0: 阿曼证实正系协助日前喺霍尔木兹海峡起火嘅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佢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话，呢艘运油轮喺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喺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佢哋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仲有2个人失踪，搜查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话，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话，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424点，跌5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0.43美元，卖出4,28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2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对出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道消防局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彩园路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马会道，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影业路去返清水湾道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5: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6: 时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6: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6: 同广东广西，
5: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6: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5: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7: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8: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

0: 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1: 仲有我梁海宁，
2: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1: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2: 《医生与你》
0: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5: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真人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3: 逢星期日下午5:00，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7: 阿妹啊，你到底想点噶？又唔翻学读书，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我都系真心想你好咋，我真系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咧，你真系会出事噶。
8: 妹妹喺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嘅时候真系会有好大嘅转变。
9: 留意星期四下昼3:00，港式生活馆。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时间嚟到8:10啊，9月1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关于咧施政报告咧，今日就会系公布啦。咁啊，有人都关注到，亦都有啲报道都讲到，系咪有一啲嘅即系措施可能同鼓励生育有关系咧？咁，但系睇翻近年政府咧都有一啲鼓励生育嘅措施啦，好似就系话一啲新生婴儿啦，咁有个嘅奖励金嘅20,000元嘅一个资助啦，咁亦都有呢个就唔系近年嘅，不过都有一个。新生嬰兒嗰個嘅免税額啦，咁另外咧就係涉及到大家都關注啦，究竟呢啲措施個成效係點咧？咁要睇翻統計處一啲嘅數字啦。2025年中去到2026年中咧，香港出生嘅人數咧就係大約29,000幾人嘅。咁如果按年嚟講咧，就係話跌咗15.6%，亦都話係即係要跌破咗30,000大關啦。咁究竟今日嘅施政報告嘅公布有冇一啲同鼓勵生育嘅措施？有關嘅咧，咁有啲消息咧就提到話，即係呢一個新生嬰兒獎勵金啦，係咪會延續啦？亦都提到咧，話政府係咪會引入一個叫累進式子女免税額啊，鼓勵更加多即係一啲家庭咧去生一啲小朋友等等嘅咁。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去講下，即係譬如一啲鼓勵生育嘅措施，佢有啲咩諗法，或者而家消息提到嘅呢一類嘅措施個成效，佢自己覺得係點啊？立法會議員陳家沛，早晨。
14: 早晨，
13: 萧
14: 乐文。
13: 你好，你好。先讲下先，譬如过去做过呢个20,000元嘅新生婴儿奖励金，你自己觉得个效果系点？又觉得有冇需要去延续呢？
14: 我谂首先讲下成个整体嘅问题先啦。因为其实我谂呢一个即系我哋而家讲紧个新低出生率个新低咧，都唔系净系香港嘅问题嚟嘅。我谂全世界都面对紧同一个挑战嘅。咁啊，包括我哋國家都係啦。咁所以你見我哋國家其實今次嗰個15-5規劃咧，都將嗰個人口政策咧係自己獨立成咗一個篇嘅，一個即係幾大嘅篇幅。咁以前14-5規劃之前其實係冇嘅，唔會有一個自己獨立一個篇章係講人口規劃嘅人口政策嘅。咁所以你見其實我哋政府都做咗唔少嘢啦，係咪？即係整咗呢個20,000元嘅大利是啦，跟住然之後喺住屋方面又可以俾佢哋快啲上到樓啦，等等呢啲措施啦。咁係嘅。見到啊，點解做咗咁多嘢都好似今年仍然係繼續跌呢？咁我諗鼓勵生育呢一啲嘅措施咧，其實就唔會係好似我哋打疫苗咁樣就即係2個禮拜就見效噶嘛。 係啦，咁啊，即係都需要長時間去處理嘅。呢一個我諗都係即係好多唔同嘅城市其實都一大難題啦。因為見到我哋譬如鄰近嘅，譬如新加坡啊，或者係日本啊、韓國啊，佢哋其實都已經喺鼓勵生育上邊咧，佢哋已經即係叫做做咗好多，無論銀彈政策又好，唔同嘅支援都好啦，咁、
13: okay.
14: 即係都好努力做㗎啦，係啦，咁所以我都好期望其實今日嗰、那個我哋香港首五年嗰、那個規劃啦，同埋我哋嘅施政報告咧，係可以喺呢一方面能夠加大力度添嘅。
13: 頭先你又形容啦，譬如而家近年做一啲鼓勵生育嘅措施，即係唔同打疫苗，即係唔係話即刻見效嘅咁。咁但係你自己覺得意思係個措施有用，不過等長時間啲就睇到個生育率會回升啊？抑或係其實都覺得而家做一啲措施可能真係未夠全面喎？咁應該要點咧？又
14: 嗱，其實我覺得措施咧就同其他所有問題一樣咧，唔能夠係一朝就已經可以解決到嘅。尤其是其實生育呢個問題都係比較複雜啦，係咪？咁都需要係好多唔同嘅措施嘅配合。除咗話你去有一啲即係錢上面嘅資助啊，或者係扣税啊，咁其實育兒啊、托兒啊、教育啊、房屋啊、醫療啊等等全套咧，都係需要有所配合嘅。咁所以點解我一路以嚟咧都好希望政府係有一啲更高層次，即係因為其實以往我哋講開一講起生育啊，講人口啊，就淨係得勞福局出嚟答我問題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唔夠嘅，因為好多頭先講嘅政策唔係勞福局佢一個局可以做得到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需要去再升一升級嚇，去到司長級嘅層次咧，去帶領一個即係人口政策嘅小組去做嘅。譬如而家有一啲面對呢個人口老化啦，係咪一個銀齡嘅小組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需要，其實銀齡都係即係叫做係人口政策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咁如果有一個人口政策嘅小組，佢可以定下一啲叫做方向性嘅政策係啦，個導向嚇，咁俾唔同嘅局，其實佢哋喺自己做自己政策嘅時候，可以跟翻同一個方向，又或者係定立一啲唔同嘅指標，係啦，我哋要目標有幾多個新生嬰兒啊咁樣，就係咁，我覺得有呢一個大嘅 picture 係好緊要嘅。咁但係當然頭先我講到有唔同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大家今日好關注嘅，究竟兩萬蚊嗰封新生嬰兒嘅大禮事仲有冇咧？咁我覺得唔可以話單純有定係冇，即係唔好入到錢，我覺得要精準少少嚇。譬如好似我哋國家十五規劃咁樣，其實佢哋都講到佢哋未來嘅所有家庭嘅政策咧，都係會傾向俾多小朋友嘅家庭嘅，係啦。咁所以我哋係咪都可以諗諗啊累進式嘅？譬如你已經生咗一個，咁我再鼓勵你生第二個。跟住，如果你肯，你已經第二個啦，我再俾多啲鼓勵你去生第三個，咁樣會容易過，真係完全即係你去鼓勵佢又生定唔生嗰個決定咯。
13: 嗯，即係所以好似而家一啲消息就話係咪用嗰個叫累進式子女免税額？你覺得係可以諗嘅，或者個具體諗法係點？又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有交税嘅人先至可能有到呢一個嘅幫助咧？
14: 嗱，冇錯噶，因為其實我哋有同我好多嘅叫做家長啦，其實佢哋都有即係表達過，喂，我好似即係生我生係咁，即係生多咗，有啲其實我身邊有啲朋友都大家庭嘅，即係可能三個啊、四個啊咁樣，係啦，咁但係佢哋唔覺得政府覺得。即係我唔覺得，即係佢哋冇感受，就係覺得政府覺得你哋啊生多咗啊，我哋俾多啲資助啊，或者係多啲免税你啦咁樣，係啦。咁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其實我諗政府都可以即係諗諗喺大家庭或者係已經有一兩個小朋友嗰啲。即係家長咧，其實佢哋係更加容易。你只要推動一下佢，可能佢只不過係猶豫緊，但係咧你再推動一下佢咧，就會容易啲咯。
13: 所以具體個諗法係點啊？如果你話要去到累進式子女免税額，你哋係咪都有啲建議咧？
14: 累進式嘅子女免税額，我哋就希望，因為其實而家都講緊係嗰個冇佢冇嗰個小朋友嗰、那個。數目噶嘛嚇，咁我哋其實都希望政府可以諗諗，譬如你話係一至兩個係 嗰個數呢，如果是三至四個，你屋企有三至四個小朋友呢，就可以將嗰個免稅額加大嗰個力度囉。累進式就係希望

0: 哋可以俾到越多小朋友嘅家庭咧，其實係可以免税係免得越多啦。同樣嘅一個諗法，亦都係擺喺嗰個新生嬰兒嘅獎勵上邊啦。如果你係生第二個，咁你就會比生第一個多啲啦。但係生第三個，你會比生第二個又多啲啦。咁樣一路加上去咯。包括即係其實我而家喺度講緊累進式啦，同埋其實我仲有另外一個建議咧，就係、是、希望政府係可以即係照顧一下我哋一啲女士係啦，一啲高收入嘅女士嚇，因為其實好多叫做發達嘅城市咧，佢哋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好多女士可能去出嚟係啦，嗰份工係高薪厚職嘅，咁對於佢。要去決定生一個小朋友咧，可能嗰個機會成本比較高啊，英文叫 opportunity cost 係比較高啊，咁所以會唔會係有一啲譬如係喺扣税上面啦，對於即係可能佢交多啲税嘅女士，可以俾佢扣税多啲咧，咁樣係啦，咁啊希望將佢嗰個機會成本盡量減到最低咯。
1: 即係你意思係就住同一個家庭有小朋友，可能。高收入的女士扣税是多一点，因应她们的职业，因应她们的性别是女士，她可能会扣的税会多一点，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0: 没错啊，因为其实的确呢，我们有很多即是见到很多世界有不同的即是一些调查啦，都是见到呢，可能真的是那个国家或者是那个地方 的妇女是啦，她们那个教育程度越高是啦，她们的收入越高，其实呢就等同我哋嗰個出生率咧，係會越低嘅，係啦，即係呢一條線係相輔相成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即係我哋而家係講緊要善用我哋嘅資源啊嘛，嚇、咁就即係我自己個原則就係希望政府就唔係樣樣嘢就一刀切，係啦，咁啊可以精準少少睇下邊啲嘅。群眾係我哋嘅目標群眾啦，叫做咁譬如係一啲高收入啲嘅女士你係咪可以諗一諗喺佢哋身上俾多少少嘅即係育兒嘅一啲叫做嗱，好老實講，你話你俾優惠佢，俾啲銀蛋嘅優惠佢，其實佢又唔係話真係貪你嗰啲錢，因為佢哋自己可能本身都係高薪厚職，但係只不過我覺得呢一個即係成個即係生育。鼓勵生育的政策都是發放一些、就是、正面的信息給個社會，告訴個社會知其實我們政府是、就是、很需要、啊、你們 去、一起、為個社會去做一個傳承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即係措即係鼓勵生育措施呢，不是即時見效，但是呢不代表不做，而且呢是更加需要去加大力度去長期去做咯。
1: 另外在住屋和一個嘅即係託兒嘅支援方面，仲有啲咩建議，或者覺得而家嘅一啲鼓勵生育方面啦，喺呢喺即係住屋同埋託兒方面做成點？
0: 嗱，其實住屋咧，我都好讚我哋房屋局啦，因為其實喺房屋局即係呢一屆個房屋局嗰度咧，咁其實佢哋都已經加大咗一個名額，就係比如果你有初生嬰兒嘅話咧，其實係喺輪候嗰度咧，就應該係會可以快少少咁樣嘅。咁我覺得呢一度都即係做得好好噶啦。咁但係託兒嗰度咧，的確嗰個名額咧雖然加咗。係啦，但係都唔夠嘅，而且咧我就覺得唔係話好，即係喺新區嗰度可能未必太過平均啦。咁啊當然我哋知道即係勞福局一路都有好努力咧，去揾嘅，即係揾唔同嘅地方㗎啦。因為我哋始終香港可能即係地方比較少啦。咁但係喺嗰個託兒嗰個名額嗰度，如果可以係加大啲嘅話咧，加多啲嘅話咧，等到即係多啲嘅。家長係可以唔使話我要放棄咗份工，係啦，唔翻工就喺屋企湊小朋友嘅咁樣，咁就我覺得會即係又係嗰個機會成本會好好多咯。咁另外其實我諗喺嗰個外佣上面啦，都即係政府一路都其實有唔同嘅監管啦嚇，咁但係始終即係好老實講。我哋香港嘅家庭，尤其是有 B B 或者有老人家，咁都好需要即係、就是、依靠嗰個外佣去照顧啊，係啦。咁外佣嗰、那個即係質素上面咧，其實我哋即係希望對我哋香港嘅僱主可以有多啲嘅保障咯。
1: 好。

0: 唔該曬陳家沛，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家沛咧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一啲鼓勵生活嘅措施，究竟啊一間公布嘅施政報告會唔會有着墨到咧，或者個着墨係幾多咧？包括而家有人關注嘅嗰個20,000嘅新生嬰兒獎勵金係咪會繼續延續？又或者有啲消息所講啊，即係話係咪會引入一個叫累進式嘅子女免税額？嗱，呢一啲嘅措施對於或者鼓勵生活方面嘅作用，你自己覺得係點咧？除此之外，亦都有人關注到喺住屋方面啊，或者係一啲托兒服務方面啊、教育啊、醫療等等，其實都同所有生活政策咧係有關係嘅。咁呢啲方面又有冇啲乜嘢喺即係著墨咧，會鼓勵到生活咧？咁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呢、這個時候咧，休息陣先。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全程緊貼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
1: 星期三上昼11:00，
2: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1: 同日下昼，
2: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1: 晚上7:00，
2: 转播电视论坛；
1: 星期四上昼8:00，
2: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和汇丰的未来。
3: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5: 在我45年银行经验里面，我都经过了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香港都有很有韧力反弹上来，每一次的反弹都是比以前做得更好。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都是同施政報告有相關嘅。咁有啲嘅傳媒引述消息所講啊，喺醫療服務方面咧，都會有一啲嘅即係計劃啊。其中咧就係屬於九龍中醫院聯網嘅伊麗莎白醫院啦。咁啊，有一啲消息所講就話會改為咧綜合日間醫院啊。咁啊，首階段咧會設有三大日間中心啦，包括就係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啦、放射診斷中心啦、放射治療中心啦。咁亦都話咧，即係按政府計劃咧，其實啟德醫院咧就會在今年10月階段啟用，那就會是逐步取代伊麗莎白醫院的大部分服務，包括金正室的服務的。但是就說保留這個日間醫療中心位於京士柏的用地，過去都有關注，究竟伊麗莎白醫院的現址會是怎樣呢？有關於這一方面，我們就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立法會議員陳凱欣，早晨。
7: 早晨，小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0: 消息所讲啊，都要强调翻，咁啊话伊丽莎白医院嗰、个现址咧，就可能会起呢个综合日间医院嘅。咁头先都讲到一啲嘅即系日间中心啦，包括白内障手术啦，会处理咁。你点睇呢一个嘅即系改动咧？
7: 最紧要其中一样我比较关心就系而家伊丽莎白医院，咁即系佢哋叫做呢个京士柏嘅用地咧，系咪保留作医疗嘅作用？如果佢係保留作醫療嘅作用咧，我非常之支持嘅。咁但係保留作醫療嘅用途裏面，究竟我哋保唔保留佢為一間急症全科醫院，定係將佢變咗做另一啲而家我哋社會需求大咗，或者我哋嘅服務量需要提升嘅日間醫院？因為呢一個咧，其實嗰個定位咧係會有相當大嘅分別嘅。因為急症全科醫院咧，我諗大家都知係24小時運作啦。可能留院嘅病人嗰、那個嗰、那個嘅情況、那個病因亦都會唔同嘅。高流量嘅日間中心，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如果你話普通，如果係一啲嘅小嘅手術，可能一啲微創啊，或者比較輕微嘅，其實係可能唔需要逗留超過12小時嗰啲病人，其實好多時都係針對呢一類嘅。咁就係有啲微創手術、小型手術，譬如我諗我好多長者都知啦，白內障。咁你做白內障係咪一定要留院過夜嘅咧？咁樣咁其實又唔需要嘅喎。咁所以我哋就比較而家咧，都係嗰個社會嘅轉變啦，或者其實好多城市咧都開始咧係比較發展呢個日間嘅醫院。但係咧呢一、這個我哋就有待拭目以待啦。今日嗰個施政報告究竟係咪真係將佢變成一間日間醫院？咁但我覺得有兩個情況要必須留意嘅。嗱，如果日間醫院咧，咁我哋就睇下啦，究竟可以提升到幾多？我頭先所講嘅可能一啲嘅高流量嘅服務嘅嗰、那個數量啦，譬如好似講白內障咁樣，可以幫我哋做多幾多個手術咧？咁但係呢一方面又要多幾多醫護人員去支援咧？ 咁又或者相關嘅家庭嘅病人，如果佢真係唔留院啦，我哋其他嘅社區上面嘅醫療支援又得唔得咧？咁呢個嗱，我覺得呢個要係詳細去了解嘅。第二啦，就要睇下伊利莎白醫院呢一間喺我哋九龍中嘅龍頭醫院啊。我哋九龍中咧係講緊嘅係涵蓋好多個地區嘅，而且服務嘅人口咧係超過100万。咁而家我哋嘅九龍中嘅醫院聯網嘅另一間急症室系醫院又係邊間呢？就係廣華醫院。咁廣華醫院的確係擴展咗、重建咗。咁但係地理環境上咧，我諗大家絕對明白，伊利莎白醫院咧係輻射到我哋九龍城、慈雲山，即係呢一邊係甚至乎咧有啲話服務到去到有啲嘅服務係服務埋西貢區都會有嘅，因為有啲嘅服務喺呢個聯網先有，咁所以佢嗰個服務嘅覆蓋範圍相當廣。當你呢一間急症醫院搬咗過去較為近九龍東嘅嗱，我哋平時講嘅行政區同醫院嗰個聯網區係有分別噶，因為喺我哋眼中嘅啟德醫院，普通市民咧其實挨近九龍灣觀塘嗰邊嘅。咁你嗰邊將伊利莎白醫院嘅急症搬曬過去啟德，又係咪真係啲市民就淨係去啟德醫院？廣華醫院個服務量係點？呢啲其實我相信醫管局佢自己已經有一個計算，但係我自己覺得始終嗰個地理環境咧，係嗰個地方係唔同咗、
0: okay.
7: 比較遠咗，咁所以呢個都要睇下急症醫院個定位個情況。
0: 好，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八點半鐘過後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立法會議員陳海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據報美中正係討論互相削減部分商品嘅關税，包括美國嘅能源同農業產品，以及中國嘅零部件。部分中國商品亦都將適用最惠國待遇稅率。消息又話，唔排除兩國元首會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16点，升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14美元，卖出4283.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27，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

0: 报道。
1: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咁反方向呢段屯门公路入元朗啦，都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仔村和银线湾道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心咁痛啊我下星期呢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2016年9月16日，李家超今早11时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医管局呼吁尽快接种。今年上半年呈报整体吸毒人数下跌9%，青少年组别下跌12%。意大利和西班牙互相延长边境管控15天。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即系今日公布嘅施政报告啦，咁传媒有引述到消息啦，咁其中就有提到咧，就系话伊丽莎白医院嘅服务咧搬咗去启德医院之后咧，现址啊系咪会可能兴建呢个综合日间医院咧？头先倾到一半嘅，继续同陈海欣倾下，佢系立法会议员，早晨。
9: 大家早晨，繼續傾。
8: 係，頭先都講到話兩個方向嘅日間醫院啦，咁你都講到話，譬如關注到嗰啲醫療人員啦，或者可以提升幾多嗰個服務量啦，咁。

0: 我亦都就係關注到即係佢係本身係一個即係九龍中嘅龍頭醫院啦，嗰、那個急症室嗰個嘅服務等等啦。其實你自己傾向邊樣多啲咧？即係或者係如果佢真係做一個嘅日間醫院嘅話，你自己對於譬如醫療人員頭先嗰個關注，因為都有啲意見就話啊，其實同而家香港眼科醫院，一如果又話有一啲嘅白內障手術中心喺日間醫院度做啦，嗰、那個嘅分工又會係點咧？咁你自己覺得傾向邊樣？同埋如果做日間醫院嘅時候，具體仲有啲乜嘢要去協調咧？
1: 我會成個九龍區咁去睇咧，我會傾向係希望伊麗莎白醫院留為係一個全科急症醫院呢個定位，因為其實而家咧，如果大家都有去伊麗莎白醫院咧，其實佢已經有一座日間醫療中心，有座新嘅大樓，佢有座新翼嘅，其實一路都喺佢哋嗰個叫 T 座啦。其實而家呢一間伊麗莎白醫院而家未重建啦，佢已經有日間醫療中心，亦都有一啲日間醫療嘅手術係可以提供。即係我會覺得一間全科急症醫院其實係可以包埋，就好似而家咁，有座新嘅大樓，佢哋係可以做日間醫療中心。因為大家要知道，QE 嗰塊地咧都幾大下嘅。咁全科急症醫院嘅定位係咩？就係救命同處理危重症嘅。即是说病人随时可能要住院，而日间医疗医院的定位是完全不同，他们不需要留院检查、手术甚至是复诊。所以呢有些配套，譬如24小时急症室啦、ICU 啦，即是深切治疗部啦、大型手术室啦、住院服务呢都完全不同。包括埋你话如果你话有车祸、中风、急症、心脏病、大出血咁样，他们一定是会直接送去全科的急症医院。在九龙区的特点就是人口老化得都相当严重，而我们有一些区份，有一些小的行政区呢，我们是没有全科急症医院，是讲了超过20年30年都没有的，就是慈云山、黄大仙一带。所以伊利沙伯医院呢其实辐射到去那边，而启德医院现在在医管局的口中都是说可以辐射上去的，但是大家知道地理环境的距离不是说你摆落了联网那里，地理环境就是近的。咁所以就變咗個負荷咧，會跌曬落去。我自己覺得擔心跌曬落廣華醫院。所以不過我亦都唔會覺得而家依刻要即刻閂曬後門嘅，因為我哋香港嘅醫療實在係要改變。究竟日間醫療醫院裏面有冇可以真係？因為如果你話要去兼顧埋急症，又好似唔係好講得過去。但係咁大嘅地點裏面，佢想做埋多啲其他放射性嘅檢測。是不是全部有適合擺在喺伊利沙伯呢個京士柏用地嗰度咧？呢、這個用地其實好似頭先咁講，我九龍仲有其他醫院可以變嘅、哦，譬如眼科醫院又可唔可以又重建又提升咧？呢、這個日間醫療中心喺眼科醫院嗰度又可唔可以做到咧？成日整個九龍區其實都真係需要去諗一諗，唔係淨係新界啊，或者係北邊嗰邊，其實。如果呢個轉變咧，對九龍區嘅影響係相當大。
0: 嗱，當然你頭先就講呢個地，即係似乎做一個全科急症醫院係更加適合啦，或者照顧到個輻射性更加強啦，即係唔同區嘅一啲市民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做一個嘅日間或者綜合日間醫院嘅時候，你覺得除咗話首階段講嘅，譬如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啊，或者啲放射診斷治療中心之外，你自己覺得仲可以有啲乜嘢嘅服務喺當中咧？又？
1: 因為以我哋而家，即係我相信啊，我哋好多治療咧都去咗一啲好樽頸嘅位置。譬如頭先你講個白內障啦，我即刻翻查一下，而家穩定新症啊，最長咧，如果喺九龍東咧係排100星期，即係近兩年。咁而九龍中最長係67個星期。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咁我真係覺得咧，應該要醫管局要攤曬盤數出嚟啦，睇下邊啲嘅手術係可以放喺日間嘅醫院治療呢、這個，即係而家佢日後希望可以放落嚟嘅呢一間全，即係而家全民中嘅呢一間京士柏用地嘅話，咁嗰個手術係邊一類呢？其實而家就咁睇，就一諗就可能係白內障，因為人口老化啦。但會唔會仲有其他手術嘅輪候時間比較長，係可以呢一間未來喺有機會嘅日間嘅醫院係可以幫到手？就我諗會比較切合嗰個社會嘅需要。我哋希望將個輪候時間係真係可以好明顯地減少嘅話，如果你又有呢塊地係做呢間日間嘅醫院嘅話咧，就睇下邊啲手術真係可以放過嚟。咁但係又咁講喎，咁之後話唔係淨係服務九龍區啦。因為其實全港都有呢個問題，好多聯網都有 輪候時間長的問題，哪些是適合放入來呢？我覺得做一個比較清晰的調研呢，才可以。

0: 要決定到呢一間日間醫院究竟係咪做邊一類嘅手術咧？咁我諗就會比較合適，同埋亦都要睇下其他區嗰個情況，因為如果呢一間係全港性嘅話，嗰、那個做法又唔同噶啦。咁嗰個配備嘅人手啊，因為如果佢係能夠重建到，其實人手都需要好快到位嘅。究竟而家我哋香港培訓日間醫院或者日間手術嘅人員又夠唔夠呢？護士人手又夠唔夠呢？咁樣，咁所以呢個都要全盤去考慮。
1: 另外再放大一睇，因為政府都話即係正係檢視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嗰個項目嘅規模同埋優次啦，咁亦都話會適時公布同埋有序推展計劃嘅。你自己預期今日施政報告會唔會都有一啲相關嘅着墨喺當中咧？
0: 呢個是我很期望是要有的，因為本身呢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本身要開始呢在今年2026年已經要開始的，還有已經有些聯網呢在未有這個第二個計劃裡面呢已經是改變，譬如我們現在關注的譬如港島啦，港島東和港島西聯網已經合併了啦，其實已經有一些異動出來了，所以其實再唔講嘅話咧，因為以前我哋係留咗筆錢係做呢一個嘅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譬如北區嗰邊又係啦，北區其實人口嚟緊會好快咧，就會增長得好快。咁我哋亦都冇北區嗰個聯網，咁所以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咧係冇必要盡快話俾大家聽，同埋人手同埋我頭先講啦，你都要培訓醫科生啊。護士啊，咁而家有傳聞，即係譬如有一啲嘅護士，而家我哋都請唔曬。但原來我哋好短期內又要好急需一啲嘅發展嘅話，咁嗰個整體嘅規劃就好大影響。咁所以我都好期待咧，係呢一個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咧，係可以盡快公布。如果你話今日公布，咁啊更加係大家要留意啦，因為每一區嗰個影響都會唔同嘅。咁所以我都會密切期待稍後嘅公布。
1: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陳海欣。陳海欣咧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講到一啲同醫療相關嘅一啲消息啦。究竟今日施政報告係咪都會即係涵蓋到咧？咁因為有一啲報道嘅消息所講，係咪呢一個喺九龍中醫院聯網嘅伊利莎白醫院係即係佢哋嘅服務咧搬咗去啟德醫院之後，現址係會興建呢個綜合日間醫院咧？咁頭先都講到陳海欣一啲嘅考慮，或者覺得即係如果要做綜合日間醫院嘅時候，有啲乜嘢要做？包括頭先提到話係咪一啲嘅調？固然要做咧，即系究竟边啲服务嗰个嘅需求量或者轮候时间系比较长一啲咧，等等嘅咁。一八七二三一咧，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
5: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四诊仪咧，帮助中医行业宣扬呢个亚健康提前嘅调养啦，令到香港人嘅身体咧就健康啲。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9: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以及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8: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同大家講講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先。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已經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欖口村，亦都影響到紅天路往元朗公路擠塞，龍尾去到石埗村嘅咁。特別交通消息講到呢個先啊。另外同大家繼續講有關於一啲施政報告嘅消息啦。因為今日咧就正式公布施政報告嘅，不過都有消息所講啊，就係話提到一個維園嘅網球場啊，係咪會重建啊？有消息所講就話會增加咧呢啲觀眾席嘅座位啦，或者一啲熱身區嘅設施。咁點解咧？就係滿足更加高級別嘅賽事要求啊。咁嗱，講翻而家目前嚟講咧，維園咧就大概有係一個大約3600個座位。 位的網球主場，另外有13個網球場，網球場其實說的都是80年代落成到現在的，現在的設施來說有沒有說叫做有需要去提升，又或者跟其他城市去比的話，設施是否有一些落後呢，影響到舉辦更加高級別的賽事，會不會是這樣呢？請來嘉賓和我們聊聊，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

0: 科学系教授刘永松，早晨。
1: 早晨，
0: 你好，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好，你好。因为根据一啲报道嘅消息讲啊，即系维园嘅网球场咧，就打算重建去提升一啲观众席同埋热身嘅设施啊。咁你自己对于呢一个嘅讲法，你自己点睇先？或者有几大需要？而家维园网球场嗰啲设施，你自己睇到系点咧？
1: 我好欢迎啦，梗系希望有呢个重建或者系重置啦。啊，点解我重置？阵间可以解释下。咁記得即係大家記得張德培嘅時代咧，就係掀起網球熱潮，當時係八十年代啦。你諗下，我哋喺四十年前，咁如果大家再近啲，記翻阿李娜呢位中國嘅即係網球嘅皇后啦。咁佢兩年前就嚟做一個 WTA 二百五十分嘅賽事嘅仍然營運總監啦，賽事方面。咁佢好客氣咧，就講：哇！我哋香港咧喺配套方面啊，各方面嘅酒店啊、設施咧都好好。後面講一句補一句就話，不過場地方面咧就仲要需要大力嘅提升。嗱，佢講得好客氣，但係都正正反映出今次咧，我哋真係要大力推廣。即係如果大家係想做運動盛事，而網球亦都係世界其中一個非常流行喺個運動產業裏邊咧，好能夠吸引到個消費嘅一個賽事。咁所以咧，我好歡迎呢一個咁嘅提議嘅。
0: 嗯，但係現時喺維園個網球場嘅設施，其實一啲乜嘢？咩嘅狀況先？首先同其他城市去比啦，其實係去到一個咩水平？係咪真係對於喺搞一啲更加高級嘅比賽上面係有啲限制咧？
1: 啊！如果我哋根據 ATP 嗰個職業網球聯會嗰個規定咧，而家我哋250分嘅比賽，如果我哋升到去500分嘅話咧，我就要double 咗我哋而家嘅人數，去7000個座位。咁除此之外咧，就要有一個除咗中央場之外咧，仲有最少一個副場。能夠容納咗1000人嘅一個場地，咁加上其他訓練嘅時候，如果我哋睇網壇嘅四大滿貫，我諗呢個比較遙遠啦。就下一級嘅咧就係1000分嘅，咁1000分嘅我哋能夠理解嘅就係上海大師賽啦。大師賽咧仲要過萬人嘅一個座位，加上個副場啊，以至個電視轉播嘅設施咧。咁而家可能喺個空間方面咧，我哋嘅250分跳到1000分咧，呢、這個可能有啲都係有啲難度嘅。咁因此咧，我個人嘅睇法就係話，如果我哋由250分嘅賽事打到500分嘅賽事咧，由現存嘅3600座位去到7000嘅座位，如果我哋想去到6000嘅話咧，就打室內賽事。咁變咗咧，嗰個設置咧又有啲唔同。咁但係咧，從正話嚟講咧，我哋而家嘅副場咧，基本上都要增加。譬如話，正話我哋有13個副場咁樣，但係如果我哋睇翻500分嘅賽事咧，我哋最少要有32個單打賽比賽嘅選手嚟，最多可以去到48個。咁我相信，如果我哋能夠做到500分，能夠容納到48個單打、24個雙打對面嘅時候咧，這個咧就係可能喺個比較平衡方面嗰個空間啊。嗰、那個能力啊，以至我哋嗰、那個即係質素咧，就可以大大提升，貼近一啲即係比較1000分啊，將來嘅發展方向。咁因此，除咗即係嗰個座位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啲硬性嘅規定，譬如話每年500分嘅賽事咧，都要作一個年度水平嘅測量同重新鋪嘅地面嘅。咁呢樣嘢嘅嗰個成本咧都唔細嘅。咁場地規格咧亦都要特別，即係長度高都要跟翻個國際聯會嘅要求啦。咁我自己覺得燈光、電子設備、鷹眼系統啊、電子計時啊，呢啲我哋香港以我哋嘅能力技術咧，呢個絕對冇問題嘅。咁而家可能就話，我哋由3600去到7000咧，咁我即係 double 咗啦。一 double 咗雙倍嘅時候咧，其實外面所相即係需要嘅嘢咧，亦都係有一個出現嘅問題，就係我哋而家喺維園裏邊咧，我哋係除咗主場嗰度咧，外邊都有好多公共設施嘅空間。咁呢個我哋就諗下，究竟呢兩方面嘅衝突或者嗰個點樣可以共用咧？呢、這個諗一諗。
0: 所以就而家譬如先你都講到啦，就係話個網球場外面有好多其他公用設施嘅喎，有啲係即係其實公園嚟㗎啦，有啲係即係你自己覺得即係如果真係去重建、再起、再提升一啲觀眾席座位啊，或者更加多嘅副場，係咪最多都係去到500嗰個規模，冇得話去到1000分啦？即係暫時睇我哋嘅即係硬件或者地理上面嘅限制，係咪就係咁咧？即係反正都重建啦，其實有冇得再大步一啲？因為有啲人就話係咪可以再發展到即係成為香港係一個即係中國南部嘅網球之都咧？咁你自己覺得呢個定位點？如果真係做到呢個定位，其實要去到有幾多分嘅一啲嘅賽事？要搞到
1: 嗱，如果我睇法，我而家希望去到大师赛1000分啦。但系正话你提出一个好好嘅一个主题，就系话我点样平 平衡嗰個公共嘅使用啊，大眾嘅康樂參與嗰度咧。我嘅睇法，點解我節目開頭嘅時候又話，除咗重建之外咧，我哋有冇？

0: 個重置呢？因為當我哋如果我哋要搞一千分嘅時候，好可能而家嘅維園嘅公共設施啊、跑步徑啊、籃球場啊，以至嗰、那個泊車位咧，全部都要徵用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咧亦引起好多大眾嘅關心，即係話誒會唔會你淨係掛住一年可能搞兩次比賽咁樣，咁犧牲咗好多公共嘅利益咧？咁呢個咧，我相信係香港最難搞嘅就係空間，唔係錢，係真係空間。因此，如果我哋想搞大師賽，我哋一千分，我相信可能而家要增加咗兩倍或以上嘅空間嘅需求。同埋，我想提出一樣嘢，我哋而家唔係搞個賽事咁簡單。我哋喺度咪搞一個網球嘅產業鏈，咁呢樣嚟講咧，我哋可以參考最近啱啱咧喺美國網球公開賽裏邊咧，佢有網紅賽事嘅設施。咁佢嘅做法就係話喺主場館、中央球場以外嘅練習場以外咧，佢哋仲設立咗好多嘅網紅嘅我嘅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嘅設施。因為而家主流媒體嗰個當然我哋係要做啦，但係實際上咧，而家好多喺運動產業方面嗰個宣傳啊、包裝啊。營運咧都係靠好多網紅咧去做嘅，因此咧呢方面咧，佢哋亦都設立咗好多網紅嘅 office 俾佢哋去剪片啊、拍片啊、直播咁樣。同時之間另一樣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叫 fan engagement， 球迷嘅沉浸感嘅體驗。嗱，其實如果我哋想講運動產業能夠大力咁樣推進到，唔係話睇場波咁簡單。因此我相信咧，我哋而家要將嗰個計劃唔好話諗住我哋可唔可以舉辦到一場比賽。啊，單單做比賽嘅話就好似一個 party 嘅模式。我開完 party 第二日就冇嘢啦。而我哋希望喺個產業方面咧，能夠有一個輻射式嘅消費模式走出嚟。譬如話，我哋最近談個票尾經濟，我哋睇完一場網球賽，呢、這個票尾經濟最少嘅可以去到四倍，最多去到四十九倍，根據研究。咁所以嚟講咧，我哋睇下喺嗰個沉浸式嘅觀眾體驗，我哋有冇一啲位置俾佢做啲互動咧？球迷同球員之間，個主場副場之間，可唔可以容納啲好近距離嘅接觸咧？咁呢啲咧都係變咗我哋需求嗰、那個。空間咧就唔係淨係一場比賽，而係話諗到啊網球產業嘅時候，我點樣造就到一個消費模式咯？呢一樣嘢就話我哋嗰個空間嘅要求會大咗好多。
1: 剛才你講嗰度起碼兩個問題，我都想再了解多少少。你話啊，如果唔係重建，係咪可以諗下重置嗰個網球場，可以做到更加大規模咧，或者啲賽事咧？重置你自己覺得邊啲地方可以係諗嘅咧？咁呢個第一樣。另外你頭先講到話就係、是、產業鏈，唔係就係講緊話即係搞個比賽咁。其實如果咁講嘅話，其實唔係淨係網球啦，即係其他嘅賽事係咪都或者其他運動係咪都要考慮埋頭先講話一啲即係社交媒體或者網紅佢哋嘅一啲需要或者同球迷嘅互動咧，或者其他冇啲地方嘅例子，點樣做到呢一類嘅產業鏈，或者同個即係選手同球迷之間嘅互動，有冇啲乜嘢具體嘅諗法係點？
0: 我先答住第二個問題啦。咁如果大家記憶猶新咧，我哋有一個喺美國嘅打機嘅網紅嘅叫甲亢哥係嘛，佢有個名稱叫做。咁其實呢一次即係佢嚟到香港啦，亦都喺國內咧，即係大陸嗰度咧做過好多嘅宣傳。但係呢宣傳咧，其實佢嗰個包裝咧係一個民間式嘅宣傳，並不是一個。即係政府揾佢翻嚟做啲工作，咁呢個咧喺形象方面咧就一個所謂我哋 image building 咧嗰個形象設計緊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當我哋要做一啲互動嘅時候，譬如話，究竟嗰個網紅點樣帶動到球迷能夠好近距離欣賞到，甚至同嗰啲球員能夠近距離嘅互動，譬如話。我哋搞啲球迷會，搞啲球迷活動，呢啲咧我點樣帶動佢咧？就是、靠嗰啲網紅咧，係直播啊，同埋做一啲特別嘅主題。呢啲主題咧係主流媒體冇辦法做到嘅時候，咁呢個咧就係從唔同嘅角度、唔同嘅空間裏邊咧去設計出嚟。咁因此，點解我正話話，即係我引用最近嘅美國網球公開賽裏邊，佢整咗一個叫美國網球網紅嘅公園，就讓佢哋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即刻。拍咗即刻剪片，令到佢嗰個時間上面咧，能夠做到營銷嘅即係最大嘅效應咯。咁呢方面咧，就要同即係聯會方面咧要合作，諗下有啲乜嘢我叫 fan engagement， 即係話嗰個球迷嘅互動。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大嘅產業，而喺呢方面咧，香港咧遠遠係未開始嘅，我相信係好大嘅潛能。
1: 答翻你一個問題，
0: 係啦，呢個問題咧就。其實我今朝即係睇到你哋嗰、那個即係訪問咧，我就諗下重建咧，即係我間中都會睇下波嘅，我就會諗翻我八十年代睇張德培嘅時候，話艾寶嘅時候，呢啲可能啲球員都未必聽過啦，老一代。咁其實佢可能係有裝修啦，有一啲提升啦，但係整體嚟講咧，同我 80年代睇波嘅時候咧係差不多

0: 有劍擊館啊、游泳館啊，會唔會一齊咧？除非我哋有一個大嘅諗法，就係、是、整個運動園區好似温布頓咁樣，我哋點樣去做到出嚟？
1: Okay.
0: 否則咧，如果淨係做一個賽事嘅話咧，我自己希望咧就能夠同我哋一啲香港嘅景點能夠即係配合到一齊，譬如話維港嘅兩岸啊，呢啲咧就最理想。但係呢咁理想嘅情況，我哋要諗下同嗰個兩岸海運，即係嗰個叫咩啊？海濱委員會嗰啲要傾呢啲城市嘅運用。但係我希望能夠 feature 嘅特色能夠配合到整個維港香港嘅特色。
1: 好啊，唔該曬劉遠松教授啊。劉遠松咧就係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講到有關於有消息話係咪會重建維園網球場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话，佢将会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系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话，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美国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和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金乃迪中心为特朗普或者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金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477点，跌6点；港金报40,00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94美元，卖出4,284.3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寻日展示两份文件封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蓝色封面，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特区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发表施政报告。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维园网球场计划重建，增加几千个观众席座位，

0: 熱身區等設施，以滿足更高級別的賽事要求，例如 ATP500、WTA500 職業巡迴賽等。同時，據悉圍繞網球場重建亦都計劃循多用途發展，不止網球，亦都可能容納籃球和排球等運動。星島日報報導。
1: 商報報導，內地國慶十一黃金週將至，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他說特區政府正進行大量準備工作，包括加強跨部門統籌和資訊發放等等，亦都會嚴厲打擊旅行社強迫購物的行為，確保旅客有良好體驗。李家超說黃金週期間，保安局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將會啟動，同時政府亦都會加強發放天氣、活動和各個口岸實時情況等等的資訊，旅發局就會為黃金週設立專頁，方便旅客掌握最新的旅遊資訊。這個是商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在昨天公布的2026年院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當中，香港各所大學共有21個學科打入全球十大，43個學科位列世界20強，涵蓋工程、醫學、理學、社會科學等焦點領域，表現較去年更進一步。其中香港理工大學的旅遊休閒管理以及交通運輸工程分別蟬聯榜首，前者更加是連續第十年獲院科評為最頂尖學科，展示國際卓越的學術和教育水平，成為帶動社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文匯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學生人口不斷下降，殺校危機已經蔓延至中學，教育局更新學校行政手冊，在留級的章節提醒學校不應該在個別的級別大量留級，又說目的是在於提醒學校以專業角度作出決定。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有關修訂可能是與調高中學開班線相關。參與今年中一派位的人數是48,545人，按年多大約500人。而按照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去年官津中一人數有近46,000人，按年是跌超過2,000人。經濟日報報導。
0: 信報報導，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公司遷拆制度去年5月起正式生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透露，自公司遷拆制度落實以來，當局至今接獲80多宗申請，其中50宗來自不同行業的申請經已獲批，讓海外企業更便利透過香港開拓兩岸和港澳市場，亦都讓內地企業能夠以香港作為基地，進一步拓展國際業務。信報報導。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标志着特区治理思维的一次重要跃升，两份文件为香港未来五年以至更长远的发展奠定清晰方向，亦都为社会各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和广大市民认真研读两份文件，了解政策方向，部署未来发展，把握历史机遇，共享发展红利，同创更加美好未来。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这两份承载着中央厚望、市民期待的重要文件，将引领香港在动荡变幻的国际形势之中，强优势补短板，为民生托新局。全港上下当同心协力，共同将规划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推动香港大步迈向由治及兴更光明未来。大公报社评。
1: 成报社论就说，这次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正正是将国家规划对接，香港功能提升和本地民生改善，尝试纳入同一套的治理逻辑当中。从近期咨询反映可见，市民关注的仍然是相当具体的议题。政府如果要让五年规划真正取得社会认受，就不能够只有宏大叙事，而是要让不同的阶层都看到自身利益怎样在政策当中得到回应。成报社论。
0: 商报时评讲到，一五规划固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作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期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无疑亦都很重要。在五年规划的基础上，施政报告每年就可以按此蓝图审视执行进程，推动贯彻落实，将指引化为动力，将愿景化为现实，香港亦

0: 必可以在由自及興的新征程开创更美好的新篇章。商报时评，
1: 日子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一帶都非常擠塞，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時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比較多車的，龍尾排到石埔村。而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門公路方向都是比較多車，車龍就斷斷續續排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帝庭居。同時途經屯門公路出九龙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市民记得要留意，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石埔村。而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都较为挤塞，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帝庭居。而同时途经屯门公路出九龙的巴士服务都会受到影响的。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经住美孚新村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一带就稍为车多，就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经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经住沙田马场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历经清了场，现时车龙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现时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康华苑。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现时排到美孚新村。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入元朗近住新墟一段较为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安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8: 唉，最近成日都腰酸背痛。
9: 唉，你坐到挛弓虾米咁，梗系会伤腰啦。我哋平时做嘢嘅时候要尽量挨住椅背，靠佢嚟托住，减轻腰脊嘅负荷。
8: 知道啦，嘿，等我坐翻啱个姿势先。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10: 2026年9月16日，李家超今早11时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医管局呼吁尽快接种。今年上半年情报整体吸毒人数下跌9%，青少年组别下跌12%。意大利和西班牙互相延长边境管控10。

0: 五天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第一个调查咧就系关于社区口腔健康嘅问卷调查，就系嚟自香港医护联盟同埋香港大学牙科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嘅一个调查嚟嘅。咁啊睇到咧就系话受访者入边咧有超过六成啊都系面临住一啲牙龈嘅健康危机啦。咁亦都睇到佢哋可能对于一啲口腔嘅疾病啦，同埋佢本身一啲全身嘅疾病咧个关联咧都未必有好好嘅认知啊。咁嗱，详细情况咧请嚟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究竟调查入边有啲乜嘢嘅发现啊！有香港大学牙医学院修复齿科临床副教授林宇恒医生，早晨。
3: 早晨啊，林文。
2: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一个问卷调查叫做社区口腔健康啦？其实问咗几多人啦？几时做呢一个嘅调查啦？同埋系一个咩形式去做噶？系咪真系网上调查定系点嘅？
3: 我哋喺今年八月嗰阵时候就用个问卷嘅形式，咁成功访问咗有400位香港嘅市民啦。咁除咗之外咧，我哋都有用一个我哋港大研发嘅人工智能系统，咁啊通过影相去评估咗我哋市民嘅口腔嘅健康嘅状况，咁就睇下佢哋嘅牙肉嗰度有冇发炎嘅。
2: 咁睇到一啲調查啦，或者問卷睇到翻嚟，有啲乜嘢重點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即係整體嚟講，大眾嗰個嘅口腔健康水平係點啊？
3: 咁我哋見到通過今次嘅調查咧，就見到有大概六成嘅香港市民個口腔嗰、那個衛生嗰度咧，就都係做得麻麻地，咁啊牙肉嗰度有些少就啲發炎嘅現象。咁另外咧，我哋通過個問卷個調查咧，都睇到，因為我哋而家喺個牙科嘅醫學上邊咧，個口腔嘅健康其實就同全身嘅健康有掛鈎嘅。咁我哋就想通過呢個問卷咧，去睇下我哋嘅市民，睇我哋嘅社區對口腔健康、對身體嘅健康嗰、那個認知有幾多。咁發現其實都有幾多嘅市民其實覺得個口腔嘅健康同個全身嘅健康未必有直接嘅關係啦，佢哋就。
2: 我哋逐樣講啦，你話其實有成係咪超過六成嘅受訪者，定係差唔多六成到？
3: 係
2: 有發炎啊，即係講緊係乜嘢炎？因為有時有啲叫牙龈炎，有啲有牙周炎，都唔係好識分啦。其實兩者係邊個嚴重啲？即係所謂發炎係講緊邊樣咧？又
3: 咁我哋而家嗰個人工智能系統咧，就通過影相啦，就睇到佢哋個牙龈就發炎。咁呢個就係、通常嚟講就係、每日我哋如果刷牙嘅話，刷得夠乾淨咧，咁、那個口入邊個牙齒周圍咧就唔會積聚嗰啲叫細菌或者叫牙菌膜嘅。咁如果但係刷得唔夠乾淨嘅位咧，積累咗幾日嘅話咧，其實嗰個位就會開始慢慢發炎。咁就好似頭先阿立文咁講嗰個就叫做牙龈炎噶啦。
2: 即係幾日已經會有牙龈炎噶咯，積累幾日就
3: 係啊。
2: 咁佢刷唔到嘅位置就已經可能幾日就已經咁快就會有噶啦。咁應該要有啲咩嘢要特別留意嘅，受住牙龈炎呢樣嘢。
3: 我哋就想希望通過今次嘅調查啦，就帶到俾我哋香港市民知道，就係日常口腔嘅護理其實係好緊要嘅。咁同埋，因為有時佢哋睇牙醫睇醫生，我哋有好多隻牙，每個人可能有廿幾隻牙，咁佢哋可能有一啲位係刷得乾淨，有一啲位係刷得唔夠乾淨。咁我哋想通過呢一個調查，就俾我哋嘅市民知道，其實可能就算佢有啲位做得好，但可能有一啲位佢都係忽略咗嘅。
2: OK， 頭先你講咧話，即係有大約六成人受訪者咧有即係發炎啦，就係、牙龈炎啦。係咪牙龈炎已經算係相對輕微一啲嘅牙周病嚟㗎？叫做
3: 冇錯。
2: 通常有冇話即係呢啲受訪者入邊佢哋有發炎嘅情況，有冇啲共通點？可能我舉個例，集中喺某一啲嘅即係某一啲牙齒嘅地方啦，又或者佢哋喺護理牙齒上面嘅習慣，你有啲乜嘢共通點？有冇都有啲嘢睇到嘅？
3: 我哋都睇到就係主要嚟講，因為我哋今次呢個調查嚟講，我哋影相淨係影到我哋受訪者嘅前面嘅牙，因為後面嘅牙有啲技術難度，又要拉開個嘴唇啊嗰啲就比較複雜。我哋今次淨係着重喺前牙，咁但喺前牙當中咧，我哋都發現咗就係、有啲市民其實可能佢牙同牙中間咧，佢哋唔係太清楚點樣去清潔。咁有啲相當部分嘅市民咧，佢哋就平時就冇用到牙線或者牙縫刷去清潔牙罅中間，咁佢哋咧就會淨係用咗牙籤。咁都想通過呢次調查就同啲市民就提翻佢哋可以除咗刷牙之外，都要用埋啲牙線或者牙縫刷去清潔啲牙罅。
0: 其實你話睇前面啲牙，前面啲牙應該相對

0: 係易啲清理嘅咯，係咪咧？即係但係都有成六成嘅人有發炎喎。聽你咁講，呢、這、一個數字又係點睇咧？其實覺得
1: 我哋其實都唔會太過覺得驚奇咧呢個結果，因為即係頭先我都講咗啦。如果只要大家可能幾日擦得唔夠乾淨，其實個牙肉都會發炎。咁另外就加上咧，就係我哋有好多隻牙，咁可能我哋啲受訪者有一部分嘅位係 OK， 咁但係有一部分佢未擦得乾淨啊，或者佢忽略咗，例如頭先講個牙罅啦，咁其實都會係會有呢個現象發生嘅。咁我哋之前喺香港衛生署之前嗰啲做嗰啲檢查，其實都會見到就係前邊嘅牙通常都係好似頭先立敏講係乾淨過後邊嘅牙嘅。咁我哋希望就從呢個調查啦，令到香港啲市民多啲注意翻佢嘅口腔健康，多啲注意下點樣樣擦乾淨啲牙，尤其係佢哋將來可以擦乾淨啲後邊嗰啲牙咯。
0: 嗱又再講基本少少啲啊，因為頭先講嗰啲發炎就係叫牙龈炎啦。但係如果牙龈炎處理得唔好嘅話，係咪可以再嚴重啲，又會變成點樣嘅？
1: 咁頭先講嘅就係普通就係牙肉嗰個表面嗰度會發炎咧，就叫牙龈炎啦。但係如果咧，當我哋一路日積月累個口腔健康個衛生做得唔好，咁、那個牙龈炎咧，慢慢就會發展成一個牙周炎。咁所謂嘅牙周炎就係牙周圍嘅組織就會有一個發炎。咁我哋牙嘅周圍組織有啲骨啊，有啲骨膜啊，去包住嗰啲牙。咁如果個口腔嗰個健康清潔得唔乾淨，咁慢慢咧，我哋包住牙嗰度啲骨咧就會收縮咗。咁隨而咧，隻牙就會慢慢開始覺得鬆啊，甚至乎到最後可能會甩咗落嚟。咁我哋就希望咧，香港嘅市民就及早，即係趁佢如果唔係太嚴重嘅牙周病或者輕微嘅牙龈炎，就可以盡快早啲去睇醫生，去做一啲簡單嘅治療啦，或者就自己通過每日喺屋企刷牙、刷乾淨，用牙線、牙縫刷清潔好牙罅，咁希望就避免咗呢個情況嘅發生。
0: 但係有牙龈炎或者牙周炎，即係咁嘅時候啦，頭先你話都會可能影響到啲骨啊等等嘅咁，但係呢個係咪譬如我做咗一啲揾牙醫嘅護理，就已經可以逆轉，定係都有一啲長期嘅影響喺當中嘅？就算醫咗都，
1: 醫咗其實都會穩定咗個情況啦。咁我哋都想市民就係有一個好嘅生活習慣啦，包括係戒煙啦，做多啲運動啦，咁同埋令到個身心要健康啲。因為如果有壓力，我哋喺個今次嘅調查都睇得到，就係有壓力其實都會影響咗自己嘅免疫系統去對抗嗰個牙周病嘅。咁如果我哋通過咗市民有一個良好嘅每日清潔好牙嘅習慣啦，再加上有定期睇牙醫嘅話咧，咁其實大部分嘅牙周病都係可以控制或者預防得到。
0: 頭先另一點咧，你哋就話都調查到了解到咧，就係究竟即係一般大眾啦，對於口腔疾病嘅認知啊，包括咧就係話口腔疾病同全身疾病嘅關聯，可唔可以講多少少？究竟佢哋有啲乜嘢認知上面嘅不足，又或者係咪甚至有啲去到誤解嘅咧？咁睇到翻嚟係點啊？
1: 我哋睇到咧個問卷個調查嗰度咧，有好多人其實都唔係太過確定牙周病嘅同個身體個關係啦。咁我哋喺嗰個當中，其實都希望同啲市民佢哋知得到嘅，因為身體上面個牙其實就同全身係有幾個關聯嘅點啦。第一就係因為牙有啲血管去提供啲養分俾啲牙。咁但係同樣咧，如果我哋個口入邊有隻牙，如果擦得唔夠乾淨，啲牙肉發炎，咁啲發炎上面有啲叫發炎因子嘅，咁啲因子其實會通過啲血管咧就流去全身。咁如果譬如咁講，如果佢可能個血管上面已經因為可能缺乏運動啊，或者有其他啲因素已經開始收窄咗嘅話咧，咁嗰啲發炎因子其實就會增加佢有將來有心血管病，例如中風啦，或者係有嗰個高血壓嗰個危險嘅。咁另外我哋都見到就係嗰個發炎因子咧，其實就會令到我哋嗰個糖尿病嘅控制嗰度都會有影響嘅。
0: 但係有冇啲咩原因可能會誘發到心血管疾病？那個最直接嘅關係係啲乜嘢咧？呢啲發炎因子同啲心血管疾病？
1: 因為我哋喺臨而家啲醫學上面見到，其實嗰個血管嗰個閉塞其實都係有一啲發炎嘅因子影響得到。咁如果我哋身體上面有啲位係即係譬如好似牙肉，我哋擦得唔夠乾淨，咁、那個位長期都發炎，咁長期發炎嘅話咧，佢都會釋放一啲發炎嘅因子，其實嗰個因子就會增加咗我哋血管閉塞嗰個風險咯。
0: 有冇啲即係直情睇到話有牙周病嘅群體，對於一啲完全冇牙周病嘅人嚟講，那個風險爭幾遠㗎？喺呢啲即係其他全身嘅疾病嚟講？

0: 我哋喺唔同嘅文獻當中都見到佢有有關聯嘅，即係有兩到三倍嘅增加咗嘅。咁而咁啱喺我哋今次嘅問卷調查啦，我哋就做咗個比較粗略啲嘅評估，睇翻咧我哋受訪嘅朋友，如果佢係有心血管病，而我哋由 AI 檢測到佢個牙肉有發炎嘅，嗰、那個人數係會比佢淨係有心血管病而係冇牙肉發炎嘅會多兩倍咯。
1: 嗯整体上面喺今次嘅调查睇到，譬如大众对于牙龈佢哋嘅本身嘅状况啦，或者个认知上面等等啦，咁你自己觉得有啲乜嘢建议？因为定系觉得大家喺嗰、那个即系处理牙齿或者牙齿卫生方面嗰个习惯上面都有提升嘅空间咧？
0: 咁我哋都希望通过今次嘅调查啦，希望香港嘅市民更加着重口腔健康啦。咁而口腔健康，我哋可以日常系靠自己早晚刷牙啦。用埋牙線啦，可以要預防得到牙周病啦。咁另外就希望我哋香港嘅市民就定期去睇牙醫啦，因為有咩問題嘅，咁因為有時我哋啲牙菌斑啊、牙菌膜，如果積累得耐咗咧，會變成一啲牙石，而啲牙石我哋通過自己係清潔唔到嘅，咁嗰啲就唯有要由醫生去幫手去洗牙。咁另外有一個好嘅生活習慣，因為口腔健康同全身健康係息息相關嘅，咁我哋都希望香港嘅市民就係有個好嘅健康。咁通過譬如咁講係就係刷乾淨牙、定期檢查牙醫，同埋就唔好食煙、飲酒、多啲做運動，咁希望就有一個好嘅健康。
1: 整體譬如洗牙嗰啲，其實個意識夠唔夠咧？你自己見到？
0: 我哋喺個調查當中見得到咧，咁同埋之前我哋喺衛生署嗰個口腔健康調查嗰度都見到，其實我哋有五六成嘅香港市民其實就冇一個定期睇牙醫嘅習慣嘅。咁呢個我哋都希望帶翻個信息俾今日嘅聽眾啦，可以佢哋真係冇驚睇牙，因為咧其實如果我哋早嘅，即係趁我哋啲牙未有太大問題，唔係痛啊，唔係鬆嗰陣時候去睇牙醫嘅話，其實相對嘅治療係會比較簡單啦，同埋冇咁複雜嘅，咁啊價錢上面都會係比較相宜啲，咁會變咗大家唔會話去驚咗去睇牙咯。
1: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啊，林宇恆。林宇恆咧就係香港大學牙醫學院修復齒科臨床副教授啊，暫時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星期三上午11点
3: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2: 同日下午
3: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2: 晚上7点
3: 转播电视论坛，
2: 星期四上午8点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2: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5: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2。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下有关于流感的情况啊。喺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早前又爆发了一个甲型流感病毒个案的群组。咁喺9月7号起咧，就有5名入住胸肺科病房的男病人啦，咁啊3名入住疗养病房的女病人啦，同埋2名职员啦，有一啲发烧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咁啊，经检测之后咧，就对甲流啦，即系甲型流感的病毒咧，就系测试呈阳性反应嘅咁。咁啊，院方咧就经呢一个嘅接触追踪调查啦，就再发现有6名入住胸肺科病房的男病人，7名入住疗养病房的女病人，同埋有一个职员都有出现一啲嘅感染症状嘅，咁亦都系对于甲流病毒嘅测试咧呈阳性反应啊，咁当中有3名年龄介乎81岁至到95岁嘅病人已经离世，咁全部咧都系有严重嘅自身疾病嘅咁。喺本港咧，其实喺6月底咧就已经系进入咗呢一个流感季节啦，咁夏季流感嘅活跃程度咧，去到而家都仍然系处于一个高水平嘅咁，由6月底去到 到即係早前啦，尋日啦，即係最新嗰個數咧，都話累計有成20宗嘅兒童嚴重流感個案啊。65歲以上嘅長者同埋12歲以下入院嘅比率咧，都係明顯比其他年齡層高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醫學會會董亦都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曹忠豪醫生，早晨。
7: 早晨啊，蕭樂文。
1: 點睇黃大仙呢個情況咧？頭先講到。
7: 其實今年個流感夏季流感高峰期咧，即係都係未完啦。咁較你話最高峰最高峰嗰陣時咧，就係2018-2019同埋2024年嗰陣時咧。咁我哋都未去到一個即係去翻個基線嗰度嘅，所以就大家都仲係要小心啦。而且啱啱開學嗰陣時咧，我哋亦都見到係多咗流感嘅即係病人啦。所以你話點預計咧？預計唔到嘅，應該咧、okay. 就而家去翻基線嗰度咧，就希望慢慢會回落啦。
1: 我哋預轉頭翻嚟再傾啦，唔好意思，時間到。
7: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说，由于国内仍然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所以将针对由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到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8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6点，跌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蚊，跌2.8；智普687.5，升7.5；宁德时代499蚊，跌17蚊；阿里巴巴106.7，跌5毫；建设银行9.62，升1仙；紫金矿业33.66，升3.6；长飞光纤光缆178蚊，升4.8；南方恒生科技4.2，跌1仙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48，瑞士法郎0.82，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419点，跌64点。港金报

0: 40,12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69美元，卖出4,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嘅，一帶都比較擠塞，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時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較車多，龍尾排到紅之路。而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都是比較車多嘅，龍尾現時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圍，同時都影響到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同时途经屯门公路出九龙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市民记得要留意分。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车龙排到红之路。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公路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围。而同时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都比较挤塞，途经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市民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大榄隧道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经封闭了，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长沙环道去荃湾近住大南西街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车龙就排到长沙环体育馆。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就去到现时车龙就去到蝴蝶，是现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不过反方向去荃湾已经清了场的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去旺角方向龙尾就现时去到玛嘉烈医院。而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榄隧道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了，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议联。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现时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海达村。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马料水码头和和斜村。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课堂上最重要的学习未必只是发生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学生参与对话的品质和学业表现有密切关系，原因不只是讨论得多所以记得更多，而是对话本身就训练大脑处理资讯、解决问题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
6: 当学生聆听同学的意见，组织自己的回答，接触别人的想法，甚至提出证据帮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候，大脑其实同时动用了多种执行功能。研究发现，相较于只是被动接收资讯的学生，经常参与有结构讨论的人，在工作记忆、注意力控制和分析思考方面表现更好。换句话来说，开口讨论的不单止是课程内容，亦都是在练习怎样思考。 而且呢种好处

0: 不会在离开校园之后消失。作者指出，到了成年甚至是老年，持续进行有思考深度的对话，有助于减缓认知能力下降。因为真正的交流需要理解不同立场，跟上复杂内容，组织细致的想法，再即时回应对方。这样就好像帮大脑做阻力训练，刺激程度是单纯玩努力游戏很难完全取代。长期保持这种对话习惯，还有助于建立认知储备。当某些神经路径随着年龄变得较为无效率的时候，大脑仍然可能利用其他路径完成工作，而接触不同的人、不同主题和不同观点，就好像持续帮这个网络增加新的道路。
1: 因此保养大脑不一定只靠数读或者记忆游戏，参加读书会，同人讨论时事，同不同世代的人交换观点，甚至主动同意见不同的人谈一场需要思考的对话，都可以是一种认知的训练。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2: 2026年9月16日，李家超今早11时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4展开，医管局呼吁尽快接种。今年上半年呈报整体吸毒人数下跌9%，青少年组别下跌12%。意大利和西班牙互相延长边境管控15天。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剛才講到關於一些流感的情況，在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以來，流感的活躍程度去到7、8月都講緊是有個持續上升的情況的。是今年那個流感情況跟過往去比又是怎樣呢？繼續跟曹忠豪醫生傾，他是醫學會會董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早晨。
5: 早晨，蕭宏文。
4: 你好，你好。其實整體今年那個感染流感的情況跟往年比個分別大不大，或者有沒有嚴重到定點？
5: 其實我哋已經入咗去嗰個夏季流感期啦，咁喺我哋嗰啲實驗室裏面咧，就見到嗰個水平咧都係高於平時我哋嘅基線上面嘅，咁樣即係我哋咧仲覺得流感仍然係活躍。而啱啱咧開學嗰陣時，8月尾9月頭嗰陣時咧，我哋又見到有個上升嘅趨勢，咁但係我哋就唔知道會唔會話嗰個趨勢會回落住，但係而家就啱啱又有個 dip 啦，即係落翻少少，但唔知係過咗最高峰嗰個時間未？但係比以往咧，如果你睇流感最高峰嘅如果睇翻CHP 嗰啲數據咧，喺2018、2019年同埋2024年咧，佢哋最高峰嗰陣時咧，我哋就未去到嗰個水平嘅。
4: 就住打針嗰個情況，你自己點睇？因為譬如講緊年度季節性嘅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喺講緊喺今個禮拜四，其實聽日啦就已經係展開啦。咁呢個有冇啲乜嘢關注咧？
5: 其實今年就非常之好啦，就衞生防護中心咧，就今年將嗰、那個流感接觸流感嗰個疫苗嘅計劃咧，就早咗其實個幾兩個禮拜嘅。平時多數係9月尾10月頭開始嘅，咁今年就去到17號就已經開始受資助啦。咁因為我哋咧都認為咧喺10月到11月咧就係、是、最適合打咗嗰、那個嗰個疫苗，因為打疫苗咧需要2個星期咧個身體先可以做到抗體去受到一個保障嘅。而我哋而家見到即係嗰啲有需要嗰啲人士啊、高危人士啊或者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就希望佢哋即係早啲可以有呢個資助，早啲去接種咗，咁樣早啲個身體可以做咗抗體去幫佢哋保護咯。
4: 但係就住譬如之前啦啲嘅流感接種計劃方面啦，咁有冇都留意到某一啲年齡層可能嗰、那個即係接種率係點啊？又或者邊啲接種率比較少一啲啊？咁有冇都留意到個原因或者有啲咩關注啊？呢方面有？
5: 其實有嘅，我哋見到咧，就18歲以下同埋65歲以上嘅人士咧，佢哋接佢哋嗰個 接種率

0: 比較高啲嘅。
1: 嗯，
0: 但係當我哋見到50到64歲嘅人士咧，就反而咧佢哋接種率咧就比其他嗰兩個群組咧稍較為低嘅。咁我諗啊，因為我哋嗰、那個政府嘅推廣計劃啊，同埋個資助計劃咧，係適合20歲以上啦，或者18歲以下啦。所以我哋都想呼籲咧，嗰50歲到60歲呢個群組咧，就希望早啲去接種，同埋早啲即係或者認知到有需要去接種，咁等佢哋可以早啲受到保護咯。
2: 頭先講得50至60定係50至64歲？
0: 50至64歲，65歲嗰個群組我哋見到係高嘅。
2: 嗯，
0: 係啦。
2: 其實個接種率低成點咧，或者同其他年齡群組比係低成點咧？講緊50至64歲呢一班人。
0: 佢哋去到10-20%，65歲嗰啲去到60%嘅。
2: 你點睇個原因咧？佢喺背後咧？
0: 其實個原因可能咧，50到64歲嘅群組咧，嗰啲人覺得自己後生啲啦，佢哋未必需要啦，或者佢哋冇乜咁多長期病患啦。但其實我哋做大型數據咧，都覺得50歲以上咧，都應該即係都係會受到保障嘅。所以我哋都勸喻佢哋，佢哋啱啱開，我諗50歲以後開始多啲人有高血壓啊、糖尿啊，或者係膽固醇高啊、三高嗰樣嘢啦。咁所以想幫到呢一班人，同埋都係想避免佢哋咧有啲流感嘅complication 啦，要入到去深切治療部啊，或者有啲嚴重嘅後遺症啊咁樣。
2: 嗯，你覺得喺宣傳或者去吸引呢一個年齡群組嘅人去接種流感疫苗啦，方面可以再做啲咩工作呢？
0: 我諗都係教育啦，宣傳教育，好似我哋而家喺電台度講啊，有好多社區嗰度有發放呢啲資訊啊，咁樣都係教育方面啦，同埋。最好最好咧，其實大型外國都有做過啲 study 咧，就話佢哋自己嘅家庭醫生啊，或者佢哋自己嘅睇開嗰啲醫生咧，如果嗰啲醫生或者護士咧，同佢哋 remind 佢哋，即係提醒佢哋啊，而家流感季節啦，你可以接種啦，咁佢哋就容易接受啲，因為始終我哋做大型宣傳喺大氣電波度同佢哋講。咁都係一個方法，或者喺電視度講咁，但係始終咧， okay. 我諗佢對佢嘅最信任嘅醫生啊、護士啊，係反而會容易啲接受咯。同埋我諗另外一樣嘢就係有啲人覺得啊，即係前幾年喺新冠嗰度打咗好多打咗好多疫苗，咁佢哋有少少即係。厭倦再打針啦，但其實流感因為不停會變種嘅，所以每年咧 WHO 咧都會有一隻新嘅流感疫苗咧，就去估計個當年嘅流感會係有啲 H1 啊定 H3 多咧，咁樣令到佢哋可以有受到一個保障啦。
2: 其實佢哋譬如打完針之後啦，要隔幾耐再打，或者個保護力維持到幾耐？有冇話即係譬如頭先都講，即係要不斷變啊嘛，講緊嗰啲流感嗰啲病毒咁。其實有冇話佢哋打針嗰啲嘅人士，尤其是高危人士啦，係咪就算上一季打咗之後，都應該要即係即刻補打新一支針嘅咧？係咪咁樣嘅咧？係
0: 啊，頭先我講過啦，如果你打咗針之後咧，兩個星期之後咧，就會身體產生嗰個保障啦。咁其實打咗針之後咧，大概保護力咧能夠。last 到6至8個月到啦，咁每一年咧，每一年如果你每年都打咧，其實有陣時，譬如話，世衛嗰度估計嗰個流感嗰個型號係一種嘅，但如果因為你舊年打咗咧，而就算世衛估錯咗咧，佢哋都有一個我哋叫 confirm immunity， 即係佢哋估計一舊年你打咗咧，可能舊年你都仲有啲保障咧入去咧，即係都幫到佢嘅，
2: 係啊。OK， 好啊，唔該曬曹忠豪醫生啊。曹忠豪醫生咧就係醫學會會董，亦都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我哋講到有關於流感嘅情況啊，休息陣先。
3: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當佢啲血帶有病原體，再俾病媒蚊針，就可以傳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響地區返港，要連續14日噴含被蚊胺嘅昆蟲驅避劑，有唔舒服記得睇醫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

0: 回忆相伴。
1: 手下留情，但偏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家。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講有關於長者安居協會啊，喺今年三月推出咗一個試驗計劃啊，就為大約500户嘅長者咧喺屋企嘅牆身或者係天花板咧，免費裝咧共係1000部啲 AI 智能微毫米波呢個跌倒嘅偵測器啊，就係希望話如果有啲長者跌倒嘅話，可以有一個及早嘅識別個風險嘅情況啊，叫做 AI 智能毫米波跌倒偵測器，就話呢一個嘅儀器嘅偵測率咧都講到係去到100%。詳細情況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究竟個技術係點啊？長者安居協會行政總裁黃鴻鴻，早晨。
4: 早晨，早晨，蕭
3: 立。你好，這個偵測器其實點樣運作？係用咗啲咩技術㗎？點樣可以偵測到嘅
4: ？OK， 咁其實呢一個偵測器咧，好簡單嘅，係好似一個杏仁餅咁嘅形狀同埋 size。咁用毫米波，咁即係話咧，佢係冇鏡頭嘅，所以咧就冇乜即係私隱嘅擔憂啦，即係唔會話見到個樣啊或者個身體啊咁嘅。咁一般嚟講，我哋都會安裝喺天花板。咁佢係內置咗有一個4G 嘅電話卡，就唔需要電話線或者 WiFi， 而兼備可以雙向通話嘅。咁一般嚟講，一隻呢啲咁嘅偵測雷達咧，嗰、那個可以覆蓋嘅範圍咧，大概係4米乘6米。咁我哋就建議啲人就可以考慮裝喺客廳啦、睡房啦、浴室啦，其實任何地方佢哋想有呢個覆蓋、有呢個保障嘅都可以嘅。咁如果有人喺佢個覆蓋範圍入面跌咗喺地下，咁一段時間都起唔到身咧，咁呢一個雷達咧就會自動駁去我哋一線通24小時嗰個 call centre 噶啦，咁我哋就可以通過雙向嗰個通話功能咧，就同佢確認其實佢有冇事啊，有冇跌倒啊。如果佢有話我跌倒啊，或者佢完全答唔到我哋咧，咁我哋都會跟住做嘢去幫佢安排救援咁咯。
3: 所以一段時間起唔到身係幾耐啊？
4: 大概係60秒到啦。
3: 60秒就即係會有一個嘅警示去你哋嘅中心嗰度。咁就會即係嗌下佢啦，
4: 我哋就著個咪噶啦，係啊，咁我哋就著個咪同佢傾啊，婆婆，你個偵測器響咗喎，你有冇事啊？咁嘗試同佢通話咯。咁有陣時係佢會答到我哋，話係啊，我跌咗，不過冇事啦。咁樣有陣時就話好痛啊，好痛啊，喐唔到啊。咁你揾人嚟救我啦。咁喺絕少嘅情況之下咧，但係都發生過咧。就是他的雷達著了、我們叫他，但是一路呢都收不到他回應。
3: 那是即是他出了事的、那個、長者是不是這樣的意思還是怎
4: 樣？我收不到回應呢，我們一般的做法呢因為其實同我們一向都很有經驗的嘛，即平安鐘那裡有時他按了鐘都是沒有回應的、那這個也是如果我的雷達著了上了我們台，咁我哋嗌極佢都收唔到佢嘅聲音咧。咁首先我哋會嘗試打佢嘅聯絡電話嘅，即係會唔會佢身邊都有一個手提電話、聯絡電話？咁如果打咗都冇人接咧，咁我哋就按照我哋嘅既定程序咧，就會幫佢安排救援噶啦。咁呢個就睇下佢事先同我哋講喺呢啲咁嘅情況下，佢想我哋揾屋企人先啦，定係直接個999啦。咁兩個我哋都做過嘅嚇。
3: 咁暫時個計劃嗰個成效或者個準程度點？有冇真係話以為佢有事或者響咗警示又冇人覆咁去到其實冇事嘅咁？有冇啲咁嘅情況？
4: 嗱，而家我哋喺500户獨居或者雙老嘅家庭裝咗。差唔多1000隻啦，應該已經裝曬咁滯噶啦，1000隻呢啲咁嘅跌倒雷達啦，咁平均都每隻運行咗幾個月噶啦、有啲早啲，有啲遲啲，但係都有幾個月嘅平均嚟講。咁到而家為止咧，就有幾個重要嘅位嘅，就係、第一，當然如果佢真係跌倒。

0: 我哋係咪100%會偵測到，會唔會有漏報？因為呢個係最重要啦，係咪？咁好彩我哋嘅試驗嘅經驗話俾我哋聽咧，我哋係而家係達到100%嘅準確偵測到嘅。咁入面就有6個 case 咯，呢啲咁嘅 case。咁有有一啲就係喺浴室啦，有一啲喺睡房啦，亦都有唔少咧係喺客廳嘅。咁入面咧係包括我頭先講嗰幾個可能發生嘅嘢。咁就係有一啲咧都係可以喺我哋同佢通話之後咧，慢慢咧佢自己起得翻身，話冇事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係我哋 confirm 確認咗佢係真係跌倒，我哋同佢通話佢話跌倒。咁我哋安排佢屋企人嚇就。仲要凌晨3點添啊！咁都系馬上通知佢屋企人。咁佢屋企人咧就安排住喺佢隔離，有一個親戚就即刻上門開門去救佢。咁好彩都冇事。咁嗰個 case 咧就唔需要送醫院啦。但系亦都有兩隻 case， 即系6隻入邊有2隻 case 咧，最終咧係要送去醫院急症室嘅。咁有一隻咧就係淨係冇回應嘅，咁另外一隻係有回應嘅咁咯。
1: 即所以暫時就冇試過話，佢有一個警報，但係去到其實嗰個長者係真係冇事，所以所謂誤報嘅情況暫時係冇見到有嘅。
0: 有少數嘅誤報嘅，通常啲誤報咧就係、譬如我哋收到嗰個警號啦，咁我哋因為有雙向通話嘛，咁所以問佢有冇事咧，咁佢我冇，我坐喺凳仔度搣菜啫，或者抹緊地啫，咁我就咁就得啦，你真係冇事啊嘛，使唔使人嚟睇你？咁佢話冇嘢冇嘢，咁我哋就咁得啦，咁就收線啦，咁所以誤報其實嗰個問題就不大嘅，即係對佢嘅人身安全嚟講，同埋嗰個數量真係唔係好多。
1: 佢嗰個系統可以識得分即係佢唔係影像嘛。頭先你講話個係個毫米波嚟噶嘛，即係譬如你話喺睡房都有裝噶嘛，咁睡房攤咗喺度瞓喺度，佢唔會誤報嘅呢、這個都，即係佢可以分到嘅呢、這個。
0: 嗱，如果佢係瞓喺個地下咧，即係喺睡房，佢跌倒咗喺地下。OK， 咁佢攤咗喺度，佢起唔到身咧，咁我哋呢、這個雷達咧就會響噶啦，就會通知我哋噶啦。但係如果佢係瞓喺張床度咧，咁即係佢瞓覺嘛，咁咧個雷達本身咧就唔會偵測到佢跌倒。但係呢個雷達都有另外一個功能嘅，就係、我哋叫長時間滯留。咁如果佢係瞓喺張床度，咁佢唔喺地下咯喎。咁但係佢好多好多好多個小時。都唔離開間房，咁我哋嗰個雷達咧都會通知我哋，咁我哋都會去著咗個麥去了解一下情況嘅。
1: OK， 我見你哋嚟緊都會推出一個叫一線通主動防護服務啦，同而家呢個試驗計劃有啲咩分別㗎？
0: 其實呢個一線通主動防護服務咧，第一就係喺我哋協會現有嗰兩個服務，即係一線通平安鐘同埋嗰個管家二服務。以後的第三大服務，咁都係嗰個核心咧，都係建基於頭先我哋討論嗰個毫米波跌倒偵測器，去偵測喺家居有冇跌咗喺地下起唔到身。但係咧，我哋會考慮前前後後再加多啲嘢嘅。咁加多啲咩咧？就係、譬如都有好多人覺得如果跌倒，你哋偵測即刻知道安排救援梗係好啦，但係最好就係佢未跌倒之前，你哋就可以幫到佢啦，甚至預防佢，等佢唔好跌啦咁。咁我哋都覺得即係喺之前嗰個預防咧係重要，咁所以我哋會加啲家居風險評估啊，個人嗰個跌倒風險評估啊，喺度啦，咁及早做預防啦。咁跟住再加上嗰個全天候監測啦，如果真係出事就及時介入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咁唔好彩，真係跌倒甚至受咗傷，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尤其是長者咧，跌倒之後都可以好麻煩嘅。咁產生好多後遺症啊，或者照顧上啊，甚至認知障礙都可以差咗好多。咁我哋會做多啲跟進同埋幫佢做照顧上嘅安排，我希望。
1: 好啊，唔該曬黃紅，我同你傾到呢度先。黃紅紅咧就係長者安居協會行政總裁，都講到佢哋一個3月嘅試驗計劃啦，就係、用到一啲嘅 AI 嘅智能毫米波啊跌倒偵測器啊，咁啊即係都話透過服務啦，發現到一啲長者係真係跌倒咗嘅一啲個案啦，部分係要送院治理嘅。暫時傾到呢一。

度啊，又同大家讲下咧，今日咧就会有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啦，或者叫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啦，同埋发表施政报告嘅日子啊，讲讲先。十一点钟咧就会有行政长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嘅直播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港台电视31、32咧都会播放嘅。三点半钟就会有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美国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甘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的事物设立纪念碑。甘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9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40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4点，跌6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715.5，升35.5；腾讯控股435.2，跌3.6；盈富基金25.28，跌2仙；Minimax 248.8，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19仙6，跌1仙6；长飞光纤光缆180.6，升7.4；宁德时代494.8，跌21.2；阿里巴巴106.9，跌3毫；小米集团26蚊，跌5毫；华虹宏力109.2，升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74，澳元5.587，加元5.63，新西兰元4.502，欧元9.048，每百日元对港元5.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5点，跌158点。港金报40,040蚊，升90蚊。伦敦金

0: 每安士买入4287.43美元，卖出428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啦，葵涌道出旺角近住美孚新村，同埋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水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4: 大马人香港事
3: Malay in the Bay。
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时间呢就嚟到朝头早接近10:09嘅时间啦。咁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睇翻咧港股咧就高开超过120点之后啦，咁走势就偏软啦。咁恒生指数话最新系报24,649点，跌咗17点，咁跌幅咧就不足0.1%嘅。咁主板成交额方面啊就超过446亿嘅。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4,655点啊，高水7点左右。咁啊，睇埋咧各分类指数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啦，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同埋金融分类指数咧，都系上升嘅。咁啊，当中以公用事业嗰个升幅比较大啲啦。咁啊，升幅咧接近0.7%。金融分类指数啦，升幅超过0.4%。至于地产分类指数和工商业分类指数就是下跌的，分别就跌了超过0.2%和跌了超过0.3%的。至于科技指数都是轻微向下，报4286点。

0: 跌咗四点，跌幅咧系0.1%嘅。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情况啦。咁啊，见到智普啊，咁啊，重上翻700元以上啊。咁啊，之前咧都已经连跌咗十几日嘅啦。咁啊，最新咧系报711元啊，升咗超过4%。咁啊，之后嗰只咧就系南方恒生科技4.206，系跌咗0.1%。盈富基金25.3冇起跌，腾讯436元跌咗超过0.6%，Minimax 247.6跌系升咗5%嘅。咁啊，至于长飞光纤光缆啦，181.2啊，咁啊升超过4%。宁德时代492.4跌咗超过4%。阿里巴巴106.8跌咗超过0.3%。中芯国际62.35升超过2%。咁啊，至于小米啦，26.06啊，咁啊跌咗超过1%噶。咁啊，至于咧内地股市方面啦，朝早就系偏软嘅，咁啊跌咗0.2%。咁啊，不论上证综合指数啦，亦或深证成分指数啦，个跌幅咧都系差唔多噶。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倾下噶。早晨啊 ，Kasa。
1: 早晨啊！
0: 睇翻咧，即系港股呢边啦，咁啊，即系暂时走势系偏软，咁啊，即系嚟紧啦，市场关注嘅重点啦，会唔会都系联储局嗰个议息结果咧？
1: 冇錯嘅，而家嚟講咧，大家都係等埋今晚咧，即係聯儲局個議息結果同埋個會後聲明。基本上而家個市場嘅睇法就係話，今次基本一定都會加息㗎啦，咁亦都係市場預期嘅25点指啦。咁但係個加息之後咧會點樣樣咧？咁尤其是呢排嗰個嘅油價已經係即係重上啦，係104美元嘅水平樓上咧，咁都係一個幾大嘅頭痛點啦。因為咧，如果以而家去睇翻咧，油價一路都跌唔翻落去嘅話咧，咁經過幾輪嗰個嘅即係流轉之後咧，咁下一次可能去到即係叫做出年年初出嚟嗰個嘅 CPI 咧，就真真正正去反映埋咧就油價嘅因素咧，可能到時嚟講係會進一步上升，咁到時可能都會令到咧聯儲局咧就係話要留翻入去一個叫做持續加息個週期嘅，咁大家係驚呢一樣嘢咯，所以你見到咧個市咧美股咧就基本上係走弱嘅啦，咁港股咧呢排咧就算真係有啲反彈上嚟咧，去到咧。25,800啊，呢個水平樓上咧，已經係冇辦法彈咁啊，甚至係跌翻轉頭。咁啊，今日嚟講咧，個走勢咧，只可以話係反覆嘅啫。不過即係啲資金嚟講咧，喺琴日即係拋售完啲，我哋講緊係即係銀行類股份啦嚇。咁之後咧，今日咧就似乎又開始重新流翻入去咧銀行類股份同埋啲內銀股度，咁令到咧就即係整個走勢嚟講咧，其實只可以講話係維持翻喺24,600呢啲水平嘅附近咧，係徘徊住線嘅。
0: 当然要留意住啦，即系沃什啦嗰个即系嚟紧嘅言论究竟系偏鹰定系偏鸽啦。咁即系如果系佢系即系个言论嘅话啦，点样睇翻佢言论对于即系嚟紧一啲银行股嘅走势嘅情况啊？
1: 嗱，其實咧肯定就會係加噶啦，今次咁啊，但係加嘅同時咧，如果佢以一個比較偏鴿嘅態度去處理，即係之後嘅走勢，譬如嚇今次嚟講就係、是、即係。預防性咁去即係進行加息嘅啫，咁喺嚟緊嘅時間嚟講咧，都係好視乎翻嗰個未來嗰個通脹啦。只要通脹唔再升嘅話，就唔加息啦。呢啲咁樣嘅鴿派言論咧，我相信對個市場係會偏好嘅，咁亦都係有利個美股係回穩翻先啦。咁如果你譬如話喺今次嘅加息嚟講咧，基本都會令到咧就係國際銀行股咧。佢哋個整體嘅息差咧係有擴闊嘅機會嘅，咁亦都未即時咧係影響到咧，就係話佢哋嗰個嘅整體借貸嗰個嘅業務啦。因為大家嚟講睇銀行股咧，好緊要就睇兩樣嘢，一就喺嗰個叫做利息收入啦，咁第二就係嗰個叫做服務嗰啲收費啦，咁包括啲交易啊嗰啲嚟講咧，都會係影響嘅。但係如果你話加息嗰個嘅即係叫做持續性未出現到嘅話咧，咁你喺個息差收入就會增加，咁但係其他嗰啲嘅服務收費啊各方面咧，未有即係太大影響。 向咧，咁反而對於銀行股個睇法咧係正面嘅。咁我都相信而家暫時咧，即係啲國際嘅銀行股咧，包括匯。

0: 通啦，呢個渣打，又甚至係即係中銀香港嚟講咧，都係會受惠個息率啊。如果真係今次係講向上上調25點子，而又唔需要持續嘅加息嘅，咁大家都可以繼續睇翻呢啲嘅國際銀行股嘅。
1: 嗯，咁啊，繼續留意翻咧呢啲國際銀行股嘅表現啦，即係究竟係買入定係賣出啦？咁啊，嗰個決定咧就要即係自己考慮清楚啦。咁啊，至於咧息口敏感股，除咗係一啲銀行股之外啦，亦都係包括一啲本地地產股啦。咁啊，見到即係市場估計喺即係美國如果佢加 0.25 厘息之後啦，咁香港咧市場都估計可能會跟加 0.125 厘嘅。咁其實對於地產股個走勢嚟講啦，嗱，今朝早個走勢就似乎係個別發展啦。咁之後個情況係點樣咧？
0: 如果你睇咧，地產其實咧，我哋都覺得就之前嗰個叫做上半年一下子嗰個嘅即係叫做抽上嚟咧，大家就係話原本預期個加息嘅時間就要褪到好遲啦，又甚至係話唔會加息啦，又有部分咧，即係喺年初嗰陣時，甚至會繼續去睇翻咧美國會減息，咁但係始終最後出嚟嘅就係要加息，咁原本啲叫做地產市道係好好嘅，但去到咧就即係六月打後，我哋都見到靜曬嘅。咁呢個嘅情況咧，可能咧都係繼續咧係對於咧就係本地地產股嚟講咧係產生不太有利嘅環境咯。嗱，會唔會咧係令到咧即係啲地產股嚟講出現好大嘅下跌咧？我相信係暫時係未會，因為都睇到佢哋今年上半年喺出售啲物業出售項目嗰方面咧，都係去貨去得快啦。咁而呢啲去咗貨嘅收益咧，咁就應該都會係喺今年或者係去到出年嘅上半年咧，係會逐步咁入帳，咁都係有助佢哋咧，即係維持翻一個比較穩定嘅即係叫做收入。咁但係咧，我哋好多時都要睇嗰個嘅整體即係叫做售樓氣氛啦。咁如果你譬如話喺而家嚟講咧，去到出年年初。若果大家都仲係繼續擔心會加息嘅話咧，咁其實對於地產股個影響咧，就會係比較大，因為佢賣樓嘅速度會慢咗落嚟咧，咁好大機會咧就會係俾啲行嚟講將佢哋嗰個嘅目標啊，又甚至係話睇嘅即係整體前景咧係睇得比較謹慎，咁我都會覺得而家去鬧底啦，去買一啲咧即係本地嘅地產股咧，暫時都係未係一個最好嘅時間嚟嘅。
1: 嗯，咁都要留意住咧，即系市场嗰个风险啦。咁另外啦，咁提到咧，即系想睇翻咧，关于啲人工智能半身股啦。咁似乎咧，佢哋都有一啲持续都有啲集资嘅需要啦。咁譬如之前嘅智普啦，咁就系配股兼呢个发行可换股债券，集资大概393亿啦。咁之后咧，市场亦都传出咧，碧印科技啦，亦都系有呢个配股嘅计划啦，集资78亿。咁其实咧呢一个嘅抽水潮嘅情况咧，会唔会继续嘅咧？
0: 好大機會會繼續㗎，因為咧而家上咗市嘅公司嚟講，你睇翻呢啲講 AI 又好，又甚至係做芯片都好，你見到佢條數仍然喺度虧損之中嘅，咁亦都有一個好長嘅時間嚟講，可能未能夠有盈利。咁你未能夠有盈利，但係你又需要咧係資金去擴充你個產能咧，咁唯一嘅方法就係選擇喺個市場上高去抽水啦。無論你講緊發 CB 又好，或者係發一啲嘅即係叫做咧係股本嘅出嚟都好咧。咁最終嚟講，你都係要收錢嘅啫。咁你收咗錢嘅話，咁你先至可以再繼續咧。係發展落去嘅，咁同埋咧，亦都睇翻咧，咁市場都傳聞啦嚇，即係月之暗面啦，又再加埋咧 ，DeepSeek 咧都係透過一個叫保密嘅方法，咁就已經向呢個嘅聯交所嗰方面遞咗表，咁大家就會係趁呢兩隻比較大嘅集資額嘅股份咧，未係真真正正係開始個 IPO 啦。咁佢哋喺個市場上高咧，就仍然有比較多少少嘅資金嗰陣時咧，佢哋就會係去抽水先嘅。咁所以我諗就集資潮基本上咧就一定會係持續噶啦。咁爭在就係話個市況咧就唔就到佢哋咯。如果你譬如我個市嚟講喺短期譬如嗰個嘅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出嚟，最後係一啲鷹派言論咧，咁個市跌落去嗰陣時候，你就到時可能真係集資困難。咁對於啲即係叫做新上市嗰啲半身股咧，而家呢個時間嚟講咧，就真係鬥快去喺個市場上集到資。

0: 咁先至係有機會喺日後嚟講係進一步擴大佢個產能嘅。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剛才提到嘅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0: 我冇持有嘅。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唔該曬啦，彭允新同我哋嘅分析噶。恒生指數最新係報24,640點，跌咗27點。主板成交額方面咧有超過515億。節目時間夠，拜拜。
2: 喂，啱啱傳緊個短信俾你，我揸緊車過嚟啦。改地方，咁你寫個地址俾我啦。
3: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研。
7: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小诊研帮助中医行业宣扬这个亚健康提前的调养，令到香港人的身体就健康一点。
8: 星期六早上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8: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1: 今天我们不如大家谈谈香港金融和汇丰的未来。
10: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12: 在我45年银行经验里面，我都经过了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香港都有很有韧力反弹上来，每一次的反弹都是比以前做得更好。
1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啦，咁由于咧今日我哋11:00会即系转播啦，行政长官啊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发表咧2026年。嘅施政報告啦，咁所以咧節目咧就會即係提早咧完成啊，咁啊所以提一提大家咁解，即係早晨今日係星期三，
1: 生日快樂！
2: 誒，尋日咧就又接 Ada 放學咁樣啦，打波
3: 哦，打波。
0: 系啊，
2: 网球啊咁样，咁咧就啊遇到件事情都几值得倾下，因为又系一个即系我检讨自己嘅时间。咁话说咧，我哋去一个球场啦，咁啊球场咧几好嘅，有个停车场，但系唔系几好咧，就是、停车场咧就比较细嘅。咁咧嗰度咧就经常都泊满嘅，系啦咁。咁嗱、那个问题就系咁啦。咁当你去到啦，咁其实咧你早好多去到咧。都未必有位拍嘅，因為佢拍滿咗咧，其實啲人咧就係正點嘅時候先走噶嘛。係，即係你 book 場，係啦，3:00-4:00咁樣，咁啊4:00咁咪走咯。
3: 係，
2: 咁你咁走你先有空位咁入車啦。但其實你 book 嗰個場就可能係打4:00噶嘛。咁所以咧嗰度咧就有一個好緊張嘅時刻。
3: 係理解
2: 嘛？理解理解。好啦，咁件事情就係、是、好啦，咁咧就尋日個狀況咧就係咁啊好多車等緊咁啦，咁啊 Ada 走啦，咁啊已經4:00先啦。4:00走咁样，咁跟住4:00走嘅时候咧，咁就出车啦。咁咧你就见到哦，咁我前面仲有车入喎，咁入车啦咁样。咁啊走咗之后咧，我都仲要等，即系已经过咗4:00噶啦。咁我谂紧啊，都走啦。嗱 ，Ada 都系打到4:00咁落嚟，咁我应该等多一阵咁啊走得啦。咁好啦，咁啊再如是者咧，过多5分鐘到，咁啊开始有唔同嘅人落嚟啦。
3: 系，
2: 落到嚟咧，嗰啲人咧就望一望嗰条车龙，
0: 系，
2: 跟住咧就开始咧继续漫步去自己嘅车度啦。打开车厢，收拾行装啦，跟住咧，咁我就等紧，

0: OK， 咁都冇辦法啦，人哋要即係整理咁樣啦。跟住咧，有一個小朋友經過，係一個
1: 幾細啊？
0: 幼稚園咁上下啦，我覺得小一幼稚園咁上下嘅。跟住佢真係杯即係凍嘅嘢飲，跟住咧望住嗰個停車，即係我第一個車位啊嘛，停緊。佢望住揮手，即係勝利嘅姿態，揮手。又继续行去自己的车度，去 join 翻佢即系嗰啲继续漫条斯理嘅屋企人啦咁样。咁而且唔系一家人系咁，系几家人都系咁。因为我心谂，因为佢咩心态？
1: 胜利巡游
0: 系啦，嗰个胜利者心态啊！你冇车位啊？我知你等紧啦。我未拍紧，
1: 慢慢先，
0: 都慢慢搞先。
2: 系我呢啲试得多啦，
0: 真系啊！
2: 其实我经常都发生噶，所以你讲嘅嘢，我唔系共鸣咁，我已经系。
0: 習以為常，
2: 我習以為常噶啦，其實，即係譬如我試過咧，就係有一架車啦，我喺佢前邊嘅，直情，即係佢見到我
0: 前邊哦，
2: 嚇，
0: 即係等
2: 緊車位嘅。咁，喂，你見到有架車喺度等緊車位，其實你會點做咧？通常我都會即刻走噶。
0: 哦，係。
2: 通常我都會即刻走，即係除非就係冇人等緊，咁我咪喺架車度可能整理下咩咁。咁我見到嘅就係整理頭髮啦，攞個手機出嚟玩啦，咁然後即係冇諗過啊，即係冇諗過啊，即係不如我快啲走，俾個位咧。留意翻唔係標位，唔係停車場位，
0: 哦，
2: 即係一啲係唔係屬於佢嘅位嚟，即係係大家都可以拍嘅。
0: 所以你一個就我覺得佢應該要即係禮貌啲。让翻出嚟，同埋其实你拍嗰个位，其实侧边仲有个空位，其实佢可以慢慢整嘅咁样。但我点解会反思就系，我又觉得其实佢真系啱，即系嗱，佢又有俾停车场费，系咪？人哋唔系免费拍紧个位啊嘛。
2: 唔系，当然呢一个系啦。
0: 系啦，咁跟住佢就系啦，淡定定咁样，咁佢都唔应该心急嘅，咁因为系嘛，好多人咁样啦，咁样。但系你同想知道，应该系将心比己，因为
2: 冇错，
0: 同一个停车场嚟噶嘛。其实你应该你入嚟嘅时候都系有面对好类似嘅问题噶。
2: 系啊，
1: 我知点搞啦。你就系下一个星期你 book 佢早一个钟，
2: 你要自己冇得 book 嘅，你自己去噶嘛。即系你早两个钟头去，你意思系？
1: 系啦，即系变咗系要佢等。
2: 啊，呢个方法好，早两个钟头去，兜咗
0: 冤冤相报，
2: 兜咗。
0: 同埋个问题系，我都未走得，
1: 未走得，
0: 我做唔到个胜利巡游嘅状态。
2: 系
0: 咁，跟住就唔系咁。我真系嘅第一场咧，其实我虽然话接 Ada 放学咧，有阵时我同 Ada 差唔多时间到嘅。即系我就系早啲去拍到个车位，令自己放心。我宁愿喺车里边做下嘢啊，即系大性性啊咁样嘅啫。但系我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嗰样嘢就系有阵时啲嘢咧，唔系讲个规矩咯，而系嗰、那个、
2: 个同理心，
0: 系同理心嗰样嘢。即系点解会咁嘅咧？我唔明啊！即系其实你应该上一个钟头你都面对好类似嘅情况，你都会觉得哎呀打唔到波好惨啊咁样啦，即系系嘛咁。但系最后又即系都系
2: 不过都系即系嗰句啦。如果大家听完阿米克所讲嘅呢个故事，其实可能我哋都会犯呢个毛病嘅，咁咪试下将心比己咯。如果可以快啲嘅，咪快啲咯。
0: 系啊，同埋我好惊就系我最觉得惊嗰位就系点解小朋友会有咁样嘅。胜利
2: 唔系佢唔系胜利，人哋想会唔会佢其实佢纯粹系想同你打个招呼啦。因为我觉得个小朋友冇乜必要要咁样做咯。佢可能见到哥哥咁样打个招呼，会唔会系咁样咧？
0: 嗱，如果系咁咧，就唔值得喺即系一个王牌节目嘅开场嘅时候讲嘅，即系咁啊，好正常啦。系，
2: 请问边个王牌节目？可唔可以讲清楚啲
0: 吓？
2: 系唔好意思啊。喂，如果系咁，我觉得唔会咯。我嘅心我会谂。佢唔係咁樣諗，佢只不過係啱啱見到你，然後佢入一入手，即係我覺得唔會勝利之態。其實有咩值得勝利啫？
0: 但
2: 係你都係要走㗎。
0: 佢個眼神係由車頭望佢車尾，哇
2: 嚇，
0: 好長，佢企咗喺度喎，哇！跟住
2: 冇理由㗎喎，一個小朋友咁細個添。
0: 咁我都希望佢唔係，
1: 希望佢唔係。
0: 但如果係嘅話咧，咁就。
2: 咁
0: 奇怪啦，
2: 系冇咁谂，咁细小朋友应该唔会识咁谂。不过都真系啦，即系快啲走就系、是。喂、你知唔知我试过有一次咧，系点咧？系有一架车咧 boot 我，喺、个停车场度，真系一个商场停车场。
0: 哦、
2: 我喺个车尾箱嗰度摆嘢，买完超级市场，咁佢 boot 我，唔系啊，好多位啊，
0: 系
1: 哦，
2: 周围都系位，
0: 唔系啊，佢 boot 你系。你车尾箱未冚啊？
2: 系啊，嗰、那个真系好诡异，嗰、那个真
0: 系
2: 好诡异。我都唔明
1: 白，会唔会 friend 嚟嘅？
0: 我都想系咯，我真系 book 过你一次停车场，会唔会系我嚟？
2: 唔系，你边有 book 过我？
0: 有，
2: 呢个冇礼貌嘅咩？
0: 我哋 say hi 嘛，你又咁样谂我？
2: 好，十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防部长董军话，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系今个星期六下昼3点到夜晚10点，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系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适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2年。投票前冇耐，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话，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金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金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5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60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9点，升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1.5，升31.5；南方恒生科技4.2毫3仙2，升2仙；盈富基金25.3毫2，升2仙；腾讯控股436.4，跌2.4；MiniMax 245蚊，升10.4；长飞光纤光缆183.4，升10.2；宁德时代491.4，跌24.6；中芯国际63.1，升2.35；建滔积层板47.32，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6点，跌88点。港金报40,30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29美元，卖出4,3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中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香港仔、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仲有青山公路环园村去九龙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嘅。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樂》，咁啊，又系我哋《是日標題黨》嘅時候啦。講講我條題先嚇，我條題係咁樣嘅：蝸牛見得多，咁大嘅蝸牛未見過，
1: 有幾大啊？
2: 有幾大啊？
0: 大過一個正常男士嘅拳頭咯。
1: 我唔信，你呃我。
0: 唔信係嘛？
2: 正常籃球添，
0: 佢咪佢個報道都係咁講，即係一個男士嘅拳頭咁樣。
2: 好啊，阿彪係咪正常男士？
1: 沙煲咁係正常男士嘅，我
2: 唔係即係你知你拳頭，
0: 唔係即係有啲男仔可能偏細係啊，即係偏細咁啊，有啲會細啲咯。
1: 係啊，
0: 唔係啊，你嘅手都唔算偏細。
1: 唔係當年練吉他嘅時候，佢哋會咁樣噶嘛。跟住我就嚇我撳唔到，全部
2: 點解你係右手嘅？
1: 唔係唔係唔係呢隻 sorry
2: 啊！你啲吉他造詣都嚇
0: 出色少少，
1: 左右開弓
2: 係咯。我題係咁嘅，免費嘅神奇特效藥睇十分鐘啊，就有神奇嘅效能啊！究竟係咩咧？
1: 我唔信，個個題都係我唔信。
2: 啱唔信？
1: 好啦，我個題係咁嘅，食飯都有 jet lag 啊！原來唔單止搭飛機嚇，

0: 法國新研究話俾你聽，乜嘢係飲食時差
1: 啊？哦，我哋咩中醫都有嘅。
0: 是吗
1: 即是那些四时要啱返啲时间食嘢嗰啲。
0: 啱返时间。
1: 唔好有时差咁样。好差。好。嗱。
2: 清晨无价
1: 差
2: 事件。
1: 嗱我又最尾囉。因为我唔想赢㗎嘛。嗱你永远都系出突㗎。
0: 清晨无价差事件。
2: 清晨无价差事件。再剪。
0: 依我第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点解讲到食饭都有时差呢？其实就系讲紧大家翻工。同埋放假嘅時候，會唔會因為嗰個唔使翻工咧而遲咗食飯啊？咁樣係啦，即係你會瞓晏咗啦。咁你早餐、午餐、晚餐全部都推遲。
1: 你起身時間會唔會唔同嘅咧？
0: 我會啊，其實我
2: 瞓晏啲啦，
0: 瞓晏啲啦。通常食早餐嘅時間咧，我諗我都會遲一至兩個鐘頭嘅。
1: 即係咁就晏晝嘅咯，
2: 係好吞，
0: 差唔多。咁你晏晝又變咗好似兩點先食咁樣。咁、哦、所以好多朋友、相信有唔少朋友都係。放假嘅時候咧，你嗰三餐都會推遲啊咁。咁法國咧有一個新嘅大型研究啊，咁就專門去調查呢一個所謂飲食時差。大家放假嘅時候會唔會因此而係嗰個食飯時間唔同咗咧？咁其實都係幾大型嘅研究嚟嘅。佢啊統計咗超過10萬名嘅成年人，係追蹤個中位數咧，大概係8年。嘅時間，咁所以都係一個幾大型嘅研究嚟嘅喺法國嗰邊。咁佢哋統計咧，其實70%嘅人咧放假同平時翻工嗰個食飯時間咧係相差唔超過一個鐘嘅，即係大部分嘅人原來係差唔多嘅。即係如果根據法國嗰個嘅時間，唔會話放假咧就突然之間遲咗好多咁。
1: 會唔會因為佢哋唔準時翻工咧？
0: 平時都係咁，
1: 即係我問下啫。
0: 我問下啫，斷估唔係啦。咁佢話咧，大概會有24% 嘅人咧，放假係會遲超過一個鐘頭，即係嗰個飲食時間全部推後一個鐘頭。咁有5% 咧，係反而早咗一個鐘頭，即係嗰個食飯時間。咁結果嚟啦，如果你平時係即係會遲嗰個飲食時差係增加一個鐘頭咧，佢有特別標明嘅，係針對單身嘅男士啊。如果你单身男士跟住你嗰个飲食时差超过一个钟头呢，你嗰个心血管疾病嘅风险高14%啦，你个冠心病嘅风险呢高21%嘅。
1: 点解呢？
0: 佢嗱因为佢係纯粹一个统计嘅一个研究，咁所以佢嗰个归因呢佢冇一个好强嘅结论咁样。即係但佢统计上就话男士如果你嗰个飲食时差係超过一个钟头咧，你嗰个健康风险系会增加。
1: 即系就算大家都系迟一个钟头，但系单身一个咧，个健康嘅影响系大过一个即系有伴侣嘅人士。
0: 佢其实系主要系男女嗰个差别。佢话呢个结果咧、女性反而系冇咩事嘅。女性佢有饮食时差都好啦，佢喺嗰个心血管个健康咧系冇一个
2: 影响，
0: 冇乜显著。佢就话男士咧系要小心啲。如果你放假嘅时候真系嗰个饮食嘅时间系会推迟咗超过一个钟头咧，你相关会有一个健康风险喺度。咁如果话我早啲得唔得咧？我早放假嘅时候
1: 早啲起身，
0: 早啲。咁结果咧系话仲衰。
2: 哦，
0: 佢话咧嗰个心血管疾病咧、那个风险啊，佢高都几夸张，高44%。
1: 哇！
0: 就咁，但系嗰个结论佢都系冇讲明点解嘅。但系其实佢嗰、那个我谂个统计都系大方向都系话，大家就算系放假都好，你嗰个饮食嘅时差，特别系男性吓、都唔好太过话，我瞓晏啲啦，就所有食嘢都推迟咁样。
1: 我谂佢都暂时都系揾咗个数字上数字上连结，佢未知道嗰个原因系咩。
0: 系啊系啊，
2: 同埋我谂单身嘅系个差别会大啲嘅、因为你始终如果你有小朋友，呢一类食得求其啲，你有小朋友，其实你唔食啫，即系我放。咁爸爸放假，咁啲小朋友都可能一家人都要食。
1: 佢嘅計算唔係咁計算嘅，佢意思係就算你單身定與否咧，都係當時差一樣，即係唔係講緊佢冇時差。
2: 明白啊，但如果佢揾呢一個組群嚟做咧，佢就會見到嗰、那個。即係個效果會顯著啲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嚇，
1: 唔明。
2: 因為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你有屋企咧，其實你對於你嗰個時差嘅影響係冇咁大。
1: 唔係，你如果你嘅説法根本冇時差啊嘛，因為佢都要早起啊嘛。
2: 唔係，即係個時差冇咁大啫，可能都有時差。
1: 係咯，但係佢嘅意思就係講，就算時差一樣嘅話咧，都係單。

0: 身個健康會受影響啲啊，即係就算個時差一模一樣，
1: 係
0: 都係咧有伴侶嗰啲咧，
2: 可能真係食得會求其啲，我
1: 諗食得會求其啲，
2: 單身嘅、
0: 哦、可能飲食上邊
2: 係啊，飲食嗰個選擇
1: 自主多啲咯，即係你唔會俾隔離嗰個影響到你食啲乜嘢或者食幾多，
2: 大家都盡量保持規律啊！即係睇翻你研究，唔好覺得瞓覺就誒
0: 個
2: 瞓到。唔
0: 係，但係、你呢個研究嗰個其中一個發人深省咧，就係有啲人放假係。再是叫做健康啲、我早起啲去跑步、
1: 哦、
0: 即是另一方面的時差嘛，即是他再早起了，然後你剛才就是說、原來早起那個時差呢仲仲衰過我遲起身那個時差，那就大件事了。
2: 這個可能是因為那個休息再少一點、可能看回那個情況，但盡量都是 keep 住穩定是最好的。
0: 香港人沒什麼問題的，
2: 是
0: 沒有放假。冇事，
1: 同埋香港，我哋个规律都系唔够人哋咁日常，即系譬如我哋可以点讲啊，即系瞓晏啲，然后真系可以又早啲起，即系好弹性啊！香港人我觉得
0: 周末你讲
1: 系啊，周末啊系嘛 weekday， 其实 weekday 我哋食嘢都系好唔规，嗱、譬如你做下嘢，我多嘢做就唔食饭咯，好多时都系咁样，
2: 唔可以 miss 啊，
0: 即系平时嗰都好乱。
2: 系啊，
0: 所以冇個時差
1: 啊，
0: 所以冇個時差。
2: 因為本身你食嘢其實對於你身體一個好重要嘅息怒嚟，你處理血糖啊、你嘅脂肪啊、你個身體開始消化系統開始運作，其實都係由食嘢開始。
1: 同埋有啲人食個 late lunch 啊嘛，同埋兩點到兩點後先有下午茶抵啲啊嘛。你明啊？真係有好多人係針對住一樣嘢，你過兩點先食啦咁樣。
0: 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香港係即係相對長壽嘅城市嚟嘅，但係長壽同埋個生活品質咧
2: 係。
0: 又唔係等同嘅，
2: 系啊，
0: 所以大家都係注意身體啦，健康啲啦。
1: 冇錯，好講到健康咧，即係頭先講到蝸牛呢件事啦。咁啊，蝸牛我哋通常喺即係我哋見到嘅就手指頭咁大啦，但係好細好細噶啦，
0: 細只嗰啲係啦，
1: 係啦。咁同埋有陣時你會見到啲人即係見到佢喺個馬路度或者喺個即係一啲路邊咧，佢好危險嘅位置，你都會拎起佢擺翻埋少少。
0: 我以前咧小學喺山上邊啊嘛，同埋好濕嘅咁樣。都好大隻蝸牛嘅，起碼有一隻食指咁大隻嘅。
1: 哦，係，
0: 即係食指咁大，
1: 食指都好大。
2: 嗰啲非洲大蝸牛嗰啲。
1: 冇錯，而家講緊就係即係呢一隻叫非洲大蝸牛。咁話説即係廣州咧，譬如呢排落雨落得多咧，咁佢有啲綠化區咧就俾人見到咧，就係有一啲叫做非洲大蝸牛出現啦。咁佢就大個拳頭咁大，睇相咧都幾得人驚。即係當你覺得蝸牛好細，你突然之間見到
2: 年紀好大㗎啦，
1: 成個拳頭咁大嗰陣時，你又覺得好驚。咁開始有啲人就即係影咗啲相就話：喂，呢一隻蝸牛有毒㗎喎，大家小心啲，唔好掂佢啊，唔可以食啊，咁等等啦。
0: 食係唔得嘅，冇錯。
1: 係啦，但係其實咧佢唔係本身。蝸牛自己本身有毒，而係咧，其實呢一隻蝸牛咧，佢就係有一啲寄生蟲喺度。咁嗰啲寄生蟲咧，就係即係其實都係危險嘅，因為嗰只寄生蟲叫管源線蟲。管源線蟲咧就係佢會譬如躝過嘅菜葉啊，或者係你個手有傷口，你掂到佢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分泌物嘅時候咧，佢就會即係入侵啦。咁而入侵咗之後咧，有機會就係造成一啲即係大腦嘅傷害咁樣。係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就小心啲，唔好即係立亂話即係拎起佢咯。
0: 唔掂佢咯，同埋佢行過嗰啲流過嗰啲
1: 地方
0: 啊、分泌物啊，其實都會有嘅。
1: 冇錯啊，咁佢就話即係呢一隻嘅即係寄生蟲。其实主要咧系喺老鼠嘅肺部嘅血管里边，咁因为佢哋咩都食嘛，其实呢一只咁大嘅蝸牛咧，佢食嘅嘢咧嘅种类好多，即系无论绿色嘅即系植物嘅种类好多，咁变咗有阵时佢又会唔小心咧系躝过一啲即系可能老鼠啊或者佢粪便啊，咁变咗咧佢系一个即系好容易会被感染咗嘅一个体，咁如果你掂到佢自己有伤口，咁更加唔好讲话即系。直煮咗佢嚟食啦，系咪？咁所以大家都系要小心啲咯。咁如果真系唔小心摸到嘅话咧，就即系真系要用清水洗手或者消毒咯。
0: 系啊，最主要系洗手啦，即系因为嗰个系有阵时高温都未必杀到寄生虫，
2: 系
0: 咁所以嗰个
2: 好、多嘢可以食嘅，
1: 都系小心啲咯。
2: 唔系我最惊，其实落雨，譬如广播道嗰条落去下面嗰个楼梯咧，一落雨，其实同事们系最惊踩到佢哋，
0: 系啊，
2: 一落雨冲晒出嚟，
1: 佢哋真系
2: 大家都系小心，但系唔好即系如果你话善心要执翻佢咧，就唔好啊，即系卫生角度真系
1: 要小心啲，
2: 大家小心啲
0: 嘅。好，到我题目系咪啊？
1: 系
0: 呢一个免费嘅神奇特效药究竟系乜嘢咧？
2: 咁新
0: 劲嘅呢个，听住
2: 系
0: 喺呢个科学上边有一个效应，唔知大家有冇听过？
1: 吓
0: 叫日落哇哇哇哇。

0: 效应。
1: 边个话？
2: 睇嚟系你作噶喎。
0: 系啊，点知嘅？
2: 哦，OK，
0: 听得出咩？
2: 啊，系、啊，
0: 人哋个原名叫做日落惊叹效应。
2: OK，
0: 但我觉得日落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效应好似好啲。
2: 系、
1: 其实唔系，
0: 真系唔系咩 ？OK， 咁算啦。但系话说咧，呢、這、一个讲开就系关于日落同日出啦。
1: 哦，
0: 阿彪佢即系从事一啲浪漫活动嘅时候咧，会唔会去睇下日出或者日落咁样？
2: 好少，
0: 真系。
2: 我記得有一次係都係特登話，誒、哎、呢間酒店咧可以睇到咩日出㗎？
0: 哇！你講一講酒店，
2: 唔係咁去旅行啫，去旅行去旅行，
1: 即係睇日出睇
2: 係啦。咁但係最後係起唔到身嘅，同埋嗰個經驗係不太好。
1: 哦，
2: 嗰個早起身我搞唔掂，
0: 所以通常咧都係約睇日落嘅，睇日出係比較難啲。即係去鳳凰山咧，以前咧。住宿舍嘅时候咧，即系大学生嘛，你就会，好、我哋早啲出发，
2: 哇，
0: 啊、即系
2: 好浪漫，
0: 因为好早就要开始行，先行到上去先教翻啱嗰个一日出时间咁样。但系最惨就日出就
1: 系
0: 你真系唔系每日都睇到，即系冇睇到意思系你个日出唔靓咯，即系可能太大雾啊，你净系见到个天光，
1: 会受啲客观条件影响，
0: 个天光咗咯，即系见唔到日出咯。日落就相对容易啲捉，同埋日落个成本冇咁高啊。
2: 系，
0: 即系你可以去好多地方睇到，
1: 新鲜
0: 系啦，咁样啦，咁但系点解人咁中意睇日出或者日落咧？大家有冇谂过？
2: 浪漫，
0: 点解浪漫呢？
2: 好似达成咗啲嘢咁，因为你都要特登喺嗰个时间点见到啲好靓嘅嘢，咁样同系朋友咁样咯，
0: 系等到系嘛？
2: 系咯，
0: 阿 Ada 冇呢个方面嘅，
1: 我都中意噶。其实因为有阵时咧，你有一种叫做大自然俾你嗰种。
2: 感
1: 动系啊，真系噶。譬如我有一次去阳朔玩啦，即系桂林嘅阳朔咁样，你见到啲山围住你咧，嗰、那个感觉咧，你系又惊，即系嗰个有敬畏啦、然后你又觉得好，即系人生仲系有啲乜嘢系要去
2: 小心
1: 执着嘅咧？你即系喺一个大自然里边咁样。
0: 通常就会话呢一个系即系康德所讲，即系人类嘅渺小感啊。
2: 系
0: 大自然咁宏伟，我仲谂紧自己啲嘢咁。咁但
1: 系
0: 日出嗰个咧，就或者日落嗰个咧，就轻强啲嘅。就近似阿彪刚才讲，就系嗰个美感嗰、那个感觉嘅、所以系嗰个惊叹感，即系咩啊？哇哇哇哇哇！就是、我嗰个咯。
2: 哦，几好呢、這个名
0: 字。系啊，
2: 听完你解释之后，几好。
0: 咁呢个咧，其实就系2023年咧喺英国啦，有一所大学叫做埃克塞。大学咧，咁佢发表咗研究，佢就话咧，其实蓝天白云都好靓噶，咁点解当我哋去睇到日出日落或者彩虹咧嘅时候咧，人啊对于嗰个自然美个感知咧会强咗好多，同埋有种强烈嘅即系惊叹感吓。咁佢就话咧，原因就系在于嗰个短暂嘅自然现象，即系话自然现象啦。首先佢唔系人类可以控制先啦，但系咧，
1: 同埋佢
0: 又
1: 系一世嘅先啦，
0: 系啦，佢短暂，
1: 好短暂，
0: 佢短暂，咁所以咧。嗰、那個、突如其來，但係佢又會重複咧，係會令到我哋有一種即係覺得好珍貴嘅感覺，
1: 即係曇花一現咁樣，係
0: 啦，
1: 把握過一現，
0: 冇錯。同埋嗰個曇花一現真係都係即係有一位著名作家都講過，就係話你有冇睇過花開
2: 啊？係，哦，真係 slow motion 咁樣慢慢
0: 係啦，即係你第一次聽嘅時候。咁系人都見過花開噶啦，但系佢實際就係講，你有冇見過真係個花打開嗰下
2: ？O K，
0: 即係當你有見過咧，你就覺得哇，即係嗰個哇嘅感覺，就係嗰個我剛才講嘅 effect 啦，
2: 哇
1: 哇
2: 哇哇哇
0: 效應啦。
2: 我想問轉 wallpaper 有冇用？
0: 應該爭啲，因為要自然現象，請留意翻嗰個研究嘅目標。咁咧喺同一時間啦，即係喺另一個範疇，即係呢一個關於腦神經科學啊等等嘅研究裏面咧，咁啊早於2015年咧，其實都揾到一個即係幾得意嘅研究，佢就話咧好多種一啲積極情緒，例如快樂啦、愛嘅感覺啦、自豪啦，同埋呢一個驚嘆感嚇，都會咧去觸發咧嗰、那個身體咧有個抗炎嘅能力啊。
2: 系哇，去到咁有
0: 系啊，即系佢会咧令到体内嗰个发炎因子咧系会即系跌嘅，咁令到好多关于可能心血管啊嘅一啲病啊，或者即系唔同嘅一啲抑郁嘅问题啊，一啲慢性病嘅风险咧都会减低，咁所以就系话点解去成日都话去行下山啊，然后睇下大自然啊，其实系会令到你嗰个身体好似身心舒畅，又真系好健康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即系科学上嘅依据咁样。
1: 咁就嚟有中秋節啦，其實有陣時你望下個月亮咧，即係我幾中意望月亮，因為夜晚翻屋企你望一望，無論佢係一個圓月又好，有一個即係一線咁樣嘅月亮又好，其實真係好靚嘅喎，你冇發覺啊？
2: 係啊，唯一係期盼中秋節嗰晚好天嘅啫。
1: 係有幾年都係㗎。我唔知係咪真係咩叫超，即係咩超級月亮？係
0: 啊，好大
1: 啦，好大，你見到好大好低嗰下嘢咧，真係好震撼喎。
2: 係啊，食住月餅，
0: 哇！
1: 系咯，就嚟中秋啦！
0: 佢真系大到好夸张
1: 嘅，大到好夸张嘅可以系啊，
0: 行屯门公路翻去啦，咁样沿住海噶嘛都，哇个月亮大到咧！
1: 系啊系啊，我行西贡，我西贡嗰边又系，
0: 系
1: 我一路揸，譬如西沙路咁样行，见到有一个月亮喺前面嗰阵时咧，你会见到哇，点解可以大到咁同埋咁光啊？
0: 系啊，
1: 即系当佢好大嘅时候，你有感觉哇，点解咁光嘅？
0: 嗰个所以系月亮系开心嘅，即系你见到，同埋咧佢嗰种好处嗱，括住好处就系、是、你影相影唔到即系咧，月亮嗰种宏伟咧，你大到哇咁样，或者大自然都系噶。你好多时候咧，你影唔到嗰种靓嘅，你都系要自己感受嗰种状态。哇，喺度身处其中咁样。咁我成日望住月亮，啊、有冇飞出嚟咧？咁
1: 样点样飞出嚟啊？
0: 即系成日啲奇怪嘢噶嘛？
1: 飞蚊嗰啲你意思？
0: 有冇啲嘢飞出嚟？
2: 系要换电话啦，影得靓啲。
1: 系喂，咁即系讲到呢度啦，我哋试下快乐。今日咧，即系我哋会
2: 暂
1: 告一段落啦吓。咁因为咧，我哋一阵间咧11点我哋就会即系转播吓，行政长官公布啊，香港啊第一个五年规划及发表啊2026年施政报告嘅。咁啊，所以试下快乐咧就即系喺呢一度要。讲声拜拜先，
2: 同埋都要预告埋听日嘅时日快乐都系暂停一集嘅。
1: 冇错，听日嘅时日快乐都系要休息一集嘅，好冇？咁多谢大家，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时日快乐。

0: 香港电台现场直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我是公共事务组的张景莹，
2: 我是公共事务组的叶嘉怡。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10:59，转头11:00过后，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去到立法会会议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到期时我们会为大家转播现场的情况的。
2: 日前特首讲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会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亦都代表着活力和希望。
1: 今年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内第五份的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

0: 先，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
1: 李家超话：两份文件嘅内容都好充实，加起嚟超过十万字。佢将会以扼要同重点嘅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为咗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当局特别制作

0: 報告的意見的。現場見到了，行政長官正在步入立法會的會議廳，全體出席的立法會議員站立。今年行政長官以及他的團隊是戴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師生設計的領呔、絲巾以及襟章。藍色的襟章上面寫有15的字眼，是代表著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好快行政長官將會宣讀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以及2026年施政報告。我們先聽聽現場的情況。
1: 行政長官、各位議員、各位官員早晨。行政長官會先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隨後發表2026年施政報告。行政長官。
2: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市民，特區政府完成了制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我今日正式向大家公布並隨之發表2026年施政報告。這個安排是為了讓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一脈相承的關係。當大家同時參閱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兩份文件，將更能夠理解政府如何在2026年按五年規劃的方向和策略，將藍圖轉化為政策措施向前推進。五年規劃是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藍圖，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導文件。施政報告是行政長官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和因應實際情況的年度施政重點和重大項目，兩者息息相關。從今年二月我宣布制定五年規劃開始，政府馬不停蹄工作，立法會亦都全力響應。為此，我建立政府與立法會協同研究及意見收集機制，立法會全體議員在五月底向政府提交了專題研究及意見收集報告，內容充實，提供寶貴的貢獻，我衷心感謝各議員的工作和支持。我感謝社會大眾支持制定五年規劃。在諮詢期間，我們收到超過17000份意見，我感謝每一位的寶貴意見。第一個五年規劃共7篇28章，共約6万字。呢7篇嘅主題係：一、開創新局，打開新篇章；二、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三、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引領空間格局優化；四、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搭建全球合作網絡；五、切實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體系；六、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七、強化五年規劃實施保障機制。我在這裡向大家扼要介紹五年規劃的內容。第一篇，開創新局，打開新篇章。過去五年的"十四五"時期，在2019年，香港發生了港版顏色革命、黑暴，秩序受到嚴重破壞，無辜市民被襲擊，設施被焚燒破壞，社會動盪不安。感謝中央果斷出手，制定並實施香港國安法，社會秩序回復正常，特區完善了香港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政府和各位

整個特區共同光榮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實踐了二十六年八個多月來未履行的憲制責任。香港得以全力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促改革。香港由亂到治，昂然邁向由治及興的新征程。未來五年的"十五五"時期，香港發展處於機遇和挑戰並存的時期，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抬頭，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經濟體，極容易受到影響。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十五五規劃勾勒了國家未來發展藍圖，為香港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未來五年是香港抓住機遇，鞏固提升自身優勢，增進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五年。特區政府制定五年規劃，秉持七個理念，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堅持民生為本，堅持行政主導，堅持改革創新，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規劃務實有為。五年規劃有五個主要目標：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第二篇，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要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必須發揮香港既有優勢，同時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全力推進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設，有助推動經濟持續發展，不斷提升市民福祉，同時深化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為四中心一高地建設提供有力支持，有利促進科研創新和產業發展，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堅持以國際為定位，強化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壯大離岸人民幣規模，增強流動性，推進產品創新同類型，增強離岸人民幣市場，支持實體經濟，鞏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積極推動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驅動更多國際和內地家族資本和長期資金落戶香港並擴大業務，強化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傳統與非傳統風險管理工具協同發展，保險相連證券、專屬自保公司、航運專項風險池等，鞏固巨災及專項風險管理樞紐功能，優化證券市場效能，支持行業龍頭及優質新興產業赴港上市，擴充互聯互通，推動與一帶一路國家和全球南方等新興經濟體的合作，優化國際債券市場，推進固定收益與貨幣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債券通、南向通，推動內地機構投資香港債券，推動數字債券，吸引內地及國際金融機構在香港。

設立區域總部或辦事處，支持亞投行等多邊開發機構利用香港融資、發債、投資和財務管理等，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以黃金為切入點，全面推動黃金交易相關清算系統、倉儲、供給和基礎建設的協同發展，探討人民幣計算黃金大宗商品市場，加強與上海黃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貨交易所等內地的交易所合作，發揮香港在倫敦金屬交易所全球倉庫網絡的優勢，帶動大宗商品交易、風險管理、融資等業務，豐富人民幣大宗商品期貨期權品種，加強金融風險防範，加強重點領域風險監測，健全基礎設施和數據安全保障體系，鞏固網絡安全、金融科技監管和反洗黑錢能力，國際航運中心和航空樞紐，推進航運業數字化、綠色轉型，釋放港口社區系統的發展潛能，提供一站式海陸空物流及供應鏈數據和一單多報等增值服務，加快建設綠色船用燃料加注和貿易中心，構建以香港為中心的綠色能源走廊，達至華南生產儲存、華南生產儲運、香港加注貿易服務全球船舶的新格局，發展香港成為華南冷鏈國際貿易中心，持續深耕建設鐵海陸江立體多式聯運體系，參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港口群，構建高增值海運服務生態圈，強化高增值海運服務，優化船舶註冊制度，發揮船舶管理、航運融資、海事保險、海事仲裁等海運服務業的優勢，建立人才庫，落實大宗商品貿易半稅優惠安排，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持續開拓新航線，商討訂立新的民航協議或者擴展航權，發展新增長的地區，推進機場城市發展，帶動高端商業和旅遊活動，強化機場中轉吸引力，深度參與國家航空網絡發展，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內機場群在運作協調、空域優化、多式聯運等方面的合作，打造新型航空產業生態圈，構建飛機部件處理及交易產業生態系統，形成前店後廠飛機部件產業集群和亞洲首個飛機部件處理及交易中心，參與國產飛機研製及認證工作，推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SAF 產業鏈，包括在香港興建混合設施，打造低空創新應用亞太區樞紐，制定落實發展低空經濟規劃行動綱領，健全規管框架、標準制定、基礎建設等，打造低空經濟出海示範合規基地，推動大灣區低空跨境物流發展，拓展大灣區低空跨境物流應用場景，形成低空跨境物流網絡，推出進階版低空經濟監管沙盒 X， 支持科研及人才培育，為重量超過150公斤的非傳統飛行器、非傳統航空器

制定相關法例，完善大灣區多式聯運網絡，推進香港國際機場、東莞空港中心建設，持續優化京珠港飛，加強航空物流與電商聯動。國際貿易中心持續鞏固與歐美市場的聯繫，深耕東盟、中東市場，同時探索中亞、非洲等新興市場，積極與經濟體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擴大海外辦事處網絡，結合經貿辦、投資推廣處及貿發局的全球網絡，加強經貿推廣，採取優惠政策引導產業發展，引進不同企業在香港設立管理離岸貿易及供應鏈的區域或者國際總部和財資中心，壯大總部經濟及推廣香港家族辦公室，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提升香港出海平台的功能，引導內地企業產業鏈供應鏈跨境佈局，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一站式高增值專業企業服務，建設海外企業通過香港進入內地市場，以及內地企業經過香港出海的雙向服務平台，強化會展業雙向平台功能，發揮國際展示廳功能，發展和鞏固國際會展之都的地位，推進 CIPA 全面升級，爭取進一步擴大內地市場准入和開放領域，推動貿易、投資、金融、知識產權、數字治理等規則標準互認，數字貿易加快貿易文件電子化，擴大數字技術、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進出口，積極發展跨境電商，推動品牌出海，鼓勵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數字化轉型，應用新興技術建立電商供應鏈。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及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成立足大灣區、輻射全國、聯通世界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獨角獸為牽引、現代金融為賦能、科創和產業融合發展的新格局，優化創新科技發展體系，瞄準國家策略科技領域，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及機械人、微電子、新能源及先進製造及新材料等關鍵核心技術，持續加大創新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力爭在2030年後達到3%，拓展量子科技、航天科技、海洋探索等領域的應用，全面推進微電子產業鏈的拓展，用好全國重點實驗室及 InnO Hong Kong 平台等優勢資源，推進建設三大創科園區，即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和新田科技城、科學園和數碼港，實施河套合作區一河兩岸、一區兩園高質量發展，促進跨境流動，推進建設五大研發機構，即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香港微電子研發院、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和生命健康研發院，提升香港創科體系效能，新型工業化，促進傳統產業利用創科升級轉型，
壯大新興產業，佈局未來產業，鞏固傳統優勢產業如食品加工、精密製造等基礎，推動智能化以及綠色化升級，壯大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和機械人、微電子、先進製造等，加快培育航天科技、海洋科技、低空經濟等領域的產業化發展，為下一輪新賽道如商業航天、創新突破儲備動力，佈局未來產業如量子科技、巨新智能等的應用場景，建設首個在香港的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以微電子研發院為基礎，構建微電子生態圈，全面推進人工智能加，提升算力基礎設施佈局，支持中小企業加快應用人工智能，有序加速自動駕駛無人化、規模化發展，盡快達至商業營運，建設醫療創新體系，深化藥械監管改革，實現第一層審批，建立自主藥械審評審批能力，加快創新藥上市使用，強化中成藥註冊，改革醫療器械規管，建設臨床試驗基礎設施及數碼化平台，發揮真實世界數據優勢，推動成為亞洲首選的早期臨床試驗中心及全球頂尖的醫療創新轉化基地，深化河套臨床研究一所一中心創新協同，國際科技合作，加強與世界知名院校、科研機構、科技園區跨學科合作，承擔國際技術合作和示範、產業標準和政策研究、技術轉移與產業化、人才培養和能力建設等的核心職能，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體化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健全教育科技人才戰略統籌實施機制，強化院校、科研機構、創新平台、企業、科技計劃人才集聚培養功能，做大做強優勢特色學科，培育發展新興學科和跨學科，提升自主培養，吸引集聚高層次人才的能力，完善青年創新人才發掘、選拔、培養機制，更好支持青年科技人才發展，打造留學香港品牌，支持國際學校體系發展，吸引各地人才扎根香港，發揮國際化優勢，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完善訴訟仲裁、調解等多元化解決爭議服務，強化大灣區法治保障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打造香港成為全球調解之都。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完善知識產權制度，改革專利制度，以促進創新發展，為重點技術領域的原授專利申請提供更多便利安排，提升原授專利自主審查能力，探索知識產權融資模式，成立知識產權學院培育人才。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香港特色文化內涵，強化品牌盛事推廣及非遺保護，建設中華文化體驗館
及一所介

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西九文化区持续发展，发挥优势，并助力建设文艺创意产业链，推进文创产业合作，开拓境外市场，推动香港电影发展，强化国际艺术品交易平台角色，完善文创人才库，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发展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支持推行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推动体育加盛事发展，深化文化体育和旅游协同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发展游艇经济，推进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的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促进延伸行程至大湾区及其他省市，加强穆斯林友善设施，以及提升服务质素。第三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北都将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使命，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北都大学城，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将香港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结合发展，和海内外知名院校以灵活创新的模式合办顶尖课程，组建联合学院和实验室，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更加积极吸引国际知名院校或者一流科研机构进驻，积极举办和参与国际专上教育活动，利用香港专上教育界国际化的优势，汇聚本地和国际的教育桥楚，共同探讨专上教育的重要议题和最新趋势，引领全球教育交流，同时支持院校在科研合作、学生交流、人才培育等范畴加强国际交流和联系，进一步提升香港专上教育的国际地位。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分别是新田大学城，位于新田科技城和牛潭尾新发展区；洪水桥大学城，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和打鼓岭大学城，位于打鼓岭新发展区，前称新界北新市镇。各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串连毗邻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在现有基础上，
優先推動新田洪水橋大學城建設。洪水橋大學城在2026年啟動其校園區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進駐，打造具標誌性的示範項目。新田科技城會以醫學、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機械人、微電子和新興產業發展作定位，成為未來香港創科產業發展的心臟地帶。在未來五年推進新田大學城的基礎建設，啟動建設香港科技大學醫學院及綜合醫教研學院，同時聯動新田科技城和河套深港方的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支持本地院校和海內外知名院校以及科研機構合作，並舉辦課程、建設聯合實驗室等科研設施，佈局國家級科研平台。洪水橋大學城以智能製造應用型專上教育及國際化人才培育中心作定位，發展多元產業，包括高端專業服務的商業樓面和提供生產性服務業配套，推動智能化生產的洪水橋產業園，多元用途的企業及科技園用地，流浮山的數碼科技書樓，以及元朗創新園內的微電子中心和香港微電子研發院的研發設施，再加上將於元朗南構建的先進建造業產業園區，集中力量優先於洪水橋大學城發展，推進旗艦校園建設。港鐵屯馬線洪水橋站亦預期在2030年啟用，配合洪水橋大學城設施和社群陸續進駐。打鼓嶺大學城將融入藝術和南綠發展元素，並預留戰略發展空間作未來發展需要，由2030年開始陸續產出用地，支持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傳統產業及新型工業的發展，促進區內院校和產業對接，加速成果商業化，統籌推進北都大學城發展，主動牽頭推動進駐專上院校，細化落實具體方案，協調政府專上院校以及社會多元投入。在財政安排方面，政府通過多元方式，例如免地價和提供貸款等，輔以全力支持專上院校利用儲備及或者靈活的集資模式，例如發債，引入市場和社會資本參與，共同推動北都大學城建設。充分聽取各專上院校意見基礎上，考慮專上院校自身情況和擬議佈局的特色學科，適當分配用地與專上院校建設新校區，為專上院校發展和擴容提供支持，加快建設學生宿舍等具體配套設施，並採用多元化發展模式推進宿舍建設，增加宿位供應，並持續提升住宿標準，優化現有學生宿舍管理機制，讓學生有更好的住宿配套。產學研協同體系推進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建設。

集中開發，集中進駐，盡快達至創科產業增量，統籌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河兩岸一區兩園開發建設，促進人員、物資、資金、數據等要素安全、高效、便捷流動，加快發展新田科技城為北都產業發展核心，構建產學研一體化產業空間，加大應用場景培育和開放，建設概念驗證中試驗證平台。沙嶺數據園區將為香港發展人工智能所需的關鍵元素如算力等提供重要支持，打造香港成為區域先進數據及算力樞紐。在打管嶺建設供應鏈配套設施，支持新興產業、傳統產業及新型工業的發展，包括現代物流、食品產業、鮮活食品供應以及綠色環境產業、先進建造業等，推進建設洪水橋下村和流浮山新發展區，成為高端專業服務、現代物流、先進建造業、智能化生產和數字科技樞紐，和比鄰的前海合作區和南山高新科技聚集區協同發展，開發宜居、宜業、宜遊大都會，加速北都發展，訂立北都發展條例，採用多元開發模式，加快空間釋出，成立產業園區公司，採用雙信封制招標模式，帶動綜合開發，容許低密度設施先行發展，帶動人流和收益之後落實長遠大型發展，增加房屋和經濟用地供應，在未來五年產出效能提供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及1,0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的土地，在北都實現更高居住標準，在新學夢中、在新項目中逐步優化公營房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營住宅單位的面積要求，完善本地及跨境運輸基建的對接，堅持基建先行發展，在八縱八橫基建佈局之下，加快推進和北都相關的重要鐵路和道路項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11號幹線南端的青龍大橋，連接新皇崗口岸的北環線支線，以及港深西部鐵路香港段，並研究其未來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強北都和香港國際機場的連接，完善區內公共服務、社區配套和文化及體育設施規劃，建設多元藝術文化設施。第四篇，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搭建全球合作網絡，打造大灣區創科生態產業鏈，促進科研成果轉化，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為重心，強化同大灣區的戰略對接，促進創科要素跨境流動，推動科研成果在大灣區轉化和規模化產業化應用，與深圳實現合作研發、協同轉化、共享發展，以構建新興和未來產業的產業鏈協同機制和模式，鞏固提升深圳、香港、廣州全球創新集群領先地位，結合大灣區生產能力，加強組裝合成建築法和機電裝備合成法等建築供應鏈配備的技術聯合攻關。

打造大灣區成為建築科技及建造中心，推動港粵兩地深化輕能發展合作和交流，探討港粵在衛星技術、深空探測、衛星數據應用、航天科普以及航天文旅等領域的合作，設施硬聯通，構建軌道上的粵港澳大灣區，推進港深西部鐵路和北環線支線項目，開展港深西部鐵路未來南向延伸的研究，加強北都和機場的連接，推動和大灣區算力設施互聯互通，布局超大規模智算集群，支持建設大灣區算力出海合作樞紐，加強綠資布局合作，規則機制遠聯通，促進大灣區內專業資格互認，建立大灣區建造業技術水平共同標準，將香港工程標準和管理模式引入大灣區，鼓勵更多香港法律人才參加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推動仲裁制度優勢互補，設立粵港澳大灣區仲裁平台及調解灣區標準推廣，加強內地和香港醫療人才聯動，以深港醫學專科培訓中心為切入點，構建深港聯動灣區融合的專科培訓新格局，打造大灣區涉水事務的先進標準，內地涉水事務的先進科技在香港進行中試和轉化應用，助力技術和企業走出去，積極拓展灣區標準、灣區認證，涵蓋更多產品和服務，助力香港企業在大灣區開拓市場，跨境流動便利化，完善跨境人流便利措施，優化口岸佈局和提升通關效率，推動港珠澳大橋經貿新通道建設，加大對跨境貨運口岸的擴能升級和智能化投入，鞏固香港作為食品進出口貿易樞紐的角色，促進更多港產食品輸往內地和享有通關便利，助力香港成為內地食品企業外銷商品的窗口，推進跨境自動駕駛發展，推動充電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跨境資本流動，加強金融市場聯動，促進跨境數據驗證平台應用，深化與內地保險市場互聯互通，深化跨境黃金加工貿易，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碳市場及綠色金融生態圈發展，完善跨境民生金融服務，推動跨境數據治理協作以及跨境數據流動便利化，促進數據流動使用，擴大跨境病歷數據互通，人員心聯通，加強高等院校在大灣區內的合作，拓展青年在大灣區發展事業的空間，促進大灣區內人才交流，構建跨境醫療網絡，加強跨境醫療協作，促進跨境醫療數據要素流動，研究進一步擴大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優化跨境養老服務銜接，擴大廣東院舍計劃，進一步完善跨境現金援助安排，擴大大灣區跨境直接救護車試行計劃，共建國際一流美麗灣區，提升大灣區生物多樣化，深化大灣區資源循環協作，推行無廢灣區，打造人文灣區，加強大灣區。

區旅遊合作推出一程多站行程，善用大灣區體育場地資源，共同舉辦大型體育聯賽，推動體育旅遊，加強文化交流，傳承粵劇及嶺南特色，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發揮先行先試功能，擴大以前海為香港建築工程管理制度試點平台，深化兩地在法律服務、仲裁調解等專業的精準對接和制度化合作，支持香港青年把握前海深

調解等專業的精準對接和制度化合作，支持香港青年把握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等不同的政策機遇，透過前海聯合交易中心繼續發展好大斗離岸現貨市場，支持南沙發揮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作用，推動與南沙在航運的互惠合作，支持香港海運服務業為南沙提供專業海運服務，參與南沙重點項目的建設和營運，推動跨境職業資格互認，便利專業人才流動，鼓勵青年在南沙創業就業，建設河套居水高水平科創合作示範區，統籌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河兩岸一區兩園開發建設，香港園區將與深圳園區強強聯手，加強與澳門的協作，鼓勵業界積極參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把握琴澳一體化發展帶來的機遇，深化與內地區域合作，強化專業協作、市場互通、人才交流，建立常態化政府部門交流機制，支持香港企業參與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積極深化與內地在人民、青年以及專業方面的交流，推動高校和科研機構開展聯合研究項目以及學生交流，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和國際城市地位，深化國際交往，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事務，支持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發言權和工作，吸引更多國際組織和多邊機構在香港設立辦公室或者區域總部，舉辦更多區域和全球性會議和論壇，透過香港的國際藝術展覽、文化節慶、劇場表演以及電影和音樂平台，系統性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弘揚中華文化核心價值，支持國家透過香港的國際平台展示中國標準走向國際，包括鐵路標準、低空經濟標準、中醫藥標準、國家醫藥認證標準、綠興和低碳興標準以及認證制度，共建一帶一路，發揮專業服務資源和經驗，匯聚資金、企業、項目、人才、技術和規則標準，成為一帶一路首選合作夥伴和多邊合作樞紐，提供融資、項目管理以及風險管理服務，參與絲路海運和空中絲綢之路建設，加強在港口營運、海運服務以及航空客運方面的合作，建設綠色國際合作樞紐，積極參加一帶一路科技交流大會和科技創新部長會議。第五篇，切實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體系。提升民生福祉是政府施政的最終目標，民生改善則帶動社會需求，激發市場活力，促進經濟發展，完善人口發展策略，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高齡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戰，持續完善教育培訓、房屋供應、勞工福利、醫療服務、青年發展、育兒配套等政策範疇，統籌推進制度完善和服務優化，不斷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發展優質教育，提升學生的人工智能素養，推展人工智能穩步融入學教評各方面，推動教育數字化

提升學校善用創新科技，例如人工智能的整體效能，以數字科技強化學與教支援，深化愛國主義教育、國民教育、國家安全教育以及價值觀教育，提升香港學生的國際視野，締造多元共融的國際化學習環境，同時鼓勵學生放眼海內外發展機遇，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機制，優化教師培訓框架，完善教師註冊機制，促進香港專上教育擴容提質，加強基礎科研、新興學科、跨學科發展，以及拔尖人才培養，培育多元技能人才，構建產教融合平台，推動職業專才教育高質量發展，推動院校提升至應用科學大學，引入先進的職業專才教育教學模式，提升勞動人口生產力和競爭力，為本地勞工發展高質量個人化的技能為本培訓系統，雇员再培训局升级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深化和企业沟通联系，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技能提升和持续进修机会，促进青年、妇女、家庭及和谐社会发展。青年发展，助力青年学业、就业、创业和置业，舉辦青年內地交流活動，傳承愛國愛港精神，推動青年國際交流合作，透過國式計劃提升青年才能和機會，支持青年逐夢前行，加強政商民協作，為青年提供更多實習交流機會，提升青年競爭力，提升少數族裔青年的教育和就業前景，助力青年創業，資本和孵化服務等支援，更好發揮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一站式平台作用，賦能婦女發揮潛力，締造有利婦女發展的環境，為處於不同崗位、社會位置以及人生階段的婦女賦能，和諧共融，弘揚家庭美德，建立家庭作為社會和諧的穩固基石，鞏固鄉議局和同鄉社團作為愛國愛港的重要力量，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鼓勵香港各宗教繼續推進社會和諧共融，加強對少數族裔人士親切支援，同心推動香港發展，深化醫療衛生體系改革，透過立法賦權基層醫療處建立跨專業的服務和轉介標準，設立法定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名冊，強化公私營協作，在五年內基本完成全港18區地區康健中心建設，加強社區心理和精神健康支援，以家庭醫學模式推動個人化健康人生計劃，提供慢性疾病及癌症篩查和健康指導，提高香港醫療服務韌性，深化公營醫療服務資助架構改革，全面加強對貧、急、重危病人的保障，提升醫療系統可持續性，強化公營醫療作為全民安全網的作用，落實私營醫療機構條例，確保私家醫院等的設施的安全和服務質素，加強收費透明度，推動私營醫療數據整合、服務範圍和收費項目
標準化，推動中醫藥全方位高質量發展，讓香港市民享有更優質、更全面的中醫醫療服務，全力完成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下的工程項目，透過數字化、數據運用以及人工智能，全面推動公營醫院在智慧醫療管理、支援員工、設施五大領域的數字化轉型，健康活力香港，深化聯防聯控，繼續用好中央援建應急醫院臨時建築及設施，強化控煙措施，參與國際性醫療衛生會議，參與制定國際標準，參與全球衛生治理。

房屋有序取替劣質劏房，全力推展落實簡樸房制度，大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量，推進長遠房屋策略。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從供應主導，善用公屋資源，鼓勵上流以及完善置業階梯，促進青年置業三方面，構建可持續的多層次房屋供應格局，有序落實簡約公屋計劃，解決急切住戶的燃眉之急，在2027年度達至提供30,000個簡約公屋單位的目標。未來五年連同簡約公屋，本港總體供應房屋建屋量將達約196,000個單位，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預期在2030至2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增加資助出售單位供應，優化出售及轉讓安排，協助青年置業，協助公屋居民及資助出售單位業主沿房屋階梯上流，加快房屋資源流轉，籌備未來十年間落成的公營房屋單位，逐步增加室內面積，並把新建資助出售單位之中面積較大單位的比例提升，積極推進組裝合成建築法等智慧建築技術應用，提前兩年在2026-27至2030-31年度落成的公營房屋項目中，達至不少於一半項目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將公營房屋項目變為大灣區創新鏈和產業鏈，持續造地建立土地儲備，按年更新未來十年熟地產量預測，增加土地供應可預測性和透明度，預計未來十年即2027-28至2036-37年度熟地產量約2500公頃，當中約1400公頃預計在未來五年，即是2027-28至2031至32年度產出，有序推出土地供應，若物業市場平穩和健康發展，在北都新發展區預留土地，讓市建局提供全新樓換樓安排，檢視

慧和微觀的關懷，回應弱勢社群的需要，推動以科技提升體弱長者和殘疾人士的生活質素，並減輕護理人員和照顧者的壓力，積極完善院舍供應、復康服務、展能就業、照顧者支援等全方位能力建設，鼓勵及支援殘疾人士和照顧者就業，擴展在校課後託管服務，釋放家長的勞動力，增設社區客廳，為廳房住戶提供多元化設施，提升生活水平，研究建設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循序整合分散於社會福利、醫療、教育、房屋、交通等不同系統的相關數據，更有效地主動識別、接觸、介入高危個案，讓服務盡可能前移至風險累積前的預防階段，推動政商民三方攜手扶貧模式制度化，形成可持續、可擴展的力量，守護兒童福祉，持續完善懷疑虐兒個案處理和通報機制，及早識別和介入並提高阻嚇性，適時檢視並持續加強針對兒童照顧及相關服務的支援和監管，按照以家庭為本和照顧者為本的方針，致力加強支援在職家庭育兒，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和課後託管服務，繼續大力增加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包括增建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目標是由2025年約1500個服務名額增加至2030年約3300個名額，透過在校課後託管服務，減輕基層家長，尤其是單親家長照顧子女的壓力。社會服務合作交流，支持內地和香港在社會服務領域的人才交流和培訓，支持香港社福機構引進和應用適用於內地的社會服務高新技術和智能設備，同時協助國家將相關產品和服務走出去，健全勞工保障，運用人工智能，強化就業配對和資訊推送，提供更個人化的就業空缺和職業培訓建議，支援重點群體，例如青年、婦女、中高齡人士、少數族裔、殘疾人士等，減低就業阻力，在保障本地勞工的前提下，密切監察供求變化，動態調整輸入勞工種類和數量，每年按機制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確保最低薪工人的工資增幅能夠追上通脹，在經濟表現較佳的時候能夠分享增長成果，加強協商機制，深化勞工議題上的有效溝通，深化職安健文化，積極應用創新科技提升職安健管理和監管效能，研究利用人工智能輔助巡查和執法，為業界研發相關職安健科技產品，提供法規專業意見，便利引入相關產品，以改善業界安全表現，共建豐盛樂齡社會，促進老有所養，增加長者資助長期護理服務名額，增加長者社區服務券和院舍照顧服務券，統稱長者券的數量，試行將政府興建的長者福利設施處所交由業界自資營運，加強推展鼓勵在新私人發展物業裏面提供安老院舍院址計劃，進一步優化跨境養老配套措施，
或者更

多优质安老院加入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资助参加计划的香港长者购买当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惠民保险，加强推广退休生活规划，提升长者健康养老意识，促进老有所为，促进长者融入社区，推动长者参与社会事务，促进老有所为，提升长者自我价值，支援长者就业，提供年长人士职业技能培训，鼓励雇主提供在职培训，以及采取长者友善雇佣措施，推动发展更多银发消费产品，以及发展居家、社区、机构等更多应用场景，推动银发旅游、文化康乐等多元消费需求，完善银发服务标准，促进资格互认和一检两证，协助银发产品和服务同时进入内地市场和向海外扩张，建设绿色宜居城市，落实绿色转型，维持电价稳定，逐步提高零碳能源在本地发电燃料组合中的比重，达至在2035年前停止使用煤作为日常发电用途的目标，并将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的比例提高至约6-7%，完善建筑物和电器能源效益标准体系，推动新建以及现有楼宇绿色节能减排改造，稳步推动车辆电动化和推动新能源交通工具试验和应用，构建安全高效的充电、加氢等配套网络，引入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力争在2035年前基本擺脫依賴堆填處理都市固體廢物，實現零廢堆填，發展高增值的稀貴金屬回收和精煉產業，打造亞洲廢料精煉平台，發展綠色技術及新能源，建立碳交易樞紐，支持輕能項目規劃建設、基礎設施投資，生態保護，優化各類生態保護區的管理策略，強化生態保育和提升生物多樣性，加強保護野生動植物和瀕危物種，嚴格執行相關國際公約，規管瀕危物種貿易，加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創新科技和設施，進一步發展香港環境數據庫、網上環評和監測平台，更精準提升防染防治和環境監測效能，積極推進美麗海灣建設，加強近岸污染防治和岸灘整治，持續改善維多利亞港和近岸水質和海洋生態環境質量。第六篇，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防禦轉型，增強經濟和城市韌性，強化風險預警、跨部門協作，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動公共行政數字化，持續推進公務員體系改革，構建專業高效的團隊，維護國家安全，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引，嚴厲打擊海外敵對勢力和本地反中亂港勢力滲透、破壞、顛覆、分裂活動，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鞏固完善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切實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積極防範、制止和懲治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為同埋活動，強化國家安全教育同埋宣傳體系，加強公務員自覺維護國家安全意識，加強青少年國安教育，厚植家國觀念、民族感情以及國民身份認同，完善應變計劃，深化跨境及國際合作和交流，提升香港整體的反恐部署和準備，提升反恐治理能力，健全網絡安全防禦體系，強化關鍵基礎設施系統安全及韌性，保障關鍵基礎設施的電腦系統安全，提升香港整體的電腦系統安全，強化防災滅災能力，積極研究建設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高新科技實時聯動跨部門數據共享和智慧分析，實現對城市管理和運行狀態的實時感知、風險預警、即時預測，打造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的智能中樞，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效能，完善重大火災事故應對策略，全面完善消防安全法規制度，提升阻嚇性和執法效能，應用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提升樓宇消防安全水平，提升樓宇安全治理，提升對業主的支援，重點打擊維修工程的貪污圍標行為，推動預防性維護以及科技應用，加強對維修工程業界的規管和違規懲處，提升專業操守，保障工程質素，深化大廈管理改革，加強政府的統籌介入，加大對業主、立案法團和業主的支援力度，用區議會平台促進管理經驗交流，鼓勵智慧管理方案創新落地，加強防洪、防路、海岸管理以及斜坡安全管理，在工程生態數字化等範疇提升整體防洪能力，深化社會治理整體防控體系，加大力度預防和打擊電信網絡詐騙、毒品犯罪等，強化跨境合作和國內外執法機關以及警察組織協作，及早識別和預防跨境罪行，強化跨部門應急協調統籌能力和社區支援機制，完善公共安全事件投訴機制，提升社會防災滅災韌性，建設平安香港，健全公務員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要求，完善公務員培訓管理制度，提升公務員對國家戰略的掌握和國際視野，建立和鞏固部門首長責任制，優化公務員工作表現評核機制，推動獎罰分明的公務員管理制度，建立更靈活和精簡的公務員團隊，透過數字化流程和人工智能的應用，優化人力資源配置和效率，深化公務員以民為本的服務意識，成為跨部門應變隊伍的重要支援力量，推動公共行政數字智能化，加快政府推展人工智能項目，提高公共管理效能，深化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推動政府內部數據共享，制定可操作、可考核、可問責的具體工作安排，優化程序安排、工作流程、協調機制，以結果為目標，築牢廉潔基石，強化廉政工作，利用科技強化內部監督，加強誠信教育，推廣廉潔文化，
提升香港。

香港國際廉政學院的戰略功能，統籌搭建高層次區域反貪樞紐，深化與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及全球反貪機構的交流合作，強化地區治理，完善地區治理架構，強化地區治理統籌，高效解決市民關切的地區治理難題，確保政策措施協調一致，落地見效，深化地區治理區議會、關愛隊以及地區三會的協作聯怒，解決市民的急難愁盼，甄選和培養地區治理人才，打造地區治理團隊和人才庫。第七篇，強化五年規劃，實施保障機制，建立五年規劃統籌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为落实五年规划订定年度工作方案，根据五年规划的战略方向和要求，定下重点工作、具体政策措施和项目，定期进行监测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財政預算案為規劃和年度施政報告的執行提供堅實的資源支持。行政長官每年向國家主席及中央政府述职時，報告五年規劃實施情況，以檢視五年規劃的執行成效，有系統地總結成績，並提出改進建議，確保五年規劃不斷校正方向，持續提升成效。我刚才归纳介绍了五年规划的重点内容，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现在我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我会向大家扼要介绍内容重点。

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維護國家安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推動發展絕不能忽視安全。我們會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政府將擴展國安展覽廳範圍和豐富內容，加強宣傳國安家好。特區政府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擔當主體責任，發揮統籌、協調、推動的職能作用，維護社會穩定，助力經濟發展，提升市民福祉，全力籌備好今年選舉委員會選舉和明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和區議會選舉。政府會籌劃設立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的博覽館，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我們會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堅持國際定位，將深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市場發展，推出七天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投標機制，推出港交所離岸人民幣債券指數作為 ETF 掛鈎標的，正籌備將人民幣櫃枱納入港股通，將完善固定收益市場監管框架，恆常發行數碼債券，施行外匯基金票據代幣化運行，建立數字資產平台，提供發行、發行和交收等一站式服務，為進一步完善股票市場

市場制度，會就精簡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開諮詢，推動海外企業來香港雙重上市，推進將哈薩克斯坦交易所納入認可證券交易所名單，修訂特專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門檻，港交所正協同市場探索開展籌備現貨市場 T 加一計算。香港今年躍居全球最大跨境財富管理中心，我們會鞏固優勢，提交有關便利房托基金 REIT 私有化和重組的條例草案，將精簡程序，吸引海外 REIT 來港雙重上市，爭取盡快落實將 REIT 納入互聯互通，開拓保險和專屬自保業務，縮窄巨災風險保障缺口。政府會把握黃金市場強勁發展勢頭，2027年首季正式啟用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將公布以人民幣計價及實物交收的全新黃金期貨合約細節，優化場外衍生工具監管制度，便利黃金及其他大宗商品交易的風險和資金管理，加強協調業界為貴金屬提供保險的安排，設立黃金專線協助海內外金商參與香港黃金交易，推動業界成立黃金行業協會，舉辦旗艦活動。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和參與香港現貨及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廣金結算公司指定倉庫。至今香港倉庫面積已經超過60,000平方米，儲存超過20,000公噸金屬。我們會落實實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稅優惠，研究為黃金和大宗商品交易活動提供稅務優惠，促進設立更多認可倉庫，為完善可持續金融生態圈推出綠色股票認證計劃，探索參與跨境碳交易，完善代幣化投資產品監管框架，促進黃金及其他資產的代幣化交易。金融風險管控，研究優化法律框架，推動行業加強偵測涉及詐騙包括 AI 生成的內容。金管局將研究運用 AI 技術偵測可疑交易，開展數字資產托管監察系統運作，啟動 Cryptech 項目的大數據市場監察及反洗黑錢監察組件。國際航運中心，香港國際航運中心排名全球第四，我們會就航運綠色能源穩供應增設施促交易，公布首個綠色航運走廊和綠色能源走廊，由內地供應綠色船用燃料在港加注或者交易，啟動綠色船用燃料儲存設施的規劃申請、部署招標，提供碳排放計算框架，革新船舶註冊制度，包括引入雙旗船制，配合國際航運業多元營運模式，擴大航運專項風險池承保能力，積極推廣香港海事仲裁服務，制定葵青貨櫃碼頭智能化和綠色化路線圖，推廣更多無人駕駛電動車、遙距操作起重機、岸電設備、港口費優惠等。港口社區系統建設，以區塊鏈開拓離岸貨物追蹤，資助中小企使用物流的科技方案
和社區系統對接，強化粵港深、陶定班列和融深港陶定班列，結合深港碼頭通駁船服務的鐵海聯運，將城域地區貨物運抵香港時間由兩至四星期縮短至三日，公布第二批夥伴港口名單，推動與上海建立兄弟港，成立海事學院培訓人才，國際航空樞紐，推動開辦新航線和增加航班，至今開辦了94條新航線和增加了15條現有航線的班次，推進零部件生產及處理和飛機及部件租賃等產業，打造航空產業鏈。國際貿易中心，香港是全球第五大商品貿易經濟體，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去年成立至今，已經協助了300多間內地企業，約三成已經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或者財資中心。專班將進一步深化與兩地行業協會的合作，優化平台配對功能，擴展跨界別專業服務平台，並新增 ESG 服務。政府會繼續協助本地傳媒發展香港以外的網絡，說好香港故事，爭取更多機構設立總部和財資及採購中心。政府已經完成稅務優惠公眾諮詢，2027年將提交條例修訂草案。為吸引企業落戶，我們會按個別企業的投資和貢獻等考慮，提供優惠的稅率。發展局和內地相關機構簽署合作協議，建立工程灣區標準，並善用香港檢測認證。政府將會成立紡織業時裝高質量發展專責組，推動紡織時裝業高質量發展。政府會推動 CEPA 全面升級，擴大市場准入和開放，正探討在哈薩克斯坦設立經貿辦，剛在上週與孟加拉國簽訂新投資協定，會爭取盡早與卡塔爾和秘魯簽訂投資協定，正與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探討新投資協定，以及積極與哈薩克斯坦和烏茲比克斯坦簽訂新投資協定展開磋商。今年內會提交企業對企業貿易文件電子化的條例草案，推動數字貿易，已預留1億元推進會展業發展，首個旗艦展覽將在11月舉行，以超級遊艇及高端生活品味為題，匯聚國際頂尖品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人工智能應用和風險治理，過去數年政府已經採取 AI 發展和治理並重、制度和產業並行的策略，深化 AI 應用和發展。政府會加大推動各行各業應用 AI， 包括應用 AI 於金融、醫療、法律、建築、交通、社福、旅遊和廣播應用等，支援中小企 AI 升級轉型。政府會優化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以支援中小企應用 AI。 BUD 專項基金推行包含 AI 元素的項目資助，生產力拱將拓展數碼不求人平台功能，整合 AI 輔助的中小企諮詢服務，亦透過培訓和展覽等，加強社會尤其中小企的 AI 認知和應用，推動全民 AI 培訓。

將推出200多項培訓課程及活動，並支援在職人士和中小企用 AI 作實務升級。技能提升局推出 AI 技能提升計劃，可惠及至少40,000名僱員。風險管治， AI 推動產業升級，便利社會生活，同時亦都帶來新問題。為了實現技術向善、安全可控，政府的人工智能風險治理聚焦7方面行動。政務司司長統籌工作，數字辦公室設立 AI 專員，提供協助工作。以下7點：1、研究立法規管芯藝相關罪案。法律改革委員會正循借助電腦網絡的罪行檢視現有法律，會就包括如何應對以芯藝技術製作色情影像及網絡詐騙徵詢公眾意見。第一點的第二項，立法賦權下架網上潛在金融詐騙的內容，財富局會就優化法律框架，推動行業加強偵測涉及詐騙包括濫用 AI 生成的內容，年內進行公眾諮詢。另外，加強保護未成年人使用者，教育局會支援學校教導學生以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善用 AI。 律政司領導的工作組統籌檢視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包括 AI 的風險以及所需應對的方案。另外，推動市場評估 AI 道德風險，創科局會挑選試點部門，在採購 AI 服務時要求遵守數字辦發布的 AI 指引，並就所採用的 AI 技術作出安全和道德合規申報。推動各行業安全有序應用 AI， 數字辦會主動聯繫行業機構制定 AI 應用指引、認證和治理框架。金管局及保監局已制定行動計劃，推動負責任 AI 應用。證監會將督導機構建立健全管治框架、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措施，研究 AI 產品導致意外的法律責任，就 AI 產品可能導致的意外和損害的責任問題檢視現行法律，並研究處理方案，包括實務守則、行為守則、指引或者法規等。推出指引管理 AI Agent 智能體，數字辦於政府內部試行 AI Agent， 並已在應用指南加入規範，明年同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發布適用於 AI Agent 智能體安全管理指引。研究 AI 帶來的就業影響，勞福局即將公布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將分析 AI 對香港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政府會相應制定技能培訓和支援等措施，加大力度支持初創企業，啟動創科產業引導基金，並預留額外10億元與創科創投基金優化計劃。科技園公司研究設立香港創科應用場景促進中心。醫療創新，今年內設立醫械監管中心並提交立法建議，成為國際認可的藥械監管機構。粵港澳大灣區

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经在河套香港园区成立，透过协作平台推动多中心临床试验。试验所下的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协助新药械加快获得注册，明年成立国际临床试验学院，建立临床研究人才库，政府会拨款9亿元资助具转化潜力的医疗科研，包括癌症防治。医管局将设立医创融会办公室，通过真实场景和临床应用互动，加快创新技术落地，并设立医疗科技示范地，引进新药和设备，并将临床需求传递药械企业。产业链建设，政府会制定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包括实现跨境低空物流试飞，推展低空经济基础设施技术研究，开展管理系统建设，为重量超过150公斤的非传统航空器开展法例草拟工作，增设全员科技专组，布局全员科技发展，涵盖 AI、 新材料、航天、量子科技等，探讨技术和产业发展，协助制定政策和产业部署，支持航天科技和商业航天发展，包括创新科技署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和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公布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安排，通讯办会促进 6G 技术加速演进及重组频谱，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18C 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企业来港上市，保监局将研究商业航天保险产品发展。

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教育局已經成立留學香港專班，並舉行了歷來最大規模的2026亞太國際教育協會年會暨展覽，推展 Hong Kong Your World Class Campus 國際宣傳。各資助大學會在各地舉辦招攬學生活動，學生宿舍質與量發展。政府在2025年推出城中學舍計劃，鼓勵商廈改裝或者重建為學生宿舍，至今已經提供了約10,800個宿位。發展局會在本財政年度內推售首幅學生宿舍用地。教育局將協助香港直資學校議會制定學生住宿設施營運實務守則，訂立住宿的設施衛生安全、社監安排等方面的標準，讓營辦商遵從，為來港學生提供適切的住宿。教育局會推進直資擴容計劃，鼓勵更多直資學校錄取非本地學生，現在已經有48所直資學校參與，發揮國際化優勢。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全力支持國際調解院，政府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民政總署將推出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第一層由區議員透過協商解決糾紛，第二層轉介民政總署設立的大廈管理義務專業調解服務計劃、大廈管理糾紛顧問小組以及解決

大厦管理争议服务的等等的专业调解服务解决纠纷。第三层交法庭解决。房屋局会推出简朴房制度义务调解服务计划，消费者委员会亦会推出调解先导计划。政府会提交条例草案，让当事人可以申请由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委任调解员。香港是全球第二最受欢迎的仲裁地，政府明年完成仲裁条例修订工作，优化仲裁法律框架。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加强原授专利的自主审查能力。香港知识产权学院今年正式启动，政府会就规管专利代理展开公众咨询，明年制定立法方案，将提交条例草案，为购买或者使用知识产权的开支提供扣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设有四个按国际顶尖剧院标准的表演场地，包括全港首个专为舞蹈艺术而设的舞蹈空间。开幕首年会呈现多个重磅节目，包括享誉国际的舞蹈、戏剧同埋百老汇音乐剧香港首演等等。政府会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分注资2亿，在维持现有对主要艺团整体资助水平之下，引入和表演和艺术水平挂钩的拨款和进出机制，鼓励主要艺团持续创新，并让表现优秀的中型艺团有机会成为主要艺团。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北都已经不只是一纸蓝图，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开始建成营运。北都大学城，北都将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均以城区概念建设，包括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以一城五元素，即是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作布局，带动北都整体发展。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的校园区总面积约300公顷，连同周边的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的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新田大学城以医学、生命科技、生命健康科技、 AI、 机械人、微电子和新兴产业发展作定位。校园区涵盖未来北环线新田站和牛潭尾站附近土地，科技区及产业区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已经在2025年开园，位处河套香港园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经投入运作。试验所由政府全资拥有，并委托香港大学负责营运，和位处深圳园区的临床试验中心协同推动医疗创新及临床试验发展。试验所另设有生物样本库，由医院管理局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管理。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会定位为新田大学城起动旗舰，汇聚本地和国内外顶尖大学和机构的全员科技科研力量，包括 Inno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以及其他新项目。
促進大學加研發加產業的互動銜接，配合它的戰略定位，大樓將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以學為本，研為綱，科技為用。此外，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將撥備30億港元，支持興建另一座位於河套香港園區的綜合教學科研大樓，專注教育和科學交流以及科研人才培育，提供設施給院校共用。兩座大樓相輔相成，為北都大學城建設揭開序幕。政府會邀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及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加入開發，並參與大學城建設，以加快項目的建造發展。洪水橋大學城的後園區會聯同比鄰的科技區及產業區，包括洪水橋產業園、流浮山數碼科技樞紐、元朗創新園和微電子研發院等，聯動發展成為智能製造應用型專上教育及國際化人才培育中心。政府將於本年內邀請專上院校申請建設校舍，起動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發展。打鼓嶺大學城將融入藝術和南綠發展元素，支撐新興傳統產業以及新型工業的發展，並預留戰略發展空間作未來發展需要。建構為一城五元素加以具藝術和休閒生態環境的獨特風格大學城。配合大學城發展，政府會支持專上教育擴容提質，日增加約30%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由現時7200個逐步增至2030-31學年的9600個。2027-28學年起，逐步提升每學年400個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名額至2029-30學年的550個。2027-28學年起，每學年額外提供2000萬元撥款，支持知識共享，加速創新成果轉化。2029-30學年起，科教創新基金每年提供4000萬，推動高等教育界廣泛應用 AI 及新興科技。河套香港園區去年10月已經正式開園，超過100家創科企業和機構已經陸續進駐。園區就第一期發展餘下的批次的8幅地塊已經進行2輪公開招標，結果將在年底前公布。為實現一區兩園理念，政府將全面推進河套西面跨河連接工程和相關建設，積極促進科研人員數據在河套深港創新合作區之間高效便利安全流動。特區政府和國家工信部已經簽署協議，籌建首個在港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由微電子研發院牽頭營運。微電子研發院已經入駐元朗微電子中心，聚焦第三代半導體芯片技術研發和試產，在年底投入運作。新田科技城，政府已經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以多元模式包括市場力量推動210公頃創科用地的發展。洪水橋產業園，政府成立的洪水橋產業園公司正全力招商引資，
我亦都

在这里附加说明最新的发展，就首个片区开发已经成功招标，较中标的企业去开发和营运项目，并同时和数间具规模企业协商，进一步推进发展。沙岭园区、沙岭数据园区、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在2032年提供达到每秒18万千万亿次浮点运算次数的算力，是目前的36倍。百度已经预留30公顷土地建设先进建造，建设先进建造业产业园，让钢筋预制和新型混凝土生产等设施进驻，并推动组装合成和机电装备合成检测认证。政府会先邀请市场就部分园区建设提交样书，以准备招标工程。北都建设，北都已经进入全速建设阶段，9个新发展区全数开动，其中5个已经动工或者明年动工，其余4个会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启动法定规划和相关程序。政府将持续精简程序，节省时间和成本。财政司司长领导的工作组协调部门和加快审批，包括公务工程审批时间缩短3至6个月，新铁路项目的建筑图则首次审批时间减半至30日，透过提高岩层的承载力，节省约14亿的建造费。环保署会扩大应用香港环境数据库，约36至48个月的环评程序时间大幅缩短至15至24个月。为进一步促进企业落户，财富局将提交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的个别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北都居住提质，房委会在2031至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项目中，面积较大单位即约45平方米或以上，由现时20%增至25%。政府已成立的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明年接受申请，推动乡郊旅游。明年推出新田时光步行道，将富有乡村传统特色建筑和历史文化景点串联起来，打造特色地标和旅游景点。交通基建，古洞站明年将落成启用，成为第100个重铁车站。洪水桥站工程将在2030年开通车站。政府会推展11号干线青龙大桥工程，争取在2033年开通，应付南北向交通需求。北都公路优先主体建造工程明年招标，为强化香港国际机场和北都和内地的接驳，明年会提出港深西部铁路南移的初步方案，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政府会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先行先试，支持南沙发挥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作用，推动业界参与南沙基础设施发展和企业落户南沙，以及航运高校和科研机构资源协作
等等。

我哋正全速推进北环线项目同埋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目标分别喺2034年同埋2035年开通。政府会推进喺香港建设 SAF 混合设施，构建大湾区 SAF 全链条产业链，喺2028年或之前完成研究，设立强制SAF 使用比例機制。政府去年為油漆工同埋砌磚工以及土木工程監工職位建立灣區技術標準，並推展一市多證。今年會進一步公布三個新嘅技術工種嘅灣區標準，為便利港人喺內地生活，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

工准的湾区标准，为便利港人在内地生活，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在大湾区提供更多院舍。跨境转数快，今年将接通银联，并可直接在内地银行收取年金。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评估173个成员国和区域之后，选择在香港设置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反映香港实力和吸引力。中心将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机械人等领域。廉政公署成功推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香港设立全球反腐败执行合作网络亚太区办公室，筹备工作正全速进行。警务处将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筹办国际培训、警务论坛等。医卫局会统筹组成应急医疗队，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认证，参与全球医疗救援，为积极响应国家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政府将在香港筹办大型国际人工智能会议。政府支持并资助香港体育总会参与国际体育组织工作，争取国际体育总会落户香港。至今我们已经有四个亚洲或者国际体育组织的总部或者区域办事处设于香港，共建一带一路。政府启动绿色科技桥头堡计划，透过在环保园展示平台推展绿色方案，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成功方案，已经与国家生态环境部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平台，并成立可持续绿色发展培训中心。“一带一路”奖学金名额由2027-28学年起增加至每年200个，提升民生福祉，发展优质教育。教育局会积极推动数字及 STEAM 教育，包括推出包含 AI 大语言模型的数字教育资源大平台，优化中小学资讯和创新科技课程的衔接，修订高中数理课程，预留拨款推动幼稚园教育行政数字化，修订教育条例，将执业证书定为执教必备条件，并优化教师培训框架，为鼓励更多年轻人接受学徒培训，填补技术人手短缺，政府将注册学徒每月1000元的额外津贴延续两年。

促進青年、婦女、家庭和和諧社會發展，支持青年走向國際，推出全新文青局聯合國青年領袖實習計劃，提供到聯合國機構的實習崗位，組織青年參與在香港和內地的國際性大型會議，與國際調解院探討讓青年參與相關事務。教資會自2026-27 學年起會注資1億，將境外

期相對少或者沒有工作經驗的青年，政府聯同商界推出為期兩年的30,000青年職位及實習計劃。一、政府組織商界包括各大主要的僱主團體和商會，在明年首季起兩年內額外提供10,000個為期6個月或以上的全職職位，聘用初入職青年，並由政府承擔每月6,000元或不多於1/3的月薪。第二，政府會擴大創科實習計劃和優化民青局青年初創實習計劃，在兩年內提供超過10,000個名額，每人資助不少於11,000元。第三，建造業議會聯同政府撥款在2027和2028年延續相關專業畢業生在在職培訓津貼計劃，每名畢業生每個月的薪金補貼5,000元，在兩年內提供共10,000個培訓額。第四，香港金融發展局將會推出為期兩年的金融服務業青年實習計劃，同業界攜手提供金融服務相關的1,000個青年實習職位。政府會推出一站式網頁，方便青年獲取相關資訊和申請職位。鼓勵生育11措施。本屆政府改變過去不干預政策，轉為鼓勵生育，營造生育友善環境，並推出多項組合權措施鼓勵生育，協助家庭照顧子女成長等等。現行已經推出的生育友善環境的措施包括新生嬰兒獎勵金20,000元、新生嬰兒雙倍免稅額、提升子女免稅額、增加貸款利息和租金扣稅額、公屋優先配屋計劃、居屋優先選樓計劃、增加幼兒中心、提供幼兒中心家長津貼、加強課後託管服務、優化倫理支援幼兒照顧計劃、輔助生育服務開支扣稅、增加公營醫院輔助生育名額、取消公自用的配子和胚胎的法定儲存期限，以及推動好僱主約章鼓勵家庭友善僱用措施等等，這都是現有措施。為進一步推動生育友善環境，政府會加推以下11項組合權措施。一、延續於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計劃3年。第二，鼓勵家庭生育多於一個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後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後的子女，有關新生嬰兒的獎勵金將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計劃為期3年。第三，第二名以及以後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後出生，後者的免稅額將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有關安排將在2026-27課稅年度起生效。第四，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後的子女出生後首兩年的額外免稅額亦將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有關安排由2026-27課稅年度起生效。第五，合資格家庭，即是他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後在香港出生，他父或者母雖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生育前一年或者後兩年內購買住宅物業，可以獲減免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稅。印花稅減免將於條例修訂草案獲得通過之後生效。第六，由下一期居屋銷售計劃起，有新生嬰兒的白表家庭申請者，最高的按揭成數將提升至95%，減少首期負擔。第七，醫管局未來3年會逐步增加體外受精服務名額300個至每年。

1900个。第八，基层医疗处会逐步在全港各地区康健中心和康健站提供免费孕前、产前和产后班组服务。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会在今年内推出宣传，鼓励健康生育。第九，继去年宣布的15所新增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再增建3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在2030年底前额外提供约1800个照顾名额。第十，在2027-28学年开始，将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恒常化，不设名额。第十一，加强学前儿童课源托管服务的专业支援，并提供接送服务，同时加强宣传有关服务资讯。支持妇女发展，我们会延长有理启导有师计划3年，加强对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明年起增设奇乐共融网络，加强支援少数族裔长者，并强化现有少数族裔关爱队和地区关爱队合作，接触更多少数族裔长者。新增成功有道计划，安排杰出少数族裔人士分享经验，并鼓励少数族裔青年参与地区青年委员会工作。恒常化少数族裔社区大事试验计划，邀请较高学历或具专业资格的少数族裔人士担任福利服务义工。加强关爱队服务培训，为提升关爱队的应急知识、沟通技巧、健康支援等实用技能，政府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培训和提升服务质素。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优化社区医疗及疾病预防建设，年底起逐步落实整合长者健康中心服务，包括将长者健康评估服务量增加超过1倍，令最长轮候时间缩减2/3，并透过选定的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为弱势社群长者提供同类服务，增加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每年约220,000个名额，包括约10,000个夜诊名额，并加强在选定的家庭医学门诊为弱势社群提供针对三高、乙型肝炎和妇女的预防筛查和护理服务，建立公私营基层医疗服务协调平台，统一发布公私营夜间及公众假期门诊的应诊资讯，开展社区药房计划，首阶段涵盖4区，并逐渐扩展至全香港，同时推出社区药物名册，于指定的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为指定高风险群组市民提供预防性基层口腔健康护理服务，并为居于指定残疾院舍的人士提供预防性口腔护理。优化公营医疗系统，伊丽莎白医院搬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首推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白内障手术中心于明年第4季启用，令每年服务宗数增加约5500宗。放射诊断中心以 AI 标注及分流、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
年度服務人次比一般設施增四成，放射治療中心增加服務量以提升癌症病人的治療速度。醫管局五年內將指定專科門診穩定新症輪候時間縮短一半，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提高私營醫療服務收費透明度的規例，並擬定實務守則，協助立法會審議202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改革醫委會。中醫藥發展，中醫醫院門診服務量將由原定6萬人次增加至超過14萬人次，今年年底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增加日間病床、門診量和專病項目，開展專病研究，設立臨床試驗及研究中心。院方將正式成立草藥與西藥相互作用國際聯席，推動中西藥相互作用的研究和臨床應用。18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將開展先導專病門診，持續發展中西醫協作服務，擴展至日間服務，並常規化膝骨關節炎先導計劃。

控煙，明年底全面實施元帥標籤制度，並實施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設計規定，促進精神健康十一措施。政府採用綜合模式推行十一項精神健康措施。一，在2026-27學年延續在全港小學四至六年級試行以學校為本的三層應急機制，並加強學校專業人員的培訓。二，持續舉辦有關照顧學生精神健康的教師培訓。三，增設一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四，提升網上青年支援隊的功能，加強與學校和社區網絡合作，並在接獲有較高自殺風險及情緒困擾的個案之後，即時作出評估及跟進。第五，將健康心靈先導計劃推展至所有地區康健中心，提供評估或者轉介。第六，透過公私營協作，鼓勵更多跨專業人員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第七，政府已經接納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提交的建議，為不同精神健康工作人員訂立能力標準和設計培訓課程。第八，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將探索設立精神健康體驗展覽，消除社會偏見。第九，政府會通過香港賽馬會行政長官社會資助計劃，資助一系列支援精神健康項目，預計可惠及超過30,000人。第十，推出精神健康素養家長培訓資源套及舉辦相關家長教育課程。十一，吸引更多機構和他們的員工參與精神健康職場約章，並優化員工培訓內容。完善多元安居體系，發展局已經推出措施，利用新發展土地推動市區重建，為到使市建局可持續地推動重建，發展局和市建局正進行政策檢討，2027年內將提出具體建議及展開諮詢。發展局研究釋放更多市區工業用地，並於今年底提出活化工廈計劃的

建議路向。公營房屋，我們會繼續全方位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持續優化置業階梯，協助市民安居置業。本屆政府公營房屋落成量已經打好了穩固基礎，進入收成期。2027-28 年度起的五年，公營房屋落成量平均每年將超過35,000個單位，較政府上任時相應增加約70%。我上任後推出的簡約公屋，明年3月底前全數30,000個單位會落成，提前達標。整體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下降至今年6月底的4.8年，與政府上任前的高位6.1年比較，是縮短了1.3年。一般公屋申請約有100,000戶，與最高位的時候的150,000戶比較，下降1/3。非長者一人申請約81,000人，與最高位的約140,000人比較，下降是超過40%。輪候人數正是有效縮減。打擊濫用公屋已經收回約10,500個單位，相當於兩條規模好像啟程村的大型屋村。過萬家庭得以提早上樓，亦都節省超過105億元的建築成本。為鼓勵業主向上流動，我們會將2022年至2025年期間首次出售的資助出售單位的轉讓限制年期縮短至10年。運輸基建，中九龍繞道九龍灣段工程將於今年內完成，標誌整條6號幹線全線開通，繁忙時段往來將軍澳和油麻地的行車時間將由約65分鐘大幅減至約12分鐘。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方面，今年內批出啟德項目，在2031年落成，明年批出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項目，第一階段在2031年落成，明年批出東九龍項目，在2033年或者之前落成。文化體育和旅遊協同發展，支持電影業發展，全面檢視電影發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資，確保可持續發展。研究為業界提供搭景場地，鼓勵電影在本地取景。文創處會設立境外電影拍攝支援組，為在香港取景的內地或者海外電影攝製團隊提供一站式服務，吸引更多具質素電影宣傳香港。體育發展，研究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以及附帶設施重建為具標誌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場館，舉辦更多大型體育賽事以及舉行表演。香港體育學院推出全新為期3年的體育行政人員培訓計劃，為運動員開拓事業階梯。旅遊發展，積極推廣一程多站行程，與航空公司推出相關旅遊產品和優惠，並加強海外宣傳，推動票尾優惠，吸引旅客延長留港時間並提升消費。旅發局會提供一站式服務，連結主辦機構和零售及餐飲協會、旅遊協會等，打造由場館輻射至社區的消費鏈。旅發局會優化 Discover Hong Kong 數碼平台，整合盛事票尾優惠，並推出有關的新流動應用程式。遊艇經濟，遊艇泊位不同新項目正全速推行，包括2027年上半年招標的香港仔遊艇康樂及住宅綜合發展項目，以及機場城市 Skytopia 下的遊艇港灣項目。由今年5月起，

港澳游艇在大湾区九个城市自由行，可以获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安排。港艇北上已经在今年六月进行首航，海事处将与广东省海事局签订谅解备忘录，同步推进落实粤艇南下，带动跨境休闲消费。为进一步便利离岛上的民宿营运，民政总署会拆墙松绑离岛的三层或者以下的建筑物的宾馆牌照申请，豁免公契有关宾馆用途的限制，支持本地经济。政府会推出十措施支援中小企业多元发展和升级转型。第一，BUT专项基金的资助范围扩大至涵盖乌兹别克斯坦和喀萨斯坦，鼓励中小企业开拓新兴市场。二，延长20个免费买家信用评估服务一年。三，加强电子商务快线服务，提升香港品牌的知名度和覆盖，透过四合一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举办品牌研讨会和工作坊，協助品牌發展。四，更多政府部門和機構接入金管局的商業數，接入金管局的商業數據通 CDI， 提升貸款審批效率。CDI 已經為企業平均降低借貸成本36個基點。五，與上海市數據局推出貿易數據互通試點，惠及從內地出口貨品的香港中小企貿易商。 CargoX 項目將於今年起逐步以 CDI 聯通貿易單一窗口、港口社區系統和數碼企業身份，並探討對接東盟電子口岸系統，讓銀行一站式取得數據作批核。六，提供專利質素評估服務，資助中小企為其知識產權資產作評估價值，便利融資。七，BUT專項基金申請二 EasyBUT 本年六月將申請資助上限提升至150,000元，而 BUT 專項基金亦為 AI 項目提供更針對性的資助。八，優化 DTSPP， 透過配對資助支援更多中小企應用 AI 及網絡安全相關方案。九，生產力局將拓展數碼不求人平台功能，整合中小企諮詢服務，並協助企業評估及應對網絡安全風險，針對 AI 應用場景提供專業建議及技術支援。十，未來智慧物流加速計劃資助中小企使用創新物流科技方案和港口社區系統對接。人力推算報告，受人口高齡化的結構性影響，本港勞動人口在未來數年將逐步遞減，造成人力短缺。本屆政府落實各項招攬人才及適度輸入勞工的措施之後，已經舒緩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勞福局在今個月內會公布人力推算的中期更新報告。關鍵產業人手依然緊缺，包括創新科技、航空、醫療及建造界。維護公平競爭環境，政府會賦權競爭事務委員會在合理懷疑存在影響市場競爭的特徵時，可要求企業提交資料，於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漁農業發展，繼續為業界發展深海養殖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援，目標在5年後將本地
海魚養殖產量增加至約2000公噸，並會聯同魚類統營處增設魚產品加工中心，推動業界產業升級，促進業界興建首座多層式現代化環保養豬場，協助獲選機構敲定設計和財務安排。市政創新，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將領導跨部門工作組研究騰出街市空間作其他用途，例如社區設施。食環署在個別新公眾街市試行整體承租制，營運商將更大彈性滿足市民需求，並在街市現代化計劃下優先推行攤檔優化，加強社會民生保障。政府會一繼推出16間社區客廳後，再推出2間服務約10000個"劏房戶"；二建立社福數據分享平台，整合社福數據，利用 AI 及早識別高風險人士或家庭，提早介入；三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善用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非繁忙時段，為獨居長者、雙老家庭、殘疾人士、照顧者、有特殊需要的兒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營養飯餐，推動他們融入社區。推出幸福加油車，以流動服務車為舊樓的長者和照顧者提供方便服務。四構建配對平台，推動政商民三方扶弱模式制度化，對接家族辦公室和商界資源和民間社福項目。五與港交所研究就上市公司編備 ESG 報告提供指引，推動上市公司參與社會公益事務。六為基層家庭兒童及青少年舉辦更多創新科技和 AI 體驗和培訓項目，縮窄數碼鴻溝。支援照顧者，政府將強化對照顧者的支援。一將為低收入家庭護老一將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及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下的津貼金的金額增加10%至每月33000元，預計超過10000個低收入家庭受惠。第二，提升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的智能化操作，並擴展覆蓋範圍。三優化照顧者支援專線系統及提升專線的服務效能。四為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增加人手，加強及早識別以及支援高風險照顧者。五2027年四月起，將愛容護老培訓試驗計劃及愛容照顧殘疾人士培訓試驗計劃恆常化，支援殘疾人士與復康人士。為加強殘疾人士康復服務，政府會增加約460個日間住宿及學前康復服務名額。保護兒童，政府正密切監察今年1月生效的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運作情況，確保配套措施充足到位。四間全新社區親子中心已在今年上半年正式投入服務，預計每年有40000人受惠。我們正密切留意服務進行情況，確保相關家庭和兒童得到適切到位的服務。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政府致力增加學前康復服務名額，務求到校服務零等候，並讓幼稚園特殊需要兒童免經中央輪候，由校方和跨專業團隊設計個人化服務，提早獲得更好支援。我們會在2026-27學年推出加強支援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計劃，並由2027-28學年起試行3年，為就讀在公營普通中小學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提供小組訓練及其他支援服務，提升他們在行為、社交和學習適應表現。

健全勞工保障，打擊非法勞工。政府加強打擊非法勞工，委任業界代表為反黑工大使，協助收集情報，提供網上巡邏，加強跨部門聯合行動，檢視非法勞工刑罰，爭取法庭作出更具阻嚇性的判刑，嚴格審核有限度補充勞工申請。政府貫徹本地工人優先就業政策，只容許有確實招聘困難及本地人手不足的雇主有限度輸入勞工。雇主需符合本地和輸入勞工人手比例規定，並須先進行本地公開招聘，證明未能聘得本地工人，才能夠獲得批准有限度輸入勞工。如輸入勞工的工資不能低於本地工人的中位工資，勞工處自今年6月起就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實施分級審批機制，對納入第二級審批機制的工種實施更嚴格的人手比例和本地公開招聘等規定，包括要求雇主須參加在指定就業中心舉行的實體招聘會，以及本地招聘期由四星期增至六星期。目前第二級審批適用於餐飲服務業的廚房和樓面服務主要工種，可獲批的輸入勞工數目比例已經隨之下降。政府會動態監察就業情況，主動調查涉嫌違反計劃的個案，制裁違規的僱主。勞工處正建立新數碼申請平台，強化數據收集和分析，更有效監察合規情況。政府正制定新法例，為負責食物及貨物外送的數碼平台工作者提供法定工傷補償，會繼續與持份者強化溝通，共建豐盛樂齡社會。去年施政報告宣布成立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由政務司副司長領導，制定對策並提交報告。工作組已經完成報告，並建議約70項措施，涉11個領域，包括醫療、科技、經濟、出行、安老、財務、學習、社交生活、友善城市設計等，範圍廣泛。政務司副司長將在9月內公布結果。老有所養，在2027-28財政年度增加2000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至18000張，二增加1000張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至8000張。三新增5個資助長者日間護理設施，共可提供約200個服務名額。四新增5個長者鄰舍中心，支援長者融入社區，預計每年服務約5000人。政府會繼續增加院舍設施和優化相關服務。一新增3家安老院，共可提供約400個宿位。二以试行方

式提供政府新建的安老院、安老院處所與業界自資營運，以更大彈性提供多元化的長者院舍照顧服務。三、持續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物色更多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院加入計劃，為本港長者提供更多院舍選擇。四、探討優化鼓勵發展商在新私人發展物業內提供安老院舍、安老院址計劃，例如容許發展商以部分獲豁免計算的樓面面積提供長者日間護理設施。五、向津助安老院提供額外資源，推行為期三年的臨終照顧服務。政府會研究將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服務點延伸至現時試點計劃下醫療機構的社康中心，並增加試點醫療機構。政府將參照輸入外籍家庭傭工制度，試行輸入具備護老技能及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滿足居家長者照顧需要。老有所為，我們會推行為期三年的青老導師計劃，建立青老會助網絡，讓更具活力的讓具活力和技能的長者發揮所長，分享經驗，融入社會，同時提升自我價值，積極樂而練。推出樂遊卡手機版，讓長者可以選擇不攞實體卡就可以享用兩元兩折，並探討善用該平台向長者推送有用資訊。樂齡科技持續透過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資助社福單位購置或者租用相關產品，推行先導計劃，為高齡獨居長者及全長者戶引進合適的家用樂齡科技設備。政府將預留1億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廣計劃，鼓勵科技企業開發安老服務產品和方案。建設綠色宜居城市，政府將繼續推動輕能發展，推動交通及工地發電等試驗項目，今年提交附屬法例建議，落實氫氣供應鏈規管的執行細節。減廢回收，政府會推動循環經濟，都市固體廢物處置量連續四年下降，去年較2021年減少 9%，回收率由 28% 升至 34%。 iPark One 今年內全面投入運作，每日處理3000公噸都市固體廢物。 iPark Two 工程亦都已經展開，目標2030年年初投入服務，邁向零廢堆填。推行五年的減廢回收計劃，全港六座區區回收便利點已經加入自助回收時段，並會陸續升級為24小時智能自助設施。目前約140套智能回收箱會增至約3000套，廚餘收集量由2021年平均每日約130公噸增至今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日約400公噸。全港智能廚餘回收桶會增加600個至約2500個，並預期於今年底在全港公共屋邨達至一座一桶。電動車普及化，現時電動車數量超過180,000輛，充電停車位已經增至超過170,000個，整體可以支援逾超過270,000輛電動車。當中公共充電裝由約4700支增加了2倍多至約17300支，未來5年增加5000支，額外支援約
25,000两的

電動車。國家創新充電技術領先全球，閃充技術9分鐘內可完成私家車充電。在政府推動下，有關項目有望短期內落地香港。環境及生態局亦都同國家能源局合作，2027年在香港建成首個超支充電技術示範站。政府會探討引入公共小巴適用車型，同時推動移動式充電機械人，提供更靈活保能方案。動物護理、動物保護，政府會在今年底就加強打擊殘酷對待動物以及非法管有或者使用狩獵器具等的立法建議諮詢立法會，亦都會檢視危險狗隻規例等有關飼養和管束寵物的規定，並加強對飼養者妥善照顧動物的宣傳和教育。

地下公用設施綜合管廊，政府在新發展區選擇試點建造地下公用設施綜合管廊，以集中擺放適合的公用管線，日後不需要開掘道路就可以在綜合管廊內進行檢查和維修，並透過實時傳感器監控系統和 AI 偵測異常情況。首個綜合管廊位於啟德發展區已經完成興建，東涌新市鎮發展區的一個綜合管廊預計今年底起完工，在北都元朗南和新田科技城的一段綜合管廊現正分別興建或者展開設計工作。秉持改革思維，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升城市治理，強化防災滅災救災能力，建設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為提升城市管理，加強應急應變能力，政府會研究和建設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連結和綜合政府公務、環境、交通、應急等城市治理部門相關大數據，構建多向賦能的數據共享環境，透過大數據分析，使部門掌握實時資訊，提升日常城市管理及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我會成立 AI 城市大腦系統工作組，由政務司司長擔任組長。首階段，保安局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的數碼基建將接入系統，透過 AI 分析推送風險預警、趨勢預測等信息，加強跨部門應對極端天氣、重大事件和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況，之後逐步進階至全面綜合性的城市管理系統。部門會同時開發或者升級現有的數碼基建，包括發展局會提升空間數據共享平台，優化三維數碼地圖，推動數字孪生城市的應用發展。警務處建構全新跨部門處理重大事故綜合平台，在重大事故中支援各緊急應變單位，準確掌握死傷及失蹤人士情況。運輸處會研究構建交通管理平台，利用 AI 和大數據掌握實時交通資訊。發展局將擴大無人機聯控管理平台，配合 AI 處理山泥傾瀉、水浸和塌樹等緊急事故。面對極端天氣威脅，我們持續提升香港的氣候適應能力和韌性，包括土托處領導的氣候變化基建工作小組會協調各個公務部門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小組已經更新設計標準，以強化基建設施並增強其抗逆力，亦都將研究的經驗和結果會分享給各公營的機構、公用事業、機管局以及港鐵公司。我們會推展14項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包括加設蓄洪池、防洪壩以及雨水排放隧道等。海岸防禦方面，已經識別37個沿岸低洼或者當風的地區進行改善工程，包括加設擋浪牆以及可以拆卸式的擋水設施等，當中20個已經完成，其餘將會在2030年底前陸續完成。提升更換、維修和管理供水網計劃。香港供水網規模龐大而複雜，部分高齡水管已經老化，
部分更加因為使用昔日常用的鑄鐵以及石棉水管物料而比較脆弱。政府會推行供水網升級計劃，加快處理老舊水管並升級系統。未來五年內，按風險優次更換或者修復共350公里長的高齡水管，平均每年70公里，較2026-27年增加一倍。包括先聚焦更換筲箕灣、黃大仙和葵青區等較多公共屋邨和長者的地區的鑄鐵和石棉水管，目標是將所有鑄鐵和石棉水管在10年內全面淘汰。首5年內水管爆裂和嚴重滲漏的個案預期減少20%至30%。更換及加裝水管閥門和敷設和鋪設兩條備用跨海輸送食水管道，並提升鹹水供水系統，減少故障風險。與大學和企業構建實時監測、智能預測、精準檢漏、高質維護的智慧水網閉環管理鏈條，並以 AI 作預測性維護。計劃在智慧供水系統開展後5年內全面實行動態調節政府供水管網水壓，利用地下管線資訊系統透過三維空間分析提升檢查和維修效率，成立匯聚海內外專家的國際水務工程專家小組，協助檢視供水網絡長遠的管理策略，改革舊樓維修制度。宏福與大火發生之後，我成立獨立委員會查明起火和迅速蔓延的原因，並表明追究責任。警方和廉政公署至今共起訴了7人和2間公司，涉及共25項控罪，包括涉嫌誤殺、串謀詐騙、企圖妨礙司法公正等。政府已經推出多項刻不容緩的強化措施，包括完成修訂《建築地盤安全規例》及相關禁煙法例，實施地盤全面禁煙，開展修訂《消防條例》工作，加強對消防裝置及其承辦商的規管，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提升罰則，並加強消防處執法權力，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擴大建築物條例修訂範圍，包括提升大型樓宇維修工程的法定監管制度，實施更嚴格規管和更重罰則。

收緊專業人士同埋承建商紀律處分制度，嚴懲違規，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開展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工作，提高業主大會就大型維修工程決定的出席及投票門檻。完善委任代表文書及利益申報制度等等。有關公眾諮詢已經完成，目標是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就樓宇大維修圍標行為刑事化進行法律研究工作，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首次為業主推出聘用顧問及承建商的招標和評標服務，為支援業主的服務制定更嚴謹的顧問和承建商預審名單，包括由執法機關進行背景審查。我們將在9月接受申請，年底起陸續備妥名單。政府亦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協助市民處理大型維修所涉及的專業性問題。獨立委員會會在10月底前提交報告，政府會積極研究報告並跟進建議，進行改革並公布細節。優化123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目標。123聯繫中心在今年首七個月共接獲200多萬個電話和書面求助，客戶滿意程度以9分計是4.6分。我們以轉介快辦成事為目標，檢視了現行機制，認為涉及跨部門的個案處理有提升的空間，將採取以下優化措施：一、設立牽頭部門，授權統籌和協調涉及跨部門的服務要求和投訴，各個部門按其職權處理問題，需配合牽頭部門的統籌和協調並匯報進度。當牽頭部門在協調的時候遇到問題時，就會需重速向地區治理專組的組長、政務司、副司長匯報，由他介入作出指示，確保部門有效協同處理問題並且通知投訴人的結果。第二，在各部門指派一名首長級人員監察他的部門在處理市民對部門服務要求和投訴的效率和成效。第三，數字辦會利用 AI 科技識別123接獲個案中的重複性問題，讓部門審視並制定針對性的解決辦法，由投訴後治理變為未投訴已治理的主動防禦模式。第四，政務司副司長定期檢視新措施的執行進度，並向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匯報，提升治理效能。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成立 AI 效能提升組，已經落實30個項目，包括運輸署使用 AI 打擊不公平網上排隊，縮短市民輪候時間一半；康文署使用 AI 打擊炒場行為；機電署以無人機和 AI 偵測缺陷便利維修；環保署引用 AI 和激光雷達等技術，將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時間縮短一半；食環署利用 AI 協助處理垃圾投訴，縮短最多70%的處理時間等等。政府會持續試用 AI 提升效率，包括應用於環保、公務工程、屋邨管理、醫療生態系統、社福等。政府持續強化治理效能，包括公務員聚用委員會調查規例已經在今年7月實施，我們會落實部門首長責任制和新設的第二級調查機制，建立公務員聚用委員會獨立調查機制的運作系統和人員部署。

0: 制度，實施優化公務員評核機制，更有效區分工作表現，達至更獎罰分明，並在完成兩個評核週期後檢討成效。政府今年第四季會完成修訂《公務員管理命令》及《公務人員紀律規例》，透過簡化紀律程序及擴大執行停職安排，提升處理紀律的效率。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市民，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是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我們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部署藍圖，而這份施政報告則是推動落實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具體行動綱領，並展述施政重點和重大項目，兩者一脈相承。我相信憑著國家的堅強後盾，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我們一定能夠讓發展成果更好好地惠及每一個家庭，讓我們的共同家園香港更美好、更繁榮。多謝主席。
1: 感謝行政長官出席今天的會議。行政長官現在離開會議廳，請各位起立。
2: 剛剛聽過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立法會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的情況，整個宣讀過程就舉行了大約三個小時。轉播來到這裡，接著下來的時間有五間新聞天地，再見。
3: 香港電台五間新聞天地，
4: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今日五间新闻天地重点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内容。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規劃提到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強化本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李家超表示將會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劣質劏房問題。跟住是詳盡新聞。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亦隨即發表今個任期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五年規劃提出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未來五年提供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和1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施政報告公布，房委會在2031至20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資助出售單位，面積較大單位由現時 20% 增加至 25%， 令到市民可以住大一點。北都三個大學城總面積擴容至超過1000公頃，目標是洪水橋大學城2027至2028年度率先進駐。政府力爭2035年港深兩地同步開通港深西部鐵路香港段和深圳段。提升民生福祉方面，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劣質劏房問題，公屋綜合輪候時間預期2030至2031年度進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下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全力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加大推動人工智能。政府推出11項措施推動生育友善環境，包括2萬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延

大推動人工智能，政府推出11項措施推動生育友善環境，包括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延續3年。另外，政府壯大香港文藝創意產業規模，宣布西九文化區演藝中心明年啟用。首先由陳樂軒報導5年規劃有關加快北都建設的內容。

0: 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当局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集中开发、集中进驻，尽快达到创科产业增量。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
1: 加快发展新田科技城，为北都产业发展核心，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产业空间。沙岭数据园区将为香港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关键元素，如算力等，提供重要支持。在打鼓岭建设供应链配套设施，支持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及新型工业的发展，包括现代物流、食品产业、鲜活食品供应以及绿色环境产业、先进建造业等。
0: 规划文件又提到，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和公共设施，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在八纵八横的基建布局下，加快推进和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和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另外，会完善区内的公共服务、社区配套和文化及体育设施规划，统筹北部都会区内房屋、就业、教育、医疗、社福、康乐和绿化等设施的分布，包括在2027年起筹建新界北医院联网，推进牛潭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都会拨款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李家超表示，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优惠。陈晓君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定位为大学城起动旗舰，汇聚本地和国内外顶尖大学和机构的前沿科研力量，并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而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
1: 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促进大学加研发加产业的互动衔接。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以学为本，研为纲，科技为用。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将拨备30亿港元，支持兴建另一座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建设揭开序幕。
3: 李家超又说，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的优惠。
1: 为进一步促进企业落户，财富局将提交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的个别企业提供税务优惠。
3: 李家超又話：北都已經進入全速建設階段，2026至27年度同2027至28年度致力產出合共唔少於200公頃熟地。北都9個新發展區，4個已經開始動工，涉及土地大約800公頃。第5個位處牛潭尾嘅新發展區，土地平整同基礎建設工程將會喺下年上半年啟動，2028年年底起。

0: 陆续产出属地。至于其余四个新发展区，就会在今年启动流浮山新发展区的法定规划和相关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表示，当局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并且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目标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进驻。卢子清报道。
2: 本港全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城区概念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结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实现一体化发展。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会打破以往界线，串联毗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话，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
3: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
2: 在財政安排方面，李家超說政府會通過多元方式全力支持，並鼓勵專上院校動用儲備或者以發債等靈活集資模式引入市場和社會資本。
3: 政府通過多元方式，例如免地價和提供貸款等，賦予全力支持專上院校利用儲備及或者靈活的集資模式，例如發債，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
2: 五年规划亦为北都三个大学城确立不同发展定位，其中新田大学城以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为定位，成为未来创科发展的心脏地带。洪水桥大学城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至于打鼓岭大学城就融入艺术和蓝绿元素，并预留战略空间，由2030年起陆续产出用地，支持新兴产业、先进建造业等新型工业的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年规划内提到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就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李以琴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五年规划中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之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又说进一步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李家超说，本港会持续巩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
3: 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时探索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积极和经济体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大海外办事处网络，结合经贸办、投资推广处及贸发局的全球网络，加强经贸推广。
4: 他其后在施政报告当中提到，当局会探讨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另外，李家超说，以黄金作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建设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作用，又会全方位支援更多金商和金融机构落户香港，全面提升香港黄金储存量和 精練能力。他在施政報告中透露，金管局

0: 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
1: 監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和參與香港現貨及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廣金結算公司指定倉庫。至今香港倉庫面積已經超過60,000平方米，儲存超過20,000公噸金屬。
0: 在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規劃提出要穩雙量、增價值、強協同，以數量型轉向價值型為導向，加快實現從敦位大港向價值港轉型升級。而推進航運業綠色升級轉型方面，於2030年香港註冊船舶使用綠色船用燃料的比例達到7%，葵青貨櫃碼頭碳排放比2021年降低30%。至2030年建立5條的綠色能源走廊。航空方面，香港國際機場的全球航點在5年內由220個增加去到240個。香港電台記者李義琴報道。
2: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北部都會區的土地產出量和住宅單位落成量目標，在未來5年分別累計增長7.5倍和大約6.4倍。由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資助出售單位項目，會增加實用面積大約45平方米或以上的單位比例，由現時20%增加至25.5%。他又說將會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是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劣質劏房問題，會大力增加公屋供應。未來10年房屋供應規劃將會以公營出租房屋佔40%，資助出售單位佔30%，私人住宅佔30%為基礎。陳曉慶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提出多項主要指標，當中在房屋方面，北部都會區住宅五年落成量要由2021-22至2025-26年度的11,000個增至2026-27至2030-31年度的70,000個，累計增長大約6.4倍。土地方面，北都屬地五年產出量要由2021-22至2025-26年度的120公頃。增至2026-27至2030-31年度的900公頃，累计增长大约7.5倍。李家超话，目标系产出嘅土地喺未来五年增加房屋同经济用地供应，同时喺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
1: 喺未来五年产出效能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嘅土地。在北都實現更高居住標準，在新項目中逐步優化公營房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營住宅單位的面積要求。
3: 在提升民生福祉的篇章，李家超進一步展述如何完善多元安居體系，包括有序取替劣質劏房，又會大力增加公屋供應。
1: 未來10年房屋供應規劃將以公營出租房屋佔40%，資助出售單位佔30%，私人住宅佔30%為基礎，從供應主導在2027年度達至提供30,000個簡約公屋單位的目標。未來5年連同簡約公屋，本港總體供應房屋建屋量將達約196,000個單位，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預期在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3: 李家超話會持續優化置業階梯，協助青年置業，籌備未來10年間落成的公營房屋單位，逐步增加室內樓面面積，並將新建資助出售單位入邊面積較大單位的比例提升。同時檢視資助出售單位的設計。在土地方面，李家超說會持續造地，建立土地儲備，預計未來10年屬地產量大約2,500公頃，當中約1,400公頃預計在未來5年產出，讓物業市場平穩和健康發展。在北部都會區新發展區預留土地，給市建局提供全新樓換樓安排， 市建局将会检视同区七年楼龄赔偿安排，而市建局未来五年将会投放不少于大约400亿元推动旧区更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表示，为鼓励业主向上流动，当局会将2022年至2025年期间首次出售的资助出售单位的转让限制年期缩短至10年。李家超表示，会继续全方位增加公营房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协助市民安居置业。本届政府在公营房屋落成量方面已经打好稳固基础，进入收成期。2027-28 年度起的五年公营房屋落成量平均每年将会超过35,000个单位，较政府上任时相应增加大约70%。他说自己上任之后推出的简约公屋，明年3月底前全数30,000个单位会落成，提前达标，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今年6月底的4.8年，同本届政府上任前的高位6.1年比较缩短1.3年。日本公屋申请大约是100,000户，与最高位时的150,000户比较下降1/3。非长者一人申请大约81,000人，与最高位大约140,000人比较下降超过40%，轮候人数正有效缩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高齡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戰，不斷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繼續增加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包括增建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服務名額到2030年會增至大約3,300個，又強調要促進老有所養，增加長者券數量，優化跨境養老配套措施。黃海怡報導。
4: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坚持以民为本，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加大民生投入，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政府会持续完善教育培训、房屋供应和育儿配套等的政策范畴，统筹推进制度完善和服务优化。李家超指出，会加强幼儿照顾服务，继续大力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
1: 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目标是由2025年约1,500个服务名额增加至2030年约3,300个名额，透过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减轻基层家长，尤其是单亲家长照顾子女的压力。
4: 长者方面，李家超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包括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
1: 增加长者社区服务券和院舍照顾服务券，统称长者券的数量，试行将政府兴建的长者福利设施处所交由业界自资营运，加强推展鼓励在新私人发展物业里面提供安老院舍院址计划，进一步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物色更多优质安老院加入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资助参加计划的香港长者购买当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惠民保险。
4: 五年规划文件亦都提出，会增加8,000个长者资助长期护理服务名额，由2025年底的大约69,500个，增加至到2030年底的大约77,500个名额。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以及提高第二名和以后子女的免税额等。
1: 一、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 多於一個孩子。

0: 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除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第三，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有关安排将在2026-27课税年度起生效。第四，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有关安排由2026-27课税年度起生效。第五，合资格家庭，即是他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在香港出生，他父或者母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生育前一年或者後兩年內購買住宅物業，可以獲減免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稅。印花稅減免將於條例修訂草案獲得通過之後生效。第六，由下一期居屋銷售計劃起，有新生嬰兒的白表家庭申請者，最高的按揭成數將提升至95%，減少首期負擔。
1: 香港五年規劃提出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動公共行政數字化，健全公務員制度體系，建立和鞏固部門首長責任制，推動獎罰分明的公務員管理制度。李家超又提出要强化防灾灭灾能力，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提升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行为。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持续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构建专业高效的团队。在健全公務員制度體系方面，李家超提出建立和鞏固部門首長責任制，推動獎罰分明的公務員管理制度，亦都透過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應用提升效率，並且加快政府推展人工智能項目，提高公共管理效能。
0: 建立和鞏固部門首長責任制，優化公務員工作表現評核機制，推動獎罰分明的公務員管理制度，建立更靈活和精簡的公務員團隊，透過數字化流程和人工智能的應用，優化人力資源配置和效率，加快政府推展人工智能項目，提高公共管理效能，推動政府內部數據共享，制定可操作、可考核、可問責的具體工作安排。
2: 公共治理方面，李家超提出要强化防灾灭灾能力，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并且要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提升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维修工程的围标行为。
0: 强化防灾灭灾能力，积极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实时联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智慧分析，打造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的智能中枢，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效能，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全面完善消防安全法规制度，提升阻吓性和执法效能，重点打击维修工程的贪污围标行为。
2: 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李家超说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严厉打击海外敌对势力和本地反中乱港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积极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及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在文化、體育及旅遊方面，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深化文體旅協同發展，並且豐富高品質旅遊產品供應。施政報告提出，新九演藝中心將於明年啟用，當局都會注資2億，改革對主要藝團資助制度。李俊傑報導。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五年规划的文化、体育及旅游相关章节提出多项涉及文化、体育和旅游各自发展的项目， 同時提出深化文體旅協同措施，
0: 建設中華文化體驗館及一所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的博物館，西九文化區持續發展，發揮優勢，並助力建設文藝創意產業鏈，推進文創產業合作，開拓境外市場，發展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專業化、產業化，支持推行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推動體育加盛事發展。
3: 當中在深化文體旅協同發展方面，包括深化主題旅遊體驗，推廣特色中外節慶活動，並開闢更多城市漫步路線，推動賽馬旅遊，推動香港美食，做大做強年度旗艦盛事等，繼續打造香港成為亞洲盛事之都，推動結合體育和文化的國際級盛事旅遊，以至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遊輪樞紐。而啟德體育園就會舉辦更多非本地藝人表演，提升香港國際化地位。當局亦會持續提升著名旅遊景點，包括香港迪士尼和海洋公園等的吸引力。其中香港迪士尼乐园将会透过不同类型的新设施持续提升吸引力，又会打造海洋公园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推出更多以大熊猫和其他动物保育为主题的活动。旅游业发展方面，将会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亦都会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至到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省市，同时检视和优化各项便利海外旅客经香港进入内地的安排，吸引更多过夜高增值海外旅客到访香港和内地。在提升旅游业经济效益，当局预计旅游业的增加价值将会由2024年的862亿元上升至2030年的1260亿。体育政策方面，当局将会继续推动普及化，加强推动队际运动发展的支援，配合国家推广三大球，即是足球、篮球和排球的发展方向，同时发展体育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将会充分利用启德体育园和 M 品牌计划，支持更多不同类别和更高级别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和活动在香港举办。当局亦会推动体育加盛事发展，包括国际级足球盛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就有关深化大湾区建设的内容，首份五年规划提到争取延长陆路口岸的通关服务时间，研究进一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任浩峰报道。
4: 在首个五年规划文件当中提到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且搭建全球合作网络，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打造大湾区创新生态产业链，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与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并且探讨香港和广东在卫星技术、深空探测等领域合作。文件提到要基建硬联通，争取延长陆路口岸通关服务时间，加强 6G 布局合作。在跨境流动便利化方面，李家超提到要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加强金融市场联动。针对粤港澳三地居民深联通，他提出研究进一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扩大广东院舍计划。而为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李家超提到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挥先行先试功能，并且建设河套高水平科创合作示范区。
0: 香港园区将与深圳园区强强联手，加强与澳门的协作，鼓励业界积极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把握琴澳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机遇。
4: 深化和内地和国际合作方面，李家超说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交流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吸引国际组织落户香港。另外支持中国标准，包括铁路、低空经济、中医药标准走向国际。文件同时提到要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多元和国际供应的专业服务资源和经验。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暫時沒有調整預留給北都大學

0: 成院校發展的100億元貸款金額，但會一直檢視情況。消息人士又預計河套數據中心明年投入營運，今年內就推出數據便捷流通的試點。仇志榮在政總現場報導。
1: 好，謝謝。本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出優先推動建設北都其中兩個大學城，新田和洪水橋的大學城。政府消息人士說，未來幾日就會邀請合資格的專上院校申請在洪水橋大學城興建校舍，到時會一次過推出三幅用地。至於當局早前說預留100億元的貸款額給北都大學城的院校發展，消息人士說金額暫時沒有調整，但會一直檢視情況。當局最快今年底在粉嶺北推出第二個片區開發試點項目。政府消息人士說片區的面積超過10公頃，好大機會沿用相信封制招標，而根據去年收集的市場意向書，對未來市場反應有信心。今年三月起亦都已經改劃更多住宅用地和提升地積比以增加吸引力，但仍然需要再商討發展參數、招標條件等。政府消息人士又說，市民是有改善居住環境的願望，因此在不影響整體供應量的情況下，在2031至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較大資助出售單位比例增加多5%至25%。至於點解唔設立改善人均居住面積嘅指標，消息人士就話，近年已經一直推出住大啲嘅措施。北都創科發展方面，政府消息人士話，河套深港香港園區第一期發展嘅8幅地皮招標結果，年底前會公布。吸引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晶片等领域的公司入标，而马会早前拨地的大约30亿元，河套公司已经预留一块地皮，目标明年内动工兴建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出年投入营运，让园区的公司接入内地的科研数据，透露会在风险可控的原则下，今年内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傾向小範圍俾10间以內的園區公司參與，涉及醫療健康、人工智能等。至於北都的交通基建，當局明年會推出港深西部鐵路南延的初步方案。政府消息人士說，港深西部鐵路將會連接洪水橋和深圳的前海，因此本港的終點站是洪水橋站。未來要更好將北都接駁香港國際機場和內地。路政署会研究走线的安排、经济的效益以及成本等等。委政总的报道是这么多，先交给新闻部。
0: 唔该晒，仇志荣。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規劃提到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強化本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李家超表示將會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是5，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过一小时，经时拍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4%。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呢次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金融措施，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等嘅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出年将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另外，将会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争取财政部增加喺香港发债嘅规模同频率。方家莉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金融措施，优化证券市场，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等。在股市方面，证监会和港交所今季将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降低合规成本，提高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重组及业务分拆的灵活性，并会在和内地相关单位协调之后推出现货市场 T 加一结算周期。李家超说，明年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和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从多方面吸引更多企业来港上市。
5: 为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制度，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推动海外企业来香港双重上市，推进将哈萨克斯坦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修订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门槛，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十八 C 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企业来港上市。
4: 施政报告提出，监管机构正筹备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并鼓励上市公司增设人民币柜台，探索将债券通南向通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当局今年内会提交有关便利房托基金私有化及重组的条例草案。李家超说，争取房托基金尽快纳入互联互通。
5: 香港今年跃居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会巩固优势，提交有关便利房托基金 REIT 私有化和重组的条例草案，将精简程序，吸引海外 REIT 来港双重上市，争取尽快落实将 REIT 纳入互联互通。
4: 施政报告指出，香港去年离岸人民币贷款达到9350亿元人民币，创新高，债券发行规模连续两年达到10000亿元。金管局正同人民银行探讨优化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提升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保障，并将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拓宽银行短期资金渠道。另外，政府将扩大点心债市场，适时增发点心债，并优化年期结构，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规模和频率，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港发债。施政报告指，去年至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规模占全球大约一半份额，处于领先地位。李家超表示，将恒常发行数码债券，今年底前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他又说，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政府将会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研究为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成设立更多认可仓库。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政府会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据了解，政府现时平均每个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例如内地养老计划等。未来会鼓励不同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更多使用人民币。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政府消息人士说，当局倾向买入储存在香港的实金，以支持本港黄金生态圈。在鼓励生育方面，政府预计实施额外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将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其他消息方面，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表署名文章，表示贷款降速提质可能将会成为新常态，强调冇必要全部信贷都保持过往的增速。方嘉莉报道。
4: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贷款降速提质或将成为宏观运行新常态之一。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及信贷结构变化，实体经济需要的信贷增长亦发生变化，全部信贷要保持过往增速是很难，亦都没有必要。潘功胜表示，目前内地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460万亿元人民币， 广义货币余额超过350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280万亿元。随住存量扩大，金融总量增速有所下降，亦系自然，同内地经济发展阶段转变一致，并且有利于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佢表示，房地产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比仍较大，但呢啲领域不升反跌。去年至今年上半年，房地产贷款余额累计减少超过20000亿元。潘功胜话：要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特别是对贷款单一渠道的关注，将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察

性、参考性、预期性指标，并要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增加央行政策利率作用，完善全贷款利率定价，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贷款定价基准选择。潘功胜亦提到，要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维护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他说，内地 A 股总市值和银行间债市余额在全球都排第二，目前 A 股上市公司超过5500间，总市值超过110万亿元人民币，专精特新企业超过2000间，银行间债市余额由1997年成立时的不够5000亿元增至目前超过200万亿元，债市科技板落地一年几，科创债券累计发行大约3万亿元，成为科技型企业中长期资金重要来源。他又说，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40%，强调不能够简单以信贷增速去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大片话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监。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9: 课堂上最重要的学习未必只是发生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学生参与对话的品质和学业表现有密切关系。原因不只是讨论得多所以记得更多，而是对话本身就训练大脑处理资讯、解决问题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
10: 当学生聆听同学的意见，组织自己的回答，接触别人的想法，甚至提出证据帮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候，大脑其实同时动用了多种执行功能。研究发现，相较于只是被动接收资讯的学生，经常参与有结构讨论的人，在工作记忆、注意力控制和分析思考方面表现更好。换句话来说，开口讨论的不单只是课程内容，也都是在练习怎样思考。而且这种好处不会在离开校园之后消失。作者指出，到了成年甚至是老年，持续进行有思考深度的对话，有助于减缓认知能力下降，因为真正的交流需要理解不同立场，跟上复杂内容，组织细致的想法，再即时回应对方。咁样就好似帮大脑做阻力训练，刺激程度系单纯玩脑力游戏好难完全取代。长期保持呢一种对话习惯，仲有助于建立认知储备。当某啲神经路径随住年龄变得较为冇效率嘅时候，大脑仍然可能利用其他路径完成工作，而接触不同嘅人、不同主题同埋不同观点，就好似持续帮这个网络增加新。

0: 嘅道路。
1: 因此，保养大脑唔一定只靠数读或者记忆游戏。参加读书会，同人讨论时事，同唔同世代嘅人交换观点，甚至主动同意见唔同嘅人倾一场需要思考嘅对话，都可以系一种认知嘅训练。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0: 相信大家都听到啦，即系施政报告嘅内容啦，亦都好多咧你哋所关心嘅事情啦、重点啦，咁啊都一一咧都同大家咧会同好多方面嘅研究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显示啦，咁样又或者你哋会唔会想知得更多咧？咁大家就可以参详一下咧最新呢一份嘅施政报告啦。咁继续翻嚟咧，精拎一点啦，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江卓仪嘅 ，Hello， 江卓仪系啦，一阵间都会同大家讲翻少少咧关于施政报告里边咧有啲强化基层医疗嘅服务啦，甚至乎咧推展咧一个持续推广医健通，点样可以令到件事更加优化啦等等，我哋都会讲及嘅。不过咧，带大家去到职安精拎学堂啦，咁啊职安健无论几多点都要知道个安全性噶嘛，系咪先？咁啊今日继续讲下物流业嘅职安健啊，讲到咧就系铲车操作嘅安全。
1: 故事咧就讲到阿静哥咧，终于攞到铲车嘅安全训练证书，咁啊好开心咧，就同阿老友昌仔同豪仔分享啦。咁昌仔同豪仔咧就知道要揸铲车都唔容易噶，咁所以三个人咧就一齐讨论操作铲车嘅安全要点啦。
2: 即即安精拎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物流业的即安健，铲车操作安全。
4: 喂，阿昌阿豪，讲样开心嘢俾你知啊！我攞到铲车嘅安全训练证书啦，
5: 犀利喎，静哥。不过我知道揸铲车都唔容易噶，佢有分唔同类别，要揸指定类型嘅铲车，就要有嗰类铲车嘅安全训练证书，仲要上晒劳工处认可嘅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先有噶。
4: 诶，我就系攞晒先咁开心啊！
6: 哇，真心劲啊！我之前都考过啊，好难噶，我仲要肥咗个实习考试，嚟紧咧都打算重考。不如咁啊，静哥，你同我一齐温下书啊！
4: 喂，梗系好啦，你而家温到边度啊？
6: 我记得我温到揸铲车嘅操作员咧，要望住驾驶嘅方向。如果载住嘅货物阻碍到视线呢，就要眼望后方，将铲车倒后行。
4: 系啊，嗱，揸铲车之前一定要睇清楚四周围有冇其他车同人，先至好开车啊。嗱，仲要记得揸铲车千祈唔可以喺斜路上转弯，而操作员喺离开铲车之前呢，记得系要拉紧手掣同入空波。将铲叉平放喺地面，微微向下倾，同掹走车匙。
5: 啊，斜路我知道要小心啊，但喺平地揸铲车又有咩要留意噶？我成日都好好奇，架铲车如果有货，咁喺斜路转弯系咪会冧落嚟呢？
4: 梗系会啦，嗱，所以揸铲车千祈唔可以喺斜坡上转弯噶，同埋平地揸铲车咧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噶。嗱，安全嘅行车状态咧就系将铲叉调校到离地面100至150毫米嘅高度，铲叉微微向上倾。当然仲要确保货物重量唔好超过安全操作负荷啊。
6: 是哦，我记得上落铲车都有规矩㗎，一定要用三点接触，即係两只手同一只脚接触嘅方法上落铲车。揸铲车嗰阵呢，成个人都要留喺防护棚入面，头、手、脚或者身体任何部分都唔可以伸入门架范围，如果唔係呢，好容易撞亲或者夹亲㗎。
4: 冇错啦，嗱，等阿昌仔考到个证书，我哋就再庆祝一次咯。
3: 记得喺铲车行驶嘅时候，操作员所有身体部分应该保持喺防护棚。

0: 之内，头、手、脚或者身体其他部分，千祈唔好伸入门架范围。如果唔系，好容易被撞伤或者夹亲。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咁啊，讲到精拎一点咧，就系关注呢一个咧，即系健康方面为主啦。咁所以我哋都喺呢个施政报告里边啦，留意到咧有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啊。咁咧由出年开始咧，就会提升咧湾仔同埋观塘区啊呢个地区康健中心啦，嗰个设施啦。咁由地区康健站咧就变成地区康健中心嘅。咁啊，持续都会咧即系扩展去其他嘅地区康健站啦。咁啊，希望可以咧，唔知会唔会全面都可以提升为地区康健中心咧？最紧要呢件事咧就系若果咧另外逐步去实施去落实整合长者健康中心嘅服务嘅话咧，可以令到咧长者健康评估服务咧嘅量咧增加超过一倍啦，亦都令到最长嘅轮候时间咧缩减三分之二嘅。我谂呢个大家都系乐于见到嘅。
1: 系啊，同埋咧就佢哋即系都会透过咧指定嘅医管局嘅家庭医学嘅门诊啦，就可以为啲弱势社群咧即系做下服务咁咯。咁跟住另一方面咧，就系即系讲到伊丽莎白医院咧搬咗去启德之后咧，咁医管局咧就会喺京士柏嗰度发展全港咧首个综合嘅日间医院啊。到时咧就会推出呢一个高流量嘅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啦，同埋咧就系高流量嘅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咧就系日间放射治疗中心嘅。咁其实大家都会想到啦，到时个服务就会多咗好多，同埋快咗好多咯。
0: 系啊，咁因为出年第四季就会启用噶啦，咁就话令到每年嘅服务宗数增加去到5500宗啊，亦都放射诊断中心咧会以 AI 标注同埋分流啦、电脑扫描同埋咧磁力共振扫描造影连到服务嘅人次咧，就会比一般嘅设施增加约40%添啊。咁呢一个咧话大家都听到，总之嗰个服务量可以提升啦，啲时间可以缩短啦，咁都系病人咧乐见嘅。咁另外，医管局亦都定立咗目标啦，五年内咧将指定嘅专科或者系门诊稳定新症轮候时间咧就缩短一半噶。咁首阶段咧就会喺2027-28年度咧就将指定专科轮候时间咧缩短咧10%噶。咁啊透过呢一个接上游、放下游、中间分流，减少不必要嘅转介，同埋分流稳定嘅旧症咧，去到基层医疗嗰度做一个跟进啦。咁最紧要就系优化预约安排，同埋提升呢一个即系服务量嘅。
1: 系啊，咁另外咧就系香港嘅中医医院咧，就今年年底咧就会展开呢个24小时嘅住院服务啦。咁到时咧就会增加日间嘅病床、门诊量同埋专病嘅项目啊。咁会开展呢个专病嘅研究啦，设立临时嘅试验中心及研究中心。咁到时咧亦都会为本地嘅学生咧提供实习嘅机会嘅。咁啊，增加注册中医师嘅资助培训职位啦，同埋院方咧都会正式成立呢一个草药与西药互相作用嘅国际联席啊，咁都系想希望咧推动中西药嘅互相作用嘅研究啦，同埋临床应用咁话。
0: 系啊，咁同埋都会即系呢一个常规化嗰个膝关节炎啦，咁先导计划啦，咁啊推展去到呢一个中西医协作日间服务，咁继续深化呢个癌症治疗嘅先导计划添。另外啦，头先提过啦，大家可能日常咧复诊咧，其实喺公司型咧都会见到有啲贴咗医健通，大家要留意吓，唔系个个私家医生咧都有呢个医健通呢一个选项嘅，咁大家要睇下究竟佢有冇登记用啦。咁现时咧就有超过650万名市民登记咗医健通噶啦，咁占全港人口都87%噶啦。咁私营医护提供者咧每个月咧就存放电子健康记录啦，过去一年咧就增加咗110%噶，去到145万个嘅。咁而咧迟啲咧即系政府就会进一步咧促进咧私营医护咧存入电子健康记录，扩大呢一个啦即系。医疗啦，咁另外嗰、那个即系互通嗰方面，我成日都话好重要噶嘛，优化医家药物同埋医家证书有九大核心嘅功能添噶。
1: 系啊，如果跨境嘅医健通做到啦，我相信大家咧都会觉得方便咗好多啊。咁尤其咧就系方便啲照顾者啦。咁政府咧亦都会强化咧就系对照顾者嘅支援嘅。咁将会为低收入呢一个家庭护老者咧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以及咧就系低收入嘅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嘅计划。咁而喺嗰个津贴嘅金额咧，就会增加至10%，去到每月3300蚊，预计咧就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咧就会受惠嘅。

0: 咁同埋都会提升翻支援照顾者嘅数据平台啦。咁亦都咧希望咧可以优化咧照顾者支援热线嘅。咁另外咧就系2027年4月起咧就将外佣护老培训试验计划同埋外佣照顾残疾人士培训试验计划咧就恒常化。嗱，一听到又系恒常化呢啲，即系件事咧就唔系一个即系可能先到计划或者短时间噶啦嘛，持续因为家佣喺个照顾角色上面都担当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噶嘛。咁希望咧，大家咧即系可以更加多啲了解今次呢份施政报告咧，对于你最关心嘅核心范围啦，会唔会触及到咧？有啲乜嘢可以帮到大家手咧？好啦，今日我哋精拎一点咧，就喺呢一个部分里边咧，关于即系医疗方面讲咗少少俾大家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啦。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会有我哋健康节目精拎一点，唔该晒江卓怡，
1: 拜拜，Vivi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教育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后两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提升至95%。医疗局、医管局未来三年会再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至每年1,900个。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及1,0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以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北部都会区新项目中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并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文件提及要筹备未来十年间落成的出租和出售公营房屋单位，包括位于北部都会区的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北部都会区在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在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0。

0: 4.8 升6仙 ,Minimax 237.2 升2.6，寧德時代496.2跌19.8，中芯國際63.5升2.8，長飛光纖光纜178.9升5.7，聯想集團33.72升2.52。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4，英磅10.573，瑞士法郎9.585，澳元5.594，加元5.63，新西蘭元4.515，歐元9.0577，每百日元對港元5.0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19。日經平均指數報63,923點，上升438點。港金報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3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28.49美元，賣出4,329.17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现时咧桥面嘅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同样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的慢线咧又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啦，现时都系稍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中银大厦，而最后啦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亚皆老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
3: 蓝地球。
7: 踏入九月，代表告别暑假，要同炎夏讲拜拜了。不过都要提提大家，风高物燥，特别是行山嗰阵要小心山火啊！尤其是近年气候变化趋势加剧，全世界的野火灾情越嚟越严重，甚至正系闹紧灭火饥荒。加拿大一款被称为超级吸水机的水陆两栖灭火飞机，吸水力有成6000公升，在2022年重启生产以来，成为各国抢救的目标。目前加拿大政府和飞机制造商接到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共38个订单，不过最快要到2028年才能够

交付第一批嘅飞机，不过咧都只系两架啫。灭火机需求极度庞大，供应就严重脱节。飞机制造公司正系评估扩建第二条生产线，或者要加拿大政府写包单，有50个订单，佢哋就会即刻开新嘅生产线。不过咁噃，事实上其他国家都喺度研发紧替代机型，打算抢占市场。咁到底加拿大政府最终会唔会愿意包底呢？第二条生产线开唔开得成，都真系有变数噶。南地球，郑瑞文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3:11啦，今个星期的港式生活馆用一个字就可以涵盖晒，这个字叫做 special。
4: 真的很 special， 因为我想明明应该是两个字，因为特别来形容，估不到你讲洋文。
3: 是啊，我懂英文的，竟然
4: 是啊，很少发觉这件事，为什么这么 special 啊？
3: 为什么这么 special？ 先讲了个特别的地方先，大家即都一路每一个下午的三点至四点都黐实我们港式生活馆的嘛，
4: 是不是？当然黐实啦，有这么多达人听。
3: 是啦，咁我亦都会发现到一样嘢呢，就是平时我们的达人呢通常呢都会是出现三集的嘛，星期一二三就贯穿了。
4: 没错啦。
3: 咁但系咧，点解今个星期我哋嘅健美达人啊，阿鸭仔黄君平咧，寻日嗰集我哋同佢讲拜拜，
4: 你唔系咁样噶，你喺咪后咧话揿扁咗只鸭仔噶，
3: 系啊，
4: 你可唔可以用翻呢个 term 就好似得意啲？
3: 唔系，同埋仲有咧，就系阿鸭仔喺寻日同埋前日咧都系早少少出嚟，
4: 早少出场，冇错，
3: 系啦，三点半新闻前已经咧出咗嚟讲咗嘢先啦。点解咧变咗立鸭饼啊？就是因为呢我哋今个星期呢就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嘅。一阵间呢我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都会做到三点半嘅啫。
4: 冇错啦，跟住之后呢我哋就会有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嘅记者会。
3: 冇错啦，咁到时大家一定要留意听啦，因为呢施政报告啦同埋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呢都相当重要嘅。
4: 息息相关啦。
3: 冇错啦，咁即係要喺呢度呢就要拜托所有嘅记者朋友们呢就帮我哋问晒所有我哋想问嘅问题。
4: 关心嘅问题。
3: 冇错。好啦，咁嚟到今日啦，咁我哋呢个咁特别嘅时刻咁 special， 有啲咩搞呢？今日最 special 嘅地方咧就系寻日嘅嘢我未讲，所以我今日
4: 好特别、啊，你每日清嘅、啊，竟然隔夜。
3: 寻日嘅题系咩咧？寻日嘅题咧就讲咗四个字，叫做选择困难。
4: 睇系病唔病啦，病就加个政治啦。
3: 系啦，咁啊，陈仔你就讲咗你自己，即系如果飞嘅时候咧，咁你买手信咧就变咗有
4: 仲困难紧噶，
3: 选择困难嘅呢件事嘛。咁咧，我觉得即系飞又唔系成日都飞嘅，有几多人好似你咁间中又要去开会嗰啲咁样日理万机啊？
4: 入正题啦，
3: 系啦，入正。我呢啲咧，即系我自己嘅选择困难系咩咧？即系真系遍布喺我嘅生活当中，每一样嘢都可以系困难嘅。其中一样咧就最近发生咗，咁我话说咧，我就系一个好中意睇旧戏嘅人嚟嘅，尤其是咧，即系你知有啲收费电视台咧，咁佢会有啲叫电影台嘅东西咧，系由第一日我教咗嗰啲台开始咧，我到今日为止咁多年咧，我一得闲我就会捞落去嗰、那个我唔会睇嗰啲。即系全部睇剧或者全部睇戏嘅嗰一啲 channel 噶，唔会，我系会中意玩嗰只就系个台俾啲咩我就睇啲咩，即系好似 by luck 咁。
4: 即系唔系自选。
3: 系啦，总之就系、是、我佢俾咩我咦啱睇我就会睇咁、样啦。
4: 咁可以避开选择困难症、啊。
3: 都唔系，原来都有选择困难。
4: 系。
3: 就话说咧，有一日我就揿，因为佢有两条台噶嘛。
4: 系 A B 啦。
3: A B 啦。
4: 嗯。
3: A 嗰条台咧就播紧《秋天的童话》。
4: 哦。
3: B 嗰个台咧就播紧《旺角卡门》，
4: 乌蝇哥，
3: 乌蝇哥系啦，同埋阿娥，仲有阿华，华阿华哥
4: 系啦，
3: 系啦。咁跟住啊，弊啦，咁点算？一边咧就发哥同埋红姑，一边咧就系、是、阿华哥学友同埋阿曼玉，
4: 系
3: 啦。咁我全部都系星，咁点算咧？咁跟住咧，我应该要点拣咧？但系嗱，个重点就系因为两套戏咧，我都已经系滚瓜烂熟噶啦，睇咗 N 咁多次，
4: 唔会避得开嘅，你而会冲过头落去。
3: 冇错，呢个就系电影台嘅魅力嚟咯。但系咁好啦，咁点算咧？跟住咧，我嘅选择系咁样嘅，因为咧，《秋天的童话》咧就啱啱做咗大概一半，
4: 嗯，
3: 而《旺角卡门》咧就去到 last 咁滞啦。咁我就谂住，咁我抡咗个 last， 再翻去。秋天的童话都仲得，因为咧其实嗰啲嘢我记得晒噶嘛。
4: 系呢贪心嘅叫两飞，
3: 冇错啦。咁跟住咧就旺角卡门咧，其实系做到边度咧？就系、是、做到阿乌蝇哥咧就翻咗去大屿山。 你記唔記得啊？即係咧，佢咧臨去要做啲嘢，即係將嗰個污點證人咧就解決之前咧，佢就翻咗去大嶼山，就買咗部冷氣，諗住咧就俾阿媽嘅。
4: 係啊係。
3: 咁點知咧，阿媽就啊唔要啦咁樣，連阿媽個樣都冇見到嘅。跟住佢就將個冷氣咧就掉咗落個山定係落個海啦。咁然後阿華哥咧。就捉住阿烏蠅哥，咁啊兩個人咧喺度糾纏啦，就話：誒、哎，你唔好做呢啲嘢啊，咁樣啦，咁諸如此類。咁、
4: 嗯、
3: 好啦，咁去到呢個位，我覺得呢一場戲咧，我係必須要睇嘅，因為我覺得成件事係好兄弟情嗰只啊。
4: 係。
3: 咁而喺呢一場戲咧，係去到阿烏蠅哥咧就講咗個大話，唔係講大話嘅，都算係啦，講大話呃阿華哥，就話好啦，我唔做嗰啲嘢啦。嗯我就跟你翻去翻香港睇下点处理啦咁样。咁然后呢佢哋呢就行下即係一齐咁样呢就喺度周围兜啦。跟住就见到两隻糖狗。咁跟住呢佢哋係食緊雪條㗎喎。咁然后呢阿华哥呢就喂隻糖狗。啊唔係好似係呀喂隻糖狗食雪條咁上下嗰啲嘢啦。咁喺呢个时候呢阿烏蠅哥呢就咻一声就走咗啦。在这个时间突然之间画面就出了这一首歌的 intro 的这一段音乐。
4: 嗯。
3: 好啦那么一路播播到这个位置呢就这样停了的。那么没再继续播下去跟着华哥就发现哎呀阿烏蠅走了啊这样。
4: 是
3: 啦。那所以呢在旺角卡门这套戏里面呢对我来讲首先啲歌都系选择困难嘅，但系
4: 佢有三四首噶嘛。
3: 如果我要拣嘅话，我一定会拣翻呢一首，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觉得最正嘅一首。即系有三四首啦，有忆年嘅激情啦，又有华哥嘅歌啦，都系呢首好啲。
4: 系。

0: 正正是因为呢我看完这段旺角卡门之后呢我就走了上网去找。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会再上网去找这一套电影里面的一些即是还有会一些沧海遗珠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1: 我看 miss 了的细节。
0: 是啦因为其实呢这套戏真的看到很熟很熟。然后呢我突然真的有发现就是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啦咁阿娥即係张曼玉啦咁佢係住喺大屿山㗎嘛。咁跟住呢本来呢即係佢就

0: 同阿华哥咧，大家之间有一个感情嘅暧昧啊，喺中间出现咗啦。咁、嗯、但系阿华哥又唔表态，咁所以咧去到最尾咧，阿娥咧就同咗佢个医生拍拖。咁好啦，佢个医生系边个咧？我跟住一睇，原来医生嗰位演员咧，我系一路都冇研究过噶，我以为系即系求其一个路过嘅人。
1: 系
0: 点知原来佢系张淑平先生。
2: 吓、啊！
0: 竟然系，我都系睇翻嗰啲百科咧，佢讲系张淑平先生。咁啊，张淑平先生咧，亦都系呢一套电影里面嘅美术指导。然后咧，因为佢系饰演一个医生啊嘛，咁佢个名叫咩啊？佢系咩医生咧？原来个医生嘅名叫刘伟强，而刘伟强先生当时系旺角卡门嘅摄影师。
2: 啲关系咁复杂嘅，
0: 但系真系好正，即系呢啲系好似顺手拈来。喂，我要个医生角色啊，帮帮手咁，然之后阿美术指导就行咗埋去啦。
2: 系，我就用你个名啦，咁样。
0: 系啦，咁然后就阿摄影佢叫咩名好啊？个医生啊，叫摄影师个名啦，咁样，真系都几有趣吓。好 ，Blue Jeans 嘅喜有此理。
2: 好啊，喂，其实头先咧，我真系想跟一跟翻个题，即系嗰个选择困难症。我首先第一个想讲嘅咧，就系咧，我啲电影堂我屋企都有啦，咁样都系会成日会揿嚟揿去，都系 A 同 B 啦，我发现有个现象就系咧，永远当你最得闲、最想睇嘢嘅时候咧，佢两边都唔啱睇。但系当你咧可能有 A、B、C、D 台都有嘢睇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就会出啲隆重特别嘅巨片，唔睇唔得嘅一齐出嚟。
0: 系，
2: 我成日都发现有呢个现象。
0: 好啦，咁如果俾你拣《秋天的童话》同埋《旺角卡门》，你会拣边套？
2: 我想讲嘅系咧，我系想我系会睇《秋天的童话》，但系其实我系好怕睇呢类型嘅《
0: 秋天的童话》。
2: 系啊，
0: 点解咧？
2: 佢太真实，我觉得佢到最嬲尾，阿发哥同埋阿红姑佢哋做嗰个决定，
0: 吓
2: 咁其实佢唔重遇个故事都可以完噶嘛？
0: 系啊，
2: 系啊，但我件事对我嚟讲太真实啦。
0: 哦，唔係咁，如果我抽起，我唔要 last， 即係你話 table for two 嗰度嘛，即係個 send pan 嗰度，
2: 係去邊係？
0: 即係如果我抽起嗰段，
2: 我覺得係 set 嘅，但係好現實，即係最撚尾大家都為咗發展而冇一齊到啦。啊，一個就 let go， 即係放手，即係另一個就係我自己嘅繼續成長，咁樣啦。紅姑就去繼續成長，而呢件事係真係會發展，即係譬如有一套外國嘅叫 La La Land， 又係咁樣啊，男女又起唔喺埋一齊，後屘個女仔就做咗個明星，個男仔就繼續營運嗰間酒吧。我覺得都係咁樣咯，但我覺得係好現實，現實到即係對我有啲衝擊。我每次又好想睇，但係每次去到嗰啲咧，我又唔想睇咁樣。
0: 哦、
2: 我成日去到嗰啲咧，就會有一個選擇困難症，我轉唔轉台好？
0: 即係去到嗰一個位置你想走，
2: 或者去到佢哋最浪漫。
0: 啊！
2: 诶 ，OK 啦，我就走啦、
0: 哦，
2: 我就揿走佢啦。
0: 你系咪有啲咩以前嗰啲经历令到你咁样啊？
2: 就系冇咯，一路都同太太太幸福啦，咁样系啦，所以有呢啲冲击到咧，咁啊觉得哎呀，真系有啲不是美意啦。
0: 但系咧，佢去到后屘即系 last 临字幕拉出嚟之前有一个重遇咧，我觉得系对于真系好。好中意嗰两个角色嘅观众嚟讲咧，好似系一服药嚟嘅，
2: 一个交代。
0: 唔系，因为你个心会舒服咗啊，即系你会觉得啊，佢哋即系我谂大家都会谂到啦。如果红姑同一个十三妹啦，应该咁讲，十三妹同阿船头赤喺一齐，应该都系唔 work 嘅，即系可能咧，你会幻想到嗰啲咧，系啦，就生咗一斗仔女，跟住个老豆又唔生性啊，又赌钱啊，即系可能系呢啲嘅，你会谂到。咁但系然后嗰个交代就原来佢生性咗咁样，即系假如佢唔交代嘅话，咁佢生性咗嘅时候，好似咧你会觉得哦。都安慰咗啲，即系我嘅睇法系咁样啊，都安慰咗少少，因为咧，船头赤终于都出人头地啦，做翻正常，然之后咧，即系靓靓仔仔咁样，应该佢个将来个前途都无可限量嘅。咁而阿红姑咧成熟咗，又凑住嗰个妹妹咁样咧，咁、佢都好似生活得相当之舒适啦，咁都应该可以嘅，咁即系反而系一个虽然。未能够喺埋一齐个感觉上啦，但系大家都安好咧，我作为一个观众咧，我就觉得啊舒服晒咁样。
2: 我觉得好似系俾翻咧，我哋特别成日以即系丑小鸭去形容自己嘅男士嘅时候，我哋男士会因为我哋嘅可能社会地位或者可能个出身唔好而唔敢去发展一啲嘢，或者好似发觉咁唔敢开。我明明系中意噶啦，我都觉得合适噶啦。

0: 我就唔肯开口，或者我要啊，因为唔适合而 let go。而佢临尾嗰个，佢哋个距离拉近咗啦、嗯，一个做咗老板，一个成熟咗，另外又好似，咦，有啲机会咁、样，我觉得系俾翻一个希望我哋啲男士。如果唔系真系好，对我嚟讲，我件事系好灰
1: 嘅。哦，唔系，咁我又觉得咁，其实。即系如果大家一路睇嘅时候咧，见到阿发哥由一只船头尺变咗一个，即系有翻咁上下，有 table for two 咁样，又开餐厅又剩咁，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好正面嘅影响嚟。我嗱，努力咪得咯，系咪？
0: 系啦，所以我觉得临尾佢交翻呢个袋俾我哋咧，系好嘅。咁等我有啲动力。如果唔系咧，即系纯粹去到 let go 嗰度就完咧。我系哇！我每次睇到嗰度都 sad 噶，系太真实啦，我觉得太真实。
1: 我又送礼物俾你，你又送礼物俾我咧，
0: 真系会发生
1: 嘅。我觉得咧，呢啲情况咧，今日就未必会啦。但以前
0: 睇嚟、你有唔少经历，
1: 系啊。但以前嗰个年代咧，呢个咁样嘅做法咧，其实系好 work 噶嘛。即系点解系啦？即系点解会呢套电影，即系《秋天的童话》，点解会系一套叫做爱情电影当中香港啦吓嘅经典咧？系、一定会有佢嘅原因咯。
0: 系啊，所以我都觉得我哋又会迟啲搵啲时间咧去追踪下勤力点解会咁 sad 啦。
1: 我以为你话追踪下我哋个嗰啲香港嘅旧电影添，我系真系谂住可以喺节目里面讲。
0: 旧电影啊，梗系可以成日讲啦，但系你嘅旧历史都系可以成日讲。我谂好多听众都系好又觉得有兴趣，
1: 系有共鸣添啊，正正系嘛？
0: 你肯讲就得噶啦。
1: 系啦，咁我讲开《秋天的童话》，就唔可以唔播呢首歌嘅。系、啦，到拉字幕上嚟嘅时候咧，就系呢只浪漫嘅感觉啦。
0: 不得了！
1: 系啦，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咧，今日港式生活馆嘅字幕咧，亦都要上啦。
0: 都系不得了。
1: 短短半个钟啊，咁希望两首歌、两套电影都能够感动到大家啦。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6: 寻找创科的故事。
7: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6: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香港电台现场直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记者会。
9: 大家好，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我系公共事务组嘅叶嘉仪。时间嚟到下昼嘅3:32，转头好快，特首李家超就会喺政府总部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记者会。我哋届时会为大家转播现场嘅情况。特首喺今朝早嘅11:00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整个宣读的过程是历时3小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一共有7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息息相关。当中一些措施可能一阵间传媒都会关注到。先讲下人口发展方面，在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表示，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的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的子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3年，相关的免税额会由14万元提高去到16万元，出生之后首2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万元提高去到16万元。其他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有合资格的家庭在生育前1年或者后2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得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而在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的按揭成数将会提升到95%。而医管局未来3年亦都会逐步增加体外受精的服务名额，去到每年1900个。咁可能一阵间传媒亦都会关注到北都大学城嘅建设方面，喺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加快北都大学城嘅建设，

0: 从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将香港的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结合发展。李家超提到，北都三个大学城都各自有独立的定位，其中新田大学城就会以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机械人、微电子和新兴产业发展作为定位，成为未来香港创科产业发展的心脏地带。而洪水桥大学城就会以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以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作为定位。见到行政长官来到记者会的现场，今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是采用蓝色，而施政报告就是沿用绿色。先听下记者会的情况。
1: 是会尽量去解答大家的问题的。Ronald， 我们是不是有个片要播的？好，那么我们首先因为这条片呢是某个程度上呢是将五年规划的一些内容呢是浓缩地跟大家介绍。那之后呢我都会再是将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一些结合点再跟大家介绍。当然我会重点呢是讲五年规划，然后都会讲施政報告點樣落實嘅，咁我哋不如咧，而家開始睇一睇我哋呢、這個為大家製作嘅一個片段，好嗎？
2: 喺國家十五五規劃嘅開局之年，為咗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香港特別行政區首次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立足香港實況。定下中长期发展战略，香港五年规划让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香港五年规划六大范畴包括：一、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二、发挥国际化优势全面强化国际竞争力；三、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四、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五、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以及六、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加速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同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深度协同，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建设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发挥国际城市优势，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提升学生国际视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有序取缔劣质劏房，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守护儿童福祉，健全劳工保障，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优化治理架构和绩效管理，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联动，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政府会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施政报告与香港五年规划一脉相承，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订定年度工作方案。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今年施政报告宣布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会定位为大学城启动旗舰，汇聚本地同国内外顶尖大学与机构的前沿科研力量，促进大学加研发加产业的互动衔接。园区内会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专注教育和科学交流和科研人才培育，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香港五年规划勾画出香港未来五年的愿景，定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让我们齐心合力共建更美好的香港。
1: 首先是大家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个总结的片段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五年规划差不多有60,000字，亦都是香港第一次有一个五年规划，他要希望用一些图像啊，或者是一些重点化去介绍呢，我觉得是重要的。因为有了个概念之后呢，然后大家再看那些文件呢，就更是帮到大家。好啦，咁我哋今日我发表咗香港嘅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呢，我第一样想讲呢，就係点解我哋要五年规划先。嗱，五年规划呢係有好多理由。第一，我哋会係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呢，我哋係亦都可以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别嘅关注嘅一啲社会民生嘅问题呢，是会处理得更好的。整体来讲，五年规划我们做得更好的，我们做得好的会更好，我们有短板的地方会填了它，我们希望整体社会发展之余呢，亦都有兜底的措施。所以我们相信有了五年规划之后呢，大家更明白香港的发展方向。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握机遇，最大的機遇就是國家機遇。所以第一，我們做五年規劃是對接國家戰略，我們要把握發展的機遇，因為國家是我們最強大的後盾。國家的強大勢力包括它是超大規模市場、現在高質量發展帶來的不同的動力的機遇給我們，是我們發展最有信心、最大的力度同埋最大嘅後盾。香港咧就主動對接15規劃，係確保我哋把握到喺國家整個發展嘅大局裏邊咧，我哋嘅機遇全部都係掌握喺手裏邊咧，係更好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嘅。第二咧，全球嘅變化，我哋必須要係應對，所以全球變局係大家有咁複雜嘅因素咧，我哋一定要識變、應變、求變。例如大家都睇到啦，我哋嘅貿易秩序重塑嘅，社會上面大家都留意到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係抬頭嘅，而家世界百年 未見的大變局咧，係加速演進緊。國際形勢係影響香港嘅，因為我哋一個係高度開放型嘅經濟體，而新一輪嘅科技革命同埋產業變革咧，係加速突破緊。特別 AI，AI 咧，大家都知道，機械帶嚟好多好處，

都係有好多影響，所以我哋係要應變全球嘅變局嘅。第三咧，我哋係好重要咧，係要發展經濟去改善民生。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好任何可以拼經濟促發展嘅一啲政策一啲方向。我哋要提升產業同埋就業。五年規劃咧係提出咗鞏固提升香港嘅既有優勢。我哋會發展一啲新興產業，亦都報告未來產業。我哋會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尤其係大學城嘅建設。機遇裏面，我哋係屬於大灣區9+2嘅其中一個城市，所以我哋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亦都係重要咧。我哋要係同全球合作因為我哋有內聯外通嘅優勢。咁所以我哋希望係促成科技同埋產業咧深度咁融合嘅一個經濟結構咧，係經過五年規劃同埋每年嘅施政報告咧係佈局出嚟嘅，去推動香港嘅高質量發展，亦都推動我哋嘅產業咧向高質量嘅去提升，令到每個人嘅收入咧都係更好。當然啦，施政嘅最終目的咧都係提升市民福祉。咁所以咧，我哋係經過五年規劃，亦都經過我哋每年施政報告咧，係希望每一年我哋都提升民生福祉，去完善我哋嘅民生保障。咁經濟措施帶嚟一啲發展嘅紅利，我哋係希望成個社會都可以分享經濟嘅紅利，增加市民嘅幸福感同埋獲得感。所以我哋喺五年規劃裏面睇到咧，係全面佈局，包括教育、醫療、住屋、養老、青年婦女發展、弱勢社群嘅支援、勞工保障，同埋咧我哋嘅環境生態一定要好，所以咧會綠色持續發展等等。我哋目的咧係構建一個可持續嘅多層嘅民生保障體系。五年規劃係講緊五年，所以要落實五年規劃嘅方向策略，係會通過五份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嘅。咁大家都睇到啦，就首先我哋有我今年嘅施政報告啦，跟住係會每年嘅施政報告去落實啦，所以總體嚟講，五份施政報告落實五年規劃嘅要求，包括一啲方向性啊，包括一啲策略性嘅要求咧，係會每年都定下不同嘅工作目標嘅。另外咧，就係我哋要睇下我哋最主要想做乜。五年規劃定下咗五個主要目標，我哋希望通過五年嘅實踐達成呢五個目標。呢五個目標咧就係我哋嘅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我哋嘅國際競爭力同埋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嘅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同埋我哋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咧取得重大嘅進展。我哋去點樣做呢樣嘢咧？咁我個人喺制定五年規劃同埋編制施政報告裏面咧，做咗深入思考。第一，喺一國兩制下，俾香港乜嘢咧？就係我哋有內聯外通嘅優勢。咁所以我哋就係把握好一國兩制之下俾我哋優勢，就發揮好內聯外通。咁所以我哋無論五年規劃又好，我哋施政報告落實好咧，其實我哋嘅主軸係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呢個係內聯。同時，我哋係外通，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經過呢個主軸咧，我哋係希望喺兩個目標方向裏邊咧，係完成我哋嘅希望達至嘅最終五年嘅結果咧，就係發展經濟同埋改善民生。我同大家講講，首先我希望講內聯外通這個主軸先。第一，在內聯方面，大家看到在五年規劃

裏咧講咗好多啊不同嘅細節嘅，例如係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係一個啊四大重要平台咧，我哋係第一要參與建設，從而咧係得到好多啊對我哋嘅啊利益嘅，好多優勢我哋可以經過咁樣發展嘅。第一，前海，我哋支持前海咧做一個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因為我哋係一個啊非常成功嘅啊服務業嘅一個經濟體。南沙，南沙係我哋係支持南沙咧，係發揮高水平嘅開放嘅門户嘅。咁其實咧，我哋係推動緊業界咧參與南沙嘅建設，同埋咧同南沙咧係合作咧建立一個產業鏈嘅合作，呢啲同對香港帶來好多好處，同時咧亦都貢獻南沙咧。佢門户開放呢一方面嘅作用嘅，當然有另外一個平台咧就係橫琴同埋澳門嘅呢一個，雖然係最主要係會係涉及澳門啦，但係我哋同澳門咧係深度合作嘅，咁所以亦都可以參與喺澳門我哋係大家互動互惠互贏嘅過程裏邊咧，係支持橫琴同埋澳門嘅合作，從而咧我哋都可以係喺當中咧係獲得不同發展嘅機遇嘅。另外咧，建設河套啦，河套我相信大家熟悉嘅，河套我哋係一區兩園啊，一河兩岸。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高度嘅科技同埋產業嘅合作區啊。咁啊細節咧喺個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都有交代。另外咧，通過我哋同內聯。即係話同包括係大灣區以及我哋其他同內地地區嘅合作咧，科技創新合作係好明顯嘅。河套就係一個例子，咁啊呢個我因為時間關係啦，我唔講太多細節上嘅嘢啦。另外有幾樣嘢嘅，係喺聯通方面，硬聯通基礎建設大家都知啦，我哋係發展緊北環線啦，有廣深西部鐵路啦，另外我哋嘅規則同埋機制對接嘅遠聯通啦，咁咧就呢啲成果其實係新聞報道經常都有嘅，但係我喺施政報告裏都提過，喺去年咧，我哋將幾個工種咧，就因為係用咗我哋大灣區標準啦，大家咧已經係一試就多證啦，同埋咧就大家可以共用嘅，咁呢包括咧我哋譬如喺去年咧油漆工啊、砌磚技術工啊，同埋土木工程嘅監工技術人員咧，我哋都已經建立咗灣區標準啦。換言之，香港嘅呢三個工種嘅技術人員咧，可以喺大灣區咧就用一試多證嘅安排咧去發展嘅。另外咧，我哋都會推出三個新嘅技術工人工種呢啲我哋啲同事咧係會同內地去溝通喺個灣區建設嗰邊定下個標準。另一個係深聯通啦，深聯通我相信最在不同的譬如青年發展甚至我們現在經常都出出入入大灣區城市的，所以在養老醫療和青年發展方面就深聯通的工作是很明顯的。跟內地的區域合作，內地的區域合作現在我們已經有九個合作機制，包括跟廣東、深圳、上海、北京、福建、四川、湖北、重慶和浙江，呢度咧，我哋直情有聯席會議有合作機制，即係話每年咧都有會議嘅。但除此之外咧，香港同內地不同嘅地方咧，都有各種互訪交流同埋合作活動嘅。好啦，另外一樣咧就係共建"一帶一路"。咁大家都知道，剛剛咧我哋咪舉辦咗一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咁啊相當成功嘅。有超過70多個國家嘅代表嚟咗有超過6000多人嚟參與嘅。另外咧就我哋好高興啦我哋同譬如不同嘅一啲國際性嘅組織都有聯繫。例如咧，聯合國就有組織落户香港啦，包括咧有一個全球先進製造創業中心呢個都係聯合國組織咧落户香港。喺廉政方面啦，就反腐敗嘅執行合作網絡嘅亞太區辦公室亦都落户香港。我哋都會利用咧香港嘅。例如我哋經貿辦啦，我哋嘅投資推廣處啦，同貿發局咧，各個辦公室同不同嘅外國嘅
地方啊聯繫。咁我哋個網絡咧，其實咧係加起埋加起嚟咧，已經係覆蓋咗129個國家，其中有99個咧係一帶一路嘅國家嚟。我哋亦都係研究緊啊，喺哈薩斯坦啊設立經貿辦嘅。好啦，我剛才咧講咗啊內聯外通嘅主軸啊，其實咧我想介紹啊翻啊兩個方向啊。首先係講發展經濟，因為頭先都講我哋嘅主軸啊，針對兩個方面去發展咧。第一個發展經濟，第二個咧係提升民生福祉。首先係講發展經濟啦。發展經濟咧，大家如果你睇到五年規劃裏邊咧，佢好強調啊，我哋有四中心一高地啊，呢個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啦、航運中心、航空樞紐、貿易中心同埋創新科技中心。我哋要建立香港一個人才高地，咁呢個係我哋好有明顯有優勢嘅。我唔逐每一個中心去講，因為大家都熟悉。但係我想最強調一點咧，就係我哋嘅好努力啊，香港努力建設緊我哋嘅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因為呢個咧係對於香港成個金融中心地位咧，以及我哋大宗商品交易咧係好重要嘅。亦都係我哋過去冇做，我哋覺得咧係可以充分發揮香港優勢嘅。咁我哋除咗係會啟動我哋真真正正嘅黃金交易市場嘅運作，即係包括埋結算啦。我哋咧亦都會研究外匯基金咧係適度咁增持黃金，亦都將我哋嘅庫存咧係逐步咧係轉移翻去我哋嘅港金結算指定嘅倉庫。有關於國際人才集聚高地，大家都知啦，香港喺特別係大學教育係好成功啦。我哋整體嘅教育制度亦都係發揮到好好嘅功效啦。咁所以我哋香港有一個小小嘅1100平方公里咧，都有五個百強大學。咁我哋咧都施政報告裏邊都提過啦，會增加一啲資助研究學位啦，又增加獎學金啦。我哋亦都會係成立五個全新嘅國際人才培訓學院，呢啲包括咧海事學院、香港國際警務學院、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香港知識產權學院同埋國際臨床試驗學院。呢啲都係咧希望通過我哋內聯外通咧，去盡量匯聚國際高端人才。另外咧，係我哋鞏固我哋國際競爭優勢咧。呢度重點提出咗我哋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同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呢個咧喺五年規劃又好，喺施政報告裏邊咧，都係好多措施好多我哋嘅方向咧都列咗出嚟。因為我哋有，如果你話我哋頭先嗰四中心一高地，同埋我哋講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力呢三個中心咧，四中心一高地咧就等於我哋嘅致勝關鍵元素。另外我哋講提升我哋國際競爭力呢三個中心咧，就係全力係支持同埋去加大個力量嘅。咁佢哋係大家互相配合。其中咧就係我哋喺香港嚟講，已經係世界第二大最受歡迎嘅仲裁地。國際調解院亦都佢嘅總部啊落户咗香港，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好大發展嘅優勢。我哋嘅知識產權學院咧，亦都將會咧係喺今年第四季就正式啟動。喺呢方面咧，會增加我哋嘅競爭力。另外咧，我想講下加快北部都會區嘅建設。北部都會區咧，大家睇到個重點咧，我哋已經從本來係一個土地房屋嘅一個項目咧，提升為四個項目。咁即係除咗土地房屋，即係宜居、宜業、宜遊嘅北部都會區以外咧，我哋仲係重點以北都大學城科技同埋產業作為建設嘅目標。咁所以北部都會區有四個建設目標。咁我哋特別係講緊成個北部區嘅發展啦。喺嗰個無論係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都睇到咧，
我哋北部都會區有9個新發展區。

全部係啟動啦，包括咧五個工程，一係就動工咗，一係下年就會動工。另外就係另外嗰四個，我哋會即會開展個法定嘅規劃程序。啊，咁即係話我哋總共北部都要嘅九個發展區咧，都會全部起動起嚟啦。大學城咧，我哋會建三個啦。三個大學城咧，我哋都會擴容嘅，因為佢總面積咧係1000公頃。而校園區咧，本來我哋嘅校園區嘅面積咧都擴容到300公頃。我哋仲有一樣嘢咧，喺北都裏邊咧，令到我哋發展得較為我哋覺得產業同科技嘅優勢咧，就係我哋總共咧有6個特色嘅產業園區，咁咧包括咧河套香港園區啦、新田科技城啦、洪水橋產業園啦、沙嶺數據園區、現代物流圈，以及預留咗30公頃嘅土地建設先進建造業嘅產業園。咁即係話咧，我哋成個北都咧有6個產業園咧係會建成嘅。好，剛才時間關係啦，我就好扼要咁講咗我哋喺發展經濟方面。但係施政最終嘅目標都係改善民生，提升民生福祉。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我好概括咁講咗5年規劃裏邊喺提升民生福祉嘅8個方面啊。咁呢8個方面咧就包括第一係發展優質教育。優質教育當然咧頭先講咗大學城啦。另外咧我哋會提升學校水平啦，同埋學生嘅發展。另一個係民生福祉嘅，係促進青年、婦女、家庭同埋和諧社會發展。這個呢個我特別想提的就是今年我們推出在施政報告講了的30000青年職位和實習計劃，這個是希望幫助青年是就業以及他尤其一些是可能他沒有工作經驗或者工作經驗尚淺，在這方面我們跟了商界一起，很多商界的有心的單位，特別是商會都跟我們一起是推出為期2年的30000青年職位和實習計劃。咁呢啲全部都係會，如果係職位嘅話咧，係起碼係6個月或者以上。政府咧係會資助一部分嘅人工或者實習嘅時候一啲津貼嘅。咁嘅大約咧係由應該係有5000多蚊至1萬1蚊左右嘅。另外咧就係我哋將青年發展嘅機會咧係全面係推向國際，所以咧包括咧走向聯合國啦，我哋會有一啲同一啲國際組織嘅計劃啦咁。咁我想去跟住就重點講下我哋嘅醫療衛生因為時間關係。醫療衛生嘅改革咧，我哋係大量工作嘅我哋其中一啲例子就係我哋將會喺京士伯發展一個第一個成個香港第一個嘅綜合日間醫院。呢個日間醫院咧，佢係做咗好多係高流量嘅一啲手術或者檢查。咁咧包括咧做白內障或者係咧放射性嘅診斷以及治療。其中一個我可以好扼要咁講咧，就係。因為高流量而導致咧，佢個效率係提升好多，即係話同一節嘅時間，佢可以增加到60%嘅手術量。咁呢個最主要係喺佢運作嗰方面咧，係用一啲好配合嘅方法，包括譬如一個手術室佢係兩個護士隊伍當個病人一出嚟。B 隊已經將個病人送入去啦，咁將個病人完咗之後 ，C 隊又送入去啦，咁即係話根本係將所有可能用嘅時間咧都係用盡，所以咧就增加咗起碼60%，其他方面咧都會有不同嘅增長嘅。另一個咧就係我哋完善我哋嘅多元安居體系，包括我哋繼續開發土地啦，咁5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都提及我哋一啲土地開發嘅目標啦，我哋會係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啦。我哋係會落實2026-2027年度，我哋將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縮短為4.5年呢個目標嘅，我哋有信心達到嘅。

另外我哋都會完善個置業階梯等等啊。我再想講咧，就係我哋嘅社會民生保障方面。社會民生保障方面咧，我哋喺我哋精準扶貧嘅策略之下咧，已經將目標群組咧係針對咗，譬如㓥房住户啦、單親家庭啦、全長者。

同埋特殊需要嘅學生等等嘅，呢啲施政報告啊都有提出啦。另外咧就係健全個勞工保障啊，我呢度咧就舉啲例子啦，包括啊，我哋除咗係打擊非法勞工咧，都係制定新法例咧去保障我啲外送員。另外咧係關於共同去建立一個豐盛嘅樂齡社會啦。我哋對於長者嘅服務券係增多咗啦，有2000張啦，亦都增加1000張嘅院舍服務券啦，有13個新設施啦。我哋亦都有一個叫青老導師計劃啦，呢個亦都喺諮詢期間咧，有啲長者咧覺得自己嘅經驗啊，包括佢係創業經驗啊、管理經驗啊，都可以同一啲其他人分享嘅。咁佢哋都覺得自我社會價值咧都強化啦，亦都係令到自己係覺得個人生意義咧，亦都係有滿足感咁。咁所以我哋聽到呢啲意見咧，都係去推動呢個青老導師計劃。我哋都係希望咧，係樂遊卡咧可以手機化啊。咁所以帶咗手機，咁長者可以選擇唔使帶真正正嘅樂遊卡啊。呢個佢選擇啊，只係方便佢啫。另外咧就係建設一個綠色宜居嘅城市喺呢方面咧，就例如我哋充電裝我哋會喺年內咧增加5000支，同時咧我哋綠色嘅集體運輸系統我哋都啟動啦，包括喺啟德東九龍啊同埋洪水橋啊呢啲都係我哋嘅開展計劃。另外一個咧就係城市治理，城市治理雖然咧唔喺民生福祉嘅專章裏邊咧。但係城市治理其實就係民生福祉一部分嚟嘅。咁呢個例如我哋講緊老舊水管，我哋嘅升級我哋係講未來5年去更換同復修共350公里嘅高齡水管。咁即係話每年咧係70公里，呢個咧係比2026、2027年咧係增加一倍，係翻一番嘅。另外咧，我哋推展51項嘅防洪工程，呢個咧係加大我哋應對極端天氣同埋全球暖化嘅挑戰。其中一樣咧，就重點我哋提及咧，建立我哋嘅 AI 城市大佬。因為我哋例如我哋極端天氣嘅經驗咧，就係話每一個局或者部門咧，佢都有佢自己嘅平台，都係好嘅。有一啲咧係對接咗落去我哋嘅保安局嘅緊急事故及支援中心，但係都唔係全面。例如我哋嘅有啲交通嘅一啲資料咧，都係一啲部分嘅圖像。如果我哋將整個數據咧係可以綜合起嚟咧，對於我哋成個城市管理，譬如一啲大型活動，我哋嘅交通擠塞情況係點？人群嘅一啲我哋擔心嘅聚集風險點係點？又或者我哋真係有一啲應急嘅時候，我哋嘅動員係應該點？咁所以咧，我哋參考過，譬如內地好多城市，佢就綜合一個電腦系統可以將所有城市管理嘅嘅資訊咧嘅信息都擺咗落去咧，係更好去令到我哋做城市管理嘅。咁即係話以後咧，我哋譬如一啲房屋方面嘅一啲管理，甚至你話滴水甚至我哋有啲維修又或者我哋喺頭先講水管爆水渠嗰啲喺整體嚟講咧，我哋可以變得係利用咗我哋一個綜合電腦系統咧，可以處理同埋有一個好宏觀嘅一個理解。再者咧，加埋 AI 裏邊咧，我哋希望做到係咩咧？預警有陣時，譬如我哋當有極端天氣嘅時候，加入咗 AI 咧，就好早可以知道某個地方可能就會有水浸防洪方面點樣做配合。咁啊，呢啲咧加埋天文一啲咁嘅資料咧，就會更好咧去應對到我哋一啲突發性嘅事情嘅。另外咧係地區治理方面咧，我哋都加入咗一個譬如處理大廈管理糾紛呢個3層嘅制度。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咧喺地區好多咧就其實係通過特別我哋而家講調解可以協商到嘅。123個服務我哋打算優化啦。咁我喺施政報告裏邊都交代咗。我哋希望實現咧轉介化同埋辦得成，同埋更希望咧做到咧。如果用 AI 擺咗喺我哋對於一個大數據裏邊，知道不同地區投訴嘅嘢係乜，咁啊較為。

0: 你知道啊，譬如某一個地方可能垃圾啊會係啊會有一個因為清理方面嘅人手又好啊某地方人嘅生活習慣好啦，預早去處理咗佢，咁就唔係投訴先處理。我係希望做到一樣咧，係唔需要投訴，我已經預先處理咗防範性咗處理噶啦。亦都咧，今次喺施政報告裏邊咧，我提及過咧，我哋展開人工智能嘅風險治理七大方面嘅行動啊。咁呢個包括咧係啊用 AI 犯法啊，去令到可能我哋一啲未成年嘅使用者啊，佢可能係有啲風險，我哋要保護佢。再者係一啲意外啊，甚至我哋法律方面啊，點樣管理我哋嘅智能體啊等等，我都要提出咗係風險管理。嗱，我哋好用有限嘅時間咧，因為我都希望盡量答大家嘅問題啦。咁所以好濃縮係去講咗五年規劃嘅重點同埋施政報告某一啲方面嘅落實情況嘅。但係我想大家睇一睇我哋個綜合嗰個佈局。我哋個綜合佈局咧，就即係話我哋用主軸去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加埋我哋國際交往合作，發揮互聯互通兩個目標，都係發展經濟同埋改善民生。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如果你睇到呢個圖咧，我哋係總結曬，我哋係五年規劃加施政報告點樣去落實，我哋真真正正通過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通過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嚟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從而令到我哋嘅競爭優勢、我哋嘅民生福祉係得以做得最好。咁啊，我都知道咧，大家係好想問問題，但係喺問問題之前咧，我都再要講一點，就係好，我哋睇下都頭先呢個圖咧，係總結曬我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綱領啦。回翻我哋嘅第一步，我哋係目的係達到我哋喺五年規劃所講嘅主要目標。咁呢五個主要目標咧，就係經濟發展係取得新突破，國際競爭力同埋影響力持續提升，我哋北部都會區嘅建設咧會加速同埋提效，我哋嘅民生福祉係會顯著改善，同埋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咧係有重大嘅進展。去確保我哋做到呢樣嘢咧，我哋係有個喺五年規劃裏邊咧，係有一個叫機制咧，去保證到我哋會落實五年規劃嘅。呢個咧就係首先係五年規劃定明個策略同埋方向，跟住咧係年度嘅施政報告去落實。跟住咧，我哋係會財政預算案裏邊咧係提供財政支持，但係每年嘅述職嘅時候咧，我係要向國家主席同埋中央政府咧去報告五年規劃嘅落實，同埋有咩地方我係要調校，同埋作出建議嘅。所以喺諮詢期間又好，剛才我公布咗五年規劃同埋發表咗施政報告之後咧，我都已經聽到有一啲問題就話你點樣確保會落實得到啊咁？咁其實嘅我哋呢個每年嘅述職裏邊咧，就確保行政長官咧會按住五年規劃嘅策略要求咧，係一路向前推進，亦都咧要向國家主席去匯報有乜嘢係做唔到嘅，又或者因為咩理由而有調動嘅，我都要作出匯報，仲要去作出一啲提議咧，係點樣可以更加去落實到五年規劃嘅要求嘅。咁大致上咧，有限嘅時間咧，我就咁扼要咁介紹咗啦。咁當然啦，這個咧係好精華版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十多萬字，咁我哋只係用咁少時間咧去同大家個介紹啫。咁啊，歡迎大家嘅提問。
1: 好，依下係落嚟嘅傳媒提問時間啦。咁今日都知道咗傳媒想提問問題啦。咁叫到你之後咧，麻煩你講出機構名稱同埋提問筆對兩個問題。咁第一位，不如左邊最尾嗰行黑衫嘅女記者。
2: 特首你好啊，星島日報噶，首先第一個咧就係五年規劃啦，第一篇嗰度咧就設立咗22項嘅主要指標，當中咧得5項係屬於約束性，包括4項咧係同環境相關嘅，想問一下約束性係咪代表必須要做到啦？做

0: 到有冇後果啦？點解其他同一啲經濟相關嘅指標咧，就冇辦法列出約束性呢一個變化啦？第二就係大家都好關心鼓勵生育嘅十一項組合拳啦，無可奈何都要同新加坡最近出嘅組合拳有一個比較，似乎力度就冇咁大。明白到咧金錢支援之外，其他配套都好重要，但係新加坡的確真係用錢支援到十七歲。香港育兒配套支援咧，其實只係去到可能小學有一定嘅幫助。咁網民其實仲講緊就係俾錢生，但係好似未有支援到去養育嗰方面嘅一啲措施。特首你都係兩子之父啦，你覺得呢套組合拳係咪真係吸引到家長去生咧？唔該。
1: 首先我哋講指標先啦。我相信咧就任何政府設立指標咧，佢嘅考慮同我哋一樣嘅。我哋設立指標咧，亦都係充分對接國家《十五規劃》裏邊咧設立指標嘅一啲考慮嘅。指標咧通常都係分兩種啦，一種係必須要做到嘅，約束性嘅；一啲咧係我哋係引導性嘅。個概念係咁約束性嘅必須做到，就等於我喺我施政報告每年都定下指標，一定要做到嘅，唔做到咧就問責嘅。又或者唔做到咧，除非你有特別嘅理由嘅。舉例嚟講，譬如我哋有啲係貿易政策，突然間係世界包括某啲國家可能轉變曬，到有啲嘢係影響到嘅。咁如果嗰個係約束性指標咧，就要解釋點解做唔到，而嗰啲解釋係咪可接受？如果唔係咧，當然要承擔責任嘅。咁呢個都係我一向定立指標嘅其中一個考慮。另外有啲咧係引導性嘅理由係點解咧？呢個指標係一個方向性嘅指標，亦都係有一個預期性。但係咧，佢之所以達成與否咧，係有好多因素，有啲因素咧係政府以外嘅。我舉例，譬如經濟發展就係啦，經濟我哋可以定立一啲措施，有啲我鼓勵某一行業嘅。但係真真正正個行業本身佢自己表現得好唔好啦？有另外就係投資嗰方面係世界性嘅投資我哋本地人有投資，外國有投資，內地有投資，呢啲整體嘅投資都係俾住不同嘅因素影響嘅。又或者我哋講緊人才人才嘅時候，全世界都搶人才，某啲地方突然攞啲政策咧係會令到人才可能我唔吸引佢都嚟埋添，因為譬如有啲國家佢制定啲政策咧，可能有歧視性噶啦。咁佢咧，我哋有正有負嘅。咁所以話，因為環境因素有啲係政府以外，亦都有啲係香港以外嘅因素咧，所以我哋係設定一啲引導性嘅指標。咁但係都重要嘅，點解咧？有指標咧，就大家知道咧，我哋嘅方向係點。舉例嚟講咧，喺五年規劃裏邊咧，我哋定立嘅其實約束性嘅指標同一啲引導性嘅指標咧，同我哋參考好多內地政府做嘅咧，都好類似嘅。最重要咧，我會覺得咧係每年我哋點樣落實呢啲指標，因為咧無論我哋嘅部署設計點樣好咧，最終係執行能力好緊要嘅。所以你睇到咧係五年規劃咧，雖然喺第一篇裏邊定立咗20多個指標咧，但係喺專欄同埋內文裏邊咧，加埋曬咧係105個指標嘅。咁例如咧喺專欄咧就有57個指標，而喺內文咧都有26個指標，大家可以細心睇嘅。咁但係咧，我係要落實呢啲指標咧，淨喺施政報告咧就定立咗284個指標。咁所以咧就嗰個指標嘅考慮係咁。另外啦，關於係育兒友善政策，我會覺得咧，每個地方咧都係因地制宜，按住自己實際嘅情況去做嘅。首先我會覺得咧係生育咧，如果喺政府考慮咧，係有三類人士嘅。一種咧就係佢好決定唔會考慮生孩子嘅，咁嗰啲我哋尊重啦。所以嗰啲咧我哋點樣做有道政策咧，力度都有限。另外咧就有兩種，有一種咧係好想生但係生唔到，咁呢啲咧大部分咧都係譬如係醫療方面啦我哋可以用一啲例如係 我哋都講咗體外受精嘅一啲幫助方法啦。咁呢啲我哋係做咗，你要加大嗰個額，加大嗰個數量嘅。另一種咧就係佢都生咗第一個噶啦，咁我覺得係佢想生噶啦，即係咁我多啲措施去鼓勵佢生多一個咯。咁呢個我覺得咧係有用啲嘅，因為第一佢唔抗拒生，佢只係希望更加有令到佢少啲顧慮啦咁樣。咁所以咧第二個孩子同埋之後咧，我哋累進式係希望有啲措施鼓勵佢。當然最大部分咧就係中間嗰部分咧，佢本身有顧慮嘅。佢本身幾個啦，可能第一經濟壓力啦，第二咧係居住嘅限制啦，第三咧工作方面啊等等。咁呢啲咧，我哋都係實事求是啊，按住香港嘅情況咧，係盡量去令到個生育環境友善。咁我去同不同嘅家庭溝通嘅時候咧，大家都講緊咧就係希望有託兒服務啦，所以我哋係加大咗，譬如課後託管啦，亦都開咗即係加設一啲託兒嘅設施啦。我哋另外一樣就係我哋鼓勵譬如成個社區裏邊一個我哋作經常推動嘅就係話大家成個社區嘅照顧佢嘅細路仔。咁託兒服務除咗我哋啲中心之外咧，我哋就有課後託管啦，課後託管我哋擴大到係最大啦。另外咧就有居住環境限制啦，這個我哋都明白啦。所以如果係我哋一向都有嘅就係、是、我哋可以提前上樓啊，或者係提前或者居屋揀樓啊，我哋多啲咁嘅可能性。再者咧，今年咧，我哋推動就係話，如果佢係買樓我哋會俾20,000元嘅免税額俾佢。我諗係實事求是我哋知道工作方面而家嘅譬如女士佢好重視工作嘅，咁由工作方面限制咧，我哋都係推動譬如較為彈性嘅一啲喺工作嘅時間、工作嘅環境等等。所以我哋係實事求是嘅，而且喺我哋檢視過環球咁多嘅城市啦，當然錢咧係會有一個刺激嘅作用，但係好多時咧都只係較為短性嘅。我哋希望係製造一個家庭生育友善嘅環境咧，係要逐步做嘅。咁所以我哋係務實啦，係按住香港嘅實際情況咧，係推出呢11個措施。咁呢個我哋會不時檢討啦咁我哋都係希望盡量幫到希望生孩子又或者考慮緊生孩子嘅時候咧，盡量係幫助佢喺呢方面嘅一啲考慮。
2: 好，下條提問。右手邊中間嗰行黑色西裝男記者，唔該。
3: 謝謝主持人李家超先
4: 生。李家超先生你好，我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在第一份的五年规划就提到人做人才高实聚集高地嗰度，咁喺未来五年规划里边建设香港做创新科技中心嗰度咧，有边啲嘅投入咧？啲咩措施咧？创科中心同其他中心比较，佢处于咩嘅地位咧？创科发展未来同大湾区嘅合作重点系咩咧？你自己对于未来嘅合作成果咧，有啲咩期待啊？唔该。首先。科技發展對香港非常重要，我哋四大中心裏面第一個就是建造科技創新中心，科技創新推動產業發展，而且科技亦都能夠賦能整個社會，所以整體都有好處。咁香港在科技方面有啲咩優勢呢？我哋又點樣發展？我哋優勢有幾方面嘅，第一就是人才優勢。我哋嘅教育，我覺得我哋有好多優質教育，特別係專上學院大學教育。我哋咁細嘅城市就有5間百強大學， 另外因為香港是內聯外通的城市，國際化。

0: 所以國際人才嚟到香港，我哋亦都有優勢嘅。喺科技發展嘅方面，我哋有三個科技園，就包括科技園、數碼港，而家又加埋河套，一區兩園香港園區，而且有新田科技城，呢啲就係我哋推動產業同埋科技發展嘅一啲重要措施嚟嘅。另外，我哋有5個研發中心，亦都會新加入3個，就係、是、第一個人工智能，第二個就係微電子，第三個就係生命科技，生命科技。咁再加上有醫療科技嘅研發中心、生產力促進局等等，仲有原有嘅機構，有5個研發院，係最重要推動香港科技發展嘅中心嚟嘅。另外有點更加重要，我哋同內地城市有合作。舉個例，香港、深圳加埋廣州，就係、是、我哋嘅創新指數全球第一，已經2年都係㗎啦。咁就即係代表香港本身科技有人才特別，我哋喺研發方面有優勢。研發呢就係大學嘅研發，我哋呢都一路都平係卓越嘅。咁而家我哋都係繼續希望好多有研發嘅人才，即係產學研能夠聯動起嚟。科研有好多好處，但係如果科研可以可以應用到喺產業嗰度，應用喺提升香港嘅競爭力呢，咁就能夠用好香港喺科技方面嘅優勢。一個例子就係河套，呢個係比較標誌性嘅，呢個就係世界級前端嘅。點解呢？因為河套令到我哋能夠發揮到兩地嘅優勢，香港加埋內地嘅優勢，我哋一區兩園會有新嘅法律容許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特別係生命科技研發嗰方面，我哋嘅法律呢會容許喺某啲情況之下呢，數據過河、樣板過河。所以喺新料研發方面咧，會推進到好多嘅。我哋亦都會利用好香港嘅唔同優勢，加埋內地嘅優勢，共同發展。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國兩制俾到香港嘅主要優勢。唔該。
1: 右手邊第二行中間白色三個女記者，第三個係啦。
2: Hi, good afternoon. English questions.
3: 午安，港台，我有啲英文問題嘅。你剛剛發布咗5年嘅計劃啦，咁請問有關計劃會達成嘅一啲經濟結果係啲乜嘢呢？同埋我想請問有關嘅鼓勵生育嘅措施可唔可以再詳細講多啲，同埋你認為一啲夫婦對於呢啲生育措施會有咩諗法呢？唔該。
4: 等我講下咧，我哋會有啲咩措施鼓勵生育啦？咁另一條問題，我交俾財政司司長回答。講翻鼓勵生育措施，我諗我哋要實際咁樣考慮香港嘅情況。我自己呢，就想幫大家掃除盡量多嘅障礙，等大家可以生小朋友嘅。咁有啲人本身已經唔想生育嘅話呢，我哋提出咩措施都唔會有太大效用。有一啲人呢，佢哋其實係有興趣，佢哋亦都考慮緊，但係佢哋有啲憂慮。 我諗我哋要針對嘅就係呢啲群體。咁第一類別嘅人咧，可能佢哋係身體嘅醫療方面有啲嘅情況，咁係需要幫忙噶。所以我哋嗰十一個措施入邊咧，亦都係包括咗一啲嘅醫療措施去幫助佢哋生育。另外一方面啊，希望生育嘅人士咧，仲有一啲我哋係想幫助咧，就係佢哋本身已經生咗一個小朋友啦。我哋都覺得鼓勵佢哋生多個係容易啲嘅，所以我哋想盡量係將資源用喺啲最合適嘅地方。我哋會強調喺政策上面咧，係鼓勵已經生咗一個嘅父母咧去生多一個。咁正因為咁咧，生第二個小朋友，我哋將個免稅額係提高咗嘅。咁另外亦都有扣税嘅，咁嗰個金額咧就由20,000增加到30,000。另外咧，亦都係如果佢哋喺生育前一年或者係之後兩年係買樓嘅話咧，就可以免20,000咁多嘅印花税。如果係購買資助房屋嘅話，佢哋亦都可以按揭咧攞到95%嘅。呢啲措施咧，我哋希望推出嚟係幫佢哋掃除所有嘅障礙，因為佢哋本身都係想生小朋友嘅咧，就令到佢哋係掃除啲顧慮嘅。而中間嘅一班朋友，我哋覺得都佔大部分嘅。其實佢哋係未作出到生育嘅決定，我哋希望咧幫佢哋解決一啲顧慮，等佢哋可以係生小朋友。所以我哋首先要評估一下佢哋而家面對乜嘢嘅障礙咧。咁有時可能係咧，如果生咗小朋友，佢哋怕冇機會照顧，冇時間照顧佢哋。咁呢個方法咧，就係我哋提供多啲嘅設施。如果父母需要翻工嘅話，我哋有托兒設施。我而家就正係喺呢一方面努力。另外一方面，稅務方面嗰20,000咧，都希望能夠某程度上幫助佢哋嘅。如果話其他嘅措施去進一步幫助佢哋咧，我哋就要每年去檢視。有啲父母佢哋希望生小朋友之後能夠改善生活環境嘅，我哋亦都有政策幫佢哋嘅喺買樓嗰方面。所以基本上有一個現金嘅獎金啦，我哋亦都有稅務嘅優惠。讓他們知道呢，如果要生小朋友的話，政府是會提供稅務的優惠。另一方面呢，也都會加大力度增加更多的設施。如果他們小朋友出生之後呢，也都可以去一些可信賴他們會放心的地方交小朋友給他們託管的。整體來說，我們想製造一個有利生育的環境。咁但係咧，畢竟對於一個家庭嚟講，係咪生小朋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決定。但首先政府嘅立場就係我哋要解俾佢哋聽，政府鼓勵佢哋生育，我哋會盡力協助。協助嘅方式咧，就係譬如稅務優惠同埋現金嘅獎金。如果佢哋希望住得更好嘅話咧，我哋亦都係盡能力幫佢哋喺買樓上面有啲便利嘅，基本上係一個組合拳。我哋亦都要根據本地嘅情況去制定政策嘅。經濟嗰條問題咧，我交俾財政司司長回答。唔該曬，行政長官，唔該曬你問呢條問題。 正如大家都知道，人才是每一个经济体

0: 係一個最重要、最寶貴嘅資產嚟嘅。經濟體之間有冇競爭力啦？最終都係睇下佢哋人才係咪，佢哋有冇優質嘅人才。喺香港嚟講呢，我哋一方面有優勢，但另一方面我哋都挑戰嘅，就係人口老化同埋經濟轉型。經濟轉型嘅意思呢，就係正如行政長官提出啦，我哋要發展新嘅經濟板塊，例如係科技、創新科技。我哋亦都要提速。咁呢一方面，我哋唔夠時間培育本地人才，所以我哋要喺外邊吸引外來嘅人才，要維持未來嘅經濟發展。我哋要確保喺人口入邊呢，係有足夠嘅人才，有足夠嘅經驗同埋資歷係支持到呢我哋經濟發展。如果話佢哋貢獻本地生產總值嘅比率係幾多呢？其實係好難咁樣計，因為呢啲人才喺唔同嘅經濟板塊嗰度工作。咁總括嚟講，未來10年如果要維持香港嘅經濟發展步伐嘅話呢，我哋需要跟施政報告同埋一個5年規劃入邊嘅政策，同時我哋要確保咧有足夠嘅資源嘅，包括人才。
1: 所以好明報嘅，我有兩條問題喺制定今次嘅第一份5年規劃當中咧，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中央嘅參與同埋嘅指導嘅成分咧有幾多？或者我舉一個實際嘅例子，譬如講國家嘅155咧，有提及到要加強呢個反制裁嘅鬥爭，但係我哋嘅首份5年規劃咧就冇提及，呢個係咪一個互動之後得出嚟嘅結果咧？第二咧就係我諗外界總會有啲人會關注你嘅連任，今日咧可能未係一個適合嘅時機去提問，或者我咁樣問咧，你有咩説話想同5年之後嘅自己去講咧？唔該。
2: 第一係今次係我哋第一次做5年規劃啦，當然啦，我哋係非常多謝我哋同不同嘅部委，又或者不同嘅城市咧，去係聽下經驗，聽下分享咧係好重要嘅。我都講過喺內地任何政府去製造5年規劃咧，佢哋好多時咧都有1至2年嘅調研工作嘅。咁我哋喺2月宣布制定5年規劃之後咧，我哋可以做各種編制工作裏邊考慮嘅嘢咧，時間咧係緊迫嘅。咁亦都因為咁咧，我係好多謝立法會啦，係同政府咧一齊去有一個機制咧，去收集意見同埋做一啲專題嘅研究啦。我哋亦都喺制定嘅時候咧，一陣間我相信係政制及內事務局局長可以講解下咧，我哋去探訪過不同嘅城市咧，去睇下經驗應該係點嘅。咁呢個都幫到我哋好多。但係咧，5年規劃裏邊咧講得好清楚，我立足香港嘅現實情況去制定5年規劃嘅。香港嘅情況係咩咧？第一，我哋係一國兩制，我哋係一個國際城市，我哋嘅定位係以國際城市為定位，我哋係發揮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嘅優勢。我哋亦都係喺基本法之下咧，講明我哋香港嘅制度，包括我哋係資本主義啊，包括我哋嘅人員啊，同埋資訊自由流動啊，呢啲咧都係香港獨有嘅。所以我哋縱然係參考咗內地不同政府嘅經驗，我哋都係要考慮香港嘅實際情況嘅。所以喺制定5年規劃咧，我哋都講咗好多我哋嘅堅持，其中一個堅持咧係一國兩制嘅。咁所以咧就呢個係最重要。我哋制定5年規劃咧，係我哋特區政府自己按住實際情況咧去制定嘅。

0: 當然制定五年規劃其中一個特別嘅考慮咧，就係我哋要對接國家十五規劃啊嘛。國家十五規劃咧有一個係港澳專章，咁我哋主線係對接港澳專章，但係同時喺國家十五規劃裏邊咧，其他嘅領域咧，我哋都係睇下機遇嚟到對接嘅。咁所以我哋四中心一高地以及我哋嘅國際競爭力，另外發展嗰三個中心咧，都係港澳專章裏邊咧係有提及嘅。北部都會嘅發展亦都已經係喺十五五規劃裏邊㗎啦，所以我哋亦都係重點咧係發展北部都會區，係提速提效。咁所以喺制定五年規劃咧，係我哋有經驗嘅分享，但係喺我哋真真正正係立足香港嘅現實情況咧，係由特區政府咧係自己制定五年規劃嘅。一間我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咧係討論一下，即係同大家介紹一下喺制定嘅過程，我哋點樣去係參考其他人嘅意見。另外咧就五年之後，我相信我同其他人都係會喺五年規劃我哋制定嘅目標，我哋我哋達成咗啦。咁呢五個目標大家都睇到包括我哋嘅民生保障更好，我哋經濟發展更好，我哋更加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哋喺希望我亦都有信心，五年之後所有人無論喺收入方面又好，喺發展方面又好，係更加比現在係進步。而且我哋嘅產業會係多元化，我哋嘅教育會係更優質。我哋會變得更國際化，而且我哋會有一個高度科技賦能嘅一個香港。多謝。
1: 多謝行政長官。我想講清楚咧，就係喺今年通過嘅中國規劃法咧，係明確指出咧，香港同埋澳門特區咧係不包括喺中國規劃法之下嘅。但係中國規劃法亦都明確指出咧，中央是歡迎香港和澳門特區主動對接國家的規劃，而好像行政長官所說，在十五五規劃在第十七篇裡面的明確的港澳專章已經指明中央是支持香港它的定位的，就是一國兩制，我們四中心一高地，同埋都特別指出是香港是要強化自己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同埋呢個國際創科中心嘅。呢啲都是突顯出中央是支持香港維持自己香港獨有的優勢，而喺香港憑住自己的優勢是找到自己的定位，是助力國家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個就是香港所長、國家所需，在這個規劃下我們做這個五年規劃的。而在過程之中呢，我們是有跟部委去和在廣東省、澳門、深圳和一些九市呢是去取經的，是學識在規劃的程序呢，它的內容呢，同埋亦都幫助我哋理解十五五規劃入面嘅一啲理念，同埋佢哋一啲所謂發展嘅方向嘅。咁呢啲咧，對於我哋做香港五年規劃第一個五年規劃有好大幫助，亦都從中咧，我哋可以睇到好多未來國家發展嘅機遇，例如何為新興產業，何為未來產業。頭先特首都有解釋過嘅，咁我要補充嘅係咁多。
0: 好，唔該謝局長。
2: 好，下條提問，不如左手邊第二行藍色衫嘅男記者，唔該。
3: Good afternoon, I'm from。
4: 午安，我係南華早報嘅，我有幾條問題，我想問有關二十幾個指標啦，同埋鼓勵生育嘅政策嘅。就住五年計劃入邊嘅指標嚟講，如果我哋達到唔到嗰啲指標，嗰度有幾個約束指標啦？點解咁少咧？點解全部都係同環境有關，而唔係同經濟有關咧？呢個係咪顯示政府係過度保守咧？ 就住鼓勵生育政策方面呢，咁似乎新生嬰兒獎勵金呢係達到唔到佢原有嘅目的啦。咁你認為如果其實生育率都冇提升嘅話，你加個獎勵金有冇用呢？請問你第二條問題係咩？你點樣去說服公眾，如果生育率喺有獎勵金情況之下都係低嘅話，點解我哋係需要增加個獎勵金？好，就住指標嗰條問題呢，當世界上所有政府當他們去考慮他們的指標的時候，他們都會考慮不同 的因素，有些是約束性，有些就是預期性的指標。預期性的指標呢，就是當一個政府呢想跟世界說我們是想做些什麼的時候呢，我們就會制定這些指標。可能我們想成為一些行業的或者方面範疇的領導啦，所以我們就會制定這些預期指標，但很多因素會影響這些指標的。當我們制定一些約束性的指標的時候呢，我們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就是他們是不會影響民生，環境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個個人都需要呼吸嘛，所以我們必須要確保呢所有環境的因素會影響健康的都是達標，所以我們會盡全力呢去確保我們的環境是優美啦，同埋所有指數係達標，我哋會盡全力去達成我哋嘅約束性指標。就住鼓勵生育政策方面，我哋盡能力咧去提升我哋嘅生育率。全世界每個城市其實都面對緊同一個問題。其實低生育率是有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短期的措施可能有幫助，但是呢都是有時效性的。我們盡量呢是去移除想生育的夫婦的顧慮，我希望他們知道政府是支持他們生育，但是所有政府都必須要務實地面對他們的情況，他們需要就住佢哋自身嘅情況咧，去推出有關鼓勵生育嘅政策。我希望咧市民明白，即使我哋咁多掣肘啦，我哋係盡力去鼓勵生育啦，我哋希望盡量去幫助想生育嘅夫婦去生小朋友，無論佢哋係有醫療嘅原因生唔到，又或者有其他嘅原因未必生得到，咁我哋都希望盡量去幫助佢哋。我哋希望移除佢哋嘅顧慮，移除所有嘅障礙。呢個就好似起緊一個球場咁，或者運動場咁。當人們想健康的時候，他們當然會盡量去運動啦，但是他們是否真的去運動，或者是否真的會去跑步呢，其實都是他們的選擇來的。我盡量去移除夫婦生育的障礙，但是最終夫婦選不選擇生育呢都是他們的選擇，政府只可以盡力去幫他們，咁所以我哋就推咗11個措施。
2: 黑色衫嘅女記者，唔該。
5: 你好，我經濟日報㗎。咁我想問翻啦，就係、其實見到五年規劃嗰22個主要指標入邊咧，咁香港喺國際金融中心同埋國際財富管理中。

0: 心個排名嗰度本身都已經打入咗三甲或者位列榜首啦，但係預期性指標就淨係寫話強化全球領先地位。想問一下點解唔係即係唔會有啲更進取嘅目標？即係譬如例如即係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升至第二或者第一啦，全球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維持全球第一等等，會唔會話擔心即係會令到外界覺得政府唔夠決心咧？同埋之後會唔會話有啲咩具體嘅措施去到鞏固或者提升呢兩個中心嘅地位？咁第二個問題啦，就係其實見到施政報告咧，都不停咁提及到 AI 啦。咁而家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都好積極咁發展 AI。咁我想問一下特首、司長啦，或者局長佢哋覺得香港有冇啲即係喺呢方面突圍嘅優勢係啲咩咧？同埋另外咧，主要指標咧都有提到咧，喺2030年啦，本地嗰個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個指標咧，就即係希望由 1.63% 力增到 3% 啦。我想問一下政府，即係覺得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嘅理據或者依據係啲咩咧？唔該。
1: 成個五年規劃，包括係我哋制定嘅時候，又或者我係編寫施政報嘅時候咧，嗰、那個概念係咁嘅。我哋做得好嘅地方，再做好啲；我哋做得唔係幾好嘅地方，我哋就會加大力量，令到我哋做好。我哋有短板嘅地方填補佢。咁即係話，如果喺管理學嗰陣成日講 SWOT analysis， 我哋嘅強勢、我哋嘅弱勢、我哋嘅機遇同埋風險，成個五年規劃其實都係點樣去用一個策略性咧，係令到強上加強我哋嘅弱項要填補佢，我哋去管控風險同埋我哋把握機遇。成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都係咁佈局嘅，我會相信每個國家都係咁嘅。所以你話我都已經可能係，甚至是第一或者第二、第三，我是不是繼續將我排名第幾呢？我覺得最要克服的對象是自己。我每年都進步是最好的我今年是第一了，那我就不努力嗎？不可以的。所以最終我們定這些目標呢，其實是告訴自己聽，我們是要不斷進步我們要戰勝的是我們自己的昨天，我們明天會比今天好。這個是我們制定指標，其實是務實有為。其中我堅持下，我們的規劃是務實有為的。而且我們所制定的指標，我們希望是達到的，所以不是一個口號式的，是我們在判斷之後作的，也是方向性。我們只是說哪些領域我們已經是優勢了，但繼續做好，因為競爭對手同樣都是想在這方面是沾一杯羹的。第二呢，就你剛才講緊係 GDP 在個科研方面呢，我們由 1.63 希望增加到 3% 呢，這個是要努力的。但是在政策方面我們改變了的，以前雖然我們大家都想科研方面投入多一點R&D 很重要，但很多時候都是政府做。但是現在我們整個科技政策都有很多，譬如引導基金、配對基金我們是講緊產學研投我們還講埋投資的，我們是在這方面是要靠努力的。我們希望呢，除了政府投入呢，是可以帶動到是本身產業以及一些投資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這個要努力的，這個指標一點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那我們是要去努力達成它。那當然在我們這方面有信心，為什麼呢？剛才都我們說科研我們優勢我們可以 吸納到很多是國際的科研人才。那而且是現在我們在河套裡面呢，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六大園區咧，我會相信好大部分咧都係涉及科研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嘅科研投資咧，係我哋係要努力不過係有信心。你頭先我係咪仲有一個 point？ 仲有一點啊？我答曬你啦嘛。AI 係啦。 AI 咧就重要啦啊。

AI 既係賦能，但係都會帶嚟問題。所以 AI 咧，我哋係從開頭咧係推動佢發展，到我哋而家喺今年嘅施政報告咧係提及埋我哋要有一個風險治理嘅。咁我哋如果以 AI 嚟講咧，三位司長都係有關。咁一陣間我都請三位司長去講一講咧。但我首先講緊咧係喺今次我哋 AI 嗰度咧，我哋講緊。有七個方向呢，我覺得係重要嘅。首先，AI 我哋會係全面推動發展先，因為佢無論喺應用同埋喺產業方面，AI 的確令到我哋樣樣都好高效率。我亦都講喺 AI 公務，政府好多公務呢，有一啲例子我哋嘅時間可以係只需要1/10嘅時間就做到我哋以前做嘅嘢，亦都好例如我哋講，譬如環保環保我哋有啲。將所有啲資料30多年嘅環保資料擺落去，原來我哋將個時間亦都可以縮短到1/10，亦都慳錢幾百萬嘅工程啦，幾千萬嘅工程都有嘅。咁呢啲都係 AI 幫咗我哋好多，所以我哋大陸推動 AI 發展，令到 AI 普及化、應用化，而且全民咧對於 AI 嘅應用都更加掌握。咁呢個係第一點啊。第二咧就係、喺推動發展，首先咧其實財政司長咧已經有一個係 AI 產業發展嘅。有一個委員會嘅，咁但係我係提出喺呢個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全球 AI 發展快速到，我會相信整個全球都係大家喺度思考緊，既推動發展又點樣去管控好風險嘅，所以今次咧就係喺七個方面咧，我覺得咧係要推出管控風險嘅重要嘅行動嘅。咁當然啦，AI 犯罪，我哋一定要去處理佢啦。咁包括有啲係欺詐嘅，有啲係利用一啲AI 去做一啲譬如色情活動嘅。咁呢啲咧喺我施政報告已經交代咗啦。另外咧，譬如喺一個智能體智能體發展得咁快，可以幫我哋做咁多嘢。我哋喺智能體方面點樣去有啲指引？或者對於智能體，我哋點樣認清咗佢所帶嚟嘅風險咧？呢方面咧喺施政報告都提咗我哋點做嘅。當然啦，我哋喺 AI 發展方面咧，我哋有人工智能嘅研發院我哋亦都有沈向陽教授咧，佢有一個喺呢方面咧非常之有經驗同埋有知識嘅。咁喺呢個 AI 智能研發院方面，我哋都會政府咧同佢。希望咧喺 AI 智能基發展，亦都咧有一啲我哋管控嘅措施，有啲指引佢會出嚟嘅，呢個都係我哋嘅方向。另外咧就係點樣保護我哋嘅，譬如特別係啲未成年嘅學生咧，係用 AI 嘅時候咧，係唔好無端端咧係面對一啲不必要嘅風險，同埋係點樣保護自己，呢個係重要嘅。而外國有啲例子咧，都係因為太過每日只係同 AI 溝通咧，導致。包括同社會係脱離變成我哋一啲唔想見到嘅情況都有嘅，所以我哋喺教育方面會做，我哋喺法律方面會研究有咩規限。另外就係我哋政府係帶頭去做，咁所以咧喺我哋嘅數字辦公室裏邊咧，係會喺我哋喺買任何 AI 嘅產品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個嚴格嘅一個叫做佢自己係聲明嘅，係符合我哋嘅要求。如果我哋落實得好咧，我哋都會將呢一個咁嘅經驗咧，去更加係規範化去同大家分享嘅。咁咧我就亦都喺法律方面咧，有冇啲乜嘢係譬如因為人工智能甚至機械人咧，導致某啲人受傷嗰啲法律。嘅責任咧，咁我分別請三位司長咧講講。首先請政務司司長去講一講，因為今次嘅七個行動咧，我係請政務司長負責統籌嘅。我哋亦都喺個制度上咧，特登係設立一個 AI 專員。我哋將呢個 AI 專員咧，佢由一個首長級嘅3級官員咧，會提升到4級，因為咧係重要嘅。佢係會原則上係幫我哋部署。計劃同埋建議，我哋成個 AI 發展嘅政策，無論係推動佢嘅廣泛應用，以及

0: 院管理，可以首先請一請政務司長。
1: 哦，多謝特首。其實頭先特首都解釋得好清楚，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其實全世界都係個 AI 發展嘅千里，就咧大家都知道係嗰個發展係快速到咧，大家都估唔到嘅。咁喺香港嚟講咧，我哋都係一定要我哋其實好好嘅基礎，因為頭先行政總統有提到我哋嘅大學咧嘅科研咧係好好嘅。咁所以咧喺 AI 方面咧，其實我哋嘅無論應用啊呢，我哋有幾方面啦，一個就教育啦，一個就推廣啦，一個就監管呢三方面。咁喺教育方面咧，其實我哋喺細路仔開始已經係喺個學即係、就是、學習裏邊咧加入啲 AI 嘅啲元素俾佢哋啦，等佢早啲認識啦。咁另外咧就去到應用嗰度咧，我哋都係希望能夠多啲推廣我哋 AI 嘅應用。但係最緊要頭先行政總統都有講，其實我哋都要睇下點樣去監管，係嘛？因為咧有好多情況咧，就係、是、慢慢就會出現一啲嘅AI 嘅詐騙啊，咁啊或者啲未成年人點樣使用啊，咁其實咧喺有七個方面咧嘅監管咧喺施政報告裏邊咧好詳細寫咗出嚟㗎啦。咁咧就行政長官咧指派咗我咧係負責係統籌呢一份工作。咁咧當然我下邊係有一個 AI 嘅專員，佢係負責就睇曬我哋成個 AI 嘅所有嘢啦。咁同埋又涉及好多唔同嘅政策局、唔同嘅部門。咁我係負責咧，係統籌嘅。個目標、個目的都係希望咧，大家除咗能好好利用 AI 之餘，係要正確地使用 AI 啊！呢個就係我哋嘅做法，特別係要防止 AI 嘅犯罪啊！
0: 好，跟住我請啊財政司司長。
2: 啊，多謝司。就住個人工智能發展嗰度咧，相信大家知道發展人工智能咧有幾個要素嘅，一個係個算力，要算法，要數據。要人才，要有應用場景，同埋要有資金去支持。咁所以咧，喺發展個人工智能嘅時候咧，我哋就要睇下香港咧，我哋喺邊幾方面有優勢。咁咧就用好我哋嘅優勢，揾到我哋發展嘅空間。咁啊，舉例嚟講，頭先行政長官有提到，譬如沙嶺就有一個 data centre 嘅地方咧。咁嗰個咧係喺選取嗰個地方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咁另外咧，就我哋去考慮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咁樣睇咧，就係香港喺人工智能發展裏面咧，我哋有一個優勢咧，就係內地啲人工智能企業咧，佢喺內地佢未必有嘅。如果佢要拓展全球咧，佢會考慮要嚟香港先得嘅。舉例嚟講，喺內地咧，你就攞到內地嘅數據啊，你攞國際數據咧，自然香港會比較方便啲。咁你喺人工智能嚟講，如果你嗰個model 又好，你嗰啲產品服務都好，你係由內地向全球市場推展，你需要海外嘅資訊同埋數據，去到完善你嗰個 model 咧，咁你就會嚟香港嘅。呢個舉一個例。另外一個例子咧，譬如啊嚇，剛才有提到河套，其實人工智能都可以應用喺醫療科技，喺製藥嗰方面。咁你想象下，如果喺河套裏面咧，喺而家個特殊政策裏面咧，有個四流嘅政策噶嘛？咁換句話講咧，如果你係一個藥廠，你能夠進駐去河套區，喺河套區裏面咧，一方面咧，你攞到內地嘅一啲生物樣本同數據，又可以因為係香港嘅園區咧，你又攞到國際嘅數據同樣本，甚至可以做呢個臨床測試。咁嘅時候咧，換句話講咧，你第日開發出嚟嘅，無論係藥品啊、醫療器具啊嗰樣嘢咧，你一方面咧可以銷去內地啊，符合內地標準啊，審批完之後，另外一個咧經過香港認證咗之後咧，亦都可以銷去境外。咁你係兩邊市場都做到。咁所以喺我哋發展人工智能嚟講咧，我哋就睇係邊一個具體嘅行業，佢能夠發揮到香港呢個特殊嘅角色。喺一國兩制裏邊嘅優勢。另外退一步講咧，就喺我哋嚟講，我哋又係國際金融中心啦。你發展人工智能咧，好大嘅資金投入嘅。咁咧，我哋亦都可以用金融嚟到賦能佢。譬如你留意下今年一路以嚟嘅上市公司嚟講，相當嘅部分咧就係同人工智能相關嘅企業嚟嘅。咁所以咧喺金融嗰方面咧，我哋亦都可以發揮到個作用，對我哋自己個發展咧都有好處。我係補充呢點啫。
0: 好，跟住我請律政司司長。
3: 好，唔該，行政長官。正如行政長官同埋其他兩位司長都講述咗， 一方面當然我哋係好希望可以去促進、鼓勵人工智能嘅發展同埋更加廣泛嘅使用。但係實際經驗咧，亦都話俾我哋聽，人工智能咧係有機會被誤用或者係濫用咧，係造成傷害。如果你睇翻施政報告嘅話咧，其實我哋理念咧可以用八個字咧嚟到總結，就係咧要技術向善、安全可控。意思就係話我哋希望咧人工智能

0: 辖下嘅一个我哋嘅法律改革委员会，其中都有一个关于网络犯罪嘅小组，而家都系进行一个研究嘅，就系话一啲借助网络或者系电脑利用呢啲生物技术系进行一啲非法行为嘅话，我哋点样去优化我哋法律去堵截呢类非法行为咧？咁我哋都系尽量系做呢方面工作，亦都系尽快希望嚟咨询公众。制定一套咧係可以有效嘅法律咧，係防止呢類罪行。第二方面咧就係都係大家好關心嘅議題，就點樣去加強保護一啲未成年人去使用社交媒體。咁啊，呢方面工作其實我哋都要同教育局去做一個配合啦。咁但係從律政司嘅角度，我哋較早前其實都已經成立咗一個跨部門嘅小組，去檢視翻點樣去做好我哋法律配套。去適應更加廣泛使用人工智能，其中一個我哋會做嘅就係喺呢個跨部門小組之下咧，再成立一個特別嘅專責小組，就係調研點樣去管控或者係保護未成年人咧，係用社交媒體，特別係一啲關於人工智能方面。我哋睇到有外國好多嘅經驗啦，或者外國都係做緊好多唔同嘅舉措，對於未成年人用。未成人去使用社交媒體咧，係有一定嘅限制。我哋會做好我哋嘅調研，參考其他地方嘅做法。究竟係用立法嘅形式啊，定其他形式咧？我哋都會聽多啲大家嘅意見，先會有個定斷。最後咧，都係行政長官都提及過，就係而家我哋留意到好多嘅產品咧，都係有人工智能有製成嘅。而呢啲人工智能產品係有機會引致意外，呢啲意外咧係有機會引起一啲傷害。咁究竟如果出現呢啲不幸嘅意外嘅時候，引申嘅法律責任應該係邊個負責咧？呢啲責任嘅基礎係應該係啲咩嘢咧？係絕對嘅責任啊，或者例如係啲要證明疏忽啦，諸如此類，都引申咗好多一啲新嘅法律問題。咁同樣地，我哋都會透過我哋律政司牽頭嘅跨部門小組咧，係進行調研，係希望釐清嘅法律方面嘅責任，令到大家用 AI 產品嘅時候咧，係能夠更加安心。
1: 好，下一個提問。右手邊第二行深色衫嘅男記者，
2: 新華社記者提問。
3: 新華社嘅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即係有講到民生係我哋好關心啊。咁亦都有啲亮點啦。咁今年嘅施政報告係咪會確保香港市民能夠會生活幸福咧？喺度五年規劃提到香港會參加大灣區建設，成為有具有國際影響力嘅醫療灣區。香港會有啲邊啲新嘅舉措，同大灣區其他城市有啲乜嘢嘅互動？等我哋可以更加深化同大灣區嘅建設合作咧。
4: 政府
5: 民生福祉係每個政府都係重中之重需要做好嘅，最終目的就係要改善民生，提升民生嘅福祉。如果要揀一樣嘅話，我會覺得係教育。教育喺香港嚟講，我哋嘅成績係有目共睹嘅。我哋1100平方公里個細城市就已經有五間百強大學，而且而家有咁多人由唔同嘅地方嚟到香港，就係因為覺得香港嘅教育好。人才嚟香港其中一個考慮就係佢哋嘅小朋友喺香港讀書會唔會係有優質嘅教育。香港的教育另一個優點或者亮點就是國際化。香港的大學被評為是最國際化的，我想大家都看過相關的新聞報導。我們的課程都是特別國際化的，不單單是大學本身，整體都是國際化的。如果我們講國際化的話，我們就是講學生、教授、科研人才整體嚟睇，而相關嘅優勢係乜嘢咧？就係學術方面可以提升學術能力，更重要嘅就係有世界視野，了解國際關係相關嘅建設，呢啲都係優質教育最大嘅競爭力同埋吸引力。

0: 香港喺個教育方面，我哋係要確實係要做好嘅。喺5年規劃或者喺施政報告，亦都有特別講到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北部都會區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引擎就係大學城嘅建設。你睇到我哋喺相關報告之中或者文件之中係有細節嘅交代。優質教學同埋優質教育方面，我覺得唔係淨係關係一代人嘅，每個人都可能係有小朋友，而我哋亦都有自身嘅教育係終身學習嘅，提升我哋自己水平就係優勢。而我哋而家講科技、人工智能等等，都係我哋普及教育，更加重要我嘅就系小朋友嘅未来。好似我头先想讲，所以唔系净系关系到一代人，而系起码两代人嘅影响系好大嘅。呢个亦都系我哋嘅优势，亦都系民生福祉嘅重要部分。之后你讲到大湾区建设。我哋5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入邊都有講到有四大合作平台嘅重要性。大灣區建設嘅四大重要平台，香港關係最密切嘅三個，其實就係橫琴、澳門同香港都係有關係嘅。我哋兩個特區會優勢互補，好多合作。我哋係共同發展嘅。如果四大重要合作平台我哋做得好嘅話，呢個就會係大灣區建設嘅重要嘅部分。之前喺回答其他記者嘅問題嘅時候，我哋特別有講到河套。河套係重大合作平台入邊，我最有信心係成為巨人嘅一個合作嘅平台，因為河套係發揮好我哋兩地香港內地嘅優勢嘅共冶一爐嘅體現。大灣區建設就係做好四大平台，呢個係其中一個要求。第二個就係我哋同廣東省已經有合作機制，我哋同深圳政府亦都係有一個合作機制。合作機制嘅詳細就係我哋每年高層最高領導、行政長官同埋佢哋嘅省長或者係深圳市長、市委書記去會起碼開一次會。咁但係平時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聯繫嘅，例如今個月我就同深圳嘅市委書記見過面，佢亦都帶同前海管理局嘅領袖嚟到香港。嚟到我哋去一齐倾相关细节嘅落实，我哋同广东省亦都系有专班，深圳市都有专班去推动多方面嘅合作。另外，我哋大家都提到香港、深圳、广州系创科指数世界集群排名第一已经系2年噶啦。我哋喺方面嘅合作都系多元化嘅。除咗科技之外，我哋亦都講過有美麗灣區，我哋係鄰居，所以我哋喺環境、可持續發展等等嘅領域，我哋都有好大嘅合作空間。所以喺大灣區建設方面，我哋係大力推動嘅參與者，亦都係獲益者。我哋喺施政報告有着墨好多嘅，我哋相關嘅推動工作。
1: 手邊白色衫個女記者，第三個最尾個行係啦，最尾個行，最尾個行白色衫個女記者。
2: 好，谢谢紫荆杂志记者提问。第一，
0: 你好，我系紫荆杂志嘅记者提问嘅，我想问下，就系5年规划之中，特区政府点样平衡抢人才同埋保障本地員工嘅權益，有冇評估外來人才對本地就業市場嘅衝擊？有咩措施可以引進人才嘅同時，保障市民嘅發展空間唔會被壓縮？第二提問題係 葡萄湖區設立的三個大學城會有什麼機構去進駐，會不會跟內地或者是國際的知名院校合作，有沒有具體的目標或者數量呢？謝謝。但是大學城的問題我會請政務司司長去回答的問題，因為他作為相關專組的組長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是他推動的。我先答你第一條問題，就是關於我們怎樣吸引人才的同時保證本地的就業市場。首先本地就業一定是優先的，過去我們都是有這麼肯定的，所以我剛才有提到說我們會打擊黑工。我們看到有些情況是在某些領域人手是有短缺的，但是這個短缺都是有限度的。但也都我們需要施加一些要求和限制，行業的短缺我們可以容許它輸入勞工，但 是有限度的，包括我們製造業啦、交通方面的行業，他們確實是不夠人的時候，我們其實只是有三個特別行業的輸入勞工計劃，所以我們是非常審慎的。而我們這些行業輸入勞工呢，我們也有設立限額，也都是需要審批的。我不如舉個例子，在建造業呢，我們是有12000個配額，但是我們看到最近批的只是5000-6000而已。另外如果你說行業的話，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工種的，如果這個本身的工種就業情況其實是不是不夠人的話，我們就不會容許的。但是你知道工程裡面其實可能是有不同的工種，例如就是加鐵我們都不容許了，釘板我們都覺得不是不夠人了，所以我們也都不再給他們輸入勞工。但是例如冷氣、消防工程，我們還是不夠人的，我們是非常審慎，我們有非常高的要求，也都是有限度，是有針對性的。另外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呢，亦都是需要證明是本地真的請不到人。那我要怎樣去確定這件事呢？就是他們公司是需要請人，請四個星期都請不到人。那另外我們針對某些行業是將這個時間增加到去6個星期的，咁而亦都唔係純粹佢哋話請唔到人就得啦。我哋要求佢哋實際喺我哋勞工處嘅處所去做招聘，咁我哋就可以證明到佢係真係請唔到人。所以我哋有好嚴格嘅管控，我哋亦都唔容許輸入廉價勞工。輸入勞工係必須要起碼有一個收入的中位數的人工的。本地就業優先是我們的政策指示，有限度，而且是按需要去推動的。而人才就是不同的，人才不是一般的勞工，全世界都在搶人才。我之前都舉過一個例子，就是說打乒乓球，這個冠軍不在我那隊就拿不到，就贏不到個比賽了。所以人才大家都在搶緊。我們很快會公布人力推算相關的研究，都看到香港其實還是不夠人才的。很快勞福局就會公布相關的數據，讓大家了解更多這個科學性的研究。香港仍然是有些領域是不夠人才的， 我只需要繼

0: 續去吸引人才，但是吸引什麼人才呢？就是需要科學論證的，不是說某一個領域不需要人才，我們就不會大力推動，我們只是按住實際的情況，在哪些領域我們是不夠人，我們就會去做一些事。舉例，我們有人才清單，我們之前有多年來的調研就是看到人才在某些領域是不夠的。我舉個例，在航運方面，我們是人才是非常不夠的，所以我們的人才清單裡面都有所體現的，我們是非常審慎的。但學成方面，我會請政務司司長去回答。
1: 說呢，大學城是我們北
2: 行政長官都說了，大學城是北都仲發展一個重要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是我們的里程之一的。為什麼重要呢？因為香港大學教育其實做得不錯的，而且越來越好，所以我們有八間資助大學，五間都是百強大學來的，我們科研也做得不錯，所以我們希望在北都可以將大學城建成，讓他們可以發揮這方幾方面的長處。大學城那個校園區現在定下來是300公頃，整個大學城呢就總共1000公頃超過。那你問有多少間大學，那個目標不在於有多少間大學，是有些好的大學能夠入來，因為我們很快就會招標，那招標他們可以給我們提議，看看哪間是最好，那就給誰。我們不要定一個數字的，而是以質量來定的。將來大學的要求是怎樣呢？第一，一定要在科研的方面比較突出，因為整個北北創科南金融，所以北部都會區都是以創科為主的，所以這些大學一定要跟內地或者海外的一些企業有合作。我去過內地，都去過外國的大學城參觀，他們這方面做得很好的，因為他們都是跟很多企業有做科研。有什麼好處呢？第一，這些公司因為他們跟大學有合作，所以他們這些公司都很願意搬去到大學那裡的，因為科研的方面除了是提升我們科研水平，亦都可以將一些內地或者是外國的一些大企業引到來香港，引到來香港呢，對於香港的就業啊等等都有好處的。所以為什麼呢？我們說引進就是這樣的意思，引擎就是這樣的意思了。另外呢，就是同大學合作的時候呢，其實他們的學生都很熟啦，因為每天都是一起做科研合作，所以他們很多學生未曾畢業都已經被這些公司請了的了，所以對於他們的工作來說呢，即是有很大保障了，很大的保證了，所以對於 大學發展都是很好的。除了這點之外呢，我們都希望大學能夠跟內地或者外國的一些大學，當然說是知名大學啦，能夠合作，譬如搞商學位啊，咁有什麼好處呢？就可以將香港的教育更加國際化，而令到我們的教育有更大的吸引力。第三呢，我們有個留學香港的品牌，我們相信將來慢慢起好大學城呢，就有很多的內地和海外的學生都會來香港讀書，這點我們很有信心的。大學的培訓也是培養人才的重要一點來的，所以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我們將來的大學城就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另外，將來

0: 用大學城就可以將北部同埋香港整體嘅經濟都能夠拉動，吸引更多企業嚟香港，科研亦都嚟到香港。咁呢個希望我哋做到嘅。
1: OK， 右手邊白色衫嘅女記者。
2: 你好，香港文匯報嘅。咁第一條問題咧，就想問特首啦。你提出應夠建設AI 城市大腦嚟綜合城市管理系統。咁你覺得香港建設相關嘅管理嘅必要性同埋個突破點咧喺邊度？要平衡 AI 發展、使用安全、立法規管等唔同層面，當中嘅核心挑戰係咩？點克服？咁第二條問題咧，想請問謝小華局長。你早前到訪內地同澳門政府借鑑經驗啦，咁就請問最大嘅收穫係咩？有邊啲內容咧體驗喺五年規劃當中？相關內容結合香港實際情況，做咗咩調整？唔該。
3: 首先城市大佬，我哋喺應對極端天氣咧，就係、一個好嘅例子。應對極端天氣我以前做保安嘅啊，咁我會好掌握。在保安方面的資訊，即是說我們對於一些應急部門會怎樣去有資訊而處理而部署，但是呢，如果整個應急應對極端天氣呢，你是有除了是打風還有水災還有很可能是因為水浸而導致不同地方的交通都是癱瘓。最重要的就是當我們的極端天氣離開了，我們怎樣做回那個社會的復原呢？如果我們可以統整所有資料，我們的交通可以回復得更快。第一，我很快就知道，例如地鐵有沒有那個路軌會有因為任何障礙物，我又很容易知道有沒有地方是有倒塌嘅一啲需要處理嘅嘢，我亦都好可能因為 lift 嘅情況停咗 lift 而去做好多救急嘅工作。另外，重大事故發生嘅時候，我哋可能係一個地方發生，而個問題延伸到其他嘅交通，就係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啦。如果我哋可以將所有我哋城市管理嘅資料，其實我哋城市管理，你可以講我哋絕大部分嘅前線部門都有份嘅。嗱，運輸署有份啦，渠務署有份啦，水務署有份啦，應急部門唔需要多講啦，交通嘅我哋要做啦，甚至我哋係而家係政府總動員嘅，所以我哋包括我哋公共事務局嘅同事咧。都要隨時係我哋要知道需唔需要動員佢哋嘅。所以如果我哋將成個香港所有嘅問題可以喺一圖看清，我就知道由一個地方延伸到邊個地方我要處理。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就可以喺問題未出現之前咧就化解咗佢啦，因為我嘅應對會更快。咁所以綜合就係所有嘅數據，再而家有一個優勢係 AI 可以幫到我哋嘅 ，AI 好到預警嘅。例如我上一次去土托處，佢哋就講譬如山泥傾瀉，佢哋已經用 AI 可以準確度係超過90%去預測到邊一度個風險高，而且喺歷史證明咧，佢將佢哋嘅而家嘅新呢個 AI 嘅一個能力咧，去比對以前。嘅情況咧係高度準確嘅，咁所以喺呢啲嘢咧，全部都係幫咗我哋。我哋例如真真正正係有一啲災難，我哋曾經試過，譬如係地盤有炸彈，我哋嘅要邊度地方可以有一啲譬如收容嘅地方，佢哋去到邊度，我哋都可以。如果再要幫助佢哋，亦都知道。甚至我哋社福機構佢哋嘅地方喺邊度？我哋要點樣支援一啲譬如照顧者，甚至一啲老人家？我哋點樣社福方面咧更加有效咁樣運用我哋整體嘅資源？ 如果全部都在我們的前面的系統裏面，這樣我們是更好去服務大家。再者，有一些固有的資料我不用再重新找出來。大家如果用 AI 都知道，我有時候問一些同事的問題，可能他可以幾個小時才告訴我，因為他都要搜集資料。但是 AI 呢，你一按完呢，他通常呢一分鐘內叫我耐的了，他都要給了很多資料我。你想像如果我全部這些資料都已經在我的城市大腦裡面呢，我去怎樣服務社會，我資源更加有效運用，同埋怎樣防禦一些我不希望他去集結起來的風險，是更好面對的。咁所以咧，呢個咧，我覺得係非常係應該做嘅，亦都係今時今日，如果唔做到咧，未必應對到變化突然其來嘅一啲風險，特別極端天氣嚟得咁快。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咧，呢一個係我哋會係一個城市管理去一個突破點嚟嘅。我哋都會認真咗，所以亦都係因此咧，我請咗政務司長咧。佢係統籌呢個工作，但我都唔會等城市大佬真正建好曬先去做呢件事。同時每個平台都優化。剛才我喺施政報告都交代咗，城市大佬我哋首先要建一個底座，即係嗰個最基本嘅基礎設施，然後咧就接落去。咁我哋都要系統銜接嗰方面都要做好多工作嘅。咁而且我哋有咁多系統啊，我哋會將關鍵性嘅擺咗落去先。所以剛才我都講啦，我哋首先將我哋嘅重大事故緊急協調中心嘅資料擺咗落去，跟住咧就係應付極端天氣嘅部門又擺落去，同埋交通，我覺得呢啲係大家民生裏邊咧經常會做嘅。其他嘅不同嘅部門嘅，我哋都會係按住程序咧去一路一路擺落去嘅。呢個就係城市大佬。AI 的核心挑戰是吧？ AI 的核心挑戰，首先 AI 永遠我們說的跟它有關元素都是兩方面的，一是用好它，這個都是核心挑戰，因為要用不好你的競爭力會跌的，人家用得好，人家快，它效率高了，因為我們都是說競爭，競爭就是等於大家去撐艇而已，撐得快一點的競爭力就多一點。所以我們在 AI 這邊推動它的應用，推動我們 AI 普及化，這個都是重要的。但是另一個挑戰就是 AI 帶來的不好處，所以我在七個行動方面是開展了，但是 AI 是啟動的，這個都是啟動。為什麼呢？我會相信全球都面對同一個問題， AI 快到我們每一個政府都是去盡量去認識了解它，以及去規限它。AI 最大的挑戰就是有沒有一個我們國際性共同可以認同的一個方法，規管方法，就等於我們曾經較早前互聯網，大家都知道我們曾經都擔心互聯網是一個好像一個是一個森林世界一樣，我們難以去真正正有一些好像管到的法律的，因為它沒有疆界。但是最終的發展裏面，大家都認為互聯網既要發展就既要管，所以每個地方政府都開始制定法律去針對互聯網可能帶出來的一些問題。同樣來說，我們今次都是針對 AI， 我們要怎樣自己地方政府去做好我們自己 AI 的管控，從而縱然未必有一個國際性的一個統一做法，我希望有啦。咁我哋自己都可以做到，但係我相信整體所有地方政府都覺得 AI 既要發展，亦都要管控，就做好自己地方政府嘅管控，起碼保護到自己嘅市民。呢個亦都係我哋而家要面對嘅。當然我哋香港係喺一國兩制之下咧。有一些在 AI 發展得益方面，我們會是最容易得益，但在管控方面，我們都會參考不同地方的做法，如果是在香港適用到的，我們都是歸納起來。另外一樣就是 AI 的挑戰是那個智能體的發展，就是 的確咧係

0: 哋會相信係世界咧，只係有目前嚟講有幾個地方咧係最優秀嘅。咁我哋國家喺呢方面都發展得唔錯啦。咁我哋喺香港自己嘅定位咧，就係喺應用方面，我哋大力推動。喺我哋有AI 研發院呢方面，佢都會同內地嘅有關 AI 研發嘅一啲單位咧，會係高度溝通嘅。呢個亦都係香港喺國際化裏邊咧，我哋去研究自己 AI 嘅部分。我最後呢點咧，即係講俾大家聽咧，就係我哋去認清咗自己喺 AI 方面嘅優勢，同埋我哋自己嘅風險。個步伐點樣走呢？就按住自己嘅情況。有一啲咧，我哋國家嘅優勢好強嘅，咁我哋就會同國家係大家有個分工。我哋某個領域佢會強化，國家某個領域佢發展得好好，我哋就利用好。國際同樣嚟講，有咩 AI 發展對我哋係好處，我哋又吸納咗佢。我哋就係亦都係睇下。國際上在治理 AI 方面有什麼好的經驗，我們都吸納它。最主要這個都是我們的對面對 AI 的挑戰。好嗎？
1: 好，有請 SMA， 麻煩。
2: 是關於那個大灣區，我去到訪大灣區，就住五年規劃呢，就我跟大灣區粵港澳三方面的討論呢，大家都覺得大灣區呢是有很多機遇的。咁咧，雖然我哋三地，即係粵港澳三地咧，都係有規則上邊嘅不同嘅地方，但係咧呢個規則同埋制度上邊之異咧，亦都係咧可以容許我哋優勢互補嘅。咁我哋喺頭先特首所講嘅幾個重大平台咧，我哋都喺五年規劃入邊咧就睇到咧，我哋可以互相合作。例如係同前海啦。就住佢哋而家喺大灣區入邊嘅科技發展，好多新嘅創業嘅新嘅初創公司等等咧，佢哋嘅私募嗰個方面咧，我哋香港可以為佢哋引進好多資金啦。另外咧，就係喺創科上面咧，香港嘅創科都係強嘅，但係我哋亦都有好多可以適用嘅應用情景可以去做一個科研落地。但係咧喺製造上面咧，大灣區咧係不係肯定地咧係提供更好嘅製造方面嘅條件嘅。咁例如藥械通啦等等呢啲咧，我哋咧喺灣區入邊咧，我哋都睇到咧有好大機會咧喺五年規劃下低咧係大家可以推展相互合作嘅。另外有一方面咧，除咗呢啲規則上面嘅軟聯通之外咧，硬聯通上面咧，我哋除咗係基建上面同前海第日將來會有鐵路之外咧，我哋亦都希望趁呢個項目咧係推進咧國家標準，就係將我哋國家喺好多方面上面好突出嘅標準咧，將佢帶出去。即係嚇引我哋香港咧係成為咗一個係好多呢啲咁嘅示範區，係示範區不單止係藥械啦或者係基建上面，咁所以咧喺五年規劃上面大灣區嗰個發展咧，我哋都有着墨喺呢方面嘅包括埋河套啦等等。唔該。
1: 好啦，我哋最後一條啦左手邊藍色衫個男記者係。
3: 特首你好啊，零一嘅有幾條問題想問。首先咧就係租置計劃咧，今份施政報告就冇影啦。即係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係咪今屆內都唔會再重推嘅咧？按而家進度，會唔會難啲同啲政黨交代，好似民建聯咁樣？另外就係大維修方面啦，即係招標妥 2.0 係咪仲存在嘅咧？新成立嘅樓宇維修局，又或者用翻市建局嘅方式架構去做，擔唔擔心俾人有舊酒新瓶嘅感覺咧？點樣做到去？點樣確保去告別圍標咧？唔該你。
0: 租置計劃咧係有支持有反對意見嘅。如果我哋從租置計劃嘅現有結果嚟睇咧。我哋係有15%嘅單位咧，都係冇賣出嘅。咁佢梗係有個原因啊！呢15%唔受歡迎啦。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我哋係面對好多管理上面嘅問題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 咁我哋而家最主要推動嘅就係綠置居啊，綠置居不但受歡迎啦，啊佢冇呢啲問題。另一樣嘢咧就係定價方面啊，我哋係點定咧咁？因為現時嚟講嘅租置計劃咧，佢定嘅咧，如果你喺第一年買咧，其實係一幾折嘅啫，如果你第二年買咧，我相信都係差唔多兩折左右啦。即係簡單嚟講咧，那個定價係二一折左右，即係兩折左右啦。咁呢個定價有人有爭議啊。我哋譬如而家要真真正正起翻一個單位咧，如果你計埋土地咧，因為我哋通常都講。100万去重置一個單位咧，冇提過地價嘅。咁所以如果你提埋地價咧，就係話我哋應該點樣定咧？幾多折咧？但係如果我哋居屋同埋公，我哋居屋同公屋嘅定居屋同埋綠置居嘅定價就好清晰嘅。啊，我哋係7折同埋6折啊，對同市價。咁呢個好清晰。咁啊，租置我哋點定咧？咁呢啲咧係大家都冇結論嘅，係有爭議嘅。咁所以，我覺得要繼續研究一下啦嚇。咁啊，其中一個可以做嘅咧，就係我哋了解一下點解仲有差唔多15% 之後28000個單位，即係差唔多30000個單位都冇人買咧。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啊。再者，而家。如果我哋用租置計劃買嘅單位嘅擁有人咧，係唔需要做我哋嘅資產審查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嘅意見咧係有爭議嘅。我覺得我哋應該再研究一下啊，睇下呢個計劃佢好似目前咁啊，定係有任何嘅一啲新考慮咧咁。咁所以喺我今次施政報告係我冇着墨嘅，咁因為我都要求，譬如係房屋局再喺呢方面咧去細心研究一下呢個一個兩方面有支持有唔支持嘅意見咧，我哋點樣處理好嘅，好嘛？咁就另外關於大維修咁我必須強調咧，喺施政報告所講嘅咧，我哋針對樓宇嘅大維修。嘅一啲改革措施只係部分嘅啫，只係部分嘅啫。因為我係非常之尊重同埋感謝獨立小組佢哋嘅花咗咁多大量工作去做去查明真相同埋了解喺我哋個漏洞。我亦都係喺獨立委員會佢成立嘅時候咧，我係好。明確係要求咧，佢哋可以喺呢方面做一啲有效嘅建議措施，所以我必須要當我收到獨立委員嘅報告，會係非常積極咁去跟進佢哋嘅研究同埋建議之後咧，係做一個全面性嘅改革，係全面性嘅改革，但係。有一啲改革，我覺得亦都應該唔好等，應該優先做。咁呢個喺施政報告交代咗。有兩樣咧都已經係我哋以前冇做嘅我哋特登即係而家係加強咗嘅，包括我哋會幫一啲人可以幫佢招標同埋評標，我亦都會係有一個預審名單關於一啲顧問關於一啲工程公司，呢啲我哋都係講咗，亦都會做嘅。當然喺我哋研究呢個問題或者諮詢嘅時候咧，仲有不同嘅意見嘅，仲有一啲意見係希望我哋更好處理一啲市民佢冇專業知識，我哋點樣幫佢咧？喺施政報告我強調咗咧，我哋仲係喺呢方面咧研究可行方案嘅，我會當。獨立委員會交咗報告，睇曬之後咧，去全面咧係同大家 去公

0: 整體改革會點樣推出，好嗎？多謝。
1: 好，今日記者會到呢度，唔該曬，唔該各位傳媒朋友，唔該曬。
0: 唔該大家。
2: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記者會嘅轉播嚟到呢度，接下來有自由風，自由風。
3: 以市民心為心，
4: 以天下事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4: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12: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嘅5:48，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13: 系吕刚你好。
12: 咁啊，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就因为系头先直播咗咧，就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系官员嘅记者会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开始去到咧就系6:00啊。咁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今日就发表咗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啦，以及咧就系佢任内咧第五份嘅施政报告。咁当然内容非常之多。咁當然都包括咧，就係五年規劃裏面嘅一啲強化社大中心等等啊，以及係施政報告裏面聚焦人才發展等等呢啲嘅措施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作為節目啦嚇，不如我哋都精選一啲嘅政策同大家先係討論一下先啦，潘永祥嚇，或者我哋講下咧關於青年就業方面嘅內容啦嚇。今次嘅施政報告入邊啦嚇，咁啊李家超喺施政報告就講到話，要為咗去協助啲青年嘅就業同埋發展，尤其是一啲相對咧係少或者係冇工作經驗嘅青年人啊，政府咧就會聯同商界就推出咧就為期2年嘅30,000青年職位及實習計劃啊。咁點樣做法咧？就係話咧，就政府就會組織商界啦，包括各大嘅主要僱主團體同埋商會。出年第一季起就2年内咧就额外提供10,000个为期6个月或者以上嘅全职职位，就请一啲咧初入职嘅青年，就并且由政府咧就承担每个月6,000元或者唔多于月薪1/3嘅部分薪酬开支，为期6个月嘅吓。咁呢个第一个措施啦。另外啲措施咧就包括一啲实习计划啦吓，包括系一啲创科方面啊、建造业啊，以及系金融方面咧都有相关嘅实习计划嘅潘永祥，
13: 系啊，即系关于个津贴咧，即系我都有啲经验啦，就因为做咗好多年嘅课程主任咁样，咁咧就喺暑期工嗰方面咧，即系个实习方面咧，就发觉好多时咧，即系啲雇主咧真系冇咁嘅工作单位俾啲学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同佢讲话啊，第一我系帮下啲年青人啦，啲学生啦。第二就话嗱，不如咁啦，我哋啲配套计划啊，即系嗱，你出一部分啊，我哋学校又出一部分。比如话你出3,000，我哋3,000，咁啊6,000咁样。咁对于个暑期嘅实习生嚟讲咧，就起码都有啲居马费啦。咁做下嘅时候咧，啊、那个学生咧又多咗经验啦，对出嚟搵嘢做嗰时咧，佢对于个行业嘅投入咧有信心咗。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即系有一个青年嘅实习计划啊，即系帮啲雇主原本佢谂住咧冇谂住请人嘅，但因为啊，反正都有几千蚊，咁我又都系出少少啦，出部分啦咁样，咁可以即系帮到一个学生，等有实习机会，咁而令到呢个学生咧啊。经过呢个实习嘅时候，个信心咧都系一个好嘅帮助嚟嘅。
12: 咁当然啦，即系政府提供一啲嘅津贴嘅话咧，一定系可以鼓励到啊，令到咧啲雇主有啲诱因去对聘请呢啲即系初入职嘅青年人啦。嗱，睇翻而家青年就业嗰个情况啦，虽则话而家香港整体个失业率咧系3.7%，咁都算比较低啦。咁但系青年人嗰个嘅失业率系高啲噶吓，咁譬如话系25至29岁嘅失业率咧系5.7%吓，即系呢啲。 讲紧可能系刚刚大学毕业嘅一啲青年人啦，啊5.7，咁而如果计埋20岁到29岁咧，就更加系8.4吓，8.4%添咁。咁当然啦，嗰、那个原因咧都因为即系近年咧一啲嘅大学生嘅职位吓，即系大学毕业生嘅职位空缺系年年下跌啦，亦都咧就有啲行业，譬如话系资讯科技啊，或者客户服务业啊，其实嗰啲嘅空缺跌幅咧都系跌幅比较大啊。咁有啲都系俾一啲嘅人工智能嘅技术咧去到取代，大家都而家都一个热门话题啦。咁而家即系政府提供一啲咁样嘅补贴啦，一啲嘅资助啦，系咪可以鼓励到雇主请呢啲刚出嚟社会嘅青年人咧吓？嚟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劳联嘅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啊。林振声议员你好，
13: 系林振声你好，
12: 系点样睇呢个嘅同商界联合推出呢个嘅津贴去到聘请青年嘅计划咧？
14: 我想这个计划都是好的，政府又给些资源，也都有些很有心的商会去推动企业参与。特别今年比较讲得多的呢，就是说因为受 AI 的影响呢，大学毕业生适合的职位呢是大幅减少。很多大学毕业生呢都很担心，就是毕业之后呢有没有工作呢，多了一些几万个职位呢，咁相信對佢哋就業啊，或者係吸取工作經驗咧，都係有幫助。不過我哋就希望嗰個計劃咧，係可以即係再聚焦啲啦，即係或者同嗰、那個企業真係嗰個人手需求啊，或者佢嘅專業啊，同嗰個學生所讀嘅專業咧係匹配啦。因為我哋就唔希望呢個計劃係純粹係一個短時間，可能半年。咁純粹咧就係為咗啊，佢都唔好失業啦，或者係可能做下啲打字啊、影印啊咁嘅工作啦，真係咧希望咧係配合到佢學嗰個專業，而又係嗰間企業嘅一啲專長，大家匹配。咁其實咧個目的咧就希望佢長遠咧都可以留翻喺呢個企業，或者係留翻喺呢個行業。其實就有少少好似之前一啲先聘用後培訓，咁你一路做一路學，亦都有人工。咁將來之後咧，過咗半年或者一年咧，咁表現好咧，其實你可以留翻喺呢間公司度有一個長遠嘅就業咯。咁我哋希望成個計劃有個長遠少少嘅目標咯。
13: 啊，林振聲，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實習咧，即係唔好話諗住話即係做影印啊，或者一啲即係文書啊咁樣。當年我哋做一啲暑期嗰啲工嘅時候，我都要求僱主咧就話啊，你唔好真係要去影印咁樣，你每一個計劃，即係話喺暑期裏面咧，你諗住點樣培訓啲學生，點樣令到佢咧建立佢有個自信心咧，同埋學到嘢咧咁樣。咁如果就住呢一方面咧，即係會唔會即係喺一個津貼裏面都希望僱主如果係有一個即係參加呢個計劃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培訓計劃，令到嗰啲學生咧，即係呢6个月啊，即係嘅情況之下咧，都能夠強化到佢哋，即係有信心可以即係投入呢個社會咧。
14: 我諗係啊，即係呢個計劃嘅目標都係咁啦，特別係。即係有其中有一類咧，就係特別係有一萬個職位都應該同創科有關嘅。咁依家即係可能咧，我哋就想希望可以匹配啲啦。即係依家大學裏面或者即係會唔會依家特別係有新嘅應科大，佢會唔會都係有一啲學科畢業生，其實佢都係讀完同科技相關嘅一啲學科，咁又可以入職一啲同創科相關嘅企業，即係真係匹配啲，佢係可以學以致用嘅。咁當然去到職場嘅時候，又同讀書兩回事啦。咁僱主又可以提供一啲真係實踐啲嘅培訓啊，這個行業係點啊？咁希望佢長遠可以喺翻間公司度去工作啊，即使唔係話長遠喺翻間公司工作咧，都希望咧佢真係可以留翻喺個行業，而呢個行業嘅相關咧又係同佢個學科係匹配嘅。咁希望咧真係可以有啲人才咧長遠係留喺呢個行業咯。
12: 係嗱，而家就資助呢四個行業啦，即係講緊商界嚇、創科、建造業、金融服務業咁。咁嗰個資助期始終都有限啦嚇，咁啊6个月至到2年。不 等。咁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希望呢啲嘅年青人咧可以繼續留喺個行業度啦。咁但係你覺得即係譬如政府去發出呢啲資助嘅時候，係咪都需要對於嗰、那個僱主提供嘅職位要有啲要求咧？即係譬如話嗰、那個真係唔係一啲真係一啲好低技術嘅工作，可能真係有一啲長遠發展嘅職位。其實喺個工作職位至即係工作內容方面，你覺得政府提供資助嘅同時，有冇需要都睇睇個職位嘅內容咧？
14: 我諗呢度都可以嘅，即係特別有咁多嘅職位，即係特別係有10,000個咧，係即係主要係商會去推動啲企業啦。咁我諗呢度其實可以係即係每個行業可能都有一定嘅份額都可以嘅。咁你變咗咧就照顧唔同學系畢業嘅大學生，即係等佢都有機會去參與，就唔係話純粹咧係集中一兩個學科，定係科技或者淨係金融，咁係即係各個學科都有嘅一啲嘅名額俾到相應嘅學生去參與啦。咁亦都希望咧係真係揾一啲企業，佢係真係其實佢長遠都係需要人手或者需要大學畢業生去幫手嘅。咁咧就佢啲職位咧，亦都係可能同佢個學科係相關，亦都係有長遠需求。就唔係話咧，即係有啲企業可能見到都有啲津貼，咁不如就都請個人啦，翻嚟幫手幫腳都好啊。咁反正完咗咧，我都唔會預請佢噶啦。咁就唔係好完全達得到計劃嗰個長遠嘅目標啦。咁所以呢度都希望係喺嗰個揀選企業嘅工作上面可以同啲企業溝通多啲咯。
12: 好，
13: 係咁。另外咧，即係會唔會有啲企業咧就話啊，其實我都想擴充嘅，咁但又冇不信心啦。你話要我真係請足一個即係20,000+去請個僱員翻嚟，又驚住遲啲我擴充唔到，咁又要炒又唔好啦。咁嗱，如果有集計劃嘅時候，變咗令到嗰啲有準備擴充嘅僱主咧會有信心啲咧？
12: 係半分鐘時間啦，唔好意思。
14: 是啊，我諗呢度都係可以，即係個目標。我諗一開始講俾企業聽就係希望都鼓勵佢嗰個目標係放長遠少少，長遠都會聘請呢個學生嘅。咁等有心嘅企業去規劃一下，咁我諗呢個重要啦。
12: 好，唔該曬林振聲議員，多謝你啊。咁節目時間都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1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6: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过咗狮隧桥底。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接近中九龙绕道嘅管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排到去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嘅红隧龙尾卫理道。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今日傍晚新闻天地重点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内容，财经新思维环节暂停。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李家超又说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施政报告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亦随即发表今个任期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未来五年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施政报告公布，房委会在2031至20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面积较大单位由 20% 增加至 25%， 令到市民可以住大啲。北都三个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目标是洪水桥大学城2027至2028年度率先进驻。政府力争2035年港深两地同步开通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和深圳段。提升民生福祉方面，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下一份施政报告推出多项民生福祉措施，包括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以获3万元，为期3年。另外，超过1万名低收入家庭照顾者获加10%津贴，当局又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首先由陈乐谦报道加快北都建设的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五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万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3%。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
3: 我们希望呢，除了政府投入呢，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啊，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六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啊，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
2: 另外，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年底落成嘅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將會定位為大學城起動旗艦，並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而为了加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 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的优惠。交通基建方面，政府正进行北都公路的勘查研究，并会优先推展新田段。政府亦都会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工程，古洞站就预计明年落成启用，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车站。政府明年会提出港深西部铁路南延的初步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并且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目标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进驻。卢子清报道。
4: 特区政府大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其中以北都大学城作为重要引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1城5元素，即是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作为布局，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会打破以往界线，串联毗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说，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政府亦会通过多元方式为专上院校发展和扩容提供财政支持。
5: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

其校園區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進駐，打造具標誌性的示範項目。政府通過多元方式，例如免地價和提供貸款等，輔以全力支持專上院校利用儲備及或者靈活的集資模式。

0: 好将会提升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研究具体措施协助院校推动成果转化。政府亦会支持专上教育扩容体质，包括增加大约三成教资会资助研究院研究课程学额，以配合大学城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另外由2031-32 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并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四年以下。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有不少篇幅展述房屋土地规划，他说未来会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房委会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中会增加面积较大单位，即是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单位的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市民可以住大啲，提升居住质素。他又为北都未来五年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定下指标，住宅单位的落成量要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1000个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70000个，累计增长大约 6.4 倍。属地产出量就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20公顷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900公顷，累计增长大约 7.5 倍。李家超说未来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而30000个简约公屋全数提前在明年三月底落成，加上政府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30-31年度下降至四年以下。
3: 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未来五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公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预期在2030-31年度下降至四年以下。
2: 李家超又说房委会未来会优化资助出售单位设计，为了鼓励更多业主循置业阶梯向上流，在2022-2025年期间首次出售的资助出售单位的转让限制年期同样缩短至10年。在土地方面，李家超说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未来十年将会准备好大约2500公顷熟地，当中大约1400多公顷预计在未来五年产出，包括约1000公顷位于北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新一年是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黄海怡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表五年规划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 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本届

0: 政府鼓励生育，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会加推11项措施，包括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世的第二个或者以后的仔女可以获得3万元，同样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16万元。
1: 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三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0: 李家超在记者会就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至于有意愿想生下一代的市民，当局实事求是推出生育友善措施。
2: 我们检视过环球这么多的城市，当然钱是会有一个刺激的作用，但很多时都只是较为短性的。我哋希望係製造一個家庭生育友善嘅環境咧，係要逐步做嘅。咁呢個我哋會不時檢討啦。
0: 政府消息人士話，根據現時生育率推算，推行額外免税額新措施的第一年，預計4000個納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將會減少1500萬，其後逐步遞增。到第26年同埋之后增至到2亿，到时会有106000人受惠。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嘅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施政報告提出加強社會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區客廳以及新增社區照顧者飯堂同埋流動服務車，同時強化對照顧者支援。施政報告亦都建議促進居家安老，並會持續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物色更多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院，為長者提供更多院舍選擇。政府都會深化醫療衛生體系改革，強化基層醫療服務。王惠培報導。
4: 本港人口不断老化，照顾者亦都越来越多。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要强化对照顾者支援，包括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以及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下的津贴金额增加10%至每个月3300元，预计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又会优化照顾者支援专线系统，提升服务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需要的照顾者已经被纳入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政府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
1: 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推动他们融入社区，推出幸福加油车，以流动服务车为旧楼的长者和照顾者提供方便服务。
4: 政府今年年底前亦会再推出2间社区客厅，预计合共可以服务大约10000个劏房户。李家超强调，政府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方针，促进居家安老。嚟紧2027-28财政年度会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到18000张。另外，将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增至8000张。当局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本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另外，政府会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优化公营医疗系统，包括完善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医院工程项目预计在2031年落成，届时公立医院病床会增至大约35000张，手术室就增加至大约360间。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3: 香港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進公務員體系改革，研究建設 AI 城市大腦、智慧城市管理系統、強化防災救災能力等。在應對重大火災事故方面，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會加強對違規是加強對違規維修工程的懲處、執法效能和阻嚇性，重點打擊圍標。林漢山報導。
5: 香港五年規劃提出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動公共行政數字化、智慧化，推進公務員體系改革，研究建設 AI 城市大腦、智慧城市管理系統，強化防災救災能力，由官方機構把關高度介入樓宇維修招標程序等。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會完善重大火災事故應對策略，加強對違規維修工程的懲處、執法效能和阻嚇性，重點打擊圍標，
1: 強化防災滅災能力，積極研究建設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高新科技實時聯動跨部門數據共享和智慧分析，打造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的智能中樞，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效能，完善重大火災事故應對策略，全面完善消防安全法規制度，提升阻嚇性和執法效能，重點打擊維修工程的貪污圍標行為。
5: 施政報告就提到，因應大埔宏福苑火災，當局首次為業主推出聘用顧問和承建商的招標和評標服務，制定更嚴謹的顧問和承建商預審名單，並且就圍標行為刑事化進行法律研究，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建議。完善公務員體系方面，李家超說會落實部門首長責任制以及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中的第二級，做到獎罰分明。施政報告又提出利用 AI 科技優化政府1823服務，目標是做到轉介快、辦得成，政府會設立牽頭部門負責統籌和協調。施政報告亦都提出要加強 AI 風險管治和規管，打擊利用 AI 犯罪，保護未成年人。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到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亦都會鞏固與歐美市場的聯繫和探索新興市場，並且提到政府帶頭研究和推動在更多合適場景之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香港會以黃金為切入點，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並且將落實大宗商品交易半稅優惠。李以琴報導。
6: 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時提到，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強化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壯大離岸人民幣規模。特區政府帶頭積極研究和推動在更多合適場景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的開支。政府消息人士說，撇除政府發行人民幣債券的本金和利息支出，現時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約2000萬元人民幣在不同的經常性開支，未來會鼓勵不同的政府部門根據供應商的意願和實際應用場景更多使用人民幣。另外，李家超說，本港會持續鞏固和歐美市場的聯繫，同時探索新興市場，
1: 持續鞏固與歐美市場的聯繫，深耕東盟、中東市場，同時探索中亞、非洲等新興市場，積極與經濟體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擴大海外辦事處網絡，結合經貿辦、投資推廣處及貿發局的全球網絡，加強經貿推廣。
6: 他其後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當局會探討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亦將落實大宗商品交易半稅優惠。
1: 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和參與香港現貨及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廣金、 結算公司指定倉庫。
6: 在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規劃提出要穩商量、增價值、強協同，以數量型轉向價值型為導向，加快實現從敦位大港向價值港轉型升級。航空方面，香港國際機場的全球航點在五年內由220個增加去到240個。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3: 在文化體育及旅遊方面，五年規劃提出深化文體旅協同發展，豐富高品質旅遊產品供應，包括積極發展遊艇經濟。施政報告提出全面檢視電影發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資，又會研究為業界提供搭景場地，鼓勵電影在本地取景。政府會研究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和附帶設施重建為全天候多用途場館，舉辦更多大型體育賽事和表演。李俊傑報導。
7: 在第一個五年規劃的文化體育及旅遊相關章節，提出深化文體旅協同措施，包括推廣特色中外節慶活動，彰顯香港中外文化交融優勢，做大做強年度旗艦盛事等，繼續打造香港成為亞洲城市之都。啟德體育園就會舉辦更多非本地藝人表演，提升香港國際化地位，同時提出充分利用啟德體育園和 M 品牌計劃，支持更多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和活動在香港舉辦，推動體育加盛事發展。當局亦都會持續提升著名旅遊景點，包括香港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的吸引力，積極發展遊艇經濟，檢視和優化便利海外旅客經香港進入內地的安排，吸引更多過夜高增值海外旅客到訪香港和內地等。當局預計旅遊業的增加價值將會由2024年的862億元上升至2030年的1260億元。李家超又在施政報告提出措施，支持香港電影業並推廣電影加旅遊項目。
1: 全面檢視電影發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資，確保可持續發展。研究為業界提供搭景場地，鼓勵電影在本地取景。文創處會設立境外電影拍攝支援組，為在香港取景的內地或者海外電影攝製團隊提供一站式服務，吸引更多具質素電影宣傳香港。
7: 政府消息人士說，局方今年內會公布不同主題的電影路線，路線要包含附近的地區特色，強調要不限於打卡，亦都要帶動消費。施政報告又提出會研究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和附帶設施重建為具標誌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場館。政府消息人士說，現時維園網球場座位大約3600個，期望提升到至少7000個座位，以符合舉辦 ATP 500級別網球賽事的要求，即是較目前提升一個級別。有關建議處於技術研究階段，亦需要爭取撥款，預計4至5年後才能夠動工。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3: 就有關深化大灣區建設的內容，首份五年規劃提到爭取延長陸路口岸的通關服務時間，研究進一步擴大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吸引國際組織落戶香港。任浩峰報導。
8: 在首個五年規劃文件當中提到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且搭建全球合作網絡，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要加強科技創新合作，打造大灣區創新生態產業鏈，促進科研成果轉化，與深圳實現合作研發、協同轉化、共享發展，並且探討香港和廣東在衛星技術、深空探測等領域合作。文件提到要基建硬聯通，爭取延長陸路口岸通關服務時間，加強 6G 佈局合作。在跨境流動便利化方面，李家超提到要推動跨境資本流動，加強金融市場聯動。針對粵港澳三地居民深聯通，他提出研究進一步擴大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擴大廣東院舍計劃。 而为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李家超提到

0: 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挥先行先试功能，并且建设河套高水平科创合作示范区。
1: 香港园区将与深圳园区强强联手，加强同澳门的协作，鼓励业界积极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把握琴澳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机遇。
0: 深化同内地同埋国际合作方面，李家超话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交流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吸引国际组织落户香港。另外支持中国标准，包括铁路、低空经济、中医药标准走向国际。文件同时提到要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多元同国际供应的专业服务资源同经验。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分享对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亚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国防部长董军在北京香山论坛发言，他指出要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并且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梁正涛报道。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朝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防部长董军发表主旨发言。董军指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
4: 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变异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放任纵容，通过汇聚广泛的正义力量，压制历史泥流的残渣泛起，成事为患。
3: 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来自100几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大约2000个嘉宾出席。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平陆运河今日正式通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朱凤莲表示，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会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跟着是新闻特写。

0: 环节。
1: 新闻特写。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同时出炉，北都发展是重点之一，包括创新科技、大学城建设和扩容，以至计划为企业提供税务优惠等。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叶文琪认为，大学城区周边用地可以配合大学发展，招揽科研企业，做到產學研協同，以吸引內地和海外的大學參與科研工作。他預期未來北都亦都有望成為香港發展的火車頭。葉文琪接受本台記者潘傑平訪問時又提到，市民可以怎樣更好地理解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關係，聽下他分析。
2: 我覺得以普羅大眾或者係投資者嚟講咧，點樣理解呢兩份文件呢？最簡單就係、是五年規劃咧，就係、是、講香港要做啲乜咁、啊、而施政報告咧，就係、是、講如何做到呢啲咁嘅目標。如果我哋即係用呢個方法去理解咧，咁其實就會比較容易啲理解呢、這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一個關係咯。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其實。施政報告咧都可以係就住每一年啊唔同嘅一個政經環境同埋一個社會環境改變咧，去有一個年度嘅一個檢討，去到調整當中嘅一啲做法、一啲嘅目標。咁所以咧，其實五年規劃同埋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咧，係叫做相輔相成嘅一個效果咯。
3: 其實兩份文件咧都重點講到北都創科嘅發展嘅，嗱，好似係優先建設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啊，又或者係提出咗好多嘅交通配套措施等等。另外仲透露咧，財富局咧亦都計劃啊，為嗰個企業啊提供半税嘅優惠。嗱，對於呢啲嘅方法嚟講，對招商引資，你覺得會有幾大吸引力？
2: 我覺得個吸引力咧就係在於你嗰個力度足唔足夠啊！即係譬如舉個例，我哋即係香港同埋內地四流嘅流動，包括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咁呢個其實講咗好耐嘅啦，真正個落實咧都係要啲時間啊！我自己相信咧，其實嗰個人流同埋物流咧個流動咧，其實係會比較快會做到嘅。咁呢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就係講到嗰個稅務優惠啦。稅務優惠咧，其實你見到佢其實而家係重點有幾個唔同嘅一個產業，再加上咧，其實咧你係要睇嗰啲公司究竟佢為香港帶嚟啲乜嘢嘅經濟價值，然後先至去俾一個稅務優惠佢。咁我哋最希望咧，就佢可以吸引一啲龍頭嘅企業。我哋吸引咗龍頭企業嚟到之後咧，自然咧佢就會帶動埋一啲佢自己一啲上下游。嘅一啲唔同配套嘅企業嚟到落户噶啦。
3: 五年規劃咧提出就加快建設北都大學城嘅個總面積咧，亦都有擴容啦。以一個咁樣規模嘅發展嚟講，你覺得可以點樣配合到產學研嘅方向啊？同埋就係話三個大學城咧，對於創科嘅發展，以至到發展成為國際教育科研樞紐呢啲，有幾大幫助？
2: 其實你而家見到佢大學城咧，就由原本100公頃咧。去到擴容，去到1000公頃。不過你留意咧，當中咧就係、是真正做大學設施咧，就係、是300公頃。咁其實所謂成個大學城區嘅概念咧，就係話我周邊嘅一啲用地咧，其實佢都係配合以大學城為中心嚟發展。即係舉個例，譬如我啲創科用地，咁我如果去招攬企業嘅時候咧，都希望可以配合翻我哋大學嘅發展，係咪可以做到產學研嘅協同啊？我哋大學嘅科研啊，可以透過呢啲咁嘅科研公司去落地啊，即係我哋都希望咧，透過擴咗容之後咧，都要有一系列嘅配套咧，先可以做到教育樞紐同埋一個科技發展嘅，即係包括我哋要引入一啲咩嘅大學咧？除咗我哋本地嘅大學之外，會唔會都有一啲海外或者內地嘅一啲知名嘅院校咧？咁第二樣咧就係、是、我係咪都可以做到大學同埋？周邊嘅一啲科技公司嘅一個聯動啦，即係真係可以將我哋科研轉化啦，呢個第二樣。第三樣咧就講到嗰個嘅融資啦，即係除咗而家政府話會將個貸款額由100億去到上調之外咧，我哋會有其他嘅融資方法咧，咁需要係要頭先講 嗰幾樣嘢嘅配合咯。
3: 嗱，從而家嗰個嘅發展預期嘅時間表啦、規模啦等等嚟講，你估計咧日後北都啊喺香港發展嚟講啊，會擔當咗一個乜嘢嘅角色咧？
2: 北都咧一定係我哋未來香港即係三五十年發展嘅一個重點，亦都係希望可以擔當我哋發展一個火車頭嘅一個角色。咁呢個咧唔單單只係講緊土地房屋嘅供應啊，我哋嗰、那個新嘅產業嘅發展包括頭先你講到大學城啦，一啲創科嘅產業啦，喺我哋傳統金融之外咧，我哋發展一個新嘅產業嘅火車頭，呢個第二樣。第三樣咧就係、透過唔同嘅一啲嘅措施，去到打通北部都會區同埋大灣區城市嘅一啲人員流動，亦都可以咧吸引我哋內地企業去落户，然後再出海。咁希望咧除咗產業之外咧，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叫做內聯外通嘅作用咯。
0: 重複新聞提要。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北部都會區作為高等教育和創新科技發展主要增長引擎。五年規劃提出北部都會區土地產出量和住宅單位落成量目標，在未來五個年度分別累計增長 7.5 倍和大約 6.4 倍。施政報告加推11項措施推動生育友善環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四至五，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天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对湿度是14%。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近住中九龙绕道出口，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元芳。另外，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仁安医院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喺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跟住同大家继续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而家去到太子道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0: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的金融措施，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等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明年将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另外将会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的规模和频率。由方嘉莉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金融措施，优化证券市场、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等。在股市方面，证监会和港交所今季将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降低合规成本，提高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重组及业务分拆的灵活性，并会在与内地相关单位协调之后推出现货市场 T+1 结算周期。李家超说，明年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和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从多方面吸引更多企业来港上市。
2: 为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制度，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推动海外企业来香港双重上市，推进将哈萨克斯坦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修订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门槛，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18C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企业来港上市。
1: 施政报告提出，探索将债券通南向通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當局今年內會提交有關便利房托基金私有化及重組的條例草案，爭取房托基金盡快納入互聯互通。施政報告指出，香港去年離岸人民幣貸款達到9350億元人民幣創新高，債券發行規模連續兩年達到10000億元。金管局正同人民銀行探討優化貨幣互換協議安排，提升離岸人民幣市場流動性保障，並將推出7天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投標機制，拓寬銀行短期資金渠道。另外，政府將擴大點心債市場，適時增發點心債並優化年期結構，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规模和频率。李家超表示，将恒常发行数码债券，今年底前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他又说，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政府将会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研究为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成设立更多认可仓库。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说，两份政策文件，包括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清晰展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推动香港实现长期和以价值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交易所将会全力配合施政方向，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持续提升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功能，并且支持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的发展。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说，将会全力支持相关的重要规划，透过以连接人、货、场为主线，构建更全面、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多元资产生态圈。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就说，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对香港未来发展意义重大，证监会董事局在即将举行的月会之上，将会探讨可以怎样进一步支持落实蓝图里面的重点措施，包括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等。港投公司就说，公司将会继续策略联动资本、产业、创新科技和人才，将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转化为增长动能。又说，两份文件对港投公司的明确定位，肯定了内心资本对香港创新科技和策略性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亦都为港投公司注入更大的动力，会继续发挥投资引领和市场

0: 匯聚的作用，支持新興和未來產業，助力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根據政府的估算，未來五年將會有大約1400公頃的熟地產出，政府將會協調鐵路物業項目和市建局的土地來源，有序推出供應。規劃文件亦都提出，以新思維推動舊區更新，包括在新發展區預留土地，給市建局提供樓換樓的安排等。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及零售顾问李婉欣认为，政府建立的土地储备有助加快市区重建和居民迁移，新增的单位供应相信可以满足本港人口设定1000万的目标。又说政府有意提升住宅单位面积，虽然对楼市的交投影响不大，但认为提升私楼单位面积有助吸引人才来香港。
1: 而家政府的方向當然都是利用北部都會區裏面的新土地供應咧，釋放翻市區裏面的用地啦，即係加快翻咧舊區重建嘅。市區重建局都做過一個研究，未來嚟緊咧，香港咧其實咧每年咧大概咧會增加咧600栋咧舊樓，係多過50年以上嘅。咁所以其實市區重建咧係有一個迫切性嘅，過1400公頃嘅土地咧係有幫助加快居民遷移時間表啦，同埋咧亦從建好的速度。
0: 这1400公顷的土地呢，提供到的住宅的单位数量呢都不少。你觉得哪一些的需求是可以支持到整个市场呢去消化这些的住宅的供应呢？
1: 政府都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希望呢由我们现在约700万人的人口的城市呢，希望呢将来可以呢增加到去1000万人口。希望将来我的来香港的留学生之后会继续留在香港到发展成为香港的生产力鼓励生育的计划呢，希望呢都有助带动到呢我哋嘅人口增長。同一時間咧，亦都有提到咧，特別喺北部都會區裏邊咧，無論係公屋啦，以至資助房屋，將來喺私樓賣地咧，希望咧加大翻咧，即係個住宅單位嗰個大細啊，希望咧將來嘅市民能夠可以住大啲啦。
0: 居住面積都要增大嘅情況之下咧，你覺得譬如一鐵一局嘅住宅供應嗰方面個角色會唔會更加重要咧？會唔會話將呢一啲嘅考慮因素去納入喺一鐵一局做一啲招標項目，都會有呢啲咁樣嘅考量咧？
1: 估計啦，將來北部都會區大部分，如果你話新增嗰個嘅住宅土地公園咧，都會圍繞住重鐵啊，或者係即係鐵路旁邊嘅用地啦。政府咧都繼續會沿用房地產加鐵路發展嗰個嘅模式咧，去開發鐵路嘅網絡。一鐵一局嗰個角色已經係非常重要噶啦。港鐵公司旗下咧，我哋之前都估計咗咧，其實喺佢哋現有項目嘅批啦入邊咧，將會咧提供咧超過60000個單位噶啦。市區重建局話，政府最近都注入咗唔少嘅土地去幫助做一個嘅市區更新。市政報告之前咧，市區重建局都會咧提供咧接近30000個單位嘅。如果政府繼續朝住呢個方向去規劃，相信一鐵一局咧，將來喺土地住宅供應方面嘅角色咧，會嚟越重要啦。
0: 未來10年咧，嗰個房屋規劃咧，都會用一個40%公屋啦、30%資助房屋同埋30%私樓呢一個目標咧，去做一個規劃啊。對於促進香港嘅樓市穩定，有幾大幫助？會唔會話對於改善換樓鏈嗰個住宅嘅交投，都會有唔錯嘅表現咧？
1: 433嗰個嘅基礎咧，其實就冇一個好大嘅改變嘅。之前幾年咧，其實咧都係一個所謂叫做7:3比，對於私人住宅嘅交投咧，以至嗰個換樓鏈咧，未有太大的影響。始終如果未來資助房屋都仍然達到30%咁多，都好像政府他們裏面提出了希望在將來資助房屋單位嗰個嘅尺寸會加大的話，資助房屋裏面的業主咧，對於去翻私樓購買的意欲可能會降低。我哋就會覺得在未來反而是即係要簡化我哋裏面嘅房屋嘅供應嘅唔同嘅層次啦，促進咧喺私樓市場裏面咧，我哋有啲大啲嘅單位咧去推出咯，咁先至令到整個嗰個換樓鏈啊，或者換樓嗰個嘅心態或者心態能夠可以改善，都因為我哋未來講緊新增人口好多時可能來自於無論國內啊，以至海外咧，當地咧嗰個居住嘅環境或者居住嘅面積咧係會比香港大。如果我哋想吸引呢一班嘅人，適應呢一班將來未來新增人口嘅需求咧，我哋係需要有更加大嘅單位嘅供應。希望未來政府喺呢個方面能夠再多啲嘅考慮啦。
0: 第一個五年嘅規劃都提出啦，其實要以黃金咧作為一個切入點去建立一個大宗商品嘅交易嘅生態圈啦。對於香港嘅商業房地產嘅市道，會唔會帶嚟一啲嘅新嘅刺激作用咧？
1: 呢個政策咧可以幫助吸引到一啲嘅國際嘅金商啦、大宗嘅商品嘅交易商啊、貿易公司啊、期貨或者相對嗰啲衍生品嘅機構咧喺香港咧設立佢哋嗰個區域總部或者營運中心。香港嗰個寫字樓對於嗰個需求咧會嚟緊逐漸擴大嘅。咁我哋亦都覺得咧，係可以咧帶動相關專業服務嘅需求嘅，包括咗零售啊、投資銀行啊、保險啊、法律啊、會計啊、風險管理或者航運服務呢啲咧。當產業鏈我哋逐步形成之後咧，就會逐漸擴散至去咧其他物業嘅類型，唔單止寫字樓會受惠啦，譬如工業嘅物流倉儲啊，以至金融零售公司咧，都會係受惠於呢個新政策底下。
0: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表署名文章，表示贷款降速提增或者将会成为新的常态，认为高端制造等的新动能领，认为高端制造等的新动能领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不能够简单以信贷增速去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由方嘉莉报道。
2: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貸款降速提增或將成為宏觀運行新常態之一。隨住經濟結構轉型及信貸結構變化，實體經濟需要的信貸增長亦發生變化，全部信貸要保持過往增速是很難，亦都沒有必要。潘功胜表示，目前内地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460万亿元人民币，广义货币余额超过350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280万亿元。随住存量扩大，金融总量增速有所下降，亦系自然，同内地经济发展阶段转变一致，并且有利于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佢表示，房地产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比仍较大，但呢啲领域不升反跌。去年至今年上半年，房地产贷款余额累计减少超过20000亿元。潘功胜话，要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淡化对数量目标嘅关注，特别系对贷款单一渠道嘅关注，将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察性、参考性、预期性指标，并要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增加央行政策利率作用，完善全贷款利率定价，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贷款定价基准选择。潘功胜亦提到，要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维护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他说，内地 A 股总市值和银行间债市余额在全球都排第二，目前 A 股上市公司超过5500间，总市值超过110万亿元人民币，专精特新企业超过2000间，银行间债市余额由1997年成立时的不够5000亿元增至目前超过200万亿元。债市科技板落地一年几，科创债券累计发行大约30000亿元，成为科技型企业中长期资金重要来源。他又说，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四成，强调不能够简单以信贷增速去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有1818亿8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二，升3仙；腾讯控股433.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15元；阿里巴巴106.2，跌1元；MiniMax 238元，升3.4；中芯国际63.65，升2.9；联想集团33.8，升2.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旭荣集团、海峡石油化工、维港玉马、海清智源、万丽达。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美津集团、德合集团、海纳星空科技、中彩网通控股和金石资本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14，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3， 人民幣 6.708， 英鎊對美元 1.347，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6。 港金報40,530元，比上日收市升580元。倫敦金每安司的賣出價4,348.6美元。港匯指數報100.4，沒有升跌。這一節財經消息報導。

0: 杨班。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
5: 来到晚上的6:59，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转播。直播室有公共事务组的同事，我是何展鹏，还有叶嘉仪在这里。叶嘉仪你好。
6: 你好。
5: 转头我们就会为大家转播由几间，由本地几间传媒所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的。今年公布的施政论坛里面，今年公布的施政报告里面都有一些涉及到精准辅助的内容。叶嘉仪。
6: 是啊，继推出了16间的社区客厅之后，政府今年年底将会推出2间，合共可以服务约10000个劏房户。另外政府亦都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的。
5: 究竟阵间的传媒朋友会问到什么内容呢？转头就会听到的了。转头你就会为大家转播由本地几间传媒所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咁啊，而家就见到准备就会正式开始㗎啦。

0: 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論壇。我係今晚嘅主持 Now TV 嘅賴君睿。五年規劃啦，同施政報告啦，今日啱啱出爐噶。今日我哋就請嚟特首李家超同我哋傾下嘅。特首你好，
1: 君睿你好，各位觀眾好。
0: 而今晚嘅論壇咧，係由多個傳媒機構聯合舉辦嘅，逐一介紹下佢哋嘅代表，包括香港電台仇志榮、有線電視何婉儀、鳳凰衛視黃迪偉、無線電視劉俊玉。大家好。特首話就先問下啦，五年規劃入面咧，見到有22項指標啦，當中有5項咧係約束性嘅。見到啦，北都咧話要有70,000個單位，呢一項咧都係預期性指標嚟㗎。點解呢一項唔係約束性指標咧？另外喺北都啦，公私營房屋個比例會係點樣咧？
1: 我哋設定任何指標咧，其實無論係特區政府又好啊，其他政府都係一樣嘅。就是有一些我們是覺得一定要做到的，有一些我們是希望做到，亦都相信我們做到，但是要各方面一起去配合的。好像你說在我們五年規劃第一篇設定的22個指標呢，是有一部分是約束性，即是說你一定要做的，我們會竭盡所能去做到它，要達標的，做不到要去問責，要解釋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我們很想做亦都相信要做，但是可能因為有些元素是政府以外的。我舉例啦，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我們當然希望我們的經濟總值的增長是符合我們的預期啦，例如我們現在我們預計是 3.5 至 4.5 中間，但是環球的變化有時候是出乎意料的，例如貿易秩序突然間重塑，有保護主義又嚟啦。咁呢啲係一啲我哋自己控制唔到嘅因素嘅。咁所以咧，我哋係設定一指標咧，係引導性去等大家都知道咧，喺呢方面咧，我哋係關心，而且會去加大力度，政策會推動向呢個目標。但係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例如我對於某一啲科研譬如我哋希望投入幾多資源去做科研，政府可以投入，但是我哋好多咧係配對基金，即係話我投入1蚊，希望有人有3蚊、4蚊投入嚟嘅。咁呢個咧，我哋會努力啦，但係好可能因為世界嘅整個形勢，投資傾向突然間保守啦，咁佢都唔會投資啊。咁呢啲咧係出咗我哋嘅可控制嘅範圍啦。你頭先講我哋五年規劃22個指標咧，其實整體嚟講咧，是有105個指標的，不過在第一篇裏面有些主要指標，另外在很多專欄裏面都設定一些指標，還有內文都有些指標的，所以加起來是105個。而事實上在施政報告裏面，我們要實行這些方向性的策略性的一些要求，我們定了284個指標，差不多是一對三左右的。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做，我每一年在施政報告定的指標，其實我都會每年交代我們的進度，做得不好的我們都是要求第一會真的會寫出來，令到大家都知道他是要負責任的這樣。
0: 那見到了北都70,000個單位的落成，這個是不是都是預期性指標？為什麼會這樣定的呢？
1: 當然我們是相信會做到的，但是總體來說，因為我們的投入去基建的，如果你說我們在短期內做這麼多基建，市場在基建方面它有沒有樽頸呢？這些我們都要推動大家一起參與去做，所以我們有信心做到，但是這個都當然我們是要這樣令到大家明白整個社會是共同去處理這些事情。
0: 之後有請香港電台仇志榮。
2: 特首你好，講開北都啦，咁大家知道北都有3個大學城啦，咁政府之前都話預留100億係俾一啲院校做一個貸款額嘅，咁但係隨住嗰個用地規模倍增，你覺得呢一個嘅額度夠唔夠咧？
1: 起動嘅時候我哋咁做先啦，因為3個大學城，當然我哋都係會有2個大學城係早啲嘅， 啊，一個就洪水橋，啊，一個係啊新田大學城，兩個都會早啲。特別係咧，而家我哋去大學城建設咧，我哋已經唔係淨係講緊校園區嘅建設，我哋係講緊啊五，即係一城五元素啊，起碼有產業區、科技區啊，同埋生活嘅配套社區咁樣嘅。咁我哋如果而家講緊，當然我哋係有100億呢個咧，係俾校園區建設嘅。但係香港一向係我哋嘅大學發展係點咧？我哋都係啊土地會批俾佢，但係咧係都係佢盡量去籌集資金。咁我哋今次都知道，因為建立大學城啦，係一個大嘅投資啦。但係香港大學成功嗰個根基咧，都係由大學去自我發揮嘅。而香港嘅好多有心人咧，對我哋大學嘅啊整體嘅支持同埋推動咧，係好願意投入資金嘅。政府嘅資源始終有限，如果全部嘅資金都只係放喺大學城建設咧，亦都好難兼顧到其他嘅事情。所以我哋都係以100億條啟動啊。當然啦，喺我哋一路一路去推進嘅時候，如果再有乜嘢嘅新情況啦，我哋要去檢視一樣咧，我哋絕對有呢個空間。不過，我覺得咧，始終我哋要話俾人聽咧，個大方向係點啊？而且事實上，我哋喺成個北部都會區嘅推展過程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哋係濃縮咗好多嘅，加快好多嘅。咁即係話資源咧係要求好多嘅，會唔會根本行業佢都有啲樽頸問題要去解決咧？所以我哋呢個咧都係以方向性指明清楚而幫助大家，我亦都相信大學咧喺呢方面係有能力嘅。
2: 政府評估呢一筆嘅貸款額係可能會造成財政負擔，亦或係視之為長線嘅投資，喺咩情況之下會增加個額度？
1: 任何教育都係投資嚟㗎啦，但係任何投資與否，你話喺會計方面係一個支出與否咧，都係我整盤數要計嘅。咁所以我哋係要量力而為。同埋咧係有優次之分，喺目前嚟講，100億喺啟動方面，我覺得係會帶頭作用噶啦。同埋我哋同不同嘅大學溝通咧，佢都覺得喺佢哋自己去籌集資金，例如做一啲債券亦都有好多人支持。事實上，而家好多大學都有人係願意咧係捐贈好多錢咧去支持佢哋嘅。我相信喺呢個共同意願都幾明顯。

0: 之後有請無線電視劉俊旭。
1: 首先在呢個五年規劃入邊咧，就講到2030到2031年度嗰個公屋嘅進合輪候時間咧，會降到四年以下。咁其實喺呢一屆政府見到嗰個綜合輪候成日都跌咗好多，由6.1年降到4.8年。點解唔進取啲？即係其實我哋可以恢復翻去到3年上樓嘅呢個時間。
2: 如果你睇五年規劃咧，

0: 啊，我哋而家如果以五年計啦，我哋平均每年咧係有35,000個單位。如果下一個五年咧，我哋就相信咧，會可能仲係增量多10,000都得嘅。咁所以如果你咁樣去推算咧，絕對係有可能咧推到佢低過4年嘅。呢個亦都係五年規劃裏邊咧，我哋已經定下咗咁做。啊，當然喺我生活中咧，就梗係越少輪候，最好就房等人啦嚇。咁但係我哋都係務實有為嘅。如果你睇五年規劃，我哋其中一個堅持咧，叫做務實有為。我哋唔係一啲口號式嘅，我哋希望做講咗出嚟做咧，就要做到，咁先至咧係市民有信心。我哋嘅政府團隊咧，亦都係有個士氣啊，推動力咧，都會維持得到。
1: 剛才你在記者會就講到租置計劃，就話其實啊，而家有些問題都未釐清、未解決。政府嚟緊就會做一個調研嘅報告啦，就住呢個租置計劃。咁其實係咪預期去到出年即有一個結果出咗嚟，就先再考慮係咪再推租置計劃呢？咁另外就係頭先你提到話啊，有28,000個單位都冇人買，咁會唔會其實係而家嗰啲嘅公屋其實太舊啦？可能要涉及一啲新嘅屋邨，或者其實其他類型嘅屋邨俾佢哋置業去考慮，所以就可以更快流轉到啦。
0: 這個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另外咧都係話其實乜嘢肯定係成功嘅一啲計劃咧咁。成功嘅計劃咧，我覺得居屋係成功嘅，綠置居都係成功嘅。如果你睇下居屋推出嚟之前同之後，我哋香港人嘅擁有物業嘅率咧。在居屋推出嚟之前咧，係大約1/3嘅啫，即係1/3係香港嘅市民擁有物業。當居屋推出咗嚟之後咧，而家我哋平均係50%嘅。綠置居推出嚟亦都係成功嘅，因為次次都認購曬嘅。咁點解有一個計劃佢係認購唔曬？我哋覺得佢係成功咧，我冇話佢唔成功，佢有成功嘅地方，但係佢都有問題。我覺得我哋聚精會神去做一啲我哋既定成功嘅係最好嘅。咁我又冇話完全去摒棄咗呢個計劃嘅，所以我哋房屋局都會研究。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定價嘅問題都好重要啊！你話好新舊嘅一個因素咧，定價我定幾多咧？而家居屋我大約係7折，但係地即係整體如果同私樓比係7折，綠置居係6折。咁租置我哋定幾多咧？仲有一樣嘢，有啲人即係喺我哋諮詢嘅時候都有講，喂租置喺嗰度住緊嘅，佢再去買呢層樓，佢唔使資產去審查嘅咯噃。咁我哋咁多人排隊，本來係有可以上到居屋嘅公屋嘅，咁佢要審查，咁呢啲都係我哋要處理嘅問題。所以我哋係，我覺得係研究係好嘅。
2: 好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再傾。
3: 政府已經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2026年施政報告。
4: 五年規劃是未來發展的藍圖，主動對接國家15五規劃。施政報告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並按每年實際情況訂立施政重點。
3: 香港會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6: 北都大学城共有3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1城5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5个元素协同发展。
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为大家转播紧嘅系由本地几间传媒所举行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嘅。咁啊，刚才都有啲传媒问到啊，一啲指标啊，咁啊，包括到就系因为今年系第一份五年规划啦，里面都有啲嘅指标，包括系涉及到经济创新及建设发展嘅，特别系提到北部都会区。咁啊，而家见到咧，起码都包括咗两项嘅措施啦。咁啊，一个指标就系属于约束性嘅。北部都会区属地五年产出量，预计去到2030年的指标就是900公顷嘅。咁另外咧亦都一个预期性的措施，就是北部都会区住宅五年的落成量咧，

0: 就是期望去到2030年都有一个70,000个单位的指标嘅。
1: 咁另外亦都有传媒关注到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方面，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加快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将香港的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结合发展。咁北都3个大学城都各自有独特的定位噶。咁当中新田大学城就会以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机械人、微电子和新兴产业发展作为定位，而洪水桥大学城就会以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作为定位。至于打鼓岭大学城，就会除了会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协同发展之外，亦都会融入艺术和蓝绿发展元素，并且会预留战略发展空间作未来的发展需要。
0: 除此之外都有问到一些同房屋相关和公屋轮候时间相关的问题，亦都有不少人都关注有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咁转头究竟一些传媒会关注哪几个方面呢？会继续为大家转播由香港本几间传媒机构所举办的、所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嘅。

0: 到嚟論壇時間，有請有線新聞的何婉儀。
1: 是特首，見到一份施政報告其中一個亮點就是鼓勵生育的11招，但似乎好像是鼓勵生第二胎多一點，因為生第一胎得20,000，第二胎有30,000，還有提高這個免稅額。其實對於考慮生不生或者只是養育一個小朋友的家庭來說，會不會那個鼓勵或者是支援不夠呢？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還有啦，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其實那個嬰兒出生的數字是首次跌穿30,000的，有沒有信心可以扭轉這個跌勢？
2: 我們是盡力而為的，我們要建設一個對生育友善的環境，這個是我們5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方向的。鼓勵生育當然是我們是大力推動，但是我們要也要了解實際的情況，生一個 BB 的確是一個人生的非常大的決定。錢的因素在這麼多個政府的經驗裏面，很多時候都是短線的刺激作用的，所以我們是盡量幫，我們是盡力而為，但是我們在盡力而為的情況之下都是針對實際情況的。因為在決定一個政策，我相信也不是只看一年的措施，我們是整個環境是什麼呢？所以在施政報告裡面講了整個配套，就是話我哋除咗譬如我哋呢啲獎勵金以外咧，其實係託兒以及我哋利用譬如有啲科技幫一啲想生噶，我哋用減税嘅措施我哋多啲譬如係社區保姆同埋我哋嘅減税措施，亦都唔係一次過係一路到對於一個子女，譬如如果佢真係讀書嘅，上到25歲因為呢啲都係我哋税制裏面嘅一種做法嚟嘅。咁所以我喺施政報告咧就唔係講緊淨係今次，成個環境嗱，我當將家庭生育咧，我覺得有三方面嘅考慮嘅。有一方面嘅人咧係我唔會決定生育嘅，嗰啲就變得你要尊重佢啦，你點樣做都改變唔到嘅。但我覺得有兩類別嘅咧係改變到嘅。第一咧就係好想生，但係因為佢生理生唔到，咁我哋咪科技用醫療嘅方法幫佢。第二咧係以前我哋都取消咗，譬如你要雪藏一啲胚胎卵子咁我哋都取消咗個限期咁即係可以你爭取嘅時間。另外咧，我哋呢方面嘅一啲支出咧，我哋都免税。咁當然啦。如果是很想生的那些，我覺得最有力度的，所以我們的措施就放在最容易說服到他生，就是已經生開了他又再生多一個，因為他已經是不需要克服生第一次要考慮的東西，我覺得是最有效的。我覺得這樣量力而為是要得到效果最大。另外一種呢

0: 中間嗰種係大部分嘅，我都同意。咁佢嘅顧慮係咩咧？我哋都係對症下藥，盡力而為。包括咧，佢好可能就係可能經濟環境啦，經濟有限制負擔嘅，咁所以有獎勵金啦，亦都有免税啦。而且我哋因為新生兒有一個額外免税啦，即係兩個免税啦。我哋亦都係有禮金，我今次再加多30,000啦。如果係第二胎咁。咁我哋亦都有諗到有一啲係因為居住嘅限制嘅，所以譬如我哋上一年我都推咗居屋，你係加個配額俾你啦。如果係公屋，你係提早上樓啦。我哋亦都將今次咧就係我哋將如果買居屋我哋又令到佢可以按揭又高啲啦。咁呢都係因為佢嘅居住限制咧，我哋盡量幫佢啦。咁我哋係。真係對，即係知道按住佢哋嘅實際情況，我哋係盡力而為。我哋明白做曬呢啲嘢咧，可能佢都仲係有一啲要諗清楚嘅。其中一個咧就話多啲託兒服務啦，咁呢個都係嘅。所以我哋有設施增加咗啦，我哋亦都將譬如課後嘅託管，因為我哋同參與者都覺得係非常有效啦，所以我哋。恆常化咗佢，兼且取消任何限額咧，即係呢個就變咗佢冇後顧之憂啦。我哋明白點樣去做呢個措施咧，都唔會完全去改變一個咁重要決定嘅，100%影響到佢嘅。所以，但係我哋係針對性喺不同嘅範圍，佢需要因為居住限制，我哋有政策推出。佢經濟方面，我盡量幫得到幾多少。佢生唔到，我哋用醫療方法幫佢。佢較為傾向肯生嘅，我哋又加大第二個孩子、第三個孩子嘅資助。呢個係真真正正係對住我哋香港實際嘅問題，我哋盡量去盡力而為嘅。咁我希望大家即係明白每一個政府，佢必須要考慮我哋喺資源分配方面。我哋可以做得幾多少，我哋盡量做。咁但係我哋都會動態睇住嘅嚇。我哋亦都相信一路一路係個社會文化嘅改變咧亦都唔係一個單一措施可以影響曬。
1: 喺盡力而為之下咧，你會唔會都為呢個生育率做一個即係 KPI 啦？同埋有啲家長都關注，喂，除咗頭幾年嗰啲嘅開支之外，日後長遠教育啊，或者書簿費啊、學習啊咁樣都要錢噶嘛？咁會唔會點解今次唔考慮重推呢個學生津貼嗰2500元咧？如果唔重推嘅，會唔會同你個政策有矛盾咧？
0: 我覺得我哋任何用資源咧。都是真真正正考慮應不應該，同埋我呢個係點樣幫到整個社會啊？如果對於一啲清貧學生咧，我哋係有書簿津貼嘅，有交通津貼嘅，我哋亦都有活動津貼嘅，上網津貼嘅。所以我哋係用資源嘅時候咧，我哋係針對性用啊，定係冇差別咁樣用咧？我覺得呢個都係重要嘅，但係針對譬如子女教育啦，我哋其實縱然呢個唔係一個一次性措施啦，但係我哋係講緊整個配套啊。例如我嘅醫療，我哋做好啲啦，咁你呢方面變咗唔需要擔心有醫療方面啦。無論係大人細路仔都係重要啊，教育更加要做好佢啦，係嘛？咁我哋喺當然你話我哋嘅兜底政策係針對啲弱勢社群。社會福利啊，咁所以我兜底政策都係針對，譬如啲學生真係佢清貧嘅，我哋會幫佢。呢個係咁樣。咁你話我哋邊啲資源係要花喺所有人身上咧？其實如果係政策方面，最重要都係花喺整體性嘅教育啊、醫療啊、社福啊。咁我覺得係特別係一啲必然係政府嘅責任咧，我哋就要花喺嗰度。
2: 之後有請鳳凰衛視嘅黃迪偉。
3: 特首你好，咁我哋見到啦，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咧，當中有唔少嘅篇幅咧，都係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社會發展同埋經濟等等方面，非常之宏觀嘅。但喺個時間點方面咧，除咗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亦都係今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咁所以好多嘅社會大眾都關心喺嗰個政策嘅延續問題。特首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下喺呢個嘅時間點，同時發布兩個嘅文件，嗰個優勢同埋好處係啲乜嘢，同埋點樣回應嗰個政策？

0: 策延續的問題呢？
1: 第一，答咗你政策延續性先啦。好扼要咁講咧，就係每年述职向國家領導人匯報嘅時候咧，必須要講五年規劃嘅落實。所以無論係邊個人都要匯報噶啦，無論係邊一年都係要匯報噶啦。咁所以呢個係確保五年規劃嘅落實。五年規劃不屬於個人，五年規劃亦不屬於單一個政府，五年規劃屬於香港嘅。我亦都相信咧喺立法會會討論嘅，咁我希望立法會亦都支持啦。所以呢個五年規劃嘅落實，如果咧最終要確保嘅落實咧，必然喺每年述职嘅時候，五年規劃都講清楚啦。我會向國家領導人或者任何一位行政長官，佢向國家領導人述职嘅時候咧，佢都要交代五年規劃嘅進展，有邊樣點解冇落實咧？點解要調校呢？仲要作出乜嘢建議嘅？呢度五年規劃講得好清楚嘅，所以呢個就係政策延續性肯定嘅。而且咧，當落實唔到咧，我諗因為任何行政長官咧，佢係一個當家人，佢第一責任人，咁必須要咧係佢承擔責任嘅。咁呢個就係確保到政策延續性。五年規劃嘅好處就係咁啦，政策必然。仲有一樣嘢，我都常同你分享嘅。我自己做五年規劃咧，雖然香港一向都有規劃嘅，我哋有好多藍圖嘅，我哋甚至譬如我哋會有十年建屋計劃啦，嚇嗰陣時都講，我哋甚至土地我哋都講緊，譬如我哋30+咁嘅意思，即係話2030年之後嘅土地要求幾多，一向都有規劃。但係今次我做五年規劃咧，我就覺得非常之好，因為我每個領域都要對接五年呢一個整個時間表嘅，咁就有好有一個叫協同效應啦。同埋，當你咁諗嘅時候咧，你有啲縱然可能你話我有一啲一年嘅措施，或者我哋啲試點嘅計劃。當你一有五年規劃嘅概念咧，你就真係好長遠。其實我落實裏邊會唔會有啲優次或者個時間表？我點定咧咁？同埋點樣去配合咧？唔係單一個局嘅，有陣時好多政策咧都要其他配合嘅。事實上咧，你如果講我嘅經驗咧，起碼喺日常工作裏邊咧。30%-40%咧都係跨局嘅，咁所以喺五年規劃一寫咗之後咧，我都唔使特登去統籌你啦。五年規劃就講咗你要咁做嘅，呢個已經係涉及咗日常你嘅跨局協調。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我係對接國家15規劃，所以必然要今年做。我亦都覺得今年做係最好嘅時機，亦都今次因為兩個人報告一齊出咧，大家最好了解兩者嘅關係，因為相成。
2: 啱啱就傾到啦，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嘅政策延續性啊，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見。
3: 經典廣播劇《賢武訓精忠報國》1980年作品，李學斌領銜主演。
4: 聖人有云：身體發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娘親嘅賢訓，孩兒自當遵從。如果要喺背上刺字，孩兒唔怕痛。只怕娘親你心痛。
3: 周末午夜場，星期六深夜2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5: 精靈一點，關注你的職業安全與健康。
6: 明仔啊，呢度有人唔小心倒瀉咗水，你小心跣親啊！
7: 哇，係，咁我即刻去揾啲清潔工具抹翻乾淨笪地先。
6: 好啊，我就負責擺翻個小心地滑嘅警告牌，提醒翻其他同事先。
5: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精靈一點內的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3: 香港電台現場轉播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論壇。
8: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为大家转播紧由本地几间传媒所举行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直播室有公共事务组嘅同事，我系何展鹏，仲有叶嘉仪喺度噶。叶嘉仪你好，
9: 你好。
8: 咁啊，啱啱嘅论坛里面啦，都有啲传媒问到一啲鼓励生育相关嘅内容。
0: 是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亦都提出了11项的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咁当中就包括延续20000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由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的子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3年。咁相关的免税额亦都会由14万元提高去到16万元，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万元提高去到16万元。其他鼓励生育的措施就有合资格的家庭在生育前的一年或者后两年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得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税。
8: 咁亦都仲有一啲同托儿相关㗎啦，包括继去年所宣布15所新增嘅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就会增建多三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就会喺2030年底额外提供大概1800个嘅照顾名额㗎。咁而2027-28学年呢就会将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恒常化，不设限额嘅。咁而今次嘅施政报告里面亦都有一啲同 AI 相关嘅措施，咁包括到喺一啲应用层面方面啦，譬如系一啲 AI 金融应用、AI 医疗应用、AI 法律应用、AI 建筑应用等等嘅。咁唔知阵间嘅传媒又会唔会触及到呢个问题咧？咁继续会为大家转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嘅。

0: 繼續回來論壇時間，交給鳳凰衛視王迪偉。
1: 特首你好，我們看到在五年規劃總共有22項的主要指標，分了是約束性和預期性，而約束性只是佔了少數，為何會得這麼少的呢？還有如果做不到的話，有沒有什麼後果呢？
2: 迪偉，除了在第一篇那22個主要指標，其實整個五年規劃最少有105個指標，有些在專欄裏面的，有些在內文的。如果你看在專欄裏面，其實很多都是規限了時間和個結果的。咁約束性和預期性呢，如果在概念方面，約束就即是政府一定要做啦。咁我哋定呢啲指標嘅時候呢，就係嗰啲政府以外嘅因素係少，兼且我哋都幾有信心克服到佢。當然好多嘢都係政府以外涉及方方面面的啦，但是在我們覺得在力度以及信心方面甚至呢，我們覺得那裡是非常關鍵性啦，因為你看到有很多是涉及一些譬如空氣方面的，我覺得是重要的，每個人都需要空氣呼吸的嘛，所以這些我們一定要做。另外一些呢，我們是希望引導整個社會，甚至希望國際投資者呢去共同知道了個方向，那個確定性、肯定性在這裡，我們是有信心達到。其實每一個指標我們定下，我們都很有信心的。不過永遠香港是一個外向型、外放型的經濟體，很多因素都是可以是我們控制不到，戰爭我們控制不到，突然間貿易保護主義我們控制不到，甚至一些環球大家既定的認同了的做法突然間就轉變了，所以這些是掌控不到的。我們定下這些指標是有信心做到的。預期性的意思就是說大家更加要一同努力，不要只是想著政府做，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因為這個香港家園是屬於我們所有人的，我們都希望其他人都幫我們手建好這個香港的良好家園，因為對他都好處的。世界上亦都有好多人咧，好重視香港嘅地位同埋發展，因為我哋國家就係而家成個環球裏邊大家供應嘅動力源同埋穩定器。咁所以經過香港而進入內地市場又有，本身香港嘅吸引力又有，所以喺指標性嘅方面咧，我定咗出嚟咧，我哋係非常有信心，相當大嘅信心咧，係會落成到嘅。咁但係亦都希望大家一齊參與咯。
0: 特首再追問一下關於指標方面啦。咁有啲意見就話咧，其實今次五年規劃入面嘅指標咧，好多之前都係提過嘅。你同唔同意呢一個講法咧？另一樣嘢啦，就係你喺今日個記者會都講過嘅，就話五年規劃啦，要通過五份施政報告去定下工作目標啦。特首你又覺得會唔會喺特首之位度睇住呢個五年規劃各項嘅指標落實咧？
2: 首先，邊個人做行政長官都要做噶啦。如果君瑞做，你都是要落實呢些指標嘅噃，因為你要每年咧係向國家領導人報告嘅，所以我覺得呢個方面咧係大家可以放心嘅。另外咧，指標以前提過定係未提過，唔係重點。指標佢嘅作用和目的係重點。咁所以我哋以前一向講做大學城嘅，但係今次清晰啦，三個大學城位置、定位同埋佢嘅關聯發展，大家清晰咗啦。以前我哋都係講過好多年大學城噶啦，但係實際係點㗎？邊個先邊個後啊？其實佢個定位，例如我哋第三間醫學院一早都講過㗎，但係第三間醫學院佢唔只係個醫學院咁簡單，唔係愛嚟培訓醫生咁簡單，佢係我哋其中一個去引導、去刺激其他周邊嘅共同發展嘅，所以而家我哋睇項目咧，已經唔係單一啦，協同發展。而家我哋講產學研咧，我哋更加係講埋投資，令到我哋科學、科技、產業嗰邊咧，同成個香港係升級轉型啊！我如果你中意打機嘅咧，呢個升咧，我真係覺得咧，香港北都導致我哋好多新嘅突破點，有好多新興嘅產業。 而且我相信咧，第日咧有一啲新興產業可能大家冇想象過，佢會落户喺香港嘅。這個我哋努力，我哋會爭取。但係就算係有冇其他嘅產業落户咧，本身香港嘅環境導致嗰個產業發展嘅環境咧係重要嘅。咁即係話佢會自然而來。其實投資係追逐緊回報嘅。當佢覺得我哋北都係一個好好嘅發展機遇，佢就會嚟。北都點解係好嘅發展機遇咧？佢已經係一個國家項目啊，係十五五規劃裏邊定下嘅一個項目嚟嘅。咁即係話呢一個北都發展，肯定香港要做好佢啦。但係十五規劃係全國噶嘛，咁所以呢一個項目已經提升到一個我相信係大家都矚目重視同埋支持嘅項目。所以我係嗰個信心發展。既然發展得咁好嘅，資金一定會投資啦，係嘛？因為大家都係向住回報嚟到去投資噶嘛，所以呢個都係我哋會升級轉型一個重要嘅激發點嚟嘅。
0: 嗱，你就提到北都嘅 KPI 啦，咁有冇一個 BB 人數嘅 KPI 咧？而家有一系列嘅生育措施啦，嚟緊係咪都要靠外來人才嚟幫我哋？如果本地人唔生嘅話，都係靠外來人才噶啦。
2: 始終我都希望大家生多啲嘅，不過好坦白啦，即係我都已經係一個爺爺嚟㗎啦，我都想抱多幾個孫嘅，咁我都要尊重我仔同埋新抱嘅意願㗎嘛。但係我都永遠我個鼓勵生育政策都好豐富㗎，但係佢都要接受啊，係咪？咁我都要尊重佢嘅意願嘅。咁但係咧，香港我哋而家有750万人啦，香港嘅人口咧，因為我哋叫做自然率啊，即係話我哋嘅死亡人數同埋我哋出生人數咧，始終有個差異嘅。而且我哋係有個人口老齡化嘅情況啦。就算我哋呢個自然人口減少唔出現咧，個勞動力咧因為男人老化都減少，所以必定咧係要確保我哋個嗰個勞動力啊係會有個增長，兼且佢嗰個實力係都會要加強嘅。咁所以人才同埋勞力都重要嘅啊。譬如我哋係講本地嘅勞工培訓，我哋有最近我哋有一個技能提升局啊嘛，我哋做咗啊嘛，我哋喺呢方面咧都係好重視本地人才嘅培育，呢個第一點先啦。第二咧就講真真正正全世界都搶嗰啲人才啦，咁呢個咧我多次都講啦，人才唔喺自己邊就喺敵人嗰邊噶啦，喺對手嗰邊噶啦，咁就如果一個競爭嘅世界咧，咁好可能嘅競爭力就差咗啦，咁競爭力差咗，對於成個社會嘅發展都影響啦。所以人才我哋必定會繼續去吸引嚟嘅。不過有啲人。

0: 才我哋重視啲，有啲人才咧，我哋就較為自由啲啦。你嚟我都歡迎咁講啦。咁我哋係有好科學性嘅研究嘅。勞福局就會好快有一個叫做人力推算嘅研究咧，會喺好快就會推出解俾大家聽。我哋喺邊方面嘅人才係短缺亦都邊方面嘅人才我哋足夠。咁我哋當然係去希望吸引一啲我哋短缺人才啦。除咗我哋一貫咧有一個人才清單，呢啲係我哋長期缺嘅人才啦。我哋仲有咧就係叫做我哋特邀嘅人才。咁我哋有優才計劃咧，即係啲優秀人才啦。我哋又有專才嘅計劃，呢啲都係吸納人才嘅。所以人才導致我哋競爭力強咧，係必然要素。事實上，如果你睇下一啲國際嘅評分咧，我哋之所以競爭力可以提升到而家係全球應該係第二啦，同埋我哋嘅人才已經第四啦，競爭力咧都係因為我哋多年咧，第一教育做得好啦，第二咧就我哋大家努力啦，第三都係人才，我哋係吸引人才咧去豐富我哋個競爭力嘅一個重要元素。而人才嚟咧係推動經濟增長嘅。
1: 之後交俾香港電台嘅仇志榮。
2: 係，特首講到國際競爭啦，咁香港嚟緊都要加速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同埋大宗商品交易個生態圈啊。咁其實香港點樣同倫敦啊、紐約呢啲咁嘅成熟市場去競爭，喺而家嗰個蛋糕之中分一杯羹咧？嚟緊嗰個嘅相關稅務優惠個研究方向係點？有冇啲詳情同埋時間表啊？
0: 黃金市場我哋有優勢啊，其實，因為咧係喺我上任之後。我同好多特別係一啲國內單位傾好多佢哋都需要係買黃金嘅，佢需要交易黃金嘅。但因為香港冇一個國際黃金交易嘅市場喺度啦，所以佢冇機會喺香港買或者喺呢區買。當然上海係好成功㗎嚇黃金交易市場，但佢始終係主要針對內地嘅所以我哋而家覺得咧，我哋嘅定位係有優勢。點解咧？我哋淨係要去服務內地嘅黃金市場，而佢唔係淨係喺內地用咧，呢個都好重要啦。例如某一個喺國企咁，或者央企，或者甚至係內地嘅企業咧，佢有啲黃金，佢想交割去另外啲地方咧，佢而家就唔可以用香港啦。咁佢長期擺啲金喺呢度咧，佢喺呢一個區域嘅交際成本就低啊！第二咧，香港點解有黃金交易市場嘅優勢咧？就係我哋融資能力高啊！我哋唔使講話股票市場嘅交易額啦，我哋都唔錯啦。另外咧，就係我哋個融資工具完善啊！呢個完善好緊要嘅，即係話我哋唔係單一個金融工具，我哋方方面嘅，無論係固定資產啦，即係債券啦，甚至我哋期貨啦、衍生品啦。仲有就係，我哋如果黃金交易市場做得好咧，我哋喺香港嘅倉儲啊，亦都會越嚟越大啊。咁咧，任何投資大家都知啦，即係英文有一句叫 critical mass， 一到咗一個數字咧，佢會激發佢自己嗰個動力就嚟啦。所以香港係有優勢。
1: 好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啊，轉頭再傾。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首客流程带俾我嘅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图鉴。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入面收藏咗几多个首客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首客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

0: 繼續回到香港電台第一台，為大家轉播的是由本地幾間傳媒所舉行的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論壇。看回今年的施政報告，裡面都提到不同種類的支援措施，包括有引述到去年施政報告宣布成立的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已經完成了報告，建議了大概70項措施，涉及11個領域，包括醫療、科技、經濟、出行、安老等等。而今年的施政報告裏面咧，都有唔少同安老相關嘅措施喎，葉嘉儀。
1: 是啊，在安老的措施方面，政府说会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促进居家安老。政府会继续增加院舍的设施和优化相关的服务，包括是新增3间的安老院，提供约400个宿位，和以试行的方式提供政府新建的安老院处所给业界自资营运。当局亦都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加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加入计划噶。
0: 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同支援精神健康、促进精神健康相关嘅措施啦，包括喺2026-27学年咧，就会延续喺香港小学4至6年级，即系高小，试行以学校为本嘅3层应急机制。咁亦都会喺北都增设一间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同埋亦都會喺出年年中前將健康心靈先導計劃推展至到而家嘅地區康健中心嘅。
1: 咁喺對於照顧者嘅支援層面，政府就會強化對於照顧者嘅支援，包括將會為低收入嘅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以及為低收入嘅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噶。
0: 咁就會繼續為大家轉播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論壇，稍後再睇下傳媒會有咩關注嘅焦點。

0: 翻到嚟論壇時間，無線電視劉俊旭。
1: 首先我哋講下照顧者，即係今屆嘅施政報告咧，其實就好多着墨喺呢個照顧者嘅一啲嘅幫助嘅措施，即係包括去增加咗一啲嘅津貼額啦，另外亦都係有啲嘅外籍照顧員，其實都係幫緊一啲嘅照顧者。咁但係咧，有啲嘅基層嘅團體咧就講到就話啊，其實佢哋想出去做嘢，即係想有人幫佢去照顧屋企嗰個人。咁但係其實外籍照顧員引入咗嚟啦，咁點解政府唔考慮一下用一啲資助嘅方式？譬如資助我哋請一啲外佣，咁其實當然嗰啲外佣可能都有啲嘅照顧嘅資格啦。咁變相就令到我哋可以騰翻空嘅時間出去工作，咁然之後就由一位外佣或者叫照顧員咁樣去幫去睇住屋企嗰個需要被照顧嘅人，有冇考慮過呢啲方案？
2: 任何喺社會保障咧啊，特別係針對弱勢社群咧，係一個兜底政策嚟嘅，即係話我哋嘅資源有限咧，其實我哋用喺社福咧。我哋每日啊，係使緊大約係4亿嘅每日啊，咁所以咧嗰個資源其實係好多。咁我哋點樣用好咧？因為係要幫弱勢社群嘅，咁幫照顧者。如果嗰個人個經濟能力啊，唔係我哋所講，唔係隊尾啊，或者佢都可以自己分擔一啲，特別佢可以請到，例如我哋好似類似家庭。家庭傭工咁嘅，咁我諗我就可能將本來好似你建議幫佢嗰啲錢咧，幫第啲更有需要嘅。咁我諗係喺咁樣嘅決定點樣用喺社會福利嘅資源啦。因為如果你講喺社會福利裏邊，我哋百分比咧係大約係佔咗我哋整體開支嘅15%-16%左右啦。咁佢係一個局嚟嘅勞福局嚇，但我有15個局嘅，即係理論上每個局咧，如果平均性嚟講咧，係6%-7%嘅，但係喺勞福局咧，佢係佔咗2至3個局嘅資源，咁係所以用咧係用得好針對性，所以我哋係當然係認為要幫嘅照顧者，我哋盡量幫佢啦，咁所以係要好。仔細諗下點樣用呢啲錢。
0: 之後交俾有線新聞何婉儀。
3: 其實我想問一下咧，關於外匯基金嘅，見到施政報告咧就話外匯基金會研究適度增持黃金啦。咁但係金管局年初咧先話其實係冇任何貴金屬實物投資，係因為要確保個資產高嘅流動性啦。咁點解會有咁嘅轉變咧？因為黃金你都知道受地緣政治影響比較大啦。咁樣如果加入咗黃金投資，會唔會令外匯基金嘅表現更加波動？
2: 作為政府嘅重要政策嘅一個單位咧，係支持香港嘅整體發展係好重要嘅。當然啦，金管局佢對於例如最重要嘅我哋嘅銀行體系啊，我哋嘅貨幣體系啊，要確保可以有堅強嘅管控同埋實力之外咧，黃金都係一個應該喺分散投資裏邊係值得考慮嘅。特別而家我哋係講緊，我哋係建立緊一個我哋國際嘅黃金交易市場。呢個咧細節我哋唔會講啊，但係喺嗰個考慮方面咧，我覺得朝住政府嘅政策咧都係啱嘅啊。咁我哋亦都希望起一個帶頭作用啦啊，因為香港做黃金交易中心咧頭先志榮都問過咧。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我哋香港一個好安全嘅地方，特別喺一國兩制之下，你都知而家環球嘅形勢咧好複雜多變嘅。有啲地方無端端都可能有戰役嘅，但係我哋好有信心啊！香港係一個非常安全嘅地方，而且喺任何地方佢要決定將風險分散咧，都唔會將所有嘅蛋擺喺一笪地方。所以喺呢方面嘅分散咧，其實香港都已經有優勢啦。咁我哋譬如又做一個帶頭作用啊，甚至我哋都覺得咧，黃金可能都相對有一個安全嘅投資嘅噃。咁你喺嗰個風險分散裏面，必然可能都要考慮一下啦。咁呢啲當然係一啲專業性嘅一啲判斷同埋決定嚟嘅。咁當然金融管理嗰啲方面好有經驗啦。但係整體嚟講咧，咁嘅方向咧，我覺得咧，既係支持香港，亦都係好合理嘅一啲風險管理嘅一啲措施嚟嘅。
0: 之後有請鳳凰衛視的黃迪偉。
4: 特首你好，我們看到在五年規劃當中說到政府會牽頭研究在合適的場景以人民幣去支付政府的開支，確實這個對於是強化香港就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輸流的地位是意義重大的，但可不可以用一些實質的例子去解釋何謂合適的場景呢？
2: 這個多數是政府一向要付款或者收錢的，例如我們跟內地很多是配分的，咁我哋用人民幣，既有慳翻嗰個匯率嘅風險啦。咁我哋譬如同內地有啲培訓，我哋當然要俾一啲費用噶啦。咁呢啲咪可以考慮咯。另外，譬如我哋東江水都，我覺得係應該可以考慮嘅。我哋既然同內地嘅單位去做呢啲合同嘅交易啦，咁呢個絕對可以考慮咯。但係我哋會係逐步去看看哪些是最適合的。
4: 但如果是許可的話，會不會可能逐步擴大，即是不同的場景都會用人民幣呢？
2: 方向是這樣的，方向是這樣的。不過這些當我會相信都 是政府和一些單位之間的一些交往。剛才的例子，其實如果你說我們跟內地有很多合作的，我們會不會都可以考慮這個方式呢？其實那個空間都很大，我們會朝著這個方向，但是我們亦都是按部就班。
0: 最後問下特首，就是關於用 AI 打擊犯罪，在記者會你都有提到的 AI 其實有好處都有影響的，見到其中一個影響就是關於可能一些假片或者詐騙樣，見到都有提到說要立法賦權下架網上潛在的金融詐騙內容的，是怎樣執行呢？是不是不給這個平台機構去再營運呢？之後可能
2: 這個當然我們會首先研究有什麼可行方法，參考外國的經驗，不同的地方怎樣做法，這個都會諮詢的，所以就大家可以在諮詢的期間都給多些意見。但是我們覺得其實現在在網上的金融詐騙都很多，很多騙案都是通過一些無論是普通的騙徒手法或者深入手法都會的，所以大方向我覺得 是保護市民的，特別是當我們執法部門已經很肯定這個是一個詐騙的一個網站或者一個深藝的技術，其實這些大家每天都接觸很多的，我都被人深藝了很多次了，所以這些都是應該是盡量我們是除了是希望他合作，也都希望用法律的方法令到我們更加保護好市民的。
0: 追問多一樣關於生育方面，就是說之前都有很多聲音說會不會產假或者試產假會有得再長一點呢？今次看到好像沒什麼著墨。
2: 這個當然都要充分討論的，因為如果是涉及到不同的行業，它的營運成本、營運的挑戰，特別現在我們都是經歷一個有些行業它是發展得好一點，有些行業都是困難的，所以呢一個都是要整體整個社會考慮，確保我哋做任何事情咧，喺我哋去一個環節動咗之後，佢所引申出嚟嘅其他問題，是否我哋可以可控或者管理得好，係嘛？
5: 特首關於住大啲嗰個訴求咧，其實點解今次兩份報告都冇提到關於人均居住面積嘅標準？
2: 喺我做呢個政策咧，我哋要務實有為咧。的確知道而家其實我哋香港最大嘅挑戰咧，都係住房問題。所以點解我喺咁多年施政報告裏面加大力度咧，係推動房屋嘅發展。咁我哋喺呢個階段面對乜嘢嘅關切問題咧？喺施政報告裏面就講咗啦。第一，縮短輪候時間，提大量嘅供應。咁當然住好啲、住大啲，必然係我哋嘅追求的目標嚟噶，但係我哋都要務實，睇下邊個階段係最關鍵嘅問題，先解決咗嗰個先。咁而家目前最關鍵嘅問題咧，我覺得係嗰個量嘅問題，質嘅同樣係推，但係相比嚟講咧，我哋要作好一個好好嘅平衡。咁喺今次嚟講咧，我哋都已經講咗啦，喺北部都會區去俾咗我哋新嘅一個土地空間，咁我哋將來起嘅我哋大單位係會由20%變到25%，呢個都係。回應咗阿志源頭先係講住大啲嘅，但係真真正正你而家喺呢個時候 長遠發展在我哋嘅藍圖，仲要克服咁多嘅挑戰嘅時候咧，我哋都務實係定下喺我哋目前所需要喺呢五年裏邊去需要克服同埋照顧嘅最關切嘅市民最關心嘅目標，所以我哋就咁樣去定下嘅。
0: 今日咧，真係唔該曬行政長官李家超啦，嚟到論壇啦，亦都唔該曬咧，就係各位傳媒機構嘅代表嘅。各位觀眾再見，拜拜。
2: 拜拜。
6: 西傑啊，嚟緊呢幾日天氣會點啊？
7: 你咪去天文台專業度睇下咯，瑞文。
6: 喂，專業啲啦你。
7: 哦，你要嗰啲專業係嘛？一股東北季候風。
6: 喂，唔係用專業腔口讀出嚟就係專業㗎。
7: 咁又係，我呢啲唔專業嘅人，今個星期揾嚟自稱唔專業嘅氣象發燒友 Martin 講下佢平時點樣觀察同分析天氣狀況。
6: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學嘅團隊講下本地生態同食材嘅選擇。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6: 同我鄭瑞文。
8: 大氣候，
9: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2: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张老。
11: 一段时间冇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嘅演绎能力，将最虐心嘅故事唱俾大家。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4: 理财新世代。
15: AI 数据中心可能个瓶颈就是个电力，另外光模块啊、光通讯这方面的发展又是怎样呢？
16: 在存储很不够的时候，大家就将目光放在光那边，光其实解决了数据传输之间的频宽问题，推理用 AI 那时候会越来越快，但是光的产业链是比较垄断性的。
13: 星期六早上9:30，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港台电视32，
14: 理财新世代。
17: 刚刚为大家转播的是香港由香港电台第一台转播的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咁啊，刚才都有传媒问及到一啲同照顾者相关的措施。
18: 系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

0: 里面，政府提到将会强化对于照顾者的支援，包括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以及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的津贴金额增加一成，去到每个月的3300元，预计是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的。另外，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会优化照顾者支援专线系统，同埋提升专线的服务效能，为到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增加人手，加强同埋及早识别同埋支援高风险的照顾者等等噶。
1: 除了一啲嘅支援措施之外咧，都见到一啲推广类入嘅措施，譬如会推广体育加盛事嘅，咁啊将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同埋附带嘅设施咧重建成为具标志性嘅全天候多用途嘅场馆。咁啊，今日为大家转播嘅嚟到呢一度啦，听朝8点会有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暂时没有调整预留给北都大学城院校发展的100亿元贷款基金，但会一直检视情况，未来几日将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明年投入营运，今年内就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倾向小范围让10间以内的园区公司参与接入内地数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4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与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香港赛马会宣布，为了尊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将会取消原定在本月20日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而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于同日全日暂停服务。董建华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他在本月8日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自丧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9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并在本月20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华茂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近住碗窑至到半春园呢一段咧比较车多。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噶啦。暂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系排到去近中九龙绕道出口。弥敦道深水埗方向近住金粟街快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正常翻。不过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暂时冇显著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而家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

0: 丰嘅未来。
1: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2: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3: FM 七

0: 国人啊。
1: 大家好啊，何亨啊。
2: 系啦，咁啊，头先咧我就即系因为忙紧啦，咁一路都冇机会听收音机啦，睇电视啦，咁我就问阿飞哥，即系呢个施政报告每日关我事噶，咁阿飞哥妙语连珠啊，佢话你生多个啦。
3: 系啊，鼓励生嘅，而家鼓励生嘅话系啊，
2: 跟住
3: 啊，
2: 飞哥唔好教啦，你明唔明啊？好辛苦先嚟到呢一步噶，
3: 等阿一哥嚟啊，
2: 系呢啲，系交俾你啊，冷仔，系啊，或者飞哥边翻件啦，
3: 好啊好啊，
2: 飞哥点头啊，好啦，或者老何又边翻件啦，咁样啊，系啊，我哋鼓励生嘅嘛，系啊。
1: 系嘛？
2: 系，静咗啊，都系。好啦，开始今日嘅手下留情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系男人夜嘅。咁但系咧，我哋由于有一位嘅男士啊，佢远走他方，佢又好想正义拳拳咁样参与我哋嘅男人夜。
3: 唔系，佢想表示自己系有做嘢。
2: 系啊，但系听讲话佢已经完结咗工作啦，但系未翻嚟。诶，我收到风啊嘛。
3: 哎呀，
2: 我同嗰个剧组马拉嗰边嘅剧组有事有联系嘅。我听讲佢哋已经杀咗科噶啦，
3: 有啲咁嘅事，
2: 但系一哥未出现，
3: 哎呀，
2: 睇嚟佢都系应该玩得好开心下个人啊，
3: 好古怪。
2: 咁究竟有啲咩事发生呢？我哋交俾佢咧。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5: 话说小弟喺马来西亚嘅拍摄工作咧，已经喺寻日顺利完成啦。咁所以今日啊，9月15号，我嘅身份系由一个工作人员变成一个游客。咁之前提过啦，拍摄嘅地点咧就系一个叫做波德新嘅地方。咁喺嗰度咧都逗留咗差唔多20几日。即系虽然话工作啦，但系要玩嘅嘢咧基本上都玩晒噶啦。咁所以最尾留多几日咧，同啲同事咧就梗系出翻去 KL 吉隆坡尽情游玩啦。咁由呢个嘅波德新咧出翻去 KL 咧有几个唔同嘅方法噶。咁當然啦，製片組咧有安排車就俾我哋咧直達去吉隆坡嘅市中心。咁但係作為一個遊客，咁梗係揀一啲有體驗嘅交通方式啦。所以小弟選擇咗搭呢度嘅火車。咁究竟馬來西亞當地嘅朋友聽到我要搭火車，佢哋係咩反應嘅呢？小弟揾咗一位特別嘉賓。好，话说小弟，马来西亚嘅工作正式完结，咁今次最大嘅收获就系认识咗一位美女，呢位美女点称呼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o 黄杰琪，好开心可以同你一起拍摄啊！
5: 我净系同 Miko 一个影咗合照，就冇同其他人影合照嘅。
6: 你好似
5: 冇，真系冇，真系冇，我俾电话你睇，系
6: 好。
5: 好啦，咁啊，话说小弟咧离开呢个波德新嘅工作地点咧，就仲有几日咧会落呢个 KL， 即系吉隆坡玩啦。咁我决定要坐火车出发嘅，就喺芙蓉市嗰度转一个钟嘅火车啦。而当我将呢个嘅行为咧讲俾即系本地人听咧，佢哋大部分人都觉得我呢个选择系好傻嘅。请问点解咧？
6: 系为之惊讶，因为其实本地人除咗游子可能翻近邦即系家乡嘅时候啦，会搭火车。但多數咧都係會選擇自己揸車或者係搭車噶，因為其實馬來西亞公共交通其實未至於好方便，可能你到咗某一個地點嗰時仲要轉巴士啊、的士啊咁樣。
5: 哦，係喎，即係我去到可能 KL 嘅 Central 之後，我要再揾車，其實我都係要搭車噶嘛，
6: 係
5: 咪啊？
6: 係啊，而且如果係揸車嘅話，翻去大概1.5个钟左右，但係你搭火車係1个钟，其實係冇慳好多，跟住你仲要等車咧，跟住你去到市中心仲要再搭車咧。
5: 但係火車上面係冇任何娛樂嘅。
6: 其實我喺馬來西亞咧搭火車嘅次數咧都可以數得出嚟，其實幾乎係為之零噶。
5: OK，
6: 所以我冇辦法可以搭到你呢。
5: 估唔到我呢個遊客係比你更早體驗呢、這個係叫 ETS 啊嘛。
6: 應該係，除非唔係。
5: 係啦，咁你哋揸車係好盛行，係咪個個一夠18岁就即刻有車牌嗰啲㗎？
6: 幾乎係啦，因為之前前面都講咗，其實馬來西亞交通工具唔係好方便啦，所以我哋可能滿咗18岁之後可以去考車牌啊，多數都會考嘅。而且馬來西亞你話讓車啦，就係北京，就係泊車嘅費用啊，點都平好多啦。跟住車友跟住又有補貼咧，所以總括嚟講咧。多數人18岁之後都會考個車牌，自己揸車。
5: 咁、哦、即係普遍一個家庭可能都有2-3架车。
6: 係可以咁講。
5: 咁最平養車幾錢一個月？你有冇計過？
6: 冇計過，但係我以我自己嚟講咧，我每搭一次嘅一次車有差唔多马币70蚊，可以用一個禮拜嘅左右。
5: 哦、即100零蚊就搞掂嘅咯喎。
6: 是啊、
5: 即係港紙嘅計，
6: 係、哦、其實好平噶。咁你 call 車，可能有時候一啲高峰嘅時間一次啦，就可能50-60蚊噶啦，咁計噶啦。
5: 咁所以真係自己揸車係抵玩啲嘅，
6: 係平好多。

0: 而且方便咯。
1: 即係你哋個個人其實都係好好喎，嗰手車。
0: 識揸車，但係唔代表識得揸車。
1: 你泊車係？
0: 我泊車係可以泊車，但係需要一啲比較艱難嘅倒退嗰啲，我都會選擇放棄，留俾其他手車更加犀利嘅。係
1: 好啦，最尾我想問一下KL 其實有咩玩呢
0: ？KL 其實你話玩嘅話，其實還好啦，都係吃喝玩樂咯。好似如果你係中意一啲比較大自然嘅嘢，可以去行下黑風洞啦，係啊，上唔知幾多層嘅樓梯，我覺得係幾好玩嘅。呢一樣嘢咧，我推薦俾我嘅遊客朋友咧，佢哋全部都冇噶。但係嗰時候你話你要去爬黑風洞，係啊，你個人真係好特別啊！
1: 係咪越嚟越欣賞我咧？
0: 欣賞係一定嘅，因為我覺得哇，你怎麼會咁大膽上去挑戰一啲嘢咧？
1: 咁但係我要留五日嘅喎。
0: 留五日黑風洞，你去咗之後都可以落嚟按摩一下，跟住去食個燒雞翼啊，跟住飲下嘢啊，欣賞一下啲風景，享受一下大自然咁樣。
1: 好嘅，好嘅。咁希望有一日阿 Miko 去香港嘅時候，你再 WhatsApp 我。
0: 好，我哋去
1: 帶你去玩
0: 大嶼山。
1: 輪到我帶你去爬山。
0: 好得，謝謝你。
1: 多謝你，拜拜。
0: 感恩，感恩，感恩。
1: 錄音的時間，小弟就已經身處吉隆坡的市中心了，即是換言之，我已經體驗完這一程的火車之旅。咁坦白地说嘅，我觉得咧，我呢个选择系正确嘅，因为首先我系极容易晕车浪嘅人啦。我深信如果我要熬两个钟咧，由呢个波德申出翻吉隆坡咧，有机会一落车就会晕车浪啦。咁同时咧，我又明白阿 Miko 讲话，佢哋当地人可能都会选择翻揸车，因为两边嘅时间真系唔系争太远。对于我哋呢啲游客，哦，体验下坐下火车系几方便几舒适。咁但系对于喺度住嘅当地人，咁佢哋有自己车。咁梗係揸車方便啲啦，所以無論點都好，我覺得今次最大嘅收穫梗係可以同到 Miko BB 做訪問啦。

0: 即係作為手下留情嘅留守喺直播室嘅一員咧，我係對於阿一哥嘅所有嘅表示
1: 係啊，
0: 予以嚴重嚴嚴厲嘅譴責，嚴厲譴責
1: 兼斥責啊，
0: 係啦，咁啊，首先就公器私用啦，
1: 系啦，呢啲一定唔做得。
0: 利用訪問呢個理由咧，就去集一啲馬來西亞女星嘅遊啦，公然喺大氣電波度邀請女星嚟香港同佢行山啦，
1: 系啦，
0: 等等，
1: 好差，
0: 予以譴責。
1: 哇！
0: 仲有未講完啦，
1: 好辛苦，
0: 公然喺大氣電波度話俾聽眾知佢唔翻嚟住，玩多五日，
1: 系啊，
0: 予以譴責，
1: 強烈啊，
0: 強烈
1: 譴責。
0: 如果冇手術，我哋唔會再俾佢入呢個情況室噶啦，
1: 冇啊，佢冇噶啦。
0: 佢仲话咩？佢按摩添，
1: 哇！
0: 予以谴责，
1: 极度差，
0: 系，唉，真系
1: 好辛苦啊！
0: 系啊，
1: 呢十分钟好辛苦。
0: 我可能身为阿九叔，你自己讲两句评下道理啦。
2: 我觉得要可怜下呢一位嘅拍档啦，因为我头先听到佢用嗰个方法比较旧式啊，即系冇桥啦。咁啊，冇桥定咩咧？都系行翻嗰啲阿文路啊。邊度好玩啊？嗰啲咧，即係真係原來咧升咗做爸爸之後咧，真係原來同個時代脱咗節啊！
0: 回堂啊！即係
2: 我覺得女星都係俾2蚊薄面佢，咁啊唔知佢喺香港咩身份啊啫，係嘛？
0: 佢有可能有話報自己又話咩著名節目主持人啦，
1: 節目主持啦，一定
0: 係。我咧香港電台好多 fans 就可能佢咁講啦。
1: 哇！
2: 系啊，冇错啦，
0: 真系马来西亚
2: 就系咁咯，
0: 啲女仔真系好易呃嘅，真系，唉，咁啊就我哋唔讲佢啦，啊，咁啊希望佢吓喺 K L 就啊，希望佢老婆听到啦，
1: 系咯，
0: 我真系恭喜佢，哇，几毒嚟啦，
2: 哇，咁都算狠咯，
0: 如果唔系佢听唔到，我哋 send 翻俾佢听下，喂，咁啊嗱，头先阿一哥讲咧，我觉得有一样嘢都我想同阿老婆分享下。佢又講到就話咧，即係阿 Miko 講嘅話咧，佢哋就算馬來西亞本土人咧，都極少坐火車嘅。
1: 係
0: 老何，你上咗三環市埠咁多年，你有冇坐過 Caltrain 啊？
2: 坐過一次。
0: 哎呀，你勁啊！
2: 一次咁多。
0: 我到而家上咗埠三十幾年啊，雖然我留喺嗰度日子唔係好長，我一次都未坐過。
2: 哦，係啊，我坐過啊，我即係不過第一嗰一次咧，都唯獨嗰一次係專登坐嘅啫，即係都唔係啊。不如就試下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喺呢個城市嗰度生活係點先，都唔係純體驗嘅啫，係專登去坐，跟住坐咗個站之後落翻車。
0: 唔係，因為我成日都想坐，因為佢有個即係加州有個叫 Caltrain 啦，
1: 係
0: 咁就有兩，如果冇記錯有兩層，因為一間唔中喺我屋企嗰頭附近咧，佢會經過嘅，佢有上下兩層嘅，咁。其實同喺馬來西亞嘅狀況一樣，第一就因為喺美國養車比較方便啦。咁同埋咧，你由於你去到另一個地方，譬如舉個例啦，你三環市落 LA， 咁啊，其實坐火車都唔算太耐嘅。咁但係問題是你其實落到去你都要揾部車嘅嘛，因為去到火車站咧，其實你都活動唔到嘅。
1: 系都即系都要一段距離先可能去翻你嘅住宿啊。
0: 其實唔係一段距離嘅問題添，你等於跛咗嘅接近。
1: 哦 ，OK。
0: 即係譬如你 LA 好大，係啦，因為你冇車咧，你最後都係搞唔掂。咁既然係咁，你不如就直接就由三環市揸落去啦。咁所以咧，我係其實我有少少想坐，因為咧，我記得咧，有個節目咧喺大台咧，唔知嗰啲即係黎巴嫩時間就會播嘅，就講一個阿叔咧就坐火車周圍去旅行嘅。好好睇嗰個節目，咁其中有一個火車咧，就係由三環市就坐上去 Reno 啊，坐 Lake Tahoe 啊，咁就係嗰啲舊，佢好似話係嗰啲舊嗰啲礦工咧，以前咪有好多咩華工血淚史咧，即係去掘金啊，去淘金啊嘛，咁咧就有一啲好靚經過咗呢個 Sierra 山區嘅一啲真係火

0: 嗰啲好險峻啊，好陡峭嘅，
1: 同埋過咗幾季噶。啊，同埋有幾季嘅風景俾大家睇噶。
0: 係啦，咁我一路都好想揾次機會係坐火車去。喂，老可，咦，嚟緊可能有機會喎，係嘛？諗諗佢，
2: 咦，你兩個一齊坐咯？
0: 係啊，我哋都好陽噶啦，而家大氣電波
1: 都年紀大啦，而家係
0: 啊，都好喎。係啊，因為我哋其實你又覺得啱嘅，即係有陣時一哥我都贊成。其實有陣時咧，去到一啲地方，譬如你去唔同嘅世界各地咧，我覺得有機會去坐下佢哋嘅火車，你唔使自己揸車，然後你又睇下人哋嗰啲火車嗰啲鐵路點起啊，睇下佢哋嗰啲沿途嘅風光，仲最緊要就係咩？你架車可以瞓下啊嘛。係
2: 咯，
0: 所以我其實都好想即係而家高鐵好方便咧，神州大地任我穿梭噶嘛，我都好想周圍去坐住高鐵去一路玩上去，其實都幾開心噶。
2: 係啊，我哋一溜都贊成一哥去即係見識多啲啊，坐多啲火車，係唔建議佢撩女仔啫嘛。
1: 係啊，係啊，
2: 係啊。
1: 啱啊！
0: 系啊，咁等佢翻嚟，我哋
1: 同埋啲橋咁舊，
0: 系我哋走咯，系咯，
2: 系咯，
0: 我哋
2: 佢自己一個做咯，
0: 我哋又問翻路噶啦。

0: 沙干不离。
1: 好，就嚟属于冯允谦啊，《人间缺陷美》啊。咁啊，今晚咧就系男人嘢啦吓。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男人最中意自己呃自己嘅嘢。哇！例如觉得啲马来西亚嘅女仔好喜欢自己啦，
2: 中咗世界十大幻术啦，一定系。
3: 好，自由翻嚟再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舉例，以往多次提及有關北部都會區大學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個大學城的位置、定位和關聯發展，強調協同發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規劃的指標分為約束性和預期性，有相當大信心能夠落實。約束性指標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標時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較少，亦都有信心能夠克服。預期性指標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並非只希望政府做。首個五年規劃提出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於2026-27年度下降至 4.5 年，並預期在2030-31年度進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有相當大信心向三年目標推進。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電視論壇強調，輪候時間當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訪等人，但是政府亦都要務實有為，令到市民有信心。至於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計劃方面，李家超說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單位未能夠售出的原因、定價水平以及不用資產審查會否影響輪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是他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國務院港澳辦表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對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里程碑意義，將引領香港加快由治及興，在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高質量發展。發言人表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定位高遠精準，舉措進取務實，富於前瞻性、科學性、系統性和創新性，緊扣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推出強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設，以北部堆匯區建設為新引擎，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打造發展新格局。發言人又說，規劃明確提出2030年內基本解決劣質劏房、縮短公屋輪候時間至4年以下等壓核指標，有力回應市民急難愁盼。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天晴，明早最低氣溫大約27度，日間乾燥及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

0: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Amy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个故仔令到佢笔下所写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个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手下留情，大刀乱刺，
3: 男人自省的心得。
2: 好啦，咁啊开始今晚嘅男人嘢啦。咁啊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男人啊最中意自己呃自己嘅嘢。呢个题点嚟咧？何生
4: 系咯？
5: 哦，呢个题系一留低嘅，我可能都知道嘅。
2: 系，
5: 唔系佢系都善于，应该系一样样。嗱，应该咧，我哋今日个题个出处系啲咩咧？嗱，我哋界定下先，就以为自己做咗，又或者将来会做到嘅三件事，
2: 即系总之就自己呃自己啦吓。呢句说话其实有好多嘅演绎嘅。嗱，我唔知道我哋嗰、那个，我而我哋三个方向。嘅取材都有啲唔同嘅，
4: 系
2: 咁啊，所以我希望唔好撞啦，系啊，咁啊，男人首先我哋界定下先啦，男人中唔中意自己呃自己嘅咧？你哋觉得
4: 男人中唔中意自己？
2: 如果我哋比较啦，譬如女人中意自己呃自己多啲，定系男人中意自己呃自己多啲咧？你哋觉得？
5: 哦，男人多啲，男人多啲，口应该咁讲，口行行多。女士系一个实务型嘅一个行为，即系比较多嘅一个做法。我自己嘅身边嘅观察
2: 系，
5: 即系女士系会
2: 佢窒晒啦，好窒你，
5: 唔系，甚至系女士系做咗先讲啊，
2: 系，
4: 哦系，
5: 男士就有时讲咗
4: 就以为做咗，
2: 讲咗未做，
4: 系。
5: 未做啫，嗱又唔好踩到自己太大嘅。
4: 未做啦，
2: 系即系例如嗰啲喂喂，帮我整整个厕所得
4: ，OK OK， 冇问题，即
2: 系得嘅，
5: 得
2: 系，即系讲咗就等于做咗啦，系啦。
4: 哦，
2: 咁啊，德仔你觉得咧？男人都中意
4: 都系嘅，即系如果计即系我阿妈啦，我女朋友啦，甚至系我以前婆婆同埋嫲嫲咧，真系实干型嘅，真系。讲一讲完咧就即刻做噶啦，但系男人真系即系以德仔为计啦，真系讲完之后咧，你会慢条斯理啦，你摊翻一两日啦，跟住咧，要人催三催四，你先肯做噶。但系你喺催三催四嘅途中咧，你一直都会讲啊，会做啦，一定会做啊。放心，好紧要呢两个字，放心啊，一定会做
5: 的。系啊，唔系同埋有时犀利到系做咗唔好讲俾我哋听。
4: 唔系犀利到呃埋自己啊，
5: 用嘅就
4: 系。系啊，
5: 系啊，
4: 你呃埋自己，以为自己做咗噶，有时
2: 系咩？
4: 我讲完就以为自己做咗啦。吓、啊，原来我未洗个厕所咩？哎呀，我以为自己做咗啊。
2: 阿Sir， 交个功课啦，未交咩？
4: 系咩？
2: 摆咗落去噶咯。
5: 隊長，你應該經常，我哋嗰年代都即係見到，可能或者聽到媽咪講，同爸爸講噶，你講咗當做咗嘅，即係講咗就當做。
2: 喂，但係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喺女士身上嘅咩？
4: 我諗下
5: 少會咧，少咯，
2: 係咪咧？
5: 少嘅，係
4: 嗱，我個 case 都係少嘅，我嘅 case 都係少，
5: 係啊。
4: 咦，睇嚟
5: 我
4: 有另
2: 一個，我唔發表，我諗係咪啫？即係咪有陣時我哋又唔好妄自菲薄，即係下下推自己，覺得我哋乜嘢都搞唔掂啊！
4: 話曬咁啊，男人嘢嘛，
2: 講到自己一事無成咁啊，係咪啊
4: ？OK， 我轉，
2: 你轉。
4: 女仔有時都係唔得啊！哎呀，唔好啊，
2: 係啦，好啦。

0: 再自己呃自己啦。
1: 系咩？第三位，我个肚腩真系细咗。第三位是我不知道，即各位男士的听众有没有跟我同一个经验。
2: 飞哥
1: 我呢就
2: 飞哥有没有，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题目是自己呃自己，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肚腩小了？
3: 佢冇，
4: 冇，好老實。
2: 但佢成日同我講俾你都 fit 咗，我又好開心噶。
1: 我話人生咧係從未試過見過自己嘅腹肌嘅。
2: 我都未試過，我都未見過，即係好羨慕噶。即係張繼聰啊，即係各人啦，無端端一拉起個衫就有六嚿嗰啲，我未人生未試過。林海峰啊，咁我未試過。
1: 係啊，哦，尤其是而家你嗰啲武打導演嗰啲咧，嗰啲導演自己都好 fit 嗰啲咧，哇咁樣。咁我又成日覺得咧，自己個肚腩係細咗嘅原因係咩咧？我因為從來冇腹肌啊，第一。第二，其實咧，我個肚腩咧係跟隨咗我人生嘅。即系估大大少少，即系究竟胀啲啊，但系冇咁胀啊，但系着牛仔裤，譬如个裤头啊，好似瘦咗啲，着翻条小两寸，因为通常都系两寸两寸上啦，譬如34、36、38，嗱，小弟就系啲三个啫，咁啊34咧，经常而家摆咗好多年都冇着过噶啦，咁啊介乎于36嗰个状态咁样啦，但我就成日一着落去，咦唔系喎。好似細咗喎咁樣，跟住咧，太太就話：算啦，你不如好唔好啊？你著翻件衫先啦，因為有時喺 back yard 出去做嘢咧，諗住又曬一曬咁樣，咁咪即係男士風範咁樣係嘛？即係有時譬如剪下草嘅時候，有啲汗水啊咁樣。
2: 係，
1: 著翻件衫得唔得啊？我唔係細咗咩個肚腩？
2: 啊，即係有冇細過咧？我有一段时
4: 间，
2: 唔系嗱，老实讲，我又因为咧，我嗰个而家咧，即系已经演变咗咧，就成为咗一个叫做每年有一个操练嘅季节嘅，因为香港马拉松就系一月啊嘛，
4: 系
2: 咁啊，又再加埋秋风起啦，咁啊又开始报名嘅差唔多，咁通常喺呢个时候咧，我就会开始挞嘅，
3: 系
2: 咁又
3: 同埋而家凉咗啊，真系几舒服，
2: 而家廿八度啊，系就即系干干地啊咁样啦，咁所以咧而家呢近呢几年咧，我都有一种自我催眠嘅状况啫，啊，因为我跑翻步咧，咪细咗咯。所以飛哥讚我嗰陣，我有時都會啊，係啊，呢排有跑步啊，咁樣啊嘛。即係男人最勁，我哋而家冇講啊，就係有陣時我哋都會懂得互相催眠或者吹虛嘅，係啊，即係大家挽回大家嘅自信心。譬如我讚下飛哥呢排都瘦咗，面色好咗，係啊，咁佢又好開心噶啦。
1: 係，唔係同埋自從咧阿洪松任師傅啊，即係咧佢都有個分享嘛，即係作為一個，我覺得作為一個負責任嘅男士咧，好似阿松哥咁啊啱啦。嗱，我去阿重哥分享啲咩咧？就話其實佢早晚都會跑十 K 噶嘛。
2: 係。
1: 咁同埋佢會做係，同埋會做一件事
2: 嘅，真係未試過，係。
3: 我都未試過。
2: 係。
1: 同埋上榜啊。
2: 係啊，冇錯。
1: 佢係如果係再會上榜啊嘛，即係咦？點解會多咗磅？咦？點解多咗半磅？即係呢一種嘅有規律同埋對自己嚴謹好緊要。咁而小弟咧就唔敢上榜啦，因為即係咦？哇！仲係咁啊咁。咁我就都有一個，即係我真係自己呃自己都好緊要嘅，就係、是、咧，其實我係唔知兩位拍檔有冇啊？揾塊鏡咧去量度下自己嘅肚腩突咗出嚟幾多
2: 啊？我冇，唔敢啊！
1: 冇，
2: 所以我點解我成日話我唔中意去買衫咧？因为你喺个 dressing room 入面咧，你就要好坦荡荡去面对自己。你因为试衫啊，好湿滞嘅，好真系好惭愧嘅。所以我好唔中意买衫咁解嘅，系啊。咁另外咧，
1: 大家千祈唔好唔知阿队长有冇呢个经验，大家唔好误解咧。有时譬如某啲国家嘅 size 咧就啱亚洲人啲。咁你、譬如嚟到美国西方社会。买啲衫，即系我买件中码应该都着得落啦。
4: 原来唔得噶，
2: 都系要 oversize，
1: 都系 oversize。
2: 唉，真系灰啊！我想讲咧，我喺度第一样嘢，我想即系回应一下你讲到洪松任先生，即系我哋伟大嘅重哥，佢提出咗一个咧，其实佢 exactly 咧有同我讲过 ，Benny 啊，嗱，记住，想自己瘦啲嘅方法就系咧，你每日。朝頭早、夜晚都上一上榜，記錄低佢嚟，嗰啲 Apps 好方便。
4: 哦，
2: 係
4: 係，
2: 即係你知重哥好高，即係好勁說服力噶嘛。
4: 冇錯，
2: 咁我就做啦。即係朝頭早、夜晚咧，佢話點解

0: 朝头中夜晚咧，佢话朝头中夜晚咧就有啲差别嘅，即系唔知咩瞓醒觉就会轻啲嘅，即系类似咁样样啦。咁啊，你咁样每日磅，每日提醒自己，你就会瘦。
1: 哦、
0: 我做咗半年，我做咗
2: 每日，
0: 我做咗半年，
2: 系
0: 重咗两重咗两 K。我而家唔敢再 mark 啊，真系唔敢再 mark。我有 mark 低噶，喺 I long 嗰度 mark 啊嘛。
3: 越 mark 越伤心，死啦！
0: 越
3: 好
0: 就越 mark 越伤心，
3: 又多咗
0: 嘅。多咗嘅，点解冇明明明食食啊？即系嗰啲自己自己明明呢排，即系所有人都系讲噶嘛。我平时食我食得清淡咗噶咯，我朝头早食麦皮噶，我今朝食麦皮啊。
1: 点解啊？
0: 点解啊？
4: 不得而知，永远都系不得而知。
0: 唉，
2: 我点解？所以啊，唉。Two.

0: 你呀，唔好再自己呃自己啦。
1: 系咩？第二位，我对你好过对自己啊。
2: 请详细说明之。
1: 因为咧咁样嘅，呢一句说话咧，其实就我经常挂喺口边嘅。即系例如啊，有啲咩好嘢食嗱，我举个咁嘅例子，我譬如买啲烧味啦。咁啊，燒味我太太都幾中意食嗰啲燒鴨嗰啲咁樣嘅。咁我就通常咧買咗原隻燒鴨，咁啊，即係譬如喺呢邊，因為冇鵝嘛，講過啦，係嘛？即係美國冇鵝食噶嘛，加拿大都冇嘅嚇。咁啊，買咗個燒鴨一盒咁樣啦。咁我通常咧就會係夾咗嗰啲頸位啊，即係嗰啲咧骨多肉少嗰啲位啊。我通常都係譬如我太太未翻到嚟，咁我就會夾咗嗰啲頸位啊、骨多肉少嗰啲位咧，我食曬先。咁我跟住咧就放翻到雪櫃，咁啊，譬如留翻啲髀啊嗰啲俾佢食啦。咁啲嘢係咪對佢好啊？你覺得？
3: 係啊，好啊，
1: 梗係啦，
3: 係啊，
1: 係咪先？
3: 有肉俾你食，仲想點啊？係咪啊？
1: 係啦，冇錯啦。咁我嗱呢個其中一個事例嚟啊。咁當然
3: 佢冇賺到啦。點解你仍然覺得係唔係對佢好咧？
1: 佢唔覺得啊嘛。
3: 哦哦，哎呀，
1: 係啊，佢話你呃緊自己啦，你唔好咁樣就係對我好。
3: 喂，咁你下次喂我系你就咁啦。正所谓啊，一不做二不休。你食晒嗰啲俾佢先。
4: 你话唔好嘛？
3: 你话冇嗱，而家我食咗留翻俾你食，你又话我对你唔好，唔够好。我而家食埋啲俾同埋啲空先啦。
1: 唔系啊，呢个通常咧都我唔知啲男士会唔会系即系自己中咗伏都唔知啊。就系咧，男士以为啲咁嘅咁细眉细眼嘅嘢咧，就系觉得对太太好过对自己。太太的预期是你要做啲大啲嘅嘢。
3: 请问喺买烧鸭嘅呢一方面，仲有啲咩可以更大呢？
1: 烧鸭嚟讲，即系对好多太太嚟讲，可能系细阿爷，佢做咗唔觉，同埋你唔好觉得咁样就系对我好啊。
4: 哦，
1: 你明唔明啊？
3: 因为系老
1: 婆咗落纸，系啦。譬如吓啊，今个礼拜啲家务我做晒，我对你几好啊，太太啊，你觉得系咁样对我好咩？佢唔系要啲，
3: 喂何生啊？喂，多啲翻嚟香港啦！我谂你此地不宜久，此地不宜久留啊！
1: 系
3: 人一世埋一齐做兄弟嘅，翻嚟香港啦！有好日子过，
1: 好
3: 有好日子过，唔好俾阿嫂听到啦！我惊我入唔到你屋企门口。
1: 系啊，唔系即系去到个阶段就系咧，去到我觉得都自己原来呃紧自己嘅。呃緊自己，我以為對太太好好，原來佢覺得呢啲唔係對。
3: 哎呀，好悔、
4: 啊！我都有少少 feel 啊，因為點解咧？突然之間我諗起有一個畫面咧、就是，就係我女朋友又瞓緊覺啦，跟住咧我就見，哎呀，佢好似褲皮喎，咁佢另外一張被咧，我驚佢凍啊，我不如冚埋我嗰張被俾佢啦。咁我冚埋啦，有兩張被啦，咁佢就 feel 到好暖啦，好開心啦。咁但係咧，我就話，哎。我平時啊，夜晚啊，都會將我張被俾埋你冚，我驚你凍啊，我對你幾好啊。佢話你對我唔夠好啊，我需要你攬住我瞓啊，你要攬埋先得啊，咁你先係對我好啊嘛。我就係爭咁啲啲，但我又以為覺得、我已經做咗好多嘢啦，我連被都俾埋你啦喎，我張被我
3: 第二朝仲要傷風感冒添，係
4: 啊，原來佢爭要攬啊，
3: 所以我哋要認清楚，我哋自己呃自己，唔係。俾對方嗰句説話篤爆，
4: 係，
3: 而係我哋仲信佢講嘅嘢啊！呢個先係最大嘅福啊！
4: 男人嘢
3: 貪得無厭，
4: 男人嘢
3: 貪得無厭，你仲喺度配合，先至係真正嘅呃自己。我同你講啊，
1: 阿隊長，你
3: 起有
1: 啲番説話，你係評論嚟嘅啫嘛，冇
4: 大壓力
1: 屈結噶嘛。
4: 隊長，
3: 我過嚟揾你，
4: 起有似你。
1: 几有钱？
3: 今日车完佢翻工，
1: 好似公路旅行。
3: 车完佢翻工，啊，对你几好啊嘛？系咩？应该日日车先好嘛？嗱、啊，系咪着灯啊？
1: 唔系，但我哋又呃咗自己，以为系做。
3: 系啦，我以为佢讲嘅嘢，我哋就系一个指标。
4: 系，哎呀，
3: 标准唔应该系佢 set 噶嘛？系咪啊？你话
1: 吓，
3: 鬼气啊！
1: 系啊，收翻，队长你收翻头先嗰个言论，我稳阵啲。
3: 我为你讲嘅，我为你讲。
1: 第一位，我嗱觉得第一位咧，我唔知呢个年代会唔会，我觉得七十年代出世嘅人咧，都仲系有啲一阵除嘅。听埋第一位先。Number one。
0: 你呀、啊、唔好再自己呃自己啦。
1: 第一位得啦，屋企所有嘢交晒俾我。
3: 咪自己呢、這个你自己服嚟㗎喎。呢啲说话唔得
4: 啦，交晒俾我不能出事喎，真係唔得。
1: 唔係，呢個係新教嚟嘅。我唔知阿、啊、隊長阿、啊、德就應該爸爸同我哋年紀唔會差太遠，我相信應該唔會太講啦。但我就仲係有啲一陣味道嘅，即係交曬俾我。即係太太你想譬如唔做嘢啊，冇做啊，等我嚟啊咁樣。即係嗰個擔當。
3: 呢啲説話我從來
1: 我到而家
3: 我從來唔敢講。
1: 我成日都唔係啊，隊長啱，我同你嘅分別就係、是、我以為自己做到，同埋我一路其實追求緊呢一件事。但係咧，從來冇做過，因為從來冇做到，唔係冇做過，係做唔到啊！原來呢個追求，我呃得自己最緊要。我覺得即係喺2026年，我同翻我自己講，今日講呢個題目咧，我真係仲未做到，所以呢一句嘢咧係呃自己，男人呃自己，呃自己嘅冠軍嚟嘅，真係。
3: 喂，但係其實係做唔到噶嘛，真係，你真係覺得所有嘢加曬俾你係得嘅咩？
1: 我諗住係得㗎，即係太太係無憂咁樣，即係一起身就再瞓翻，再瞓完又寫乜，再瞓都仲得嗰啲咧。我成日都係咁諗㗎喎，我無間斷㗎喎，真㗎喎，真係諗點諗㗎喎。
3: 哇！你真係可以話係啊，
1: 呃自己之王。
3: 係啊，我都真係都諗唔到形容詞去形容你，但係我又見到你好開心喎。
1: 係啊，係啊。即我是兩邊發展緊嘅，其實啊、哦，太太你做到勁喎，但我都係有個咁嘅追求嘛。咁我呢個係咪呃自己得最一個最頂峰啊？我覺得，我而家都冇放棄㗎，我都仲同太太講緊㗎，俾啲時間我。
3: 咩頭先你話阿、啊、德仔你話一哥中咗咩話？十大咩話？
4: 十大幻術啊！世界十大幻術、啊。
3: 我諗老王勁啲咗，佢中咗，佢中得好勁添啊！
4: 世界三大
3: 三大幻術、啊。啊！你个人变咗，因为呢啲咧不能空谈。
4: 系啊，真系唔得。
3: 系啊，阿德嚟，连阿德仔啊，平时咁鹌鹑啊，你咁咁喺度同你女朋友讲，得所有嘢以后屋企交晒俾我。
4: 唔系，要好小心咯。我会即系
3: 我
4: 咬文嚼字，一定唔会话将放心所有。
3: 嗱，我俾你知，即系啲说话不能够乱讲。
4: 系啊，
3: 即系尤其是而家咧，成个香港啊，弥漫咗一种啊，结婚讲嘢越讲越尽嘅状态啊，你知啦。即係開門利是，以前都收得貴㗎啦。
4: 係啊，
3: 而家一封利是仲要唔滿意，仲要咧未匿喺個門後邊要大聲朗讀嗰啲咩老婆
4: 點知朗讀啊？
3: 又要押韻啊，
4: 又要掌上押啊，又剩
3: 唔係要有佢咪有啲愛的宣言㗎嘛？咪、
4: 啊啊、
3: 就係嗰啲啦。老婆咩依世一切
4: 交
3: 俾我，
4: 你
3: 就唔使咩长咩木咩忧，诶钱银咩全奉上，你哋就慢慢有花就慢慢赏。我呢啲随时度到20句出嚟，我此风不能不可长啊！你意思啊？因为讲咗呢啲咧，你俾人算账有一日。
4: 今日队长比较早，
3: 嘢摆喺门后边，
4: 比较早起身，冇嘢。
3: 喂，真系
1: 你收唔收翻？
3: 嗱，德仔，
1: 啊，队长，你收唔收翻以下嘅言论咧？
3: 我喂，德仔结婚真系冇搞呢啲嘢，
4: 系，
3: 即系嗰啲咩收入全奉上啊，咩厕所就又任我整啊！
1: 即系我哋系齐心事成嗰啲啊嘛，系嘛？即系读句诗八句嘅，齐心事成，一齐担一齐分担，
3: 系啦系啦，咪啦又系啦，有福同享，
1: 唔使讲啦。队长啊，队长啊，唔使爱利是噶啦，散咗队啊！你试下咁讲，
3: 如果我哋嗰个爱的宣言系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估佢走唔走咧？
4: 你离开啦，你离开啦，
1: 冇关键，散队今日散队。
3: 喂，大家唔好成日活喺一个虚幻嘅世界，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嘢，我觉得咧，即系譬如阿老何都系我，唉，今日我同你真系要割席啊！即系你活咗喺你唔应该系咁嘅，一对情人，一对夫妇，
4: 系
3: 应该系夹手夹脚共创美好家园啊嘛，
4: 系
3: 并不是乜都你搞掂晒，你搞唔掂嘅，你会不断跌入一种自责同埋怀疑人生，
4: 唔系恶性循环，轮回，
3: 恶性循环，同埋一个。无论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瞓醒觉再瞓翻，再醒翻，再瞓都是不好的，对身体不好。不要以此作为人生目标，我真的奉劝你。
1: 咁当然看到自己的缺点啦，即系得 擔當不起嘅有啲嘢，即係你唔好話細緻到譬如換下燈泡咁樣嗰啲啊，同埋砌櫃嗰啲咧，我真係唔夠我太太嚟嘅，我搞唔掂嘅其實呢啲。
3: 嗱，所以我覺得咧，永遠都係留一手。唔好講説話不能太盡，然後咧你出其不意，你做翻單大龍鳳咧，反而你而家有人讚你喎。譬如，哦、你講砌櫃就咩啦？
4: 冇錯。
3: 話説前日，等我攞啲豐功偉績出嚟曬下先。突然間屋企多咗劈嘢，扎住一劈嘢咁樣。咁跟住咧，我就話：，誒咩嚟㗎？放工喎，啱啱
4: 係
3: 咩嚟㗎？哦，訂咗個新嘅書櫃俾阿饅頭啫嘛。我唔出聲。
4: OK，
3: 二話不説。嗯
1: 攞本書出嚟，
3: 跟住攞咗，係啦，誒，首先攞翻副老花鏡先，第一，因為你啲說明書好細咁啊，啲，然後自己葉高三袖、螺絲批、勞工手套，其他人唔好行埋嚟，自己砌，搞掂咗，凌晨一點鐘，
4: 贏，
3: 阿女好開心，
1: 係，
3: 講得出先做得到。啊，对唔住，做得到先讲，系啦，
4: 做完先讲，
3: 就系咁啦，
4: 赢，
3: 唔好乱咁开啲空头支票，有好日子过，
4: 好嘢，学到嘢，今日要咁做。
3: 点解老可拣呢首歌噶？
1: 呢首歌我觉得系人生最 man 嘅一首歌啦，嗰几个字咧都系，都系谂。

0: 喂，唔好意思啊，呢、這个版本咧，我哋喺香港电台嘅电脑嗰度攞出嚟。阿飞哥，发发现可以转得快咗个唱盘啦。点解突然之间秋官发只高key咗？系啊，即系我哋以前啲唱盘咧，三十三转嗰啲咧，佢转咗三十五，
1: 系啊，
0: 佢转咗三十五，点解会咁噶？唔好意思啊，秋官。呢个系一个新版本嚟，应该快咗。嗱，我哋真系喺香港电台电脑度攞出嚟噶，点解会咁？我唔知点解啊。但系有何老可嘅选择，
2: 更加凄酸啊！
0: 真系秋官嘅决战前夕快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及约 6.4 倍。另外，由2031-32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20%增至25.5%。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并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及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都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秀，身穿黑色的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方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的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日，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及2026年施政报告。
1: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4: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3: 边个佢啊？
4: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我哋讲到比较式，我哋再加多少少嘢去形容呢个比较式嘅时候嘅 grammar。我哋讲嘅譬如 a lot bigger 同埋 a lot more beautiful。再俾多个例子大家啦，譬如我 better。Okay, A is better than B. A is better than B. 呢个 A 系比 B 好嘅。咁如果好好多咧，我哋可以话 A is a lot better, or A is much better than B. Okay, 再俾多个例子啦。咁我哋有时唔系非常之好好多，而好少少咧，我哋都可以加一个类似 adverb 嘅东西。我哋可以话 a little bit. Okay, 你当呢个 a little bit 当一个 adverb 啦。So A is a little bit better than B.Or A is a little better than B, or A is a bit better than B. 咁亦都可以。同樣，如果後面唔係 better， 唔係加 er， 而係加個 more 嘅，咁亦都可以前面加 a bit。譬如 ，she's a bit more receptive towards something， 即係佢比較容易接納呢啲嘢。a bit， OK， 咁亦都可以。咁又係啦 ，more 定 more depends on 本身個 adjective 係應該點嘅。今日就講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9: 手下留情，大刀乱刺，男人自省嘅心得。
10: 好，晚上时间9:08啊！咁啊，今晚咧，我哋呢个男人夜嘅题目咧，就系男人啊最中意自己呃自己嘅说话或者事情噶。咁啊，头先阿何生咧就即系自欺欺人啦，
11: 系啊，分享咗一啲自欺欺人嘅事啦。
10: 佢变咗，佢以前唔系咁嘅。呢几年去咗美国之后，个人变咗，系
11: 好差。
10: 佢以前咁样教我，唔系咁嘅，系啊，
11: 好差。
10: 士可杀不可辱啊，系。唉，学生变咗啦，系啊，翻嚟香港啦，
12: 系我哋手下留情，估唔到即系有两位成员喺第一个钟嘅时候就示范咗一次自己呃自己嘅极致，即系一仔就以为自己仲有桥啊，而家何亨咧就以为自己又好有担当啊，原来担当唔起，唉，
10: 阿德仔啊，希望你唔好令我失望啊，你只系加入多呢个战队，
11: 系
10: 我哋窗口应该一致对外噶嘛，
11: 哎，可能令你失望啊。其实头半个钟同老可倾偈嘅时候，我发现我都同老可几似，但系为咗掩饰自己，我决定加入队长个行列。但系到9:00嘅时间，我发现我都系要
12: 做翻自己，
11: 揭开个真相。Number three。等我忙埋呢阵，我一有时间就会处理噶啦。
13: 放心。
11: 究竟呢、這个放心系咪真系放心？其实你一听到，你千祈唔好放心。冇一次得，我通常话放心咧，真系冇一次得。你包喺我身上，呢啲嘢我搞啊，呢啲粗重嘢等我嚟。冇一次得，
12: 系啊，系啊，
11: 好古怪，
10: 点解会咁样发生嘅咧？啊、有冇啲例子可以说明下？
11: 嗱，我近排就系今日啫嘛，或者前两日啦，近排就是。

0: 因为冰皮月饼事件，
1: 系
0: 咁我女朋友非常中意冰皮月饼嘅，咁、哦、我已经系买咗一啲网上嘅电子券啦，咁系争换嗰下啫，去铺头换嗰啲冰皮月饼，其实你真系嘥十分钟或者早少少啊，去到啲门店啊、门市啊去换啊，攞嗰八嚿冰皮月饼啫，
1: 系
0: 搞咗我谂我八

0: 上边个，
1: 你记得攞走
2: 雪柜，冇错，我哋有少少惊，做完节目就翻咗屋企，又唔记得。
0: 所以好彩队长你睇一睇，
1: 旧年我都试过漏咗一盒喺度，
0: 好似
1: 系我叫阿德仔帮我解，
0: 冇错，
1: 系
2: 就系咁样。总之我真系搞咗成个月，
1: 系
2: 我都仲未攞到，但系呢一个月嘅途程入边，我真系一直同我女朋友讲，但放心啊，听日攞。
1: 咁佢对你系表示死心啊，定系等待噶？
2: 佢等待，佢一直等待，我就睇你几时攞翻嚟。你一攞翻嚟咧。就可能有啲古怪嘢噶啦，我今晚应该
1: 今晚就叫你自己啃晒佢，
2: 鬼地
3: 变咗咩啊？
1: 系，
2: 但系系唔知点解噶，即系你其实究竟男人嗰个时间观念啊，定还是真系男人系冇乜时间啊？定系还是男人真系太多嘢做，你就唔好咁大个头，即系戴咁大顶帽就唔好讲定话，哎得有时间噶，我到时去攞啊。我即刻去攞。
1: 我就作为一个同
2: 成日都呃
1: 一个同事咧，我目测咧，德仔其实佢系一个好忙嘅人嚟嘅。
3: 系
1: 嗱，佢
3: 好兄弟。
1: 嗱，我举一个例，我举一个例啊，
2: 好对象。
1: 我举一个例啊，平时放工咧，一哥会第一时间上我部车走嘅。
2: 哦，都系，都
1: 系。德仔咧，我每一晚问佢，德仔今晚跟唔跟车啊？
2: 哦，唔得，
1: 有嘢做，有嘢做。
3: 嗱，系行翻上楼梯。
1: 得两个可能性嘅啫，一个就系。一哥游手好闲，另一个就系德仔真系好多嘢做，
2: 另一
1: 可能两个都系同事
3: 上翻屋企，
2: 又或者可能德仔其实上咗去打机，
1: 唔似啦，点会喺香港电台打机嘅啫？香港电台系一个工作嘅地方，
2: 哎，冇错，
1: 我哋唔做呢啲嘢嘅。做紧节目嗰阵可能会，
3: 不过点解？唔系呢一个都几反映系，即系我都头先喺尾嗰半个钟头讲噶啦，即系八点前新闻前，其实男士系有一种呢一种嘅唔知点得嚟嘅一种缺点嚟嘅，即系男人去审视翻男人都系，你做到就做到，做唔到就做唔到，做咩要叫对方放心而做唔到咧？
2: 系有时真系当局者迷，我就而家好似当时老可你咁样啦，我唔明白，我都系系咁同佢讲话
3: 攞月饼啫嘛，咪有几难先得噶攞月饼？你话哦唔系不停咧会有条龙咧就排几百人嘅，即系要付出个成本好高，即系要两个钟头或以上，咁唔得啦，男人要工作系咪先？即系工作时间咁样，咁又唔系啊，又唔系咁啊嘛，
2: 啊好古怪，真系
3: 系咯，
2: 今日真系今日真系落去攞嘅时候咧。五分钟搞掂嘅，
3: 点解要拖成个月啦？
2: 系咯，
3: 嗱，我而家问翻你啊，我当下我系你另一半啦，点解啊？
2: 点解？
1: 好啦，我谂你今晚翻去都系洗定个八月十五，都系咁问你
2: 嘅。我都有谂定
1: 嘅。你唔好以为你攞咗盒月饼翻去，佢就同你讲，诶、哎，你对我真系好啊，佢唔会嘅，一定唔会发生。
2: 因为咧，我基本上咧，每次咧，我谂住落去嘅时候咧，都遇到好问啦，跟住八点九落去嘅时候，哎。打咗烊啊，好似一哥嘅數講啊，打烊即係打咗烊啊，就閂咗鋪頭，跟住永遠都係咧，去到嘅時候又唔知點樣，又話休息啊，又話依個鋪頭唔係攞即係攞月餅嘅，你去第二度啊，
1: 我想講咧，嗱，真係真心講，換月餅好邪牌嘅。通常第一次一定換唔到，次次第一次，我嗰日都系咁，第一次實換唔到嘅。哎，唔係呢度喎，係好奇，好邪啊！次次都係咁，即係嗱，我今日專登騰啲時間出嚟啦，即係專登呢一程唔係順路，唔係翻工，我專登去換月餅，都夠膽死換唔到嘅。
2: 哎呀！
1: 就邪，好邪，邪好晒喎！因为冰皮唔喺度换嘅，就好奇怪嘅。次次啦，我年每一年起码经历一次嘅。
2: 唉，
3: 哦，系咁啊，要留意啦，
2: 冇啦，要留意啦。
1: 啲月饼好邪，永远都换。你知佢嗰啲换领点咧，其实有好多
2: 唔同噶嘛，
1: 好多 criteria 喺度噶，好多你睇我哋睇唔到，即系老花睇唔到嘅条款，就话譬如呢一只特别嘅 special 咧，系要去另一间铺头先换到嘅，咁你睇唔到嘛？啲字咁细啫，你知一张券后边
2: 系啊
1: 几千字喺度，点睇啊，大佬？诶、我哋嗰日未换咗盒翻嚟一齐摆出俾大家食嘅，嗰日我都系走咗两场噶。
2: 系嘛？
1: 系啊，咪就系话去，我都话斜牌咯。
2: 啊，好啊，哇，
1: 一定换，
2: 但
1: 系
2: 好食，但
1: 系
2: 好食，
1: 第一嘢实换唔到嘅，
2: 但
1: 系
2: 好食，
1: 系嘛？系，好奇怪，真系，唉，算啦，呢下算啦，你俾自己一啲理由，
2: 好啊，
1: 系啊，记住换月饼系好斜牌。Number two。

0: 哼，意外嚟嘅啫，吓我唔到嘅。
1: 究竟男人嘅意外系咪真系意外咧？定系还是佢粗心大意咧？
2: 不得而知。
3: 嗱，我又唔知。一我分咗两类嘅男人先，一啲男人顶天立地嘅咧，做错嘢或者做错啲咩，或者出咗啲咩岔子啦，佢哋一定会承认嘅。每有一派一定系承认，喂，唔好意思，我做错咗，系我问题。
4: 大多数唔承认嘅，
3: 系啦。但系有一类咧，有另一类嘅男人咧，一定系会归咎于意外，哎，真系有意外。意外嚟嘅，好古怪。
5: 你真系啲月饼永远都换唔到
3: 嘅，系啊，好古怪啊，邪钉嘢，邪钉。
4: 唔系，譬如我砌柜，我砌柜咁样啦，我砌柜咪赖谢渣木咯。喂，谢渣木，
5: 俾错俾错说明书。
3: 哇，啲空心
5: 粒螺丝，
3: 空心木嚟嘅，啲质地咁样嘅真系。
5: 我有几千嗰啲袋住噶，嗱，啲螺丝唔啱啊。
3: 系啊，哇，啲螺丝冇俾错我嘅都有嘅，真系。其实自己整唔见个粒螺丝。
4: 未分啊！
5: 或者将啲底同埋顶嗰啲板调转咗又唔讲啊嗰啲咧，
3: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成日发生呢啲噶，跟住我就归咎于意外啦。但我女朋友而家已经知道咗咧，基本上系唔会系意外嚟嘅，一定系德仔出错啦，同埋即系出岔子。但我发现咧，
5: 所以咧我嗰日整柜咧，
3: 系
5: 我系真系做坏，我一粒声都冇出啊，我完全冇讲交俾我，
3: 好专注，
5: 我搞掂佢。得啦得啦，放心，我一句都冇讲，我就系话螺丝批
3: 系
5: 劳工手套，你瞓先啦，
3: 系跟住睇个说明书，
4: 起身话老豆眼着咗，
3: 睇得几辛苦，
5: 跟住咧
4: 瞓咗，
5: 都话
4: 一只手度瞓咗，
5: 蹦咗埋一边系啊，搞咗好耐系，成身汗系啊，所以我一唔好讲啊，真系
3: 系嘛，唔好讲啊，唉。唔係，但係有時發生咗意外咧，唔知點解咧，我可以講一個例子嘅，即係譬如同啲朋友仔出去拍嘢啦，咁有啲男仔嘅朋友咧都係咁樣噶，同我差唔多噶咋，即係譬如有時真係roll機拍嘢啦，好 camera rolling， 大家 roll，OK，roll 曬 ，roll 曬，大家都講 roll 曬，咁一定係著紅燈噶啦，好似如果係電台嘅麥著紅燈就係代表你 roll 緊，咁跟住咧。
5: 哎 sorry 未撳未撳，
3: 係啦係啦，有啲係直接 sorry 嘅，跟住咧有啲係唔講喎，完全唔講喎，可能拍咗兩三個字，
5: 冇
3: 咗一 cut 先，跟住第一 cut 嘅，哎
5: 咁奇怪，
3: 好古怪喎，
5: 啊咩事咧？
3: 真
5: 係
3: 咁樣嘅黑畫面嘅，點解？
5: 點解咧嚇？
3: 哦，
5: 張卡應該有事啊，
3: 冇係咯，有事到連嗰幾分鐘咧都冇出現到喎，即係拍咗成三四分鐘啦，哦冇咗，成個冇咗，好古怪。
5: 我呢啲
3: 部機有問題，
5: 我呢啲有略少許導演經驗嘅，我已經洞悉曬呢啲㗎啦。
3: 係啦，有好多導演嗰啲，哦冇問題啊，再拍啦，再嚟
5: 一個，
3: 嚟多個，唔知點解。一定是有啲有一批啦，有一批是咁样
5: 的。我戒咗呢啲好耐嘅啦，
3: 系嘛？
5: 我唔鼓吹唔鼓励。阿老海有咩回应啊？
4: 啊，梗系啦，我非常认同阿队长嗰样嘢噶，即系唔好自己，即系已经系衰咗咧，唔好再喺嗰个污点嗰度咧再呻言同埋唔承认
3: 啊。系啊，真系唔
4: 系要认噶。
5: 系
4: 啊，要认啊！
5: 系我唔啱，
4: 所以
5: 系啊，我唔识砌，我唔识砌个柜，
4: 系我整唔到，
5: 整
4: 我整
5: 唔到，
4: 系
5: 啊，
4: 系整唔到，系帮唔到手，系啊。
5: 因为咧，你嘅 create 咗一个幻象咧，即系俾你嘅另一半又好啦，或者俾你嗰啲即系屋企嘅一家大细啊，认为你乜都搞得掂咧，
3: 系
5: 呢个就无底深潭，
3: 系有
5: 翻唔到转头，
3: 系有两方面，一个咧就永远都系咁揾你，
5: 系啦，
3: 但系第二个咧就可能即系就
5: 系咁嘘你，
3: 系啦。好古怪，
5: 所以咧，我而家即系自保嘅方案就系唔好 set 对方嗰啲 expectation 升得太高啊！诶、哎，我唔识噶，砌柜我梗系唔识啦，做咩唔搵人俾钱人搞啊？吓、啊，要我嚟啊？我唔知
4: 少少钱啊，
5: 我唔知砌唔砌到噶，
3: 唔得噶，
5: 唔知砌唔砌到噶，嗱又唔得，唔好话我啊！
3: 一人砌反咗唔好啦，
5: 系啊，
4: 但系跟住砌到，跟住砌到
5: 系啦，
3: 但系又唔同啦，
5: 咁啊唔同啦，诶、
3: 啊，依、這个真系要学下。
5: 又亦都唔好自吹自擂，即系又唔好嗰啲，
3: 即系唔出声好紧要。
5: 系啊，呢啲诶小意思，诶又唔好咁样啊 ，humble 啲。
3: 系，
5: 我当日我都系咁样嘅，砌好之后摆啲书啦 ，OK 噶啦，系啊，
3: 用得啦
5: 吓。啊，我都冇讲呢句，
3: 用得
5: 冇冇讲呢句
3: ，OK，
5: 唔 comment， 俾佢哋自己自发，唔 comment，
4: 哦，
5: 唔 comment 自己嘅手工。
4: 咁但系你队长，你等唔等佢嗰下嘅咧？唔系，即系啲客其实都系有心计噶嘛，
5: 唔等唔等。

0: 但係我乜都唔出聲，唔等，
1: 唔等，
0: 唔需要嗰個嘢，
2: 唔
0: 要，即係若無其事，係啦，家庭成員，
1: 大家，我佢對我冇 expectation， 我對佢都冇，
2: 兩隻
0: 自己尖尖就
1: 大家有好日子過，因為頭先，
0: 即係而家譬如，
1: 等於老可講啫嘛，你問佢嗰個燒鴨，你明明已經食曬啲骨。讓咗個雞髀俾佢，你 expect 佢會讚你，
2: 哎呀，
1: 或對佢好，
2: 有 expect 都唔係，
1: 就係有期望就有失望啊，何生，有好日子過，
0: 咁啊係，咁啊係，如果再嚟多一下添啊，仲撈教啊，
1: 係，
0: 就係對方再留翻啲肉俾你食，佢唔食，
2: 哇，好香，好香，
0: 哇，即刻甜啊，即刻甜，
2: 哇，好厭啊，哇，而家個心好痛啊，
1: 唉，搞唔掂啊，真係，好啊。
2: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同老可之前嗰个有啲似，
1: 哦嚟啦。Number one，
3: 咦，有 feel，
4: 大只咗啊，特仔。
3: 咩说话？我每朝对住块镜都会讲。
1: 有啲唔同嘅，
2: 有啲唔同。
1: 肚腩细咗同大只咗系两样嘢嚟嘅。我怀疑我有间唔中都会有，即系头先讲话跑步咧、
2: 啊，
1: 我都会觉得啊，近排好似 fit 咗。
2: 去更衣室嘅时候，我冇有噶，有时咧
1: 间唔中都会攞只手臂出嚟。
2: 举一句啊，
0: 有冇唔系啩？
2: 有冇老鼠仔
1: 拉完之后，
2: 啊，
1: 你会唔会刻意做俾女朋友睇噶？
2: 会哦，我会，我真系会。点样自己呃自己？呃自己个境界要呃埋自己嘛？点样令到自己真系呃到咧？就系、是、我真系譬如我想 show 个 body 俾我女朋友睇嘅时候咧，我系之前
1: 缩肚，
2: 一嚟缩肚啦，二嚟咧我系咁做掌上压先。你知道即系啲肌肉冲咗血之后系会大只少少噶嘛？即系成个哭咁样咧，但系五分钟之后咧。五分钟之后咧就会回复原状
1: 嘅，系啊，即系由变形合衣变翻做
2: 系啦，
1: 嗰个教授啦，
2: 冇错，变翻瘦仔啊，得仔。但系我真系，譬如每朝早嘅时候咧，我都系会望一望块镜咧。我依个习惯由中学嘅时候已经开始啊，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已经开始系瘦仔啊，又系即系总之又唔肥啊，又唔成啊，又即系食极都哎呀，点解都系咁样嘅咧？谂住自己又粗又去 gym warm， 但系都系唔得喎。但我而家真系每朝基本上都会望望自己，
0: 系啊，我呢几年都有啊，呢几年
2: 谷一谷个胸肌，夹一夹，睇下，喂，其实有、啊，真系有咧。
0: OK， 推介埋你啊，喂，其实咧一块镜唔够噶，
2: 系咪？
0: 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真系每朝早催眠自己咧，
2: 啲背镜
0: 应该系三面镜，
2: 系
0: 三面镜啊。
2: OK，
0: 我多几个角度咧，个人更加有信心嘅，
2: 系嘛？
0: 以为。
1: 喂，咁你系咪真系成功麻醉到自己？哎 ，OK，I look good 咁样噶
2: ，OK，OK 噶，即系
1: 得奖真系好嘢啊！
2: 唔系成功麻醉到自己，唔系通常咧，我唯一一个真系最呃到自己咧，系真系有腹肌嘅。我只有 focus 喺我自己腹肌度咧，咁我就哎。我仲有腹肌，即系我穷得
0: 原装系有腹肌嘅，你瘦冇脂肪就见到个腹肌
2: 啦。只剩下腹肌嘅时候，我望住腹肌就得啦。
1: 即系等于我用尽啲力揸实个拳头，觉得自己我有老鼠仔嘅。
2: 系啦，
1: 有啊，
2: 有老鼠仔啊，够啦，就系咁。
0: 差唔多严重，我两个都要食骨种药。
1: 真系提到地龟钉啱帮到你，
2: 我哋中咗世界三大环，
1: 三大环。
0: 哇！希望队长守得住。
1: 本团嘅成员有三四个，有三个中咗三大幻术。好毒啊！呢个节目
2: 慢慢本身四个都冇事。
1: 唔到德仔会有呢一味。
2: 去到九点半嘅时候已经有三个啦。究竟
1: 睇嚟真系啊，都难就落去就系呢个幻术劲。只要自我感觉良好，可以去到极致。
2: 系啊，
0: 系啊。
1: 世界三大幻术有三个重点，好大胆啊！好听歌先啊！呢首啱啊！呢首系中咗幻术嘅人，
0: 头先讲话，头先我话就嗰个版本系陈浩德，
1: 唔系真系丑官嚟嘅，快咗！希望呢首歌冇事咧。

0: OMC 嘅男人怎可以啊？就是男人怎可以中十大
1: 三大幻术咧？
0: 三大幻术咧？
1: 但冇嘅，男人冇话一定可以嘅，即系都可以唔可以嘅，即系接受下自己咯，接受自己失败啦，接受自己
0: 嗰种自我催眠啦，
1: 有大肚腩啦，
0: 有腹肌，
1: 系啊，有腹肌啊，
0: 老鼠仔点啊？
1: 但其实都系瘦仔，
0: 佢自己接出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五年规划表明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晚上出席电视论坛时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另外，由2031-32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房委会资助出售房屋面积。

0: 较大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进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2033-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很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道琼斯指数报52,114点，升咗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4点，升18点。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2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8，英镑兑美元1.346，欧元兑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29美元，卖出4,354.4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成日都话唔好攞呢啲咪喉嗰啲嘢出嚟，有牙齿印咩？你系嘛？
7: 有
6: 你同佢打啲系嘛？
7: 我唔系。
8: 诶、欸，哇！喺我手有牙齿印啊！哎呀，哇！
9: 手下留情，大刀乱刺，男人自省嘅心得。
6: 好啦，晚上时间9:36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男人最中意自己呃自己嘅嘢嘅。咁啊，首先咧就头先即系听到小弟好凶猛啊，咁亦都咧就系笑称三位嘅节目主持人啦，三位节目主持人咧中咗世界三大幻术啦。好啦，咁我正式宣布啊。角色扮演完畢啦，
10: 收翻收翻收翻，
11: 飛哥攞啲頭盔出嚟，飛哥攞啲頭盔出嚟啊！
10: 戴齊啦，戴齊啦，
6: 唔係，
10: 戴齊曬頭盔啦。
6: 首先我又即係變翻一個哇聲嗰陣埋啊，
11: 係
6: 啊，
11: 氣宇軒昂。頭先劉偉恆仔
6: 被
11: 困三嘅節目裏邊都氣宇軒昂。
6: 係啊，我想講，我真係用我嘅角度係同你哋完全唔同嘅。
10: 係，
6: 我用一個感性，一如以往啊，小弟用一個感性嘅角度去表達啊，即係男人自己呃自己嘅一啲唔同嘅面向。
10: 係，
6: 好，我哋先嚟第三位先。Number three。男人最喜欢自己呃自己的说话，开始病的时候跟自己说没事的，睡个觉，冲个热水凉，很快会好翻的了，自己这么 fit， 过两天没事的了。我问，我不牵涉女士的这件事，我自己说是的。我发现人越大呢越重呢一種覺得自己呃自己，因為以前呃到啊，即係你譬如我廿零歲好似得仔咁樣病兩病得冇嘢噶啦，嗰兩日冇事就真係可以冇事啊！即係學 Rachel 醫師話齋，其實 Rachel 醫師咧早排咧真係完全啊令我茅塞頓開，就係點醒咗我。我哋未見乜有一次啊，唔知得仔喺度，我就問啊嘛，問 Rachel 醫師，我啊，即係而家啲病菌係咪勁咗咧？
10: 嗯，
6: 因為點解我哋病好耐都唔好噶？啲係咪啲菌惡咗啊？跟住 Rachel 醫師佢話一言驚醒，佢話你有冇諗過，其實可能唔係啲菌勁咗，係你嘅抵抗力、你嘅能力弱，對抗病毒嘅能力弱咗咧，因為你年紀大咗。
7: 哎呀，
6: 嗱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啊，更加
7: 即係乜嘢人民乜嘢乜嘢人民乜嘢就係你阿隊長你呢啲、
6: 啊？我認啊，因為我唔扯上女人啊呢單嘢，我自責冇問題啊，係咪先？我冇牽涉到女士們嗰度嗱，真係嘅呢個
10: 啊好嘢！隊長去到臨尾個依個出招真係好嘢，
6: 冇留一手嘅人生唔係，我想講係真係嘅，即係你好多時咧，其實問題嗱呢、這個我都想同廣大嘅男士特別中意咁樣嘅，譬如咧。即係又以小弟側邊嗰啲年紀大少少嘅男士親人啊，或者長輩為例咧，佢哋咧有一種越年紀大咧越唔想睇醫生嘅，自己覺得去藥房度問啊診界啊街口藥房啊診界食呢隻藥冇事，
10: 搞得
6: 你又諗住搞得掂嘅，通常都最後搞唔掂嘅。嗱，譬如我都係嘅，諗住咧，誒得瞓兩日，拍兩粒維他命 C， 唔得嘅，而家真係。即係年紀大咗咧，最後咧我都係而家咧我 mark 低咗啊，淨喺我嘅筆記簿嗰度寫住病向前進嘅。
7: 哦，隊長有一邊有一個，
6: 以前唔會講呢啲嘅，係啊。
7: 我同你有一個共同認識嘅朋友喺呢一邊啊，即係都係一位我哋大家嘅朋友啦，都係喺我哋呢一行裏邊工作嘅。佢嗰句先絕嘅，佢係自欺欺人嘅極致，
6: 係
7: 極致版一句説話，關於健康啊，佢係咩咧？我話喂，你有冇驗身嘅？即係我，因為我過到嚟美國就破曬人生嘅記錄咧，我驗身驗到破記錄，四年裏面我大概係全身驗咧，我都驗咗四次，每年驗一次。
6: 因咩事啊？你冇嘢嘛，老婆？
7: 冇啊，冇啊，保險包咯，驗下啦，咁即係佢主動啊。喂，咁啊驗啦，咁啊放低少少俾佢驗下咁啊，冇事咁啊，恭喜你咁啊，即係都有啲輕輕責戒啦。我同你嗰個共同朋友絕啊，佢話嚇。你问我呢个问题，我啲十几年冇验过身噶咯，冇验咪冇事咯，都话冇验啫。
6: 嗱，我又唔
7: 呢个先系极，
6: 我又唔鼓吹大家即系杞人忧天嘅，即系哎呀有咩事得闲走去验下身啊呢啲，我又唔鼓吹嘅。但我觉得真系唔好谂住，尤其是我啲德仔啊后生啲，即系我同阿老何呢啲年纪加埋都成百岁，其实真系唔系嗰啲瞓两日就会冇事咯。通常都唔得，而家唔得啦，即系冲个热水凉啊，焗个桑拿咧，唔得嘅咧。
10: 你估你仲系长跑冠军咩？
6: 真系唔得，而家
7: 咩盒仔茶嗰啲整
6: 系啊，自己开药啊，系啊，系啊，盒仔茶。
7: 唔系，同埋我有一个， 我有個係冇排到入去嘅，其實我都係想本來排嘅。

0: 盒仔茶咧，我老豆咧，我老豆真系信嘅。
1: 系啊，焗一焗身汗冇事噶啦，咁晒个太阳啦，细阵咁啊。唔系，我想讲系咩咧？我冇排到入去，本来谂住排嘅，就系咧，我仲行到山啊。
0: 嗱，
1: 行山嘅概念首先咁，即系有啲譬如家庭落嘅，或者真系当系一个运动，普通即系每日嘅锻炼咁样啦。咁我嗰种又唔系噶嘛，我嗰种系又要即系带晒装备咁样，跟住睇住只表，坑住心跳嗰种噶嘛。其实我系差咗噶啦。我確實確認咗我就係差咗，即係如果我今日翻翻嚟物理好勁，你叫我行翻8公里咧，我係怯嘅，
0: 係
1: 怯。
0: 喂，我贊成啊，老可呢一種咧，嗱即係。老實講啊，我都覺得咧，即係你知咧，耐唔耐就聽到一啲大家就冇乜即係做足準備功夫，或者天氣唔好，你就仲去走去行山，結果就出咗事嗰啲咧。真心嘅，其實我哋已經唔係以前嘅狀態嘅。
2: 嗯，
0: 係啊，我都首先有屋企有女婿老婆亂咧，我都會覺得係真係唔好搏喎。而家個膽細咗，係因為其實個體能咧都證實咗係冇以前咁 fit 嘅。
1: 係。
0: 即系病就以前都系两日冇事，不如而家都系快啲睇医生，费事你传染屋企人，同埋咧拗下拗下咧，你最后嘅下场都系睇医生，咁不如早啲睇。即
2: 系
0: 而家我都提醒自己，以前就会搏嘅，而家唔搏啦。
2: 顾及嘅嘢，
0: 虽然而家啲医生越嚟越贵，另一件事系即系有阵时都因为肉赤，咁但系冇办法啦，真系。嗰啲叫做咩形勢比較強啲，唔知時不與我即係略各樣啦。真係唏噓
1: 嘅，好多灰，好多灰嘅做，
0: 唔好自己呃自己，係啊係啊，呢個真嘅係。好，到我繼續啦嘛。有冇補充啊？兩位
2: 男人嘢嘛，
0: 你係咪咁噶？德仔，
2: 冇，我而家都覺得自己渣咗噶，即係嗰啲新陳代謝同埋即係回復嗰速度咧，係真係渣，都渣咗噶。雖然而家係卅幾啦，但其實都你真係 feel 到
1: 講啲咁嘅嘢會唔會太過分啊？
2: 唔係啊，但都真係你 feel 到係渣咗噶咧。譬如眼瘡，好簡單眼瘡，我真係廿幾歲嘅時候成日生嗰啲眼瘡咧，真係一個禮拜內。即刻消退，甚至系总之几大粒都好咧，佢唔会谷埋咧，谷成两三个月都仲喺度啊！
0: 但两三个月眼瘡
2: 系啊，
0: 好大镬！
2: 我近排近
0: 盲噶咯，
2: 近呢两年，
0: 你又真系可以，你同攞月饼嘅原理一样嘅，真系搞掂啊！冇嘢
2: 得噶，佢会，我仲一直相信自己身体得噶啦，嗰粒眼瘡会消退噶，系得嘅。真系近呢两次嘅眼瘡都搞咗成两个月啊！真系有 keep 住都仲系嗰粒嘢都仲喺度。
0: 哎呀，
2: 跟住我又唔去睇医生，我又觉得得噶啦，自己身体搞得掂嘅，佢会即系嗰啲身体打嗰啲细菌噶啦，佢会慢慢消退啊！真系唔得，去睇医生啊！
0: 系
2: 唔得啦，
0: 盒仔茶，
2: 盒仔茶
0: 帮唔到，帮唔到，帮盒仔茶。饮盐水，我老豆做第二招
2: 啊！
0: 哦，系啊，攞下口
2: 红啊！西瓜霜啊，
0: 西瓜霜，西瓜霜，盐水，三大万术药物，
1: 系咪啊？都话唔得噶啦！
0: 记住三大万术药物：合仔茶、盐水、西瓜霜。你嗰阵先定搞得掂，搞唔掂？
1: 唔系第四个瞓醒就冇事噶啦，
0: 瞓醒仲大镬，
2: 好辛苦，先去飙眼水。
0: 到我啦，你嘅 number three， 男人最中意自己呃自己嘅说话，同老婆撒完气之后，同自己讲冇嘢嘅，两夫妻床头打交床尾和啊，听日冇嘢噶啦。扯翻嚟啊！落水啊！冇信，
2: 真系出事，
0: 会冇嘢噶，
2: 唔会冇嘢啊！一个月之后啊，
0: 攞翻出嚟讲啊！
2: 你以为冇事咩？
0: 嗱，
2: 系
0: 嗱，
2: 呢
0: 个时候先出招我哋啦。
2: 收尾收，
1: 点解话我唔系？我哋要认定嗰个床有几大先。
2: 系
1: 嗱，从来我哋
0: 千祈唔好 expect 个女人会氹翻嚟，
1: 床尾嘅，唔係，我哋要清楚床頭同去到床尾嗰個距離有幾遠？
0: 係
2: 九丈遠，
0: 係啊，
2: 同埋九尺床，
0: 真係冇信，
2: 爭好遠啊！
0: 冇信啊！
1: 冇信，
0: 嗱，

0: 哇！我呢个时候嗱，我
1: 瞓醒
0: 就
1: 冇事，
0: 呢个唔好信，好真挚，好真挚，千祈唔好谂住瞓醒觉就冇事。你答你，听日一铺还啊，再搞掂。嗱，系咪啊，飞哥同老婆嘈完，你都咪瞓醒觉，你知冇事咩？仲大镬啊！你今晚唔搞，你唔跪定客官先。
2: 嗰啲息口好好好金啊，好金啊！
0: 哇！
1: 但系第一句嘢系咪令自己安心瞓翻个觉先再嚟，定系点样啊？即系要呃自己啊嘛！床头打交床尾，阿妈讲过嘅，我瞓
0: 夫妻边有隔夜仇啊？真系唔好信，唔好自己呃自己，肯定唔得。
2: 哇！嗱，你听到我哋三个嗰个笑啊，笑中有泪啊，
0: 有好多泪啊！
1: 我唔係喎，喂！我今次阿隊長講話頭先咧冇隔夜仇咧，我又重新好似理解到一個新嘅諗法喎。
0: 係咩諗法？
1: 就係仇係唔可以擺隔夜啊！
2: 係即時啦，
1: 搞掂咗先，
2: 即刻嚟啦！真
0: 係唔係因為你我頭先嗰個潛台詞就係你唔好以為會有人處理啊！即一定不是對家會處理的，
2: 是
0: 一定是我們去求和的嘛，最後對不起，你怎樣說都好，所以只有兩個方案，要不就你明天以為沒事繼續你答你，第二就是你今晚認了他算了，認他衰就明天有好日子過，
2: 還有真的不要拖，因為一拖你又不記得，到時那個要還的時候他要問你，你記不記得自己錯了，当阵时发生过咩事？你讲述一次。
1: 仲要唔记得？仲要唔记得？
2: 你仲要唔记得嘅时候，又嚟多嘢，又嚟嘢，
0: 衰两万。
1: 多一下嘛，
0: 你答你。
1: 多一下。大家总结，身边嗰一个咧系积怨嘅高手嚟嘅。嗱，真系我想讲，
0: 佢真系慢慢坐埋同你计啊。
1: 哇，系啊，真系坐埋同你计喎，职员高手嚟嘅，嗱，大家记住，职员高手，佢哋系职员高手，
0: 佢哋嘅记性好好嘅，
2: 系好好，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你以为瞓醒觉，唔记得，佢一定会记得嘅，佢一定会记得嘅，你谂，千祈唔好谂，系啊，
2: 点知瞓醒觉，两年之后都仲记得，
0: 系啊，咪你首先第一错就系你瞓醒，即系琴晚冇解决，
2: 系，
0: 你以为听朝会解决，解即系唔会嘅，
2: 冇啦，系啊，
0: 咁然后呢件事就会牵连到一世啦。
2: 冇错，
0: 无论系两年、五年定系十年后，你记唔记得两年前啦？有一晚你激嬲我，你今日就咁瞓咗啦，你以为冇事啊嘛？我而家仲记得噶嗱，今日
2: 你成日都系咁嘅，
1: 系啊，系啊。
2: 你上次系咁，你今次有冇系咁啊？你都系咁样处理，
1: 冇变到，
2: 冇变到。
1: 哇！
2: 讲咗几多次即时处理啊？冇，
1: 冇，哇哇，仲有冇啊？得，你好似好多，
2: 冇，啱啱都系，唉。
0: 特仔
2: 突然间有啲嘢上身，
0: 即系回头是岸啊！特仔，
2: 幻术嚟，
0: 我冇可能试过，真系千祈。所以咧，讲得啱啊！正所谓咧，即系嗰啲唔好咩唔好摆过夜啊！
1: 系
0: 啲咧吓，
1: 系啊，加野兽啊，
0: 加野兽唔好啊！今晚搞掂佢，系啦，男人衰衰地挂一铺算啦，
2: 系啦，
0: 你千祈唔好自己呃自己，听日会冇事，
2: 即时啊，
1: 搏搏。
2: 积嚟啦，积嚟高尚啦，真系，
0: 好啊，咁啊，积埋，积埋，系啊，最后啊，而家我都有用呢个冷剧嘅，系啊，我老婆唔明嘅，其实，好啦，最后一个啊，我用一个最感性嘅角度去讲第一位嘅，
2: 系
0: 完全系同头先嘅嘢冇关嘅。Number three， 男人最中意自己呃自己嘅说话，发生咗啲唔开心嘅事，同自己讲。冇嘢嘅，男人流血不流泪，冇嘢嘅，唔好喊啊！嗱，呢个咧我真系认真讲嘅，即系唔牵涉女士嘅呢单嘢，
2: 系嘅系嘅。
0: 其实咧，男人咧好多时咧都呃自己咧，我嘅嗰种嘅情商啊，咩抗压能力好高啊，唔使喊嘅，听日啲问题就会解决嘅。咁我想讲嘅两个层面咧，都系嗰句咧，其实啲问题真系唔会自己解决嘅。如果你唔处理嘅话，
2: 即系船到桥头咧，
0: 唔会前进嘅，
2: 真系
0: 苏州过河就冇停噶。船到桥头会
2: 真系仲弯弯地嘅嗰啲位啊。
0: 咁我想讲嘅就系咩咧？其实咧呢个咧认真讲嘅就系咧，我哋唔好以为咧，我哋唔会积压咗一啲苦涩啊、伤感喺个心入边啊。
2: 嗯，
0: 其实嗰啲嘢系要排翻出嚟嘅，即系。我而家呢幾年咧，我係鼓勵喂男人啊，如果你唔開心，你唔想俾另一半睇到，或者屋企人睇到，你匿出街喊啊，你真係喊一鑊勁。

0: 嘅，放咗嗰堆嘢出嚟先。因為點解咧？有陣時就係我哋自己呃自己，喂，我哋搞得掂嘅。我哋咩男兒有女咩不輕流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呃人嘅説話咧，令你覺得啊冇嘢啊，我冇呃自己，連個情緒你都呃咗自己，我冇嘢㗎。咁呢種冇嘢咧，其實係會有一個非常之长时间，好似嗰啲岩石啊，慢慢压咗成石油嗰啲 feel 啊，
1: 一个反扑就
0: 冇错啦。你系唔知几时你会爆煲嘅。嗱、我真心讲嘅呢个就即系唔系讲笑啦，因为点我会认真啲讲、其实我身边咧有阵时会见到一啲，譬如有喺教会又好，有啲分享咧，其实就系佢压咗自己好多嘢喺入边，然后佢冇释放，譬如又唔揾人倾偈啊，你知啦，有阵时摆喺心入边、又唔敢同你一半讲，或者唔好意思同你一半讲啦，
1: 甚至又唔知点同朋友讲啦，
0: 即系譬如
1: 开。
0: 譬如忍住，譬如有啲可能佢屋企人过咗身，咁佢又要孭起晒搞丧事啊，即系各样嘢，咁然后咧佢又唔想喊，咁结果呢啲嘢一路积压住咧，其实好容易会有一啲唔好嘅后果出现嘅，就系、是、你冇释放翻出嚟。咁呢一样嘢咧，我好鼓励男士们咧，千祈真系呢啲位唔好自己压自己，揾个方法，即系譬如倾下偈又好啊。剛才講即係喊一場啊！你揸部車去海邊自己大嗌一聲點都好啊！呢、這個都係好需要嘅，千祈唔好自己呃自己。
2: 唔係，同埋我覺得人，我覺得人越大咧，係越唔識將自己啲情緒釋放嘅，即係嗰個包袱咧，好似係自己放咗自己啲啞鈴喺個心度。嗱，我近日發生咗一件事啦，唔覺意嘅啫，真係唔覺意嘅。就我就睇咗一套電影，亞洲國家嘅電影嚟嘅。咁我睇完之後咧，我就喺一個大嘅群組裏面咧，我就 share 咗出嚟。我話我喊到缺題。
0: 係
2: 嗱，嗰、那個電影咧，其實咧就我又唔係太過共鳴，不過我幾欣賞佢拍嗰個節奏同埋帶我嘅情緒咧，去到咧，其實我有時咧，有時睇啲戲咧，我又唔係太容許我自己喊得好犀利，可能會流淚。跟住我真係會咬我自己嘅手，唔好喊出聲。咁我睇嗰套電影咧，我係喊咗出聲。係喊到。喊到耳嘢，我話哇好犀利喎！喊完，咁我咧喊完之後咧，我就啊呢一套戲我要俾大家睇。
0: 係，
2: 咁跟住咧我就 share 咗出嚟之後咧，有之後嗰兩個禮拜咧不停地啲朋友都回覆或者出嚟聚會嘅時候，佢話多謝我，我咩事？佢話我都喊到缺題。
0: 哎呀，喂，
2: 咁佢都有
0: 喂推介嚟睇下咁勁。
2: 係啊，佢話喊到缺題，我話。咁你喊咩咧？嗱，佢又同我同一個答案都近嘅。佢話：啊，其實有啲劇情咧，我又估到啦，同埋我又冇乜共鳴感。不過我喊完之後咧，我個人好舒服。
0: 係啊，
2: 係啊，
0: 即係各位男士們，你對上一次幾時喊啊？嗱，我唔係鼓勵你喊或者專登揾啲嘢去喊啊，谷自己眼淚啊。但係有陣時真係揾個位置自己釋放下。喂，啱啊，好似老何咁呢招幾好嘅。即係譬如睇到喊戲啊，你咪等啲細路老婆瞓咗覺之後，你自己開嚟慢慢放開水喉咯。其實係好噶，真係令到自己個情緒可以釋放，同埋將積壓咗嗰啲污糟嘢咧，你藉住啲眼淚
2: 先，
0: 好似阿 MC 首歌咁樣啊，即係將啲咩汗水同埋淚水
1: 混和在淚
0: 水墨
1: 水
0: 啊，即係撈曬出嚟，其實係好。喂，你嗰套戲
2: 冇墨水嘅 ，MC 首歌冇墨水嘅，
0: 佢有講墨水嘅，佢有講墨水嘅，係有一墨第二段係墨水。喂，推介下老何。喂，有阵时揾啲理由去喊啊，即系除咗揾啲歌去唱下、嗌下之外咧，揾个机会喊啊，真系我觉得好需要。
2: 系啊，同埋我啲朋友嘅回复，唔系同埋我啲朋友回复就话佢好都系好多年冇喊过。
0: 系啊，需要喊。
2: 佢喊咗场好痛快，好舒服。佢话好舒服。喂，佢话唔知为咩噶。吓，我话佢话，即系我冇谂起一啲唔开心嘅，但系我喊完之后好舒服。
0: 系。
2: 咁可能工作啊之類嗰啲，佢自己唔知道啦。咁就係原來唔知咯，即係有時原來積累咗嘅情緒，自己都唔知道原來自己
0: 識。係啊，就係、是、自己呃自己嘅極致啊！呢、這個都係十大幻想之一啦。就係覺得我自己冇嘢啊，我過到嘅，我可以面對到呢啲情緒，我駕馭到嘅呢啲就最。勁嘅，即係比阿德仔嗰嚿腹肌勁好多。呢種嘅麻醉同埋呃咧，其實係有反效果嘅。衷心祝福唔好啊，大家即係千祈唔好咁做。阿老學，喂，喺阿咪後開心 share 啊，我都想喊翻場。
2: 好啊，
1: 喂，好，我都想。
0: 好，你間開心 share 啊。
2: 过嚟嗰时候一齐咯，
0: 咁啊唔
2: 好。我攞我两个坐埋一齐，
1: 如果两个一齐吓，
0: 又唔系几想。
1: 可唔可以拍段片俾我哋睇下咧？
0: 又唔好，
2: 好兄弟，
0: 哇，
2: 好兄弟，
0: 千祈唔好，大佬，唉，
2: 我转头 share
0: 啊 ，share 下 ，share 下。如果有听众有兴趣知嘅话，我哋谂个方法，就睇下点样同你 share 下。
1: 系，
0: 嗱，呢首歌嗰个位置

0: 有梁汉文嘅《衣柜里的男人》啊。哇，今晚不济金跟我车走啊，今晚
1: 好啊。今晚跟，
0: 今晚跟啊，咦，今晚跟，真做嘢咯，因为要见到攞月饼，系啊，系啊，希望诶各位男士们咧，希望你哋可以摒除嗰个世界三大幻术呢个魔咒啊，
1: 冇错，
0: 唔好自己呃自己，
1: 系祝福大家，
0: 系啊，多谢老何啊，我知道你嗰套咩戏啊，晏啲同大家讲啊，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润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我哋将会重点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嘅内容。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规划提出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

0: 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在2030-31 年度進一步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表示有相當大信心向三年目標推進。施政報告加推11項措施，推動生育友善環境。詳細的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亦隨即發表今個任期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五年規劃提出北都作為高等教育和創新科技發展的主要增長引擎，三個大學城總面積擴容至到超過1000公頃，目標是洪水橋大學城2027-2028年度率先進駐。北都未來五年提供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及1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房委會在2031-20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資助出售單位面積較大單位比例增至 25%， 令市民住大啲。政府提出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劣質劏房問題，公屋綜合輪候時間預期2030-2031年度進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表示有相當大信心向3年目標推進。五年規劃提到香港會以黃金為切入點，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施政報告推出多項民生福祉措施，包括11項組合權措施鼓勵生育，包括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延續3年。另外超過10000名低收入家庭照顧者獲加10%津貼。首先由陳樂軒報導加快建設北都的內容。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0000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五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0000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 3%。 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
2: 我们希望除了政府投入，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啊，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六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啊，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
1: 另外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年底落成嘅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將會定位為大學城起動旗艦，並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而为了加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的优惠。交通基建方面，政府正进行北都公路的勘查研究，并会优先推展新田段。政府亦都会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工程，古洞站就预计出年落成启用，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车站。政府出年会提出港深西部铁路南延的初步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到超过1000公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目标是2027-2028年专上院校率先进驻洪水桥大学城。被问到

0: 先前預留的100億元貸款額是否足夠，李家超相信足以起到帶頭作用。盧子清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以北都大學城為發展主軸，帶動北都高質量發展。大學城內300公頃教育設施，串聯毗鄰的重點產業用地、特色保育地區、康體文藝設施和周邊社區，整體總面積擴容至超過1000公頃。在北都三個大學城當中，當局會率先推動新田和洪水橋大學城建設。
2: 在現有基礎上，優先推動新田洪水橋大學城建設。洪水橋大學城在2026年啟動其校園區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進駐，打造具標誌性的示範項目。
1: 李家超說，政府會透過免地價、貸款等多元方式，為專上院校發展和擴容提供財政支持，亦鼓勵院校利用儲備或者以發債等集資模式引入市場和社會資本。政府早前預留100億貸款支持大學城校舍建設，隨著大學城規模倍增，100億元的貸款額還是否足夠呢？李家超晚上出席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電視論壇的時候說，相信足以起到帶頭作用。
2: 政府的資源始終有限，如果全部的資金都只是放在大學城建設，亦都很難兼顧到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們是要量力而為，是有優次之分。而且我們跟不同的大學溝通，他們都覺得在他們自己去籌集資金做一些債券，亦都有很多人支持。事實上現在很多大學都有人是願意是捐贈很多錢去支持他們，我相信在這個共同意願都頗明顯。
1: 政府消息人士說，未來幾日將會邀請合資格專上院校申請在洪水橋大學城建設校舍，而政務司司長領導的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亦會提升為大學城建設及發展委員會，協助院校推動成果轉化。消息說，委員會將會加入非官方成員，包括海內外專家學者。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將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劣質劏房問題。五年規劃表明會大力增加公屋供應，預期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在2030-31年度進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晚上出席電視論壇時說，有相當大信心向三年目標推進。另外，由2031-32年度起，北都落成的房委會資助出售房屋面積較大單位比例由現在20%增至25%。陳曉慶報導。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有不少篇幅展述房屋土地规划，他说未来会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房委会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中会增加面积较大单位，即是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单位的比例由现时20%增至25.5%，市民可以住大啲，提升居住质素。他又为北都未来五年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定下指标，住宅单位的落成量要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1000个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70000个，累计增长大约6.4倍。熟地产出量就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20公顷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900公顷，累计增长大约7.5倍。李家超说，未来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而30000个简约公屋全数提前在明年3月底落成，加上政府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2: 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未来5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公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 下降至 4.5 年，預期在2030至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3: 李家超又說，房委會未來會優化資助出售單位設計，為了鼓勵更多業主循置業階梯向上流，在2022年至2025年期間，首次出售的資助出售單位的轉讓限制年期同樣縮短至10年。

0: 子女免税额会由14万提高到16万元等。被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的支援不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策讲求对症下药，对于已生育一胎的家庭，由于不再需要克服初次生育时要考虑的问题，最容易说服他们生多一个。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即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的子女可以获30000元，同样为期3年，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到16万元。李家超晚上在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上，被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支援不足，李家超说，希望将资源发挥最大的效果，对于已经生育一胎的家庭，最容易说服他们再生多个。
2: 最容易说服到他生就是已经生开了，他又再生多一个，因为他已经是无需要克服生第一次要考虑的事，咁我覺得咧係最有效嘅，咁樣量力而為咧係要得個效果最大。我哋明白點樣去做呢個措施咧，都唔會完全去改變一個咁重要決定嘅100%影響到佢嘅。所以，但係我哋係針對性喺不同嘅範圍，佢需要因為居住限制，我哋有政策推出。佢經濟方面我盡量幫得到幾多，資源分配方面我哋可以做得幾多，我哋盡量做。
1: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根据现时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的新措施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元，之后逐步递增，去到第26年同之后就会增加至到2亿元，届时会有106000人受惠。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者之后2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由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会提升至到95%。当局会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在2030年底前额外提供大约1800个0至3岁的儿童日间照顾名额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和流动服务车，同时加强对照顾者支援。施政報告亦都建議促進居家安老，並會持續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物色更多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院，為長者提供更多院舍選擇。政府又會深化醫療衛生體系改革，強化基層醫療服務。王偉培報導。
3: 本港人口不断老化，照顾者亦都越来越多。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要强化对照顾者支援，包括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以及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下的津贴金额增加10%至每个月3300元，预计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又会优化照顾者支援专线系统，提升服务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需要的照顾者已经被纳入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政府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
2: 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營養飯餐，推動他們融入社區，推出幸福加油車，以流動服務車為舊樓的長者和照顧者提供方便服務。
3: 政府今年年底前亦会再推出2间社区客厅，预计合共可以服务大约10000个劏房户。李家超强调，政府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方针，促进居家安老。嚟紧2027-28财政年度会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到18000张。另外，将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

0: 增至8000张。当局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本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另外，政府会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优化公营医疗系统，包括完善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医院工程项目预计在2031年落成，届时公立医院病床会增至大约35000张，手术室就增加至大约360间。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林汉山报道。
2: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智慧化，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为了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政府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并由官方机构把关，高度介入楼宇维修招标程序等。施政报告就提到，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当局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和评标服务，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并且就围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政府消息人士说，有意见提出在市建局之下设立子公司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亦都有人建议直接成立楼宇维修局代办维修，政府现时持开放态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说，政府稍后会有更多针对楼宇大维修的改革措施。
3: 在施政报告所讲的呢，我们针对楼宇的大维修的一些改革措施只是部分的，因为我是非常之尊重和感谢独立小组花了这么多大量工作去查明真相和了解在我们的漏洞。当我收到独立委员的报告，会是非常积极地跟进他们的研究和建议之后呢，是做一个全面性的改革。
2: 施政报告又提出利用 AI 科技优化政府1823服务，目标是做到转介快、办得成。政府会设立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和协调，同时亦都要加强 AI 风险治理和规管，打击利用 AI 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在完善公务员体系方面，李家超说会落实部门首长责任制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中的第二级，做到奖罚分明。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亦会巩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和探索新兴市场，并提到政府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之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行政长官李家超又指出，香港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又透露金管局正是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并且将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李以琴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政府消息人士说，撇除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支出，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未来会鼓励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和实际应用场景更多使用人民币。另外，李家超说，本港会持续巩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
5: 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時探索中亞、非洲等新興市場，積極同經濟體

0: 結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擴大海外辦事處網絡，結合經貿辦、投資推廣處及貿發局的全球網絡，加強經貿推廣。
1: 他其後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當局會探討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亦將落實大宗商品交易半稅優惠。
0: 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和參與香港現貨及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廣金結算公司指定倉庫。
1: 在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規劃提出要穩商量、增價值、強協同，以數量型轉向價值型為導向，加快實現從敦位大港向價值港轉型升級。航空方面，香港國際機場的全球航點在五年內由220個增加去到240個。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2: 在文化、體育及旅遊方面，五年規劃提出深化文體旅協同發展，豐富高品質旅遊產品供應，包括積極發展遊艇經濟。施政報告提出全面檢視電影發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資，又會研究為業界提供搭景場地，鼓勵電影在本地取景。政府會研究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及附帶設施重建為全天候多用途場館，舉辦更多大型體育賽事和表演。李俊傑報導。
3: 在第一個五年規劃的文化、體育及旅遊相關章節，提出深化文體旅協同措施，包括推廣特色中外節慶活動，彰顯香港中外文化交融優勢，做大做強年度旗艦盛事等，繼續打造香港成為亞洲城市之都。啟德體育園就會舉辦更多非本地藝人表演，提升香港國際化地位，同時提出充分利用啟德體育園和 M 品牌計劃，支持更多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和活動在香港舉辦，推動體育加城市發展。當局亦都會持續提升著名旅遊景點，包括香港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的吸引力，積極發展遊艇經濟，檢視和優化便利海外旅客經香港進入內地的安排，吸引更多過夜高增值海外旅客到訪香港和內地等。當局預計旅遊業的增加價值將會由2024年的862億元上升至2030年的1260億元。李家超又在施政報告提出措施，支持香港電影業並推廣電影加旅遊項目，
0: 全面檢視電影發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資，確保可持續發展，研究為業界提供搭景場地，鼓勵電影在本地取景。文創處會設立境外電影拍攝支援組，為在香港取景的內地或者海外電影攝製團隊提供一站式服務，吸引更多具質素電影宣傳香港。
3: 政府消息人士說，局方今年內會公布不同主題的電影路線，路線要包含附近的地區特色，強調要不限於打卡，亦都要帶動消費。施政報告又提出，會研究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和附帶設施重建為具標誌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場館。政府消息人士說，現時維園網球場座位大約3600個，期望提升到至少7000個座位，以符合舉辦 ATP 500級別網球賽事的要求，即是較目前提升一個級別。有關建議處於技術研究階段，亦需要爭取撥款，預計四至五年後才能夠動工。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就有關深化大灣區建設的內容，首份五年規劃提到爭取延長陸路口岸的通關服務時間，研究進一步擴大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任浩峰報導。
4: 在首個五年規劃文件當中提到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且搭建全球合作網絡，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要加強科技創新合作，打造大灣區創新生態產業鏈，促進科研成果轉化，與深圳實現合作研發、協同轉化、共享發展，並且探討香港和廣東在衛星技術、深空探測等領域合作。文件提到要

0: 基建硬联通，争取延长陆路口岸通关服务时间，加强 6G 布局合作。在跨境流动便利化方面，李家超提到要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加强金融市场联动。针对粤港澳三地居民心联通，他提出研究进一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扩大广东院舍计划。而为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李家超提到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挥先行先试功能，并且建设河套高水平科创合作示范区。
1: 香港园区将与深圳园区强强联手，加强同澳门的协作，鼓励业界积极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把握琴澳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机遇。
0: 深化同内地同埋国际合作方面，李家超话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交流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吸引国际组织落户香港。另外支持中国标准，包括铁路、低空经济、中医药标准走向国际。文件同时提到要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多元同埋国际供应嘅专业服务资源同埋经验。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出席电视论坛时，被问到有意见指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部分不是第一次提出，他回应说重点是指标的作用和目的，而今次提出的指标更加清晰。他又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时表示，任何人出任行政长官都要落实指标。
1: 首先哪个人做行政长官都要做的，如果君瑞做你都是要落实这些指标的，因为你要每年呢向国家领导人报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另外呢，指标以前提过定是未提过不是重点，指标它的作用和目的是重点。所以我们以前一向讲做大学城的，但是今次清晰了，三个大学城位置定位和它的关联发展大家清晰了。以前我们都是讲过很多年大学城的，但是实际是怎样的，哪个先哪个后，其实它的定位，譬如第三间医学院一早就讲过的，但是第三间医学院它不只是一个医学院咁简单，唔系我嚟培训医生咁简单，佢系我哋其中一个去引导、去刺激其他周边嘅共同发展嘅。所以而家我哋睇项目咧，已经唔系单一啦，协同发展。
2: 其他消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八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喺9月19号，即系今个星期六，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撤灵，翌日即系9月20号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4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而民政事务总署会在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三日设置3个吊唁处，俾市民签署吊唁册，以表达深切悼念。签署吊唁册的时间是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9点至到晚上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吊唁处地点分别是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流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说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红海以及也门外溢。张子欣报道。
3: 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亦都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表示，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0: 中方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王毅说，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王毅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埃及期间提出四点倡议，支持地区国家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规划提出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的劣质劏房问题，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到四年以下。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施政报告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5，健康风险是中。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的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58点，跌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2点，升16点。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嘅金融措施，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同埋财富管理中心等嘅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出年将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另外，将会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的规模同埋频率。由方嘉莉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金融措施，优化证券市场、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等。在股市方面，证监会和港交所今季将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降低合规成本，提高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重组及业务分拆的灵活性，并会在与内地相关单位协调之后推出现货市场 T+1 结算周期。李家超说，明年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和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从多方面吸引更多企业来港上市。
5: 为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制度，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推动海外企业来香港双重上市，推进将哈萨克斯坦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修订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门槛，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18C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企业 来港上市。
4: 施政报告提出探索将债券通南向通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当局今年内会提交有关便利房托基金私有化及重组的条例草案，争取房托基金尽快纳入互联互通。施政报告指出，香港去年离岸人民币贷款达到9350亿元人民币，创新高，债券发行规模连续两年达到10000亿元。金管局正同人民银行探讨优化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提升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保障，并将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拓宽银行短期资金渠道。另外，政府将扩大点心债市场，适时增发点心债，并优化年期结构，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规模和频率。李家超表示，将恒常发行数码债券，今年底前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他又说，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政府将会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研究为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成设立更多认可仓库。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根据政府估算，未来五年将会有大约1400公顷的熟地产出。政府将会协调铁路物业项目和市建局的土地来源，有序推出供应。规划文件亦都提出，以新思维推动旧区更新，包括在新发展区预留土地，给市建局提供楼换楼的安排等。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及零售顾问李婉欣认为，政府建立的土地储备有助加快市区重建和居民迁移，新增的单位供应相信可以满足本港人口设定1000万的目标，又指政府有意提升住宅单位的面积，对楼市的交投影响不大，但认为提升私楼单位的面积有助吸引人才来香港。
6: 現在政府的方向當然都是利用北部都會區裏面的新土地供應，釋放市區裏面的用地，即是加快舊區重建的。市區重建局都做過一個研究，未來嚟緊香港其實每年大概會增加600棟舊樓，是多過50年以上的。所以其實市區重建是有一個迫切性的，過1400公頃的土地是有幫助加快居民遷移時間表，還有重建好的速度。
3: 這1400公頃的土地提供到的住宅的單位數量都不少，你覺得哪一些需求是可以支持到整個市場去消化這一些住宅的供应呢？
6: 政府都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希望由我们现在约700万人的人口的城市，希望将来可以增加到去1000万人口，希望将来我的来香港的留学生之后会继续留在香港到发展成为香港的生产力，鼓励生育的计划，希望都有助带动到我们的人口增长。同一时间也都有提到，特别在北部都会区里面，无论是公屋以至资助房屋，将来在私楼买地，希望加大住宅单位的比例，希望将来的市民能够可以住大一点。
3: 居住面积都要增大的情况之下，你觉得譬如一铁一局的住宅供应方面的角色会不会更加重要呢？会不会将这些考虑因素去纳入在一铁一局做一些招标项目，都会有这些这样的考量呢？
6: 估计将来北部都会区大部分，如果你说新增那个的住宅土地公园，都会围绕住重铁或者是铁路旁边的用地，政府都继续会沿用房地产加铁路发展那个的模式去开发铁路的网络，一铁一局的角色已经是非常重要的。港铁公司旗下，我们之前都估计了，其实在他们现有项目的批拉入面将会提供超过6万个单位的。市区重建局政府最近都注入了不少的土地去帮助做一个的市区更新。市政报告之前，市区重建局居委会提供接近30000个单位，如果政府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去规划，相信一铁一局将来在土地住宅供应方面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
3: 未来10年那个房屋规划都会用一个40%公屋、30%资助房屋和30%私楼这个目标去做一个规划，对于促进香港的楼市稳定有几大帮助，会不会说对于改善换楼链那个住宅的交投都会有不错的表现呢？
6: 433那个的基础其实就没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的，之前几年其实都是一个所谓叫做7-3比，对于私人住宅的交 交投咧，以至嗰個換樓鏈咧未有太大。

0: 嘅影響。始終如果未來資助房屋都仍然有達到三成咁多，都好似政府佢哋裏邊提出咗，希望喺將來資助房屋單位嗰個嘅尺寸會加大嘅話咧，資助房屋裏邊嘅業主咧，對於去翻私樓購買嘅意欲可能會降低。我哋就會覺得喺未來反而係即係要簡化我哋裏邊嘅房屋嘅供應嘅唔同嘅層次啦，促進咧喺私樓市場裏邊咧，我哋有啲大啲嘅單位咧去推出咯，咁先至令到整個嗰個換樓鏈啊，或者換樓嗰個嘅心態或者心態能夠可以改善。都因為我哋未來講緊新增人口好多時可能來自於無論國內啊，以至海外咧，當地咧嗰個居住嘅環境或者居住嘅面積咧係會比香港大。如果我哋想吸引呢一班嘅人，適應呢一班將來未來新增人口嘅需求咧，我哋係需要有更加大嘅單位嘅供應。希望未來政府喺呢個方面裏邊能夠再多啲嘅考慮啦。
1: 第一个五年嘅规划都提出啦，其实要以黄金咧作为一个切入点，去建立一个大宗商品嘅交易嘅生态圈啦。对于香港嘅商业房地产嘅市道，会唔会带嚟一啲嘅新嘅刺激作用咧？
0: 呢个政策咧可以帮助吸引到一啲嘅国际嘅金商啦、大宗嘅商品嘅交易商啊、贸易公司啊、期货或者相对嗰啲衍生品嘅机构咧，喺香港咧设立佢哋嗰个区域总部或者营运中心。香港嗰个写字楼对于嗰个需求咧，会嚟紧逐渐扩大。咁我哋亦都覺得咧，係可以咧帶動相關專業服務嘅需求嘅，包括咗零售啊、投資銀行啊、保險啊、法律啊、會計啊、風險管理或者航運服務呢啲咧，當產業鏈我哋逐步形成之後咧，就會逐漸擴散至去咧其他物業嘅類型，唔單止寫字樓。會受惠啦，譬如啊，工業嘅物流倉儲啊，以至今日零售公司咧，都會係受惠於呢個新政策底下啦。
1: 地产建设商会就话，对于北都五年熟地，对于北都五年熟地900公顷嘅产出量被纳入约束性嘅指标，相信会为土地嘅供应提供确定性，期望政府透过发展局协调北都各个土地供应单位，因应市况同埋承接能力，审慎管理土地供应嘅时间表。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033点。啱啱跳咗最新报52,029点，跌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8点，升2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有1,810亿8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智普720蚊，升40蚊；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仙2，升3仙；腾讯控股433.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宁德时代501蚊，跌15蚊；阿里巴巴106.2，跌1蚊；MiniMax 238蚊，升3.4；中芯国际63.65，升2.9；联想集团33.8，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金报40,530蚊，比上日收市升58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45.6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咁痛啊。我下星期呢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

0: 以1乘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
5: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小診儀咧，幫助中醫行業宣揚呢個亞健康提前嘅跳陽啦，令到香港人嘅身體咧就健康啲。
6: 星期六朝早9点，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電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因为今晚有施政报告，我们就迟了开始，第一节大概得回十零分钟，介绍一下我们今晚的题目，前柳姻缘。在直播室里面有冯天乐，
1: 大家好，
0: 詹碧光，
2: 大家好，
0: 同我苏轼的题目就是前柳姻缘，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两个人来的，前就是明末前谦益，明末清初啦吓，咁柳咧就系、是、当年柳如是，咁咧如果大家唔知佢哋两个系咩人咧，咁啊简单介绍下啦。前谦益咧其实系明末嘅一个我哋叫做伏社啦，或者系东林党啦嘅一个党魁啦，即系佢哋即系领导人啦。佢亦都系郑成功嘅老师嚟嘅。咁柳如是咧就系、是、当时明末嘅时候有好多个出名嘅名妓吓，咁啊十二金钗，咁即系陈圆圆啊，咁都系佢哋其中一个。咁佢哋两个之间咧就有一段姻缘。咁最出名嘅古仔咧，其实就系、是。即系个气节嘅问题啦，就系讲个即系讲阿妾侍柳如是咧，其实就系谂住明亡嘅时候谂住跳河自杀啦吓，或者跳湖自杀啦。咁啊，阿钱谦益就讲咗句水太凉，咁就即系啲水太冻啊。
2: 呢个可能系传闻嚟嘅，
0: 系啦。咁但系就即系近代，即系我哋讲得最多一句说话，起码佢最后冇死到啦。咁成件事到底系点嘅咧？钱谦益其实佢系点样即系入仕嘅？佢系探花嚟嘅，即系应该系靓仔啦，系咪啊？探花，
2: 探花就唔系靓仔，好高嘅，即系
0: 咁都唔系靓仔，
1: 佢个人都靓仔嘅，个人都靓仔嘅，
2: 风流倜傥嘅，好高嘅一个科名嚟噶啦，因为第三名啊嘛，
0: 一甲第三名
2: 啊，几成千人考试，你跑到第三名，好犀利啦。咁同埋佢因此啊保证咧。如果佢系明朝唔亡咧，佢就因有好有机会咧，就系做翰林，由翰林咧就成为学大内阁大学士，系啦，即系做到明朝嘅宰相级嘅人马，佢系有机会嘅啊！但系有冇做到啊？应该冇做到，
0: 冇做，
1: 当然冇啦。
0: 即系就算崇祯有咁多个内阁，即系崇祯嘅内阁人数
2: 五十个，
0: 系
2: 内阁大学士
0: 占咗明朝三分一啦。
1: 唔想用佢，
0: 但系都轮唔到钱谦益。
1: 系啊，咁点解会咁样咧？咁我简单啲讲啊，其实咧就系因为有一个叫做喺崇祯元年咧有一个叫回推风波。咩叫回推咧？即系话咧由一啲嘅譬如吏部啊。要负责咧推荐，即系边啲人适合做内阁嘅成员，然后最后就由皇帝喺嗰张名单入面拣，即系佢哋提出咗名单先嘅规矩上。
0: 我提两句啊，系啦，天乐，
1: 好啊，
0: 其实唔系净系内阁嘅，基本上咧就系绝大部分嘅高官啦，即系上书啦或者侍郎啦吓，基本上咧

0: 就係、是、明朝皇帝咧，其實就冇得話我想你做，即係唔係好似啊金融嗰啲書咁啦。
1: 其實
0: 我要升
1: 有啲民主成分嘅，其實嚇，即係都要集體去醖釀。
0: 係啦，其實就係由嗰班高官同埋內閣咧，係推兩三個人俾皇帝揀，即係其實有機會係冇得揀嘅。
1: 係，因為佢咁咧，呢件事好玩嘅地方喺邊度咧？講長少少咧，就係、是、因為。在呢一個推薦嘅過程入面咧，咁呢個錢謙益咧就當然係想入去內閣，就想霸咗個位做嘅。咁咧佢嘅門生咧就係、是、姓徐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幫佢咧就執走嗰啲非東林黨嘅成員。因為呢個時候嘅東林黨勢力係最大嘅，因為魏忠賢已經俾崇禎消滅咗啦。咁而呢個過程咧有兩個人好氣憤，一個叫周延瑜。一个叫温体仁，呢两个人呢其实因为都是在礼部长期服务的，即是温体仁甚至是即是礼部尚书来的，周延瑜呢就是礼部侍郎。如果根据规矩上呢，他们是应该被列入推荐名单。而且周延瑜呢因为对答得很好，一个崇禎很欣赏他，周延瑜25岁就做状元呢，所谓对答得好是什么呢？他满足到崇禎孤寒的心态，因为有宁远兵变，就是说武军响出。咁然後咧，咁啊崇禎就問佢咁點算啊？佢話：哇，咁啊，周延瑜其實講咗啲好空泛嘅嘢。如果武軍響出，就要兵變，就要俾錢。咁其他部隊都會跟住兵變，咁咪俾不升俾。咁然後崇禎話：咁你有咩辦法咧？佢話：咁暫時都係要俾嘅。佢話：但係我哋下次就要諗辦法解決咯，唔能夠人哋一鬧事就俾。其實講咗當然冇講嘅，但係崇禎反而覺得佢係知己，就是、因為佢主張賴數。呢一樣嘢係符合崇禎呢個孤寒嘅嗰個政策，咁所以佢諗住周延瑜咧係佢心目中一定應該喺名單入面，點知冇喎？而冇呢個過程咧，呢、這個温體仁亦都覺得好唔公平，係嘛？就係覺得我已經等咗30年啦，而家應該輪到我，明明咧就冇咗。咁於是咧，温體仁就翻翻一件舊案咧，就喺天啟元年啊，即係明熹宗嘅即位嗰陣時候，有個科場舞弊案咧，就係話錢謙益係做主考，但係咧。就因为佢就话佢收咗人钱咧，就有一个叫做钱千秋嘅人咧，就有暗号嘅，就叫一朝平步上青天啊！嗰、那个暗号即系答卷咧，喺每一段后面写个一字，譬如第一段咧写个一字，第二段写个朝字咁样啦。总之一朝平步上青天咧就系暗号。但系原来呢一个负责敲诈呢、这个考生叫钱千秋嘅人咧，并唔系钱谦益派嚟，系钱谦益嘅仇人嘅就韩敬咧，揾两个无赖冒充钱谦益嘅手下咧。就佢就不成功不收费嘅，其实即系话咧，佢特登敲诈嗰啲系学霸嚟嘅，即系考试特别叻嘅人咁目的好明显咧，因为通常你特别叻，即系你根本你唔收买我，其实你都中嘅，咁嗰个骗局就唔容易穿煲嘛，所以话不成功不收费就系、是，咁事后咧，钱谦益咧亦都即系知道呢件事，而呢个叫钱千秋嘅人咧就拒绝俾钱啊，即系话后来佢发现咗呢两个人咧系冒充嘅。但系呢两个人继续死缠烂打，结果就惊动咗官府。咁其实呢件案喺天启元年已经结案噶啦，就逮捕咗呢个考生都要被逮捕啦。呢个考生其实都几蠢嘅吓，即系佢太过想中啊。其实佢靠实力，佢本身自己都已经系考中咗举人，咁咧就被逮捕。然后咧呢两个无赖啊，即系骗子咧，就系被流放边疆，后来系被酷刑系打死咗。咁钱谦益其实只不过系罚钱嘅啫。即係扣佢兩三個月人工咧，就了件事啦。但係温體仁重新翻翻呢件事出嚟，同崇禎講，其實呢個人係德行有規嘅。嗱，佢話之所以係啦，佢話之所以皇帝你唔知咧，係因為滿朝都係錢謙益之黨。我明明唔係言官，我又係因為冇入到落去國咧，一定有人認為我係涉嫌報復。但係我唔忍心皇上孤立於上，群臣結黨於下。所以咧，我一定要讲呢、这个就系温体仁咧，可以长期得到崇禎信任啊，8年咁长嘅时间咧，喺崇禎嚟讲系一个奇迹，就系因为佢善于扮忠臣，
0: 系天落
1: 就系咁啦。
0: 咁咧，嗱，我哋今日即系呢节特别短啦，咁啊拣咗呢首歌咧，翻嚟继续同大家讲，即系佢同阿柳如是点样识啦，点样发展呢个情
1: 况，
0: 即系第一节大简单介绍咗
1: 前
0: 面嗰
1: 个
0: 背景。咁啊拣咗咧杜丽莎嘅呢首《好心分手》啊，我哋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讲呢个前柳姻缘。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年约50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一名男子。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指呢名女子被发现倒闭在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颈部有刀伤，暂列作求警协助处理。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由本周5起一连3日设置3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的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本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9点至晚上9点，以及周日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调研处地点分别为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石榴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市建局表示会全面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方针，未来5年投入至少大约400亿元推进市区更新工作。市建局乐见政府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以及跨区地积比率转移安排，提供诱因鼓励私人市场积极参与旧区更新。市建局正与发展局就相关营运及财政模式进行政策检讨，预计明年内提出具体建议并展开公众咨询。检讨范围包括同区7年楼龄赔偿安排，为市建局重建项目拆墙松绑。市建局指出，正与各持份者合力打击楼宇维修工程的贪污及围标行为，同时加强对业主的技术支援。政府一直与市建局合作筹备全新支援服务，尽早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更全面到位的技术支援。当中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将会在9月内开始接受申请，今年底逐步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及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伊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91点，啱啱转咗52,094点，升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2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0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08美元，卖出4,35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7: 阿妹啊，你到底想点噶？又唔翻学读书，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我都系真心想你好咋，我真系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咧，你真系会出事噶。
8: 妹妹在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大的转变。
9: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10: 西杰啊，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11: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10: 喂，专业啲啦你。
11: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10: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11: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10: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1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2: 色无下，
0: 蓝色，
2: 色无下，蓝地球。
0: 环球政治经济格局不断转变，不少过往备受忽略的新兴市场，如今展现庞大发展潜力。近年，工程人才与产业资源逐步朝亚太地区转移，东盟市场增长势头尤为突出，值得香港建筑及工程业界及早部署，把握先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均对东盟经济长远走势作出乐观预测，区内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4.5%至5%。东南亚基建市场规模去年突破500亿美元，数据中心等科技基建年均增长率更加达到17%。现时已经有不少香港工程团队率先出海，将香港建造技术输送东南亚各地。香港工程业可透过六大范畴发展优势，对接东盟市场需求。第一，发展低碳可持续建筑，输出节能涂层、环保竹材等绿色技术。第二，推动数码化建造，将建筑资讯模拟、组装合成技术拓展海外。第三，拓展智慧城市管理，输出物联网、大数据搭建城市运作系统。第四，落地人工智能工程应用，借 AI 监测适配东盟复杂地势与气候环境。第五，研发及应用环保新材料，配合东盟绿色产业推进。第六，强化韧性跨境项目管理，运用机电装备合成法等技术，提升跨国工程施工效率。香港工程业累积数十年国际化经验，本身具备强大竞争实力。面对东盟涌现大量基建商机，业界需要善用香港超级联系人定位，联同内地优秀企业并船出海，合力开拓东南亚市场。只要工程界紧贴环球发展趋势，持续培育新一代专业人才，巩固数码化、绿色化、智能化技术优势，就能够在亚太基建新版图之中站稳脚步，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咁我哋直播室咧嘉宾有冯天乐啦，
1: 大家好啊，
0: 詹碧光啦，两位主持啦，同我苏轼。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前柳姻缘，前就系钱谦益啦，柳就系柳如是啦。咁啊，即系头先都有讲过啦吓，咁咧即系点解拣好心分手咧？其实佢哋嘅爱情故事本身咧，个结局啊麻麻地嘅，或者即系有一间一间我哋会提到啦。咁头先即系头先第一节即系讲个水太良嗰个故仔咧，我都同意阿詹 Sir 嗰个讲法，未必系真嘅。咁但系即系一个历史人物俾人安一个咁我哋叫做诋毁或者系闹佢咁样啦嘅一个故事就算系假好，即系玛丽皇后嗰个何不食蛋糕咁样，咁系有啲背景嘅原因。
1: 有嘅，
0: 咁啊，钱谦益嘅问题咧就系佢咧本身咧就系一个谦谦君子啦，即系起码系佢喺明朝嘅时候咧就作为东林党嘅党魁咧就好。即系同其他人讲就同人讲话，我哋要有
2: 气节，
0: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一打到入嚟嘅时候咧，即系满清喺南京打到入嚟嘅时候咧，佢就投降嘅，即系投降得好早，企咗个
3: 系由气节变成气权。
1: 乜个投降唔紧要，个投降仲要系做带头联署人咁先死嘅，
0: 系
1: 即系

佢带头签，然后咧嗰阵时系落大雨，佢仲要跪喺路边度迎接阿多铎入城，然后献礼物俾佢。虽然话佢献嘅礼物已经系最薄嗰、那个，即系因为明朝啲官大部分都好掠咗好多水啊，佢已经系俾得最少嗰、那个，但系都有一张长长嘅清单咧。咁嘅情况之下，就出现咗头先阿苏兄你讲嗰个精彩嘅故事。

0: 為前天我睇過佢嗰篇投降文咧，都係好得意嘅，即係寫住咩誰非忠臣，誰非孝子，念天命以去，講啲咁嘅嘢咧，然後就話咧，為咗保存億萬生靈，呢啲亦都係治世人人之所為。哇！呢啲即係即係你投降都投到咁振振有詞，定顯得嗰個更加有啲荒誕嘅感覺。
1: 系咁啊，咁啊，柳如是就系、是、秦淮八艳啦，即系明末嘅时候八个喺南京好出名嘅，即系南京地区啦，系啦，好出名。
0: 李香君啦、
1: 啊，即系我哋都讲提嘅李香君啦、
0: 啊。
1: 咁啊，咁佢哋本身呢、這个呢、這个团体咧，其实都即系同明末嗰个政治。好有關係，佢哋嘅出名某程度都同佢哋嘅老公係邊個？
0: 大部分都係東林黨人，
1: 係有關係，
0: 好重要呢樣嘢。
1: 除咗陳圓圓，
0: 係啊
1: 係，咁係啦，大部分佢哋即係佢哋最後伴侶都係東林黨人。
0: 係啊，
1: 咁其實成個故事高環繞嗰個背景，頭先阿天樂提過啦，即係錢謙益嗰個轉變，即係由一個好講節氣嘅即係東林黨領袖。變到即係帶頭去投降，
0: 帶頭添，
1: 係啦。咁咧成件事咧，本身對當時嗰、那個文人嘅團體或者係文官嗰個團體，因為明朝個亡咧唔係大片領土淪陷嘅，即係喺南明嘅時候，其實一嚿嚿咁
0: 逐忽冇，
1: 逐忽逐忽咁。
0: 其實就算宏光政權冇咗，仲有好多噶，嗰啲咩老王啊、貴王啊，嗰啲仲有福建啊，
1: 仲有好多個監國，
0: 廣東廣西啊，係啊，老監國啊，嗰啲仲喺度噶。鄭成功都仲喺度噶，都系俾佢哋逐忽食啫嘛。
1: 系啊，
2: 我哋或者睇下可能咧聽眾對於阿柳如是啊呢、這個女子啊，其實佢係一個出身就一個妓女啊嘛。
0: 系啊系。
2: 傳說就係佢八歲嘅時候咧，就係咧被拐賣咗，咁啊成為咧一個好有名嘅，係啦，一個叫做徐佛嘅。咁樣嘅一個嘅舉母啊，或者保姆啦，啲人讀咁咧就收養咗佢。然後因為阿柳如是咧天生咧聰明伶俐，最初佢好似係話佢姓楊嘅，叫楊姓楊名愛。後尾咧就佢係中意咩咧？佢中意化妝成男子啊，
0: 係女扮男裝。
2: 係啦，呢個男子就係儒即係儒家嗰個儒啊。啊，咁啊儒士。呢、这個如是咧，個諧音咧就是、如此，即係如是我聞嗰個如是。
0: 呢、这個係佛經嘅用語，如是我聞。
2: 啊，所以佢用咗呢個如是之後咧，亦都有我聞居士一個咁樣嘅別號。
0: 有個我聞樓俾佢住啊嘛，啊錢謙益就起咗座樓俾佢啊嘛。
2: 咁但係咧，佢之所以咧係吸引當時嘅名士咧，係因為佢扮男裝之餘咧，佢自然咧。因为佢本身系女子啊嘛，佢化成男装，佢就有一种英气，一种秀气。然后咧，佢个出语咧，所以我哋古人话出语风流。呢、这个风流唔系指嗰啲桃色嘅啲风流，而系指佢咧有呢个文人嘅流风
0: 韵韵。写好多诗嘅佢都
2: 系啦，一开口咧就系写诗啦，能够同啲文人唱，呢个对于当时嗰啲文士嚟讲咧，系非常之吸引嘅一点魅力。再加上佢男装，我哋今日见到有清人咧，系想象嘅一个柳如是啊，即系方巾阔袖啊，
0: 系
2: 啊呢一个咁样嘅男装打扮嘅啊，而又画得佢眉清目秀，咁喺嗰个时候咧。佢就係以咁樣嘅風姿咧吸引人，而事實上佢嫁俾錢謙益之前咧，其實佢已經幾度
0: 拍過幾次拖嘅，
2: 幾點何止拍拖？
0: 陳子龍啊，
2: 陳子龍之前仲有一個前明嘅宰相周咩啊？周登國啊，
0: 周道登係嘛？
2: 周道登係個名都唔係幾好啊，周道登。咁但係周道登咧。對於當時仲係得十零歲嘅柳如是啊，係寵愛有加。咁之後咧，佢又跟過阿陳子龍。
0: 呢、這個抗清而死，呢、這個真係不屈而死嘅呢、這個。
2: 啊，陳子龍就喺抗清嘅之中咧，就被戰敗而死啦，係咪？咁佢同呢個阿柳如是同陳子龍咧都有半年時間嘅一個。半年
0: 嗰啲真系有爱情情分嘅嗰啲，
2: 咁但系亦都不为陈子龙嘅家人所容纳。咁、结果陈子龙死后咧，柳如是咧又要重新咧沦。

0: 喺呢個青樓咧，以賣藝咧嚟到咧自即係嚟
1: 因為陳
0: 子
1: 龍亦都窮咧，你記得佢本身都冇乜錢，佢仲有兩三個妾侍，咁邊係養得起啊？所以你、
0: 有兩三個妾侍都話窮，
1: 係啊，即係窮咧，仲要有兩三個，
0: 係嘛？呢、這個即係我哋今日咧好難理解。
1: 即係嗰啲人淨係食飽飯，肯嫁俾你咯。簡單啲講啫，即係佢冇乜物質要求咁樣。
0: 即係啊，李香君嫁俾侯方域，我哋嗰陣時都講過啦。
1: 嗰陣時都好多呢啲，
0: 佢都唔要，佢唔要你啲疏龍
1: 嘅
0: 嚇。
1: 即係愛真係愛情飲水飽㗎嘛。
0: 你啲莊嚴咧，我唔要。
1: 唔係咁物質嘅嗰啲。
0: 要寧願要經差呢個講啫。
1: 咁佢跟到阿錢謙益都算係好嘅，因為你諗下嗰陣時就23歲就柳如是咧就嫁俾錢謙益就59歲，年齡相差咧雖然就大啲，但係咧錢謙益都算係一個比較富裕嘅，我哋叫做世家大族咧。
0: 其實呢種情況喺民國時代咧，好多富商都係呢個年紀咧就立一個20多歲妾侍，
1: 係多嘅，
0: 非常之多啦。
1: 但係因為佢用正妻嘅禮儀咧。去請係就擺大牌
0: 娶佢
1: 係
0: 嘛？
1: 喺個船上邊咧，結果咧又唔揭曉喎，一直搞到啲人話邊位仙女臨凡啊，仲唔請出嚟？咁錢謙益就同嗰啲當地嗰啲官身講，慢慢飲酒，我慢慢請佢出嚟。一請佢出嚟，高聲宣佈係柳如是咧。首先嗰啲士身階層都已經對佢好多批評。我哋現代而家覺得冇問題嘅，完全冇問題。但係喺當年咧，因為嗰個理學嘅影響咧，就覺得喂。其實你明教有規喎，你都算係一個士大夫嘅首領，但係你用正妻嘅禮儀去娶個名妓就為妻就有問題。咁嗰啲沿岸嗰啲百姓咧，就亦都起哄啊，攞啲磚塊咧，係掟佢哋嗰隻船。咁咧到佢哋度蜜月啊，喺浙江即係旅遊散心咧，喺街度都會有人追打佢哋咁樣。咁所以咧，呢個都反映咗當其時嗰個社會咧，仲係比較閉塞嘅。
0: 不過我哋睇到咧，就係喺明朝以至到清朝，大多數時候咧，呢一種禮教啊，好難避免嘅喎，係嘛？因為咧，佢哋正妻即古人就係咁樣嘛，你娶咗咧，要有呢個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咧，你就娶咗你嘅正室。娶咗正室之後咧，如果佢3年咧無所出咧，你可以立妾。明代仲有一个习惯嘅，如果佢系中咗举人咧，佢可以立妾啊！呢个系一个成个社会规矩。如果你唔立咧，即系你好穷，你穷嗰头
1: 系啊，海瑞都立妾啦，海瑞够清官。
0: 头先啊，陈子龙啊，点解咁穷？佢都要两三个妾，冇嘢嘅，因为成个社会就系要你无所出咧，你嘅正室无所出咧，你就可以立妾啦。如果你唔立妾咧，周围都唔肯过你，即系以前。嗱，遲下你講蘇東坡係咪？蘇東坡都係咁啫嘛，佢唔想娶有呢個邊個啊？阿黃
1: 遲啲大學講嘢，
0: 係嘛？大學講啊嘛，咁之後咧，即係蘇東坡唔想立妾都唔得嘅。佢啲家人都係要佢立妾，因為佢嘅太太佢正室啊。
1: 咁當然佢亦都唔會好抗拒立妾嘅，我相信係咪多個紅粉知己紅袖添香咁都係好嘅。咁黃朝雲亦都對佢係好幫到佢手嘅。但係我嘅意思即係話咧，如果佢當佢就咁立妾咧，啲人就唔會咁爭議佢。但係就係個名分問題啦，佢覺得你太隆重咁樣去俾佢做正妻咁一個禮節咧，啲人就覺得唔啱啦。即係太高調啦。
0: 可能啊，錢謙益咧喺拍拖嗰陣啊，追求柳如是嘅時候咧，許下嘅承諾咧。啲話咧講得大咗，
2: 我提兩句啦。其實係得罪咗嗰、那個既得利益集團啦，因為其實所有政策，即係其實中國點解要講門當户對咧？就係、是、由當年士大夫集團開始，即係或者我哋叫做士族開始噶啦。即係當時啲即係就算一路就貴族娶貴族，跟住後來冇咗貴族啦，春秋戰國之後就變咗士族啦，士族就娶士族，士族都分門第噶嘛。即係點解有唐伯虎即係點？点解会有呢、這个即系点解会有咁多爱情故事？就系、是、你明明都系即系我嘅氏族嘅地位高啲，我系大族咁啊，即系大族之间又要互相联分咁。即系后来去到即系明朝嘅时候咧，就话士大夫集团咧，我哋系要娶翻呢个士大夫集团嘅联姻嘅。咁你而家即系柳如是本身佢系一个孤儿嚟噶嘛，同埋佢本身系。即係佢作為
1: 始終都係妓女咧，
2: 我用另一個講法啦，即係佢賣藝，因為當時最高級嘅我哋叫呢啲名妓咧，佢哋本身咧未。

0: 必真係
1: 未必又係提供性服務，
0: 亦都即係亦都佢哋嗰個關係咧係比較長啲嘅，即係佢哋同嗰啲文人或者係嗰啲高官嘅關係比較長啲，一個半公開。嘅即係其實歐洲都有半公開嘅情婦關係咁樣，咁嘅形式維持，即係同時期歐洲都係咁嘅。咁大家唔好用今日嘅道德觀去批判當時嘅行為啦。但係其實佢哋嗰一種關係咧，係一種比較長久，
1: 亦都唔係純肉肉呢、這個好簡單，
0: 亦都未必係純金錢嘅關係啦。即係當時嘅文化結構係咁。但係你娶佢翻嚟做老婆咧，就係得罪其他嘅
1: 得罪好多人
0: 士大夫集團咯。點解佢會俾人釘？點解俾人釘佢嗰啲係咩人咧？咪都係士大夫，因為你違反咗我哋呢個階級嘅一個係啦，一個規則
2: 係好嚴重嘅一件事，因為人哋都如果唔係咁嚴重，佢唔會話即刻咧可以組織到嗰啲流民咧嚟掟石頭啊嘛，
1: 係
2: 嘛啲家丁啊流民
1: 手嚟攞到啲石頭，
2: 係嘛石頭係最石頭免費嘅，但係嗰啲人咧你一定係喺自己家丁裏邊係啦拉夫咁拉翻嚟咧，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即係嗰個社會反響啊，
0: 係
2: 非常之強。
0: 即係我同大家分析，其實就唔係有啲普通嘅平民百姓突然間走出嚟掟佢，肯定唔係咁樣。即係用阿詹 Sir 嘅講法，就係你得罪咗我哋呢個集團，你背叛咗，
2: 佢破壞咗啲潛規則啊嘛，係咪啊？你有啲潛規則喺度。
1: 加上太前衛咧，柳元氏正如詹 Sir 你都講得好好，就係佢係中意女扮男裝，即係佢跟隨住呢個前謙益去南明政權。服務的時候，佢勞軍咧，佢係著住，即係佢係戴頂用雞毛做嘅嗰啲帽啊，然後咧甚至係即係扮超軍出賽咁嘅樣咧去勞軍咧，咁咧就係當其時啲人咧，就當然呢個又係一啲性別偏見咧，即係話啊，唔怪得係即係國之將亡啊，因為咧咁樣嘅人都可以著到奇裝異服咁嚟勞軍啊，咁又將啲責任係歸咎落去。但係問題咧，即係撇除呢啲偏見咧，亦都係反映咗佢嘅人係。即係幾有個性嘅，即係我就係中意咁樣著噶啦，我就係我行我素，我唔會係嗰啲咩三步不出閨門啊，我都要參與議政，點樣挽救天下危亡，點樣我要去前線勞軍咧？呢啲佢亦都係好樂此不疲。我相信佢呢一種即係比較啊特立獨行嘅個性咧，亦都係為當其時一啲士人所不容。
2: 其實咧，我哋睇翻晚明嘅社會咧。中意奇裝異服啊！中意咧就特立獨行，同嗰個時代嘅思想有一定關係。係
1: 啊係啊，思想解放嘅晚明啊！
2: 要講即係即係
1: 聖
2: 人，聖人滿街走啊！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人人
1: 滿街都是聖人咧。
2: 佢將古人所謂嘅人人皆可以食為
1: 聖人
2: 咧，為姚信咧，佢哋係將佢咧就平民
1: 化、
2: 市井化，
1: 真係好市井化。
2: 咁於是乎咧，有好多人嘅行為啊、衣著啊。都是很獨特，但是這些人呢是男性，
1: 是
2: 你男性呢你這樣做呢，人家覺得啊這些是別有這個別搖佳趣，但是呢你是女性呢
1: 不行，你有歧視啊，
2: 因為那些男人呢他們的俱樂部他們有這樣的懷疑，你又要參隻腳下去，等於你又還要扮得漂亮過他們，咁
1: 咪唔得啦，
2: 系人人咧都會反感咯。
0: 咁但係即係當時嗰、那個社會地位同埋社會評價就兩個好兩極啦。即係錢謙益佢作為一個文人代表，咁柳如是作為一個即係一個名妓，咁喺個社會地位同埋評價好兩極。咁但係咧今時今日我哋即係睇翻佢哋嘅評價，其實完全反轉咗嘅。咁就同佢哋兩個人喺個反清嗰個運動上邊
1: 立場相差
0: 嗰個立場嘅關係。咁我哋第三節咧翻嚟就會詳細同大家講佢兩個點樣反清啦。咁呢、
1: okay.
0: 一節係揀咗方力申同埋鄧麗欣嘅好心好報啊！我哋翻嚟繼續講前柳姻緣。
2: 好，等陣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和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并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目标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也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的

0: 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话：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道琼斯指数报52,047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1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76美元，卖出4,34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回忆相伴。
6: 首客刘晴带俾我嘅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图鉴。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得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刘晴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9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纽约市新学年开始，公立学校8年级或以下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教师亦都不可以用 AI 改功课。当局担心 AI 削弱学生批判思考和师生互动，不过科技界认为与其禁止，不如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9: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108,000里。
11: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2: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13: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执行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11: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1: 太阳底下新鲜事。
1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6: 课堂上最重要的学习，未必只是发生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学生参与对话的品质和学业表现有密切关系，原因不只是讨论得多所以记得更多，而是对话本身就训练大脑处理资讯、解决问题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
17: 当学生聆听同学的意见，组织自己的回答，接触别人的想法，甚至提出证据帮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候，大脑其实同时动用了多种执行功能。研究发现，相较于只是被动接收资讯的学生，经常参与有结构讨论

0: 论的人在工作记忆、注意力控制和分析思考方面表现更好。换句话来说，开口讨论的不单只是课程内容，也都是在练习怎样思考。而且这种好处不会在离开校园之后消失。作者指出，到了成年甚至是老年，持续进行有思考深度的对话，有助于减缓认知能力下降。因为真正的交流需要理解不同立场，跟上复杂内容，组织细致的想法，再即时回应对方。这样就好像帮大脑做阻力训练，刺激程度是单纯玩脑力游戏很难完全取代。长期保持这种对话习惯，还有助于建立认知储备。当某些神经路径随着年龄变得较为无效率的时候，大脑仍然可能利用其他路径完成工作。而接触不同的人、不同主题和不同观点，就好像持续帮这个网络增加新的道路。
1: 因此保养大脑不一定只靠数读或者记忆游戏，参加读书会，同人讨论时事，同不同世代的人交换观点，甚至主动同意见不同的人谈一场需要思考的对话，都可以是一种认知的训练。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前路姻缘，直播室里面有冯天乐。
1: 哎，大家好啊。
0: 詹碧光。
2: 大家好。
0: 和我苏轼三个主持啦。咁啊，即是都要提一提啦，即是点解即是钱谦益和柳如是即是个名气咁大呢？其实明末清初嘅时候呢，就有好多故事留低落嚟嘅，即係好多都係讲反清啦，即係譬如前两集我哋讲桃花四宴嘅时候，即係都提过啦。咁啊，其实钱谦益同柳如是呢，佢哋本身啊，即係喺南京一个小政府，即係南明嘅第一个朝廷小政府嗰度，佢係做到呢个礼部
1: 尚书嘅，尚书啊，好犀利嘅。
0: 咁但系即系
2: 宏光嘅时代，
1: 系啊，宏光时期
0: 官吏太
2: 升咗级噶啦，
1: 系 upgrade 咗啊。
0: 咁但系佢又投降投得早啦。咁但系佢投降冇耐之后咧，即系再喺清廷做咗唔几多年官咧，
1: 又辞
0: 官唔做啦。跟住咧就即系相传啦，佢就系有秘密咁样反清噶。咁但系佢最后咧都有俾清廷咧系拘捕。但是他最后又没事的。
1: 又是有钱请得鬼推磨啦，柳如是就赎返他出来。
2: 今次被捕呢，其实他已经是年过六旬的了嘛。所以呢他在狱中呢其实相当之坎坷。几乎呢就是
0: 出狱没来
2: 人都癫埋。人都癫埋。出狱之后几年，有几年之后呢他就
1: 过身。他都有85岁命的，他都算是这样的啦。即系以嗰个时期嘅，
2: 咁尤其是以嗰个年世添，咁佢真系好长命噶啦，系嘛？所以其实佢就系得享呢、這个
0: 善终咧，都算系
2: 善终嘅。
1: 不过好穷，
2: 佢惨嘅咧就系阿柳如是咧，喺钱谦益一死咗之后咧，就俾佢嘅族人
0: 过零月啦，
2: 过零月之后就佢族人咧。就是要咧分佢嘅话，钱谦益嘅
1: 身
2: 家，其实要掠夺佢嘅身家，
1: 即系抢啦，简单啲
2: 可能咧，即系嗰啲房屋啊、田产咧，都仍然值钱嘅。虽然又唔系话好值钱，但系咧都系财产嚟噶嘛。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长期咧，佢对阿钱谦益就已经含恨在心噶啦。而家钱谦益一旦走咗咧，佢就将呢个咁样嘅愤恨咧就投射喺柳如是同埋佢嗰个遗嗰、那个有个女，有个十几岁嘅女已经嫁咗㗎啦，即係喺佢身上。咁呢一种情况呢就係、是可以话柳如是与钱谦益嘅

0: 有幸有不幸咧，彼此不同。
1: 不过亦都反映柳原氏嘅刚烈嘅个性咧，因为当呢啲族人逼佢嘅时候咧，佢就扮到冇事咁咧，就请佢哋饮饱食醉，就等一阵。我而家系攞啲钱出嚟，然后咧就上吊就死咗。咁点解要咁样做咧？就是、因为如果佢上吊死咗，呢啲族人反而会被官府系追究。因为喺佢自杀之前咧，佢已经派咗佢自己嘅一个仆人去官府告状咧，就呢啲叫做逼死主母罪啊！即系因为名义上佢都系嗰、那个
2: 孤儿寡母啦，
1: 个主母嚟噶。咁你哋呢啲人始终咧系低佢一辈咧，你咁一逼佢咧，其实咧调翻转佢哋就要俾官府系治罪嘅。咁所以可以见到柳如是呢个人咧好有个性，即系佢选择用死咧。嚟進行最後
0: 反
1: 擊，
0: 係一個反擊，
1: 即係你幾厲害
0: 嘅。不過非常之可惜嘅咧，就係即使咧佢用呢個反擊咧，最後咧官府嘅處理咧仍然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可能就係咧前家嘅人咧就早已經係買通咗當地嘅官府，
1: 就好容易收買。
0: 因為一開始當阿錢謙益過身之後咧，亦都係啊。佢哋嗰個前世嘅家族咧，係帶埋官府嘅人嚟到咧，係追所謂要啊
1: 追數，
0: 要佢咧交出3000两
1: 係嘛，即係搶嘅啫。
0: 我哋聽起上嚟3000两唔多，其實3000两係好龐大嘅數，
1: 白銀嚟噶嘛。
0: 係啊，因為
1: 唔係嘢少嘅，
0: 一兩百銀咧，啲普通人家都過一個月嘅生活咯，等於我哋嘅收入中位數。咁你乘翻3000，嗰個數目好誇張啊！
1: 而且佢邊有咁多錢俾啊？你諗下，佢之前咪話嗰個降雲樓又係著火燒咗好多藏書啊嘛，即係錢謙益嗰啲
0: 收咗佢嗰啲。珍藏嘅古玩字画，
1: 咁佢反清就周围去卢军啊、郑成功啊、嗰啲咩老王啊、贵王啊嗰啲，佢都有暗中系资助噶嘛。即系咁，咁你仲有喎？钱谦益惹官司上身，即系被告发啊，佢有捐献嗰啲财产俾呢啲反清嘅部队。咁佢坐监又系要柳如是要救佢出嚟，咪又系要使钱去疏通官府噶嘛？咁其实仲有几钱值嘅？
0: 当时有一个反清嘅志士咧。就係嗰啲義舉咧失敗咗咧，被捕入獄。係
1: 啊，
0: 咁被捕入獄之後咧，就飽受呢一個嘅
1: 除
0: 楚之辱啦，
1: 係嘛？
0: 但係佢冇供出錢謙益喎，但係唔知點樣咧，
1: 唔知點解穿煲
0: 就會牽連到啊錢謙益後尾嗰位志士咧。叫做黃毓琪啊，係嘛？黃毓琪啊，呢個黃毓琪咧就喺獄中咧就被折磨致死嘅。咁但係錢謙益被捕之後咧，柳如是咧就到處咧喺啲官府啊，同埋咧嗰啲士绅啊各處咧嚟到奔走，亦都使咗唔少錢啦。
1: 咁啊，即係錢謙益有幾多錢啊？係嘛？
0: 先至咧，最後官府咧就話佢同阿黃毓琪根本唔識嘅，
1: 係啦，管制居住就得啦，對佢好輕嘅懲罰，
0: 即係算係輕嘅，即係
1: 咁啊輕啦，啲殺頭大罪嚟，咁啊管制就算數。
0: 因為呢個起子殺頭即係成抄家添啦，
1: 即係呢啲即係唔知收咗幾多錢先至有咁嘅判決。
2: 其實即係秀才造反啊！咁咧，其實清朝驚嘅咧就係帶兵嘅人啦，同埋驚嗰啲出書嘅人，即係文字獄。咁咧，對於一啲即係唔出書嘅前朝官員咧，喺清初嘅時候咧。仲係比較優，
1: 仲
2: 比較優待，因為南明未亡嘅，大家要明白，當時即係錢謙益死嘅時候其實清朝係未
1: 統一天下嘅，
2: 未平定成個即係版圖嘅，即係仲有啲南，
1: 仲有永歷帝都仲喺度，
2: 有啲南明嘅政權，咁所以咧都仲要收買人心，即係未去到，即係未去到康熙嘅時候嘅文字獄嗰個。
1: 乾隆就直情係唔准佢出書啊，禁毀佢啲書嘅
0: 咧，就冇聲出嘅啦，
1: 冇㗎啦，
0: 即係雍正都已經係咁嘅啦，佢一唔滿意即刻打死。或者殺頭，
1: 係都大二國迷錄嗰個，遲啲可以講一集。嗰、那個就奇蹟啲，阿曾靖就唔使死住，
0: 唔使死住後尾
1: 乾隆先居啊嘛。
0: 曾靖
1: 冇居啊，
0: 曾靖係要去遊街，
1: 遊街要宣講，
0: 周圍去講翻佢點樣國迷啊。
1: 係啊係啊，呢首嘢仲高，呢首嘢仲高，
0: 呢個真係好折
2: 死緩死緩被執行啊！
0: 佢好慘。不過我想講翻咧，頭先有提到就係有啲記載咧。就話阿錢謙益啊，同阿柳如是講話水太涼，唔好投水。呢啲咧一聽咧，我哋都知道得啖笑嘅啫，係附會嗰啲人講出嚟。
2: 即係瑪麗皇后嗰個何不食蛋糕咁樣，即係大家要明白，即係 流传好讲，但系又未必系真嘅。
0: 唔系一定系假嘅，因为咧，如果佢要叫阿柳如是唔好投水咧，其实拉住佢已经得噶啦，啊，唔需要话俾佢听。只不过系诶，佢耳边讲啲乜嘢嘢咧，嗰啲仆人传翻出去咧，就俾其他人咧，特别系憎恶呢个钱谦益嘅人咧，攞嚟
2: 重伤佢嘛。
0: 系啦，佢唔话佢水太凉，佢都可以话地太硬嘅。啊！乜嘢都作得出來，
1: 又話要佢剃髮啊嘛，清朝剃髮，咁佢咪又話啊，我個頭好痕啊咁樣，其實咪即係為剃髮尋找理由，
0: 找一個下台階啦。
1: 好痕，
0: 從呢、這個佢嘅種種嘅行為咧，所以咧現代嘅有一位明史專家吳含咧，對阿錢謙益咧相當之唔客氣嘅，認為咧從佢年青嘅時代係一個無幸嘅。
1: 咁佢真係都幾投機嘅一個人嘅，呢個係事實嚟嘅。
0: 即係話佢嘅投機啦，話佢呢個人咧軟骨頭嚇，係典型嘅冇骨氣、冇氣節嘅士人。
1: 後來我第一 round 講係咪啊？佢俾温體仁排擠咗，因為用科場舞弊案嘅罪名閒置咗喺家鄉十年。後來十年後，温體仁亦都唆使當地嘅一個書吏咧，就誣陷佢有50多条罪狀，話佢有豢養咗好多惡奴啊，橫行鄉里啊，又侵吞公帑啊，要將佢打入刑部大牢。咁佢身為東林黨領袖，佢竟然走宦官嘅門路喎、啊。系咪佢揾到呢个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咧，揾到呢个大太监黄之心啊，系咪锦衣卫嘅一啲负责人咧，系帮佢挽回一局，调翻转将温体仁系罢免咗，系咪？咁呢个行为当然佢系为咗自保啦，我哋可以话，因为如果唔系咁，可能佢就死噶啦。咁但系既然你东林党首领长期都系标榜气节，亦都对宦官政治系深恶痛绝咧，咁而家事到临头，你竟然要黑援于大宦官咧，而得免嘅，咁呢件事本身就已经反映咗佢嘅投机性格同埋佢嘅软弱性噶嘛。
0: 亦都因为佢系咁样嘅人咧，所以从某个意义嚟讲咧，其实佢喺佢在生嘅时候，
1: 又好难得到好嘅评价。
0: 佢前世家人唔敢喐佢噶，系咪啊？攞埋石头。闹新房都唔敢喐啊！钱谦益，但系钱谦益到死，都佢都八十五
1: ，好高寿噶啦，
0: 好高寿啦，生前唔喐佢噶，佢咁高寿，你都唔敢喐佢，一个老人家已经
1: 风烛残年，
0: 年老昏贵，风烛残年，你都唔喐佢啊！足见咧，钱谦益
1: 啊，
0: 佢在生嘅时候啊，可以话得上咧长袖善舞。去擺平各方面嘅勢力咧，佢卓有餘餘。佢唯一就係佢冇諗到，可能佢85岁都冇諗住咁快死嘅。
1: 咁快死？
0: 佢冇好好地為阿錢謙益，唔係為阿柳如是咧，去
1: 安排後路，
0: 去安排一條後路，你保障佢哋。佢曾經咧，好似請過一啲朋友咧，有啲托孤咁嘅味道。啊，可惜咧，
1: 都難嘅咧。
0: 最終就係事到臨頭咧。就是那些托孤的人呢，就是所托非人，全部呢都是没有呢是出来呢出头啊，为啊柳如是呢挽回一席。因为这个真的很可惜。所以后来呢到现代有啊大学者陈寅恪先生呢
1: 专门。柳如是别传啊。
0: 是专门要写一本书呢80万字。三国演义又
1: 都好恶睇嘅喎，呢本嘢啊，我都系咁以粗粗地睇咧。佢系引用再引用，然后就整首诗，然后再考证咁样。
0: 陈寅恪嗰啲考证文章咧，
1: 即系你读咗上嚟都几辛苦啊。
0: 如果你系对嗰段历史好有兴趣咧，你会读到咧津津有味。
1: 系啦系啦，但系你真系要好熟悉
0: 咯。但系咧，你都要知道佢啲嘢好有咬劲嘅。
1: 系啊，你普通人睇都几辛苦。
0: 你普通人咧就我见就唔即系。图书馆借你掀下啦，
1: 你都唔使建议
0: 嘅啦，
1: 我相信好快放弃，即系都几难睇嘅一本嘢。
0: 咁佢仲有咧，佢系主要用一啲内政法啊嘛，用嗰、那个即系佢最拿手噶啦、就是，即系袁伯斯咧，佢都写几十万字出嚟。
1: 咁、
0: 就是、你柳如是嘅诗同埋钱谦益嘅诗集都有几册喺度啊嘛，咁佢喺嗰度咧写几十万字出嚟咧。哇！一氣化三清咁樣嗰種考據啊，你會好欣賞佢嗰種，佢嗰種嗰種嗰個綿密嘅考證，但你好難讀。
2: 係啊，咁樣講翻啦，其實佢哋兩個，因為佢哋生活嗰個年代咧， 大概是17世紀中啦，即係明末清初嘅時候。咁所以其實個歷史資料係好多嘅，即係相對啦。其實明朝嘅人物同清

0: 岁嘅人物咧，即系用现代嘅人嘅睇法，佢哋嗰个生活嗰个资料啊，我哋可以拥有嗰啲文字嘅记录，其实多，亦都有一啲系一手嘅记录啊，即系佢哋嗰啲笔记啊、书信啊，即系比我哋远古时代，即系头先讲三国咁样，即系你三国其实大部分嘅人物嗰个记载其实好鬼简短噶，
1: 系啊，
0: 咁系多好多，咁所以就变咗我哋而家睇翻嗰个都系一个历史嘅大时代啦，即系外族入侵。即係國家滅亡咁啊！我哋而家喺南京即係打到嚟啦咁樣，咁同埋即係大家明白近代我哋去睇翻明史嘅時候咧，好多時我哋會有一個反觀嘅，即係東林黨有一個好正面嘅
1: 角色。
0: 即係尤其是喺
2: 佢哋好善於將自己塑造成
0: 喺清朝到民國嘅時候咧，東林黨係一個比較正面嘅歷史形象啦。咁但係近呢十幾二十年，大家就會睇翻東林黨其實係對明朝滅亡有一個無可推卸嘅歷史責任，因為佢哋當權啊嘛。咁你當權咁、那個國家亡，你唔係淨係崇祯孭曬100% 嘅責任嘅，即係當權嘅政黨，即係當時。其實明末係有黨爭嘅，我頭先咪後咧，
1: 當然佢唔係個現代嘅政黨咧，佢就係一啲即係政治派系咧，就咁講咧。
0: 係啊，即係咪後嘅時候同兩位嘉賓講過，即係我初中讀中史嘅時候咧，即係講明亡咧，
3: 以為冇黨爭，
0: 或者佢哋會用呢個宦官嘅
1: 咩都難，都宦官度咧嚇。
0: 係啦，
3: 宦官問題多啲。
0: 係啦，即係黨其實明朝嘅黨爭係同宋朝嘅黨爭差，或者更加強烈，
1: 惡化好多。
0: 宋朝嘅黨爭起碼唔殺人，
1: 朝朝攞命嘅明朝
0: 嘅
1: 黨
0: 爭係會殺人嘅。咁所以即係我哋會重新認識即係呢段即係明末嘅歷史嘅時候，其實個角度就好多元化嘅，即係唔係淨係用。即系皇帝或者系即系军事上面嘅角度嚟睇，我哋可以由一啲大人物，即系当时嘅当权嘅一啲政治家嘅角度去睇翻呢件事。咁钱谦益同埋柳如是，即系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就系失节啦。因为其实佢投降嘅时间好短，即系基本上就系人生一大污点。如果佢唔系咁长命，
3: 大半年啦，
0: 系啊，即系如果佢唔系咁长命，
3: 85年里边，
1: 佢怕死啊嘛，
0: 系啦，唔系。即係突然間諗唔通，走咗去投降。其實佢嗰個歷史評價係會即係完全唔同，好唔同嘅。咁所以某程度去睇，其實即係我哋會睇翻呢個歷史事件。我哋咪後都有講過啦，即係佢可能當時突然間諗唔通，就係我都係揾份工啫，換個老闆啦，係咪？冇乜所謂。
1: 佢就係亦都好怕死，亦都係真嘅。咁啊，佢都係書生一名嚟嘅啫，係咪？佢總之就係希望你話佢話大奸大惡嘅人又唔係嘅。揾食咯，係嘛？總之我想做官，我想錦衣玉食，我想有個美女做老婆。咁你哋唔好搞我啦。咁佢又冇乜點害人嘅，但係咪佢嘅問題就係因為佢個團體太過標榜，包括佢自己成日都氣節不離口。咁但係真係嗰把鋼刀揈喺上面嗰陣時，佢就第一個投降，咁咪顯得好異相
0: 嘅，即係偽君子啦。咁係啦。咁今日內容差唔多啦，咁我提一提咧，聽晚咧就有鄧達志同埋一個好少上嚟廣東廣西，但係好出名嘅主持啊，方健儀啊，一齊同大家講旅行的意義、啊。
3: 兩個人啊，聽日得。
0: 係啊，咁咧阿基哥應該都喺出邊㗎。咁今晚時間差唔多啦，最後咧我就揀咗呢首歌，關淑怡嘅《難得有情人》啊。咁今晚就到呢度啦，拜拜。
3: Okay, bye bye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關子女免稅額會由140,000提高至160,000等。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當局實事求是，按香港的情況推出生育友善措施，並會不時檢討。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額外子女免稅額新措施的第一年，預計有4,000名納稅人受惠，政府收入將減少1,500萬。至於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延續三年的措施，涉及開支23億。首個五年規劃提出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並預期在2030-31年度進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有相當大的信心向三年目標推進。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電視論壇強調，輪候時間當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訪等人，但是政府亦要務實有為，令市民有信心。至於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計劃，李家超說，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计划很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道琼斯指数报52,113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6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49美元。卖出4,34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余下时间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那姆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

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嚟到那些年，张卫记。今晚会有电影、电视剧，甚至乎电台嘅作品送俾你听啊！也许不宜，李健达。

阿郎的故事里面一只相当于凄怨的作品，每次听到你都总会想起就是这位的男主角周润发阿郎。啊，有些朋友说呢，有好几只在90年代出现的电影作品，很多时候都未必会播。

谂谂下又真系，好多时候有一啲嘅电影合唱歌曲咧，我真系未必会喺呢个时候播。表错七日情，一段情，健仔再加埋 B 啊！

1999年嘅时候，一部嘅电影《玻璃樽》。如果你喺海边执到个玻璃樽之后，会发展一个咩嘅爱情故事啦？我哋有呢两位朋友苏永康，再加埋陈洁仪《来夜方长》。日同夜有咩分别呢？对于你嚟讲，有台嘅一个广播剧主题歌曲，张学友、林忆莲啦。

海嘅嘢，免費咧又有一搭車去周圍走咁，周圍去，周圍玩。好，嗰度周圍玩咧，琴晚亦都講過啦。啊，有啲朋友咧就將自己嘅中秋節假期咧變成一個長假期。虽然今年的中秋节就是星期五25号啦，咁啊翌日先至放假，即系星期六。咁有啲打工仔就话啊，我星期六咧本身都系放假嘅，咁所以咧就蚀咗一日假啦。啊，不过咧亦都有啲朋友话，诶，我假就比较多，可以请28、29、30呢三日。甚至乎咧，如果系谂住咧系过暑假之后欧洲嘅地方咧，啊可能会系喺机票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平啲嘅话咧，请埋10月2号添。哇，咁个假期咪长到不得了，咁啊真系一个非常之长嘅假期。就算啊，请28、29、30啊，哇，都有成5、6日咁多，真係可以盡量咁休息一下。

0: 我哋听者有信，
1: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2: 时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
1: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信计划。
2: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 一台听者有信计划等紧你。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K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0: AI 数据中心可能个瓶颈就是个电力，另外光模块光通讯这方面的发展又是怎样呢？
11: 在存储很不够的时候，大家就将个目光摆去光那边，光其实解决数据传输之间的频宽问题，推理用个 AI 的时候会越来越快，但光的产业链是比较垄断性的。
8: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电视三十二，
9: 理财新世代。
1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3: 经典广播剧《贤武训》精忠报国，1980年作品，李学斌领衔主演。
14: 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娘亲嘅贤训，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喺背上刺字，孩儿唔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
13: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那些年，张伟。

你带嚟咧呢一只歌曲，头先听到真系放假嘅话，我都想放半天假。朱丽叶与梁山伯，我哋又去治安。咁啊，令我谂起68年有一部嘅电影《殉情记》。

可能好多人嘅第一部罗密欧与朱丽叶主题歌曲 What is love Glenn

电影《薰衣草》的同名主题歌曲，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这首歌呢，总是感觉到真的有一种薰衣草扑鼻的感觉。陈慧琳，爱情在浪漫的地方你会显得特别开心，特别容易回忆，有时越快乐会不会越堕落？王菲，暗涌。

收到一份小嘅礼物，多谢晒二分马，咁啊，我当系一个中秋节礼物嚟噶啦。多谢晒你嘅小心意啦，咁啊喺呢度咧就大家尽量唔好寄嘢俾我啦，我其实都好足够，不过咁啊多啲嚟就乜啲使咁啦。好啦，咁啊你可以咧即系其实咧写张卡俾我，我都已经好满足噶啦。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基。好啦，咁啊收到你嘅心形小卡卡同埋你嘅少少嘅心意咧，我嘅中秋节礼物啦，咁应该都好滋润噶啦，就好似只歌咁啦，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陈百强。

听日咧大致都系天晴噶，咁啊早上咧最低气温大概去到27度啦，日间都会比较干燥同埋炎热，咁啊最高气温咧大概到32度嘅，天气咧慢慢真系咧干燥起嚟，亦都咧你会感觉到浓厚秋天嘅味道，应该都会慢慢逼近啦。

烟雾弥漫，我哋有梁咏琪嘅作品。咁啊，听晚继续咧，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见面啦。有一个小时嘅那些年，张伟基。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咧，开始咧接近周末嘅时候咧，都应该咧尝试下打一件薄薄地嘅披肩咧，就喺身上边或者系喺自己嘅银包里边啦。咁啊，因为咧去到夜晚黑嘅时候，可能咧出边嘅气温未必系太低，但系入到冷气嘅地方咧，就开始觉得尖寒之冻。咁啊，呢个系啊，呢个事实嚟嘅，因为天气慢慢真系会有转变啦。咁啊，而一早一晚咧，可能坐车嘅时候，你都会咧加件少少嘅披肩啦，令到自己咧冇咁容易咧，因为啱啱起身而容易着凉啊。好啦，唔需要向左走，唔需要向右走。听晚同样地，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我哋可以遇见孙燕姿、张伟基喺度同你讲一声晚安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精准，举措进取务实，实于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中联办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一个对接国家规划、展望香港愿景、彰显战略谋划、体现前瞻设计以及汇聚主流民意、体现科学民主的好规划，亦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义。发言人指出，年度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主题格外鲜明，目标十分清晰，随着政策逐一落地，专案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大幅提升香港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全体香港居民切实感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一名53岁女子在杏花邨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女死者的52岁丈夫，并将案件改列作谋杀案处理。警方昨晚近8点接获报案，破门进入杏花邨2座一个单位调查，发现那名女子倒闭在单位内，颈部有刀伤。警方其后在另一处拘捕死者丈夫。日本慈城县南部地区当地凌晨发生4.8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话，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0:07，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道琼斯指数报52031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4点，升1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1

0: 5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576，新西澳元对美元是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57美元，卖出4345.3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余下时间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懦弱。

0: 住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4: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3: 边个佢啊？
4: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的私家车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才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旅游乐园之
7: 韩国初秋好去处，
8: 秋天的感觉 feel 到啊！
6: 今个星期邀请到
7: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6: 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9: 至于韩国嘅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6: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9: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7: 系五至七。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Herman
9: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10: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关文基录音，并且由谢允儿、车心梅、翟耀辉、林有荣、陈炳球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三回现在开始。

0: 参见娘娘。
1: 啊，姑母请起。
0: 谢娘娘。
1: 姑母，你我份属至亲，如今又在深宫之中，无需拘礼了。
0: 哎呀，娘娘，你同我虽然是亲戚，但是今时就不同往日，你如今已经册封为皇后了，礼不可废，我都是叫娘娘好啲嘅。
1: 姑母啊，我今次能够顺利册封，堂堂皇皇咁登上天后嘅宝座，其实功劳最大嘅系你。
0: 唔敢当，系娘娘鸿福齐天，至可以位居超阳啫。
1: 姑母，你经常喺宫中走动，宫中嘅一切你知得最清楚噶啦。不如你讲下其他人最近的情况给我知道。
0: 好啊，自从册立皇后大典举行之后，朝廷上下的一片欢腾，同时皇上又接了娘娘的庶外祖母江都翼王的故姬李杨华，安置在宫中陪伴皇太后的起居。还有娘娘那班亲信都得到好丰厚的赏赐。
1: 咁就好啦。淳于长又点啊？
0: 佢因为册立有功，马上受封定陵侯，皇上将定陵嗰笪地方划为佢嘅食邑啊。
1: 咁希望佢哋都满意啦。
0: 佢哋个个都好满意，仲话一定会效忠娘娘添。如果娘娘有咩用得着佢哋嘅，他们一定会为娘娘尽力的。如今我的儿子都做了侍中为卫，负责招房工，日后还希望娘娘多多提拔。
1: 姑母放心啦，延年好帮得我手，我有机会一定会在皇上面前举荐他的。
0: 是这样就最好啦。北周和一班宫女在度绣紧乜嘢啊？
1: 哦，佢哋喺一幅七相熟锦上面绣花彩凤，系要嚟做衫嘅。
0: 哇，真系光芒夺目噃，系预备新年贺岁着噶。
1: 你估得冇错，如今早啲预备，先至可以慢慢拣中一件称心合意嘅嚟着噶嘛。要知道，今年是我正位招房的第一个新年，一切都应该准备得周到一点。
0: 你真是一个懂打算的人，冬天未到就已经预备过新年。唉，可惜你对自己的安危大事反而没有好好地打算呢。真是可惜。
1: 姑母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如今的地位还不够稳吗？还有什么可虑呢？
0: 你这样问真是聪明了。我们眼前的忧虑很多的。
1: 哦，姑母一向与我甘苦与共，如今如果有什么隐忧的，你应该坦白告诉我，让我设法预防。
0: 娘娘记不记得许皇后是怎样失败的？你又记不记得刘府怎样攻击你啊？许皇后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没有一个太子，所以才会被你入宫。刘府攻击你的时候，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说皇上没有太子，不应该立一个出身寒微的皇后。你想想，一个太子对于朝廷是几咁重要，而皇上登位十七年，始终都未有后子，又点到人心急呢？

0: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没有太子的皇后，能不能够长久支持下去啊？
1: 既然你注意到，那你又有没有解决方法呢？
0: 当然有啦。
1: 是什么方法啊？
0: 燕赤拱目前还在你身边嘛。

0: 你哋以前有过一段情，如今重聚旧欢，总好过另外揾个第二个啊！何况你如今身为皇后，除咗向燕赤凤一个人之外，又点可以随便向第二个人假以颜色呢？唉，呢件事不过系一时权宜之计啫，只要达到目的，得到太子，你就可以替燕赤凤求一个关中肥美之躯，俾个官佢做，将佢调走。咁以后佢同合得山长水远，而你自己亦都福如天齐啦。咁何乐而不为呢？
1: 哎呀，咁嘅事好难开口噶。姑母啊，你一向足智多谋。咁你可唔可以设法令到燕赤凤自动恢复过去对我嘅情意，自动嚟同我相好
0: 咧？估唔到你大咗几年，多咗啲经验，反为好似16岁嘅女仔咁怕丑。只要你愿意采用我嘅计策，我啊自然有办法叫燕赤凤自己嚟亲近你噶啦。不过，到时你要好好咁体贴佢，欢迎佢先得噶。
1: 咁当然啦，为咗得到一个太子，我只好不顾一切噶啦。

0: 小姐房，你喺度嘛？
1: 边位啊？请入嚟啦。
0: 哦，燕赤凤，你真系喺度啊？唉，我仲惊你出咗去添。
1: 原来姑母，请随便坐。
0: 得啦，乜今日休班，冇出去行下咩？
1: 冇啊，宫禁森严，我冇咩事都唔会随便出去。
0: 唉，咁啊系咯，皇宫地方个个争权夺利。点及得乡间嘅生活咁悠游自在啊？
1: 系喺乡间，我可以自由自在咁打猎，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
0: 仲有啊，嗰阵时你同飞燕青梅竹马，得闲大家唱下歌跳下舞，你话几开心呢？燕赤凤啊，你仲记唔记得嗰晚鸳鸯殿深夜怪叫嘅情形啊？
1: 姑母，你
0: 冇，我睇见飞燕对你嘅感情依然系咁好，咁你又不妨。
1: 哎、姑母，请你讲说话小心啲，恐防隔墙有意。如今飞燕贵为娘娘，我只不过系一个小小守卫，地位悬殊，尊卑有别。请姑母以后唔好再提起以前嘅事啦。
0: 燕赤凤，飞燕近来有件心事，除咗你之外，宫中再冇其他人能够替佢解决噶啦。你以前既然同佢相好咯，咁唔知你如今又肯唔肯帮下佢呢？
1: 佢嘅事，我当然尽力啦。但系究竟系咩事呢？
0: 嗱，你行埋嚟。我在耳边细细声讲俾你知。
1: 哦，
0: 嗱，咁样点啫？
1: 咁
0: 系咯，
1: 唔得嘅，唔得嘅，我唔可以咁做。
0: 唉，呢件事只要你肯完成佢嘅心愿，包保你可以高官厚禄，从此光宗耀祖噶。嗱。你试谂下，顺于长同我哋皇后从来冇半面之缘，喺呢几年来只不过系替佢做咗几件小事啫，就已经拜为定陵侯，一生富贵无忧咯。何况你同佢相好咗一场，替佢做嘅又系咁机密嘅大事添，将来佢唔会亏待你嘅。
1: 好似淳于长咁嘅服务，我当然万死不辞啊！

0: 但系若果要我犯禁偷欢、纵情乱发嘅，我实在不敢，请姑母原谅。
1: 哦，哼，唉，我一向以为你系一个英勇有为嘅男子汉，原来只不过系一个胆小如鼠嘅懦夫。唉，可怜我个侄女一片痴情，错用喺一个全无丈夫气概嘅人身上呢？
0: 姑母，我并唔系冇胆，我绝对唔系懦夫，只系我同佢妹妹合得已经两心相许，为咗忠于自己嘅心上人，我唔可以再接纳世间第二个女子噶啦。
1: 你真系唔做？
0: 当然唔可以做啦。我对合得嘅爱情系忠贞不二嘅。
1: 哼，好啊！既然你对合得咁忠贞不二，我就要睇下你哋将来嘅结果。
0: 姑母，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唔通你有意破坏我哋？
1: 你啊，估得冇错啦！我今日嚟劝你同飞燕重拾旧欢，为嘅系大家前程同利益啫噃。如果你坚决唔肯，将来飞燕冇太子生，皇上日久生厌，到时我哋就树倒猢狲散噶啦。与其等到嗰日来临，我就不如早为打算啦。你唔好以为同合得情投意合就一定能够结为夫妇啊！假如你唔听我嘅说话去做，我一定会将你哋两个拆散。
0: 哼，我唔怕人破坏嘅，况且能够俾人破坏同阻挠嘅爱情本身就唔真实。我同合得早已海誓山盟，唔怕人从中挑拨。如果你要破坏嘅，咁就即管嚟啦。
1: 好啊，好啊！你既然有咁嘅胆量向老娘挑战，老娘如果唔将你哋分开，就显得老娘无能。你睇住啦。

0: 皇上万福。
1: 啊，姑母，咁夜啦，有咩事？
0: 哦，冇，微臣见皇上日夜辛劳，自从飞燕迁入昭房宫之后，呢度鸳鸯殿就改为公事房，皇上日日都喺度批阅卷宗，日理万机，真系太辛苦啦。微臣炖咗啲参汤俾皇上提下神啫。
1: 哦，姑母真系有朕心。
0: 啊，皇上啊，
1: 嗯，
0: 呢度书案侧边嗰幅图画太过旧啦，不如等微臣换过一幅生动啲嘅，咁等皇上眼攰嘅时候，游目之间都轻松愉快啊，好唔好啊？
1: 呢一幅五岳真形图系先帝心爱之物，唔通你觉得佢有乜嘢唔好咩？
0: 哦，呢幅画咧好就好啦，不过画面啊太过严肃啦。
1: 嗯。
0: 皇上日理万机，心神交瘁，点解唔挂一两幅轻松有趣嘅图画，以求悦目而情呢？
1: 嗯，
0: 横掂大内里边有好多前朝传落嚟嘅名画啫，咁点解皇上唔拣几幅嚟换下口味呢？
1: 嗯，姑母你嘅意思系要替朕换一幅点样嘅画呢？
0: 嗯。我睇咧就最好莫如无言寿嘅仕女图啦。
1: 哦，
0: 呢一幅系享誉前朝嘅著名画家画嘅。虽然佢咧有意破坏王超君嘅画像，俾先帝所杀，咁但系佢嘅宫中仕女图将好多美女画得栩栩如生，非常可爱嘅。嗱。我带咗一幅礼，请皇上过目啦。
1: 哦，好啊。
0: 嗱，请皇上你睇下画中人，
1: 嗯，
0: 含贫玉宇，眉黛纤长，梨涡浅笑，绰约之中有一种美。

0: 人嘅风度啊。
1: 好话，的确系好话。可惜画中嘅美人，只不过系金粉描成，丹青绘就。如果真系有一个咁嘅佳人，就可以同朕嘅赵皇后共称人间相绝啦。
0: 吓、啊，原来皇上享尽天下绝色，纵然唔够，竟然要取得人间相绝啊？
1: 朕不过随便讲下啫，你唔好将方才嘅说话同皇后讲啊。
0: 咁啊，当然啦，我系忠于皇上嘅，皇上要我唔提，我咪唔提咯。不过皇上如果真系要得到人间相绝，咁都唔难嘅啫。
1: 哦，姑母所讲嘅人间相绝，莫非另有所指？
0: 不瞒皇上，神兄赵林收养咗两个女儿，都系天香国色。近呢几年来，赵皇后已经深受眷宠，皇上将佢视作世上无双啦。但系皇上啊，知唔知道皇后个妹合德、姿容、品性都比较佢家姐更胜一筹啊？
1: 哦，有咁嘅事咩？可惜我近年唔系时时见到合德啊，系唔知佢近来点样咧？
0: 靓，好靓啊！
1: 系，
0: 唉，佢比起呢一幅无言兽嘅仕女图靓得多啦，温柔得多啦。
1: 哦，
0: 真系粉雕玉琢，画都难画得出嚟啊！如果皇上唔信，但可以召佢入宫一见噶。
1: 不过咁样做法，如果俾赵皇后知道，咁岂不是？
0: 哦，唔紧要，横掂近年赵皇后擅宠专防，至今都尚无指示，宫中又冇其他嘅婕妤，皇上就算立合德为婕妤啊，都系名正言顺啦。
1: 咁啊。好啦，就等朕先召佢入宫，等见过面之后先再讲。你就为朕换咗个幅画先。人嚟，
2: 在皇上有何旨意呢？
1: 你立即替朕带一成白宝凤毛玉莲去到城阳侯赵林府邸，接赵皇后嘅妹赵合德入宫见朕。但系呢件事千万唔好泄漏风声，知嘛？
2: 奴婢遵旨。
1: 姑母，你就喺度陪朕倾下偈，等合德入宫。

0: 啊，嚟啦嚟啦！咦，点解净系得女公公一个人翻嚟嘅咧？女公公啊，点啊点啊？你揾唔揾到佢啊？点解你唔带佢翻嚟咧？
1: 系咯，
0: 嗯，
1: 启奏陛下，奴才已经见到赵家王爷，
2: 嗯，
1: 只不过佢话冇皇后嘅懿旨相召，唔肯入宫。奴才劝极佢都唔肯啊！
2: 啊，佢唔肯入宫？唉，唔通你冇话系朕嘅特旨咩？
1: 奴才话过啦，但系王爷始终都唔肯奉旨。佢话如果冇佢姐姐嘅召唤，无论如何都唔敢入宫，宁愿斩手谢罪，都唔肯跟奴才翻嚟。奴才真系冇办法啦，皇上。
2: 嘿，真系岂有此理！咁嘅事都有嘅。
0: 皇上息怒，合得呢啲系细佬哥脾气，老身系好清楚嘅。佢一向都同佢家姐好好，凡事都听佢家姐说话嘅。

0: 如今要佢入宫，冇皇后嘅命令，咁当然唔得啦。
1: 嗯，
0: 但系老身有一个计策，只要依计行事，包管合德会乖乖地跟随女公公入宫噶啦。不过唔知道皇上赞唔赞成呢？
1: 嗯，姑母有咩妙计，快啲讲啦。
0: 既然佢要得到皇后嘅意旨先肯入宫，咁都唔系难事啫。我哋可以伪造皇后嘅意旨噶嘛？
2: 唔得噶，唔得噶。讲就容易，但系赵家王爷唔系三岁孩童，假传皇后嘅意旨，冇凭冇据，佢唔会咁易相信噶。
0: 唉，我又系咩难题？原来你要嘅系证物，得啦，我同你揾一千个都得。
1: 哦，咁系咩嘢证物啊？
0: 这个就是皇后日常所用的一幅五彩祖文首席，平日皇后派人同家中通消息，就以这一块首席为凭的。如今只要拎这个做符信，假传皇后的意旨，包保可以将合德带入宫的了。请女公公再试一下呢。
1: 是咯，那你就拿着这个证物再去一次啦。
2: 是，奴才遵旨。
1: 嗯，姑母啊，
0: 嗯，
1: 这个证物是不是真的这么灵的？
0: 皇上请放心，我担保合德一见到这个证物，马上跟女公公入宫的了。
1: 嗯，这样就好了，一阵合德入到宫，我们就在云光殿相见。

赵飞燕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关文基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

0: 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1: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 《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每一集我们都会同一位行业的创科人坐下来聊聊天，听听他们的行业创科资讯和他们的创业的过程。来到创科这个最后的几集，我都想同大家聊聊一些在国家层面定义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咁呢集咧，我哋想讲嘅系低空经济。首先，低空经济系边个低空咧？就其实系讲紧航空领域啦。喺香港咧，我哋喺财政嘅预算案入边咧，都已经提出咗发展低空经济啦，亦都设立咗一啲监管嘅沙盒，俾业界去试飞，试下啲新意念。究竟呢个由上而下政策嘅倾力扶持嘅行业咧，实际上系做紧啲乜嘢咧？今日有乜可以同香港人会分享下咧？我哋好荣幸邀请到一位喺呢个新兴嘅领域入边咧行得好前嘅创科人，佢就系 Alpha AI 嘅创办人何俊一先生 Desmond。Desmond 你好
1: ，Hello 咁多位好，
0: 喂你好啊，你好啊，喂好多人咧即系会讲话，近排都听好多低空经济嘅嘢啦，究竟其实低空经济同无人机啊呢啲其实系咪息息相关嘅咧？究竟无人机亦都系咪你嘅行业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嘅咧？
1: 其实是啊，其实在低空经济下面我哋 keep 住有探索究竟无人机可以应用喺咩位置上面。咁我哋其实主要系做无人机嘅检测嘅。咁就系城市嘅唔同地方，香港最多其实就系楼宇。咁我就专做楼宇嘅检测。咁除咗楼宇，仲有一啲可能基建啊、斜坡啊、桥梁啊，或者密闭空间工地，我哋都有去涉猎嘅。
0: 嗯，即係你講得好啱啊！香港嘅樓宇好多啦，同埋結構好複雜啦，亦都密度好高啦。即係其實喺嗰個應用層面上咧，係咪同其他嘅應用場景都會好唔同同好複雜咧？
1: 我覺得呢個係香港獨有嘅特色嚟嘅，即係我哋本身一來人口好密集，地方亦都啲所有嘢堆埋一齊。我哋啲高樓大廈係真係好高，成三十幾層，試過70几、100层都有試過飛。咁啊，亦都。我哋平時出街又好，去邊度都好，其實都堆滿曬樓。咁尤其是啲舊區，其實好多舊樓，其實而家過30年樓齡嘅舊樓已經29000栋。咁如果去到2030年，係70%嘅樓都會過30年樓齡。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有一個更加有效率嘅方式，可以幫到唔同嘅樓宇去做一個檢查，好似身體檢查咁。咁定期幫佢睇翻邊度有問題，咁啊再用 AI 去揾翻要注意、要維修嘅位置。
0: 嗯，好独特嘅一个领域啊，因为好多时听无人机咧，就想谂到啊航拍啊，或者喂会唔会系送外卖？咁其实原来啊，即系喺商业嘅领域上，其实原来无人机都可以已经系做好多检测，同埋做间楼宇嘅一啲结构检测啦。咁其实无人机同低空经济呢样嘢咧，其实有冇分别嘅咧？可唔可以俾啲教育啊，101俾到听众咧？
1: 好似啱啱讲，其实无人机有好多应用嘅 ，Aaron 都有提过。除咗勘察，亦都可以系拍摄啦，即系有啲人系将攞嚟去旅行嗰阵时去拍嘢，或者可能系攞嚟表演，我哋而家都见到有。咁亦都其实运输啊、外卖等等都有嘅。咁我哋其实除咗无人机检测，我哋嚟紧都会做一啲大型嘅运输喺一啲比较偏远嘅地方。咁呢啲都系无人机可以应用到。我谂最唔同嘅就系、是。譬如好似我哋平時做無人機檢測，點解會有呢個行業出現？係因為平時如果我哋真係要睇。

0: 喺个大厦，佢30层楼高，可能需要地下睇，但你有啲位可能根本睇唔到，点睇一个29层啊，或者一个转弯位，或者一个干净位。咁如果我真系搭棚嘅话，咁可能要用时间，亦都价钱会昂贵。咁如果我用无人机，我哋本身无人机有高清镜头、红外线镜头，我哋圆月蹦场由1楼去到30楼，咁样维持一个正一个。平均嘅距離去做一個掃描，咁一來可以更加準確，二嚟其實拍到嘅嘢就可以幫到我哋用 AI 去揾出邊啲地方係高風險、中風險、低風險。咁變相嗰個大廈可能佢本身有啲問題出咗，跌咗落嚟，我哋即刻可以知道緊成棟大廈一個情況係點。或者第二就可能佢做大維修，但係佢其實可能未到時間嘅，但係佢又唔想搭曬棚架、落曬棚網去每一棟去做，咁我哋可以局部性咁知道一啲要注意嘅位喺邊，咁俾佢可以局部性度再做啲維修，咁變相最後亦都可以幫到管理公司去俾佢知道原來。其實維修嘅費用，佢見到有可能有10多處係嚴重嘅問題，其實可能有20几处係啲比較 minor， 即係比較少輕微嘅問題，咁唔需要維修住。咁面上佢就更加容易地知道維修價錢係幾多，或者可能每一户需要去夾幾多價錢。咁呢樣都係俾我哋可以預先地知道究竟個大廈情況係點。咁再推一步就係、是、平時可能每年而家好似近排都成日落雨，或者有時打風。我哋打風完落雨後，其實都可以即刻派人出嚟飛無人機。咁面上，如果我哋每年都咁做，咁我哋已經可以 keep track 到，即追溯到竟每一個 defect。可能上年我見到有個1cm 嘅1mm 嘅裂痕，可能未係好勁嘅，其實可能一年後已經變咗 1cm， 可能變咗石屎剝落。咁呢啲我哋就可以從個跡象、從個時間推斷到究竟個大廈幾時需要做維修。
1: 好有趣啊！其實我覺得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安全性啦，即係你搭棚可能都會有啲安全嘅風險啊、隱患啦、啊。其實如果用無人機嘅話，就相對嚟講，所有人都會比較安全同埋有效率啲啦。
0: 哦，一定係啊，係啊，因為我哋無人機其實都係主要喺個地下或者啲平台上面起飛，咁一定會比派人爬上去搭棚上去更加安全。
1: 嗯，
0: 時間都會快好多。例如好似啱啱講搭棚，可能一搭可能要搞成個幾兩個月，或者如果我真係揾個人派去睇，有啲死盲點可能睇唔到。但係無人機其實通常一個30层樓大廈，我哋半日咁就已經飛完。咁翻到去有 AI 輔助平台輔助，其實通常3至5日咁已經出到個報告出嚟。咁、後面亦都可以有埋測量師去做翻個簽署認可翻成個報告。
1: 其實呢個領域我覺得都好專業啦，同好獨特嘅位置咧。其實使唔需要一啲政府嘅一啲牌照咧，或者喺香港嘅政策上已經有冇一啲相關扶持咧？
0: 有嘅，其實我哋主要牌照就嚟自民航處。其實香港係啊，民航處嘅監管都嚴格，咁所以我哋喺城市入邊飛咧，咁我哋都要攞翻個進階無人機牌照。咁裏面其實仲有唔同嘅一啲sublicense 嘅，例如係。我哋大廈檢測係一個 sublicense， 亦都有啲係空中測量，有一啲係重型嘅模型機，咁等等都可以俾唔同嘅公司去申請到。咁仲有機手都要攞翻進階模型機牌照，咁變相我哋就可以城市唔同地方去飛啦。
1: 咁即係其實政府嘅一啲政策其實都先行得好前喎，即係聽到都已經有一啲相關嘅政策係好細分嘅咯，機手又有啦，同埋係即係你係做邊一個類別嘅應用場景都已經劃分曬呢啲監管咯。
0: 係啊，喺呢一兩年係即係做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嘅。咁一來可能想政府都希望有更加多嘅應用，咁啊第二就係當更加多應用嘅時候，點樣可以 make sure 啲飛機係真係安全地飛行，或者係唔會構成好高嘅風險啦。因為始終香港好多大廈，亦都比較密集，亦都比較多人。第一就係喺個城市裏面我哋點樣安全地飛行？第二就係點保障私隱？第三就係當我哋唔係隻拍嘢，原來要係運嘢嘅話，咁可能中間要做嘅啲風險評估更加多。
1: 我之前都聽過咧，即係香港有一個牌照叫做 BV Loss 啦，超目視嘅一個牌照啦。其實係咪就係 Desmond 你講緊嘅一啲相關嘅牌照咧？定係最新㗎啦？依個係
0: 呢個比較特別啲嘅。呢個係上年本身其實民航處都有進階無人機牌照，好似啱啱講有唔同嘅應用可以應用。咁啊，最特別係上年政府推行低空經濟，咁啊有一個監管沙盒。咁啊，以前我哋做無人機飛行一定要目要係有人望住部機啊，即目視部機我哋先可以飛。咁喺呢個沙盒計劃咧，其實放寬嘅就可以唔使目視底下，咁等個無人機去飛，咁即係可以俾佢自動地飛行。咁啊，我哋就係第一間喺上年去攞到呢一個牌照嘅公司，去專做 AI 嘅檢測。
1: 呢個都係民航處嘅牌照定係？

0: 其他地方嘅。
1: 呢個都係民航處嘅牌照嚟嘅。咁呢個係運輸及物流局嗰陣時候，可能聯合其他嘅政府部門去推行呢一個沙盒計劃。嗯，
0: 我第一間可以攞到，仲要係有相關嘅經驗，已經可以同政府一起去交流合作。
1: 係啊，所以嗰陣時都有好多嘢試驗嘅，即係點樣可以用無人機基站，可能我哋已經 set 定條路線 ，set 定個時間，等佢自己去飛行。或者係我哋可能未必喺城市裏面咁樣做嘅，但係我哋喺啲沿海地區啊，去做過一啲咁樣嘅測試都有。
0: 有冇啲應用場景啊？即係之前試過嘅一啲有趣嘅案例啦，可以分享俾聽眾咧？
1: 我哋做檢測就我哋有做，即係一啲斜坡，其實可能去橫跨好多唔同嘅。喺個山上邊啊，人去比較難去啲，咁我哋可以用呢一種嘅方式，咁俾個無人機去做一個掃描，或者定期嘅掃描，咁睇住有冇啲山形傾瀉啊，有啲斜坡啲問題。咁第二就係啲大型嘅屋村，可能佢唔係一棟大廈嘅，佢係好多户要管理，佢除咗管理大廈之外，亦都可能就啱講啲山坡都要管理啊，或者佢睇埋有冇保安嘅問題。咁呢一種我哋都可以無人機去做一個巡邏。有咩例子啊？
0: 即係山坡啊，市場買。
1: 我唔知可唔可以開名我哋屋村名。
0: 或者山坡咧？
1: 山坡我哋有做過嘅，即係就係 keep 住去做啲 2D 或者 3D 嘅 model。咁啊，咁變相我哋每個禮拜或者每日掃描完咧，咁我就已經見到佢每日嘅變化係點。咁啊，或者喺啲山坡，其實香港或者其他內地都有試過做嘅，就係可能係我無人機喺即係空中飛嘅時候，其實會睇有冇啲可疑嘅人會匿埋咗喺啲邊界位，有火燭啦，有冇違泊啦，即係可能架車停留咗超過15分鐘，或者係有冇僭建喺啲山坡上面，我都有見過喺個山坡明明好多樹嘅，但係無啦啦啲僭建出嚟嘅一啲屋喺度，咁或者嗰啲樹有冇冧到？啲樹。因為如果我哋一個月可以比較到，其實棵樹已經知道有冇分別。咁啊，呢全部都可以 mark 曬唔同嘅 ID， 咁每個月做翻個比較咯。
0: 咁其實那個機手啦，即係操控住個航拍機，其實佢係咪頭先你講到超目視啦，需唔需要都去翻山嗰度先去操作個機嘅？
1: 我哋喺初期嘅時候，其實都通常雖然叫超目視，但測試嘅階段都有人望住佢。
0: 都要望住佢。
1: 即係我哋通常做法都係由最低風險，慢慢地試，咁所以就由望住變望少啲。但係我其實我哋後邊個後台都可以望到部機實時嘅畫面係點，同埋後邊個後台都可以有啲咩事咧，即刻可以控制翻，要佢控制翻部機。咁面上點都有兩手準備。
0: 因為即係個人玩航拍機啦，即係我平時都係一定要望住啦，自己都擔心啦。二來就係其實佢嗰、那個傳輸嗰個信號唔係真係好廣噶嘛。去到喺商業嘅用途，其實佢咪已經可以做到好遠咧。即係你坐喺我唔知道，即係可能一個區你已經可以操控到另一個區咧，定係其實都仲係比較近少少
1: 嘅
0: 都要。
1: 其實唔係嘅，因為我哋就算坐 office， 我哋都可以控制到部无人机去起飞或者去嘅移动嘅，因为我哋喺嗰个地方会装咗无人机站，其实无人机站连接嗰个无人机，咁所以嗰个无人机可能个无人机站摆喺度，咁佢一个直径10多20公里嘅位，佢都无人机都可以入边度飞，咁我哋只系遥佢控制呢个无人机站去 connect 呢部机。
0: 哦，真系做到系坐喺办公室度。
1: 咁所以最理想就系可能第时有5部10部嘅无人机站，其实可以同时连接同一个平台去做。
0: 哦，
1: 香港嘅话就可能好似啱啱讲喺大型屋村啊，或者喺啲比较沿海嘅地方。喺其他地方其实好多唔同应用都可以咁样去衍生出嚟，包括可能睇啲太阳能嘅太阳能板啦，或者喺农田啦，咁其实都可以用啲比较广阔嘅地方就可以做呢种应用。
0: 真係好有趣，呢、這個低空經濟呢，即係其實我自己聽到或者見到一個發展呢，都好多時喺內地係比較行得先啲啦，即係喺內地啊深圳、廣州會見到好多無人機啊，或者係啲機械人喺度啦。其實你點睇喺香港做創業啦，做一個無人機啦、低空經濟啦，點同國內大灣區甚至係國內其他城市去分工做一啲合作呢？
1: 我覺得我哋香港有三樣比較特別嘅，第一就係我哋有一個標準，我哋香港本身國際城市，我哋對內地嗰邊可能有好多硬件，我哋都可以走向東南亞其他西方嘅國家。咁而如果我哋喺香港城市密集的地方，我都可以做咗自動駕駛，或者我哋本身喺法規上面喺個標準上面咧，我哋有工程師學會，有 surveyor 即係測量師學會，我哋知道大廈究竟我哋要睇嘅嘢係啲咩嘅東西。咁呢種標準咧，我哋其實可以帶去內地城市，或者可以同內地嘅一啲啱講嘅一啲無

0: 機啊、機械人啊結合埋一齊，走出去海外、東南亞或者其他歐美國家。咁呢種係我哋其實獨有嘅價值嚟嘅。咁第二就係、是、內地好多即係好多無人機嘅，雖然我哋比較用得多都係。我講牌子
1: 噶，我哋都用得多比較大嘅，我相信你都比較大的。
0: 比較大嘅牌子有啦，亦都比較一啲其實一啲比較獨特嘅無人機其實都可以應用到。通常啲人都係講室外係無人機，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同時都會睇室內嘅無人機可以飛入啲密閉空間。我哋試過飛獵巢，我哋試過飛大廈嘅假天花，試過飛一啲管道。咁呢一種其實可以喺內地嘅 market 或者其他海外嘅 market 去探索。咁連接我哋軟件，連接我哋 AI， 其實就已經可以將呢件事。帶去其他地方去做，咁我哋香港係有呢個能力去去 research 啦，或者去探索到呢啲工具翻嚟。咁第三就係個 AI 啦。咁好多時內地其實內地都有硬件，亦都有軟件，但係我諗香港最主要就係我哋第一就係我哋有唔同嘅大學院校喺度，咁其實有唔同技術已經可以存在咗喺度。第二就係、是雖然香港好似好多唔同嘅名，國際金融中心又而家嘗試係呢個科創中心，亦都係一個
1: 超級樂園啊！
0: 係啊！咁啊，香港有唔同場景俾我試啦，有大廈，有啱講斜坡，有北都嗰邊工地都有。咁呢啲場景，如果我哋 AI 都可以揾到啱相關，即係平日常見嘅損壞，例如裂痕、漏水、石屎剝落、生鏽，咁呢其實喺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其實都會有同樣情況發生，佢都有工業，佢都有大廈，佢都有斜坡。咁呢一種 AI 我哋就應用喺唔同地方上面，咁就可以有個延伸性。
1: 我聽到嘅係會同大灣區有好多一啲互補啦，跟住亦都會拓展其他海外市場，包括東南亞啦。咁、其實除咗一個互補嘅關係，亦都你點睇會唔會有啲競爭嘅關係咧？定係其實你做緊嘅嘢係比較軟件，內地嘅係比較偏重係硬件咧？
0: 我會好似啱你後面所講咁，因為我哋專注喺軟件同個 AI， 我哋其實簡單啲就係我哋點樣可以，我哋嘅算法點樣可以精准咁定位到我哋所有影像拍出嚟嘅物件佢所在位置喺邊。咁所以當好似啱講，我哋做一個空中嘅巡邏嘅時候，我哋已經知道下面究竟邊度有人，邊度個棵樹喺邊個位，或者大廈上面究竟邊一層有個裂痕，咁我會連追蹤住佢個變化係點。咁呢種算法我哋獨有，咁亦都係因為呢個算法，我哋可以擺入無人機，可以擺入機械人，可以擺入機械狗裏面。咁正正內地就好多。呢種嘅硬件嘅生產，咁我哋就可以將我哋 AI 拼入去，再帶出海。咁所以其實一個合作嘅關係嚟。咁雖然都有一啲 AI 公司喺內地裏面做嘅，可能做啲大語言模型又有啦。咁呢一種就好睇究竟大家企嘅位喺邊度啊？我相信如果我哋本身打嘅 area 係唔同嘅，我係專做個 3D 嘅定位，佢哋有啲大語言模型，其實軟件上面都有啲合作嘅空間可以做到。
1: 絕對是一個即係好獨有的領域啦，即係同埋頭先你講的場景咧，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香港有的，都未必是國內即刻可以見到的。東南亞咧，東南亞的發展其實你而家見到的即係你的技術啦，同埋你的產品，其實已經是不是可以服用到去東南亞的市場啊？
0: 其實我哋東南亞都開始咗噶啦，我哋喺馬拉有試過，喺泰國有試過，甚至乎東南亞以外喺澳洲啊，佢都有 partner， 即係有合作嘅公司一起做。尤其是今年我哋其實係。我哋攞係啱啱講，即係飛大廈攞無人機牌照。其實我哋係2024年初先開始，2023、2024年，咁所以其實兩年多。咁第一、第二年好多時都係香港開始，但今年開始做好多海外嘅檢查工作。咁所以我哋試過喺泰國就係、是、飛酒店嘅檢查，無人機檢查。咁尤其是佢哋之前地震完，咁可能係想有咁嘅東西去 make sure 啲酒店係安全嘅。咁澳洲嘅話咧，就係、是、可能啲太陽。嗰啲 solar farm 太陽能嘅板啦，或者比較矮嘅樓，咁呢佢比較着重安全，人手比較貴啲，咁無人機係一個好嘅工具，
1: 同埋面積大啦，
0: 係啊，同埋一啲係可能一啲地下空間嘅擴場呢啲咁嘅位，咁其實除啲地方咧比較得意啲喎，我有試過係巴基斯坦，我喺年頭去過，嗰邊睇嘅反而係農田，係啦，究竟點樣可以無人機去灑水啊，或者裝啲 IoT sensor 去睇泥土嘅濕潤，或者 CCTV 去望住啲植物嘅生長，咁呢其實係結合幾種工具去做個 AI 嘅應用。咁近嚟亦都睇，我之前試過馬拉嘅馬來西亞嘅一啲工地，我都有喺個無人機安裝360人嘅鏡頭，咁直接入去一啲可能起緊嘅工地，咁每日拍攝

0: 工程進度如何。咁啊，所以我見到其實係每個國家每個城市其實佢需求都可能有啲唔同。香港大廈最多需求就喺大廈度，但係其他地方可能佢睇嘅就好似啱講，其實已經變咗碳能板，有啲係農田，或者一啲係個工地。咁啊，但係點都好，都見到就係、是。香港係內地一定係比較應多無人機應用，香港就呢幾年開始咗。但係好似啱講東南亞嘅地方，或者更加遠嘅地方，可能佢哋連啱講嘅超目視嘅政策都未有，咁或者無人機對佢哋比較新啲，咁呢就可以話都叫係先頭部隊咁去走入去，希望將我哋經驗可以帶到俾其他地方。
1: 我諗你唔只係帶技術啊，仲係帶嗰啲政策啊，譬如一啲國家新興嘅市場，其實佢可能對呢啲認知都唔夠嘅。你可以話係一個香港嘅一個初創咧，其實香港都已有啲相關法規係可以，或者政策啦，其實係嗰啲國家都可以去參考，你都可以幫到佢哋做到呢一個嘅諮詢啊。
0: 係啊，我哋最主要第一就係希望有呢個標準可以做出嚟，第二就係我哋都唔使去每個地方去自費，如果唔係自己都去唔曬咁多地方，日日飛都搞唔掂。咁所以我哋都會將我哋個 AI 嘅平台去license 俾其他嗰邊嘅無人機公司，咁等佢哋可以飛無人機，咁但係佢哋可以用到我哋 AI 去做啱講嘅應用。
1: 我哋先休息一陣，第二部分我哋再了解一下佢嘅初創嘅心路歷程。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至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和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由今个星期五起，一连3日设置3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今个星期五同星期六的上昼9点到晚上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昼9点到中午12点。调研处地点分别是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表示，阿中两国关系目前处于非常好的时期。基尔诺当地星期二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时表示，阿根廷政府正努力扩大市场和贸易开放。在这段期间，中国政府向阿根廷提供了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重要支持。基尔诺强调，阿根廷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他说希望继续深化两国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076点，跌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7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瑞士法郎0.82，加元1.39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兌美元0.712，新西兰元兌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98美元，卖出4,329.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翻到嚟下半部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何俊一先生 Desmond 同我哋倾下低空科技嘅经济。Desmond 啊，上半部咧我哋都倾咗唔少嘅，即系佢呢个领域啦，行业嘅领域啦。咁其实想了解多少少咧，你嘅一个创业嘅心路历程啦，同埋一啲即系喺呢一行嘅一啲谂法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即系而家你发展到呢个阶段啦，有冇谂过其实点样喺大湾区度可以再更上一层楼咧，做更加多嘅一啲业务发展咧？
1: 第一就系、是。我哋香港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景嚟，因为我哋已经有不同的飞行经验，亦都因为香港的场景，我哋做了我哋 AI 的模型。咁所以在大湾区里面，我哋就是将我哋 AI 应用在不同的城市上面，佢都有不同的楼宇，亦都啱啱有不同的基建。咁啊，亦都需要去做檢測。佢哋未必有香港嗰種法規，就係、是、可能我過三年樓齡要強制驗樓，或者係有機會去甚至連個標準都未有。咁我哋希望就將呢個標準帶入去內地。
0: 而家係未有啊？就
1: 都未有嘅。我哋喺、我哋試過去廣州咁同嗰邊嘅國企有傾過。咁啊，亦都希望佢哋可能本身已經有無人機站去做巡邏，但係冇個 AI， 或者係佢個 AI 都未知究竟點樣揾嗰啲嘢，或者揾啲咩嘢翻嚟。咁但係我哋就可以將我哋經驗去帶俾你，或者將我哋 AI 結合埋一齊，咁我哋就可以即刻 AI 掃描完生成個報告，生成埋個 3D， 咁啊去完善嗰邊嘅檢測嘅服務。咁咧呢個係廣州嘅 case 嚟嘅。咁我哋其實喺前海、深圳嗰邊都諗住 set up 翻個寫字樓嘅，咁啊嗰邊有嗰邊嘅園區，好似數碼港咁，會俾一啲支持。咁我都希望可以去請翻啲人去做翻一啲軟件開發啦，嗰邊。
0: 因為其實硬件本身都係喺國內生產㗎啦。
1: 其實係啊，硬件其實喺深圳其實都好多唔同無人機嘅公司。咁啊，走出去大灣區出邊咧，其實有更加多添。我去過深圳嘅無人機展，哇，多到眼花撩亂。大大細細，其實內地的機器又特別啲嘅，好多都越做越大嘅，唔知點解要大到咁啲機。咁啊，咁所以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啱使嘅。咁我又唔使真係好多機嘅。咁啊，但係如果你嘅 AI 去拼入去，即係我哋都 open， 只要嗰啲機全部可以俾我拼。其實或者應該話，我哋最主要係對個影片。咁所以你任何機種其實我哋都可以應用到 AI 落去。
0: 所以即係用咗國內嘅一啲生產線啦，即係硬件啦，再配合翻而家好多開發嘅人員都係國內嘅人才，都比較鼎盛啦，係咪？所以你都有考慮喺前海度開。
1: 我哋有考慮喺前海度開嘅。我哋本身其實個團

0: 團隊喺香港為主，咁 AI engineer 都喺香港，咁印尼都有啲團隊嘅成員，咁啊，但內地我哋未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內地我哋真係有場景可以做，咁亦都既然嗰邊嘅即係成本都比較優惠嘅，咁都可以喺嗰邊請人去、去繼續開發。另外我哋有一個 AI， 我哋一開頭嘅真係個 AI 去。純粹去揾出嗰啲 defect， 去揾出個位置喺邊。咁但係而家開始就好多自動化可以做，即係而家有時講 AI agent， 會唔會可以做翻個AI 嘅測量師 agent，AI 工程師 agent， 可以幫你畫埋個圖，可以幫你去判同埋維修嘅建議係點？咁呢啲都係我係想開發上面做嘅東西。
1: 你咁喺大灣區有冇一啲比賽啊，或者孵化嘅一啲計劃你係參加緊㗎？
0: 有嘅，其實我都有報過唔同嘅比賽，咁啊都有做啲 pitching， 咁啊最近排其實佢就大灣區以外，應該話係全國性嘅比賽嚟，佢係一個央視去籌備嘅贏在 AI 第二季，咁啊佢好特別，因為全國性，咁啊我哋佢有其中一個區咧就香港區，咁裏邊就揀咗會得三間公司入咗圍，咁我其中一間，咁啊就去杭州嘅比賽，咁啊哇去到之後咧，又有北京啊，又有深圳啊，又有杭州啊，咩地方嘅公司合肥啊，唔知有啲地方未聽過都見到，咁啊千變萬化唔同公司，咁啊咁我又入咗120強，咁啊再進級入咗80強，咁裏邊再分10組，即係每組10個人，咁我就係喺自算未來，即係關於算力啊 AI 上面應用，咁啊最後就。可惜入唔到決賽，咁但係咧，都係啊，都增廣見聞，去到之後一時認識咗其他人，都知道大家做嘅嘢係咩嘢，咁都令到我去一開始有啲構思，點樣內地裏面進入我哋市場，或者點樣同佢哋去合作做一啲出海嘅計劃。咁所以就好似啱講，我哋杭州其實都有諗嘅，亦都因為呢種構思，亦都令我喺廣州、深圳上面有諗法，點樣去做啲合作嘅 case。咁但係呢一種通常都係個契機，參加比賽同埋或者係有啲園區邀請，咁令到我哋可以有契機入到內地嘅市場。我覺得咧，內地嘅市場太大，大灣區都太大。如果我哋其實太多公司，我哋其實都突然間一個禮拜有另一間公司揾我哋，另一個禮拜有另一間公司，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係要揀啱嘅對象，可以真係結合到我哋嘅 AI， 咁由佢去做一個合作公司，去。應用喺唔同嘅場景，或者直接就係對政府部門，咁佢本身下面可能已經管理緊一啲橋梁啊、城市啊，其實佢哋就會一啲好嘅對口，咁呢都係我哋考慮嘅嘢嚟嘅。咁有一啲就係一啲標準，雖然唔係所有嘢都冇標準嘅，有嘢都有標準嘅，但係有個係做啲管道，佢又調翻轉，佢已經有呢啲管道嘅標準，平時派人去做，咁我哋嘅 AI 可以應用落去咧，咁所以我哋調翻轉嘅技術就係、是。我哋要好似 AI agent 咁，可以食到个标准嘅文件，令到我哋即系 AI 可以知道我哋要睇嘅嘢系点，咁啊放喺个无人机，放喺机械狗咁进入去，做翻一个嗰边标准嘅 report。咁呢一种都系入边嘅一啲经历，咁啊，但系都有啲文化上嘅唔同。
1: 哦，系啊，有咩两地嘅文化你经历过或者系可以分享？
0: 两地嘅文化有啲咩唔同？好多時都要見面啊，要食飯啊，溝通上面係關係好緊要嘅，係建立關係緊要嘅。好似每次都會即係都會哇大排筵席咁啊，食埋個午餐先離開嘅。
1: 仲好大個台係
0: 十幾人嘅台係啊，你三四個人都係呢十幾人嘅大台去食嘢。係
1: 啊，
0: 咁啊哇啲嘢食都千變萬化。不過呢個已經離咗題啊，有嘢好食，有嘢比較特別，食嗰啲蟲都有試過。係啊，咁啊咁第二就係、是、即係好多公司，我覺得係。究竟哪一種公司才是夾得過或者信得過，這些都是要看過試過才知
1: 道。剛才提到呢，即那個很有趣的就是呢，每個禮拜都會有一些新的供應商，是不是想找你去試一下新機啊這樣、其實篩選供應商原來都是一個學問、啊、還有、這個你的領域裡面的一個要解決的地方來的、
0: 其實是的，我們反而調翻轉，我試過買外國國外嘅機，咁但係佢哋內地有個 agent 已經供應商做緊，咁佢哋已經有埋個廠，即係做維修喺深圳嘅某個區。咁嗰個時候我都試過、就是，我都未買部機，直接去佢哋維修廠去睇，咁睇佢哋入邊嗰啲運作點，順便叫佢試埋部機俾我，或者我自己去試埋機。咁但係咁樣變相，我就可以更加知道究竟個性能係點，同埋究竟我買一部機係咪真係有 support， 爛咗都有得整。咁啊，咁呢啲都個配套都緊要嘅，係。
1: 咁 Desmond 其實有即係你一開始係點樣入行，點樣揾到呢個契機嘅呢？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

0: 其實我公司是2021年開始，咁啊，但係我即係進入無人機呢個市場係2023、2024年左右，
1: 啊、都好新啊。
0: 咁啊，嗰個契機就係我哋嗰陣時係數碼港孵化計劃裏邊，咁啊，而嗰陣時數碼港同房協做咗第一屆嘅試驗嘅 program， 一個試驗嘅項目，咁就希望可以揾一啲科技公司幫助到房協解決到佢哋現有嘅問題。咁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是。

0: 咁變相係 train up 咗 AI。咁開始由呢個 reference 就嚟其他政府嘅部門啦，一啲私人嘅發展商咧、管理公司咧，喺商業大廈、喺住宅都有應用。咁變相就越嚟越多啦。咁通常佢一間公司管理可能都有啲可能管理500個物業，有啲可能管理十幾個物業。咁佢通常做完第一個事業，咁就可以再去推俾第二個盤咁去做。咁就開始就
1: 有經驗啦嘛。
0: 係啊，就令到我哋就開始。
1: 進入呢、這個係啦，
0: 進入一個增長期啦。
1: 啊，咁但係嗰陣時追溯翻汽車啦，做嗰、那個電動嘅檢測、損壞嘅檢測啦，嗰時又係點樣去入行嘅咧？你嘅 background 啦、背景咧，其實係讀邊一類嘅會入一行業咧？
0: 我喺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嘅，咁嗰時就。我唔係技術背景，我係讀城市規劃同經濟，咁、所以咧，但我本身對科技係好有興趣。我喺未畢業之前，咁啊，但係都已經十多年前，已經好有興趣，已經開始做啲 startup。咁啊，但係畢業後咁啊，做過啲都係房地產行業嘅嘢。咁啊做下，我又覺得嗰時又疫情，咁啊 work from home， 咁就都係覺得應該想進入翻科技，想試下。咁所以嗰時就我係攞辭啊，即係辭咗職。咁、但我又乜都未知做咩，咁我自己學 AI。但嗰時其實都未嗰時未興 AI， 因為嗰時 GPT 又未出，即係而家成日用嗰啲 chatbot 都未係模型都未出。咁所以咧嗰時就成日睇啲 YouTube 啊，睇書啊，或者去。佢真係打曲停去學，咁、學校學大概就已經掌握咗個概念。其實以前讀書都有一個 semester 試過讀 IT， 咁但係我知道就係我始終唔係技術背景，咁所以都要揾翻個技術嘅 partner。咁嗰時揾咗以前嘅其中一個同學，咁佢就係讀 IT 出身，咁就開咗我哋公司啦。咁我哋公司就一開頭點樣揾諗埋啲嘢，其實都係。去周圍做下 research， 睇下外國有啲咩嘅公司去參考，亦都可能聽下平時有啲咩問題啲朋友會遇到。咁其中就揸車啊，就撞車，即係好痛苦嘅，即係又唔知價錢點，又唔知爛到點，係啊。咁啊就係咁開始咗。咁啊，但係我見到跟住就係碰巧你入咗呢一個房協 program， 都見到其實香港更加大嘅問題，就係大廈嘅檢測，咁就用無人機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好多。我哋開頭都冇預計過嘅嘢，咁啊中間即係過程裏面去有個契機，咁啊去開始咗。
1: 啊，好好啊！咁其實初創嘅初期啦，就有冇啲地方係好彷徨啊，或者係你諗到嘅嘢，原來最後實踐嘅都唔係嗰回事嚟嘅咧？
0: 我覺得係好多時都係咁嘅，其實 startup 係充滿不確定性嘅，係一直喺個不確定性裏面去做試驗，或者揾一個啱嘅方向翻嚟。咁所以中間。我哋好多時都未必知道我哋做嗰樣嘢最後係咪真係會成功，但係我哋都要有呢個信念去做。例如好似啱講，其實汽車損壞，我哋開頭做嘅時候都冇諗住做，要變成一個無人機大廈檢測嘅。咁但係我哋真係做嘅過程，見到個技術可以轉化落去，而揾到個市場。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做出嚟嘅嘢係。即係市場所需要，亦可以應用到喺我哋日常生活上邊。咁中間你話。有冇落差一定有嘅，即系 startup 上面都有个 J curve， 就系你开头做个产品之前，你一定会好大期望，哇出到嚟一定系有人用啊，或者系我攞到好多 feedback 啊。但实际出到嚟咧，其实好多时都会有期望落差。其实最紧要就系我哋点样管理呢个落差，或者有落差都唔紧要，或者有一啲难遇到啲难题都唔紧要，最紧要系谂点样解决佢哋。咁所以我哋好多时，例如好似啱讲。我哋最大一開頭嘅唔同就係我將個技術放喺個大廈檢測，但我哋唔係一個測量師背景出身，我點樣知道究竟嗰啲 defect 係有幾嚴重呢？究竟邊啲 defect 先係個大廈物業管理公司需要知道嘅嘢？咁呢種啊真係要面對面去試去傾，同業界去了解佢哋睇開啲咩嘢，先做到而家個 AI 嘅 standard 或者 AI 模型出嚟。咁啊，從呢、這個。唔同嘅試驗中學習，
1: 好中意你嘅創業 J curve 呢個詞語啊，呢個好好啊！即係的而且確，其實創業嘅時候，永遠都係雄心壯志啦。但係其實實際嗰個客户嘅需求啊，係咪解決到佢痛點啊？同埋好多時都係天時地利人和啦。即係你有個機遇，或者係咁啱，好似你話有個計劃，原來出咗嚟，其實就令到你可能可以進入一個增長期啦，可以有多啲嘅變化。即係覺得好得意啊！即係創科呢一個領域，
0: 係啊，同埋。

0: 得係即係你因為你永遠都唔知道下一樣嘢係點，即係你可能係喺個山窿裏面掘，喺個 keep 住掘，希望前面有嚿金，但係你唔知掘到幾時先有呢個金嘅喎，或者可能你臨放棄之前，其實嚿金已經係差掘多幾下已經到，或者可能前面一直都冇金，咁點樣可以判斷到究竟我而家仲掘正唔掘，就應該轉另一個方向掘。咁我覺得呢個先係個 founder， 即係個創辦人需要去做嘅決定。
1: 咁你其實你喺一個即係而家做開樓宇嘅一個 AI 啦，以至係低空嘅經濟啦，其實你點樣睇嚟緊你嘅業務啦？即係喺嚟緊一至三年或者三至五年，你係有啲咩期望呢？你覺得呢一個行業嘅發展係會點樣嘅呢？
0: 我覺得短期裏面我哋都會 keep 住去做無人機嘅檢 AI 檢測嘅，因為好似香港係一個好例子，好多大廈其實所有其他地方嘅城市都會城市老化，都會需要檢測嘅服務。咁我哋希望將我哋 AI 推去其他地方應用到。咁第二就係唔一定無人機，我哋因為做軟件嘅 AI， 其實同樣嘅嘢可以放喺機械狗同埋而家機械人上面。咁我哋從佢影像上面可以重塑成個 3D 嘅環境，去精准定位翻入邊嘅嘢咩？咁令到佢哋知佢可以做啲咩動作？例如機械狗佢應該去邊度，或者可能掛載一啲儀去做一啲另一種嘅檢查。機械人其實可以做一啲動作，攞一啲嘢，甚至可能真係可能第時可以做咗維修。咁呢種嘅工具嘅結合咧，其實都係我哋想做嘅東西。咁最後就係、啱講嘅 AI 模型，其實好多時而家好多大語言模型都係俾我哋係打文字啊，去做啲問答。但好多時就係、呢種都係一種對話式或者文字式。如果我哋真係要有個大模型係 for 無人機、for 機械人、for 機械狗、具身智能，其實需要有一個世界模型。而家有一個咁樣嘅 terms 喺其他地方，就係、個世界模型佢推斷出嚟咧，其實就係一個 3D 嘅空間，究竟嗰個機械去做一個咩行為出嚟？咁啊，而唔係就咁打個文字，因為我哋平時用嗰啲大語言模型係純粹佢冇一個 3D 嘅思考，佢唔知所有嘢距離係幾多，佢唔知個物件係喺咩位置。咁所以最後就我都希望可以contribute 到喺呢個世界模型上面，將我哋本身收集到嘅數據去變成個 3D 空間，令到啱嗰个无人机、机械人、机械狗，佢都有个记忆喺度，佢知去过啲咩地方，佢知道几个场景同你点样去，咁样先系一个呢种具身智能嘅自动驾驶佢嘅 foundation。有呢个 foundation 之后，先有更加多嘅应用。咁呢种 foundation 都系我哋长期希望可以做到嘅东西。
1: 好，
0: 复杂
1: 系啊，好好啊，三 D 嘅模型同埋一个世界。
0: 其实简单啲就系我哋点样可以。令到無人令到所有機械人都好似我哋人咁，知道我哋前面所有嘢距離有幾多，而佢可以做到一個動作出嚟。
1: 係啦，我相信呢個領域真係有待喺依三至五年度要大家都會加速增長啦。
0: 我都有個補充嘅，就係啱啱我一開頭講過，政府上年出咗三合計劃，咁啊去做超牧師。其實今年比較特別啲，就係佢放寬咗做一個放寬重量。以前無人機就可以到25公斤，咁但係今年放寬咗可以去到150公斤，咁所以我哋今年開始或者嚟緊都會開始係做一啲重型無人機嘅運輸，咁希望可以幫到啲工地運到啲建築嘅材料啦、工具啦，或者運啲垃圾，或者運翻一啲海嘅 sample， 咁呢啲都可以。我哋其中一個場景咧就係一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如果唔係無人機，可能佢要行山，可能佢要坐船，可能出直升機，但係如果你即係運啲工友去到行山最咁熱，其實係好辛苦。但無人機可能其實原本路程個幾兩個鐘嘅嘢，其實無人機一可能十分鐘內已經係飛到過去。咁呢種無人機運輸都係我哋探索緊嘅嘢。
1: 我諗佢要去替換啦，或者取代嘅，未必係行山嘅工人，可能係取代直升機啦。
0: 係嘅，啱你講嘅直升機，其實直升機可以做好多巡邏。我哋其中仲有一個測試咧，就係喺我哋嘅海洋其實有啲海底嘅管道，咁啲管道上面其實唔應該有船泊喺度捕魚，或者有其他船停咗喺度咯。咁其實我哋可以用無人機咁樣去喺個海上面直線咁飛，咁應該可以探索到或者知道應該海洋上面，即係呢個海底管道上面有冇嘢阻礙咗。咁呢個都係我哋近嚟呢一兩個月會做嘅檢測服務，所以就唔一定係大廈，其實好多場景我都應用到出去。
1: 亦都唔只係低空經濟啦，係海底嘅經濟啦。
0: 個低空其實佢可圈可點。

0: 哇！你去到300米又系低空，去到我哋90米又系低空，甚至乎其实。我哋喺个假天花上面去飞行，咁呢个系咪低空
1: 咧？你个头以上嘅就系低空啦。
0: 系啊，系啊，系啊，飞紧就系低空嘅话，其实好多场景都可以去应用到。
1: 好啊，多谢 Desmond 何俊一先生今日嘅分享啊，希望听众可以多一份嘅了解，知道低空经济嘅发展啦，以至系一啲无人机啊，其实有啲咩嘢嘅商业应用场景。多谢，多谢 Desmond，Thank
0: you。
1: 低空科技已经唔单止系我哋平时谂到嘅外卖、航拍、影相咁简单，原来楼宇结构嘅检测、山泥倾泻嘅监测、电梯槽嘅维修、渠管嘅检查，甚至去到外国嘅农场啊、太阳能嘅设备，而家都已经用紧无人机去降低营运嘅成本，同时能够提升安全性同埋效率。Desmond 仲提到，香港喺无人机嘅监管同埋应用上，其实已经行得比较前。相关的牌照啊，同埋监管的沙盒咧，都已经陆续起步，甚至有条件咧，可以帮到大湾区，帮到国内做一个走出去的示范同埋参考。而呢个被国家定义为战略性的新兴行业，好多基建其实都来自中国，内地有好多完善的硬件配套同埋人才的储备。其实无论听众的你是想直接涉猎呢个低空科技，定是想着将自己的行业入面渗入 AI 航拍技术或者机械人的自动化，想下有没有地方是可以善用得更加好的，从而改善我们的生活。这个也都正正是我筹备这个节目的初衷，希望这一集可以继续给到大家一些行业的资讯。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会。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8: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9: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7: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时文阿飞。
8: 大家好，我是主持卓永恩 Venus。 阿飞，今集的节目我们就请来地盘一个相当重要的嘉宾来分享。
9: 咦 ，Venus， 你请咗老板嚟啊？
8: 有一个人连老板都要听佢话啊！呢位嘉宾其实咧系要负责睇住地盘嘅大小事嘅，就系、是、项目经理张敏航 Toby。
9: Toby 你好，
10: 你好，大家好啊，我系张敏航啊。
9: 喺我哋同阿 Toby 倾偈之前咧，我哋听下今集嘅短剧先。
8: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安，我问你啊，一个建筑项目由一块空地去到一栋几十层楼的摩天大厦，还有啊几百个工人、几十个工种、几千吨的材料和几亿的预算啊，样样都安排得稳稳妥妥。你话最核心、最关键的灵魂人物是哪个？
11: 吹水妹根本就不用想，一定是建筑项目经理了。这个岗位真是要百般武艺集于一身的，真是少点本事、少点精力、少点责任心都做不到啊。
8: 冇错啦，一个称职嘅项目经理咧，绝对唔系坐喺办公室嘅纸上谈兵，佢哋大部分嘅时间咧，其实都要喺地盘现场，对成个项目嘅每一个环节同埋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
11: 地盘嘅安全，项目经理都要负责噶。项目经理咧，就系成个建筑项目安全生产嘅第一责任人。地盘有冇制定好完善嘅安全管理制度？有冇为工友提供合适嘅安全防护装备？有冇定期做好安全培训？有冇及时排查整改啲安全隐患啊、高风险工序？有冇做足安全措施等等咧？呢一切一切，项目经理都要负首要嘅责任噶。一旦地盘发生意外嘅话，项目经理随时要负上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添。
8: 哇！你讲咗咁多嘢，咁想成为一个称职嘅建筑项目经理，其实要具备乜嘢嘅条件同埋资历噶？
11: 首先，你一定要有扎实嘅建筑专业知识，对建筑业嘅每一个工种、工序、技术规范都要了如指掌。唔系你根本就睇唔出图纸有冇问题啊，施工有冇偷步啊，安全有冇隐患呢一啲嘢噶。其次，你要有丰富嘅现场管理经验，识得同各方面嘅人沟通协调。仲有啊，你一定要熟悉香港嘅建筑法例、职安建法例。最重要嘅系要有一个强烈嘅责任心，将工友嘅安全摆喺第一位，要保障每一个工友都可以开开心心翻工，安安全全放工。
8: 嗯，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拆解，要成为一个称职嘅建筑项目经理，到底需要具备啲乜嘢嘅条件同埋资历？
11: 冇错啦，呢啲最真实、最宝贵嘅经验，梗系要请资深嘅项目经理同大家亲身分享啦。
8: 好啊，咁我都要拎定本簿，写低呢啲保命重点。
11: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出动啦！
9: 话 安全哥和吹水妹呢他们的演绎越来越精彩了。Toby 啊，不如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0: 我张敏航啦 ,Toby 啦他叫我。其实呢我就从事这一行呢都接近30年，大大话话不同类型的工程都起过啦。
8: Toby 啊，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呢，其实你的角色是在地盘上做些什么的？
10: 其实项目经理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 project 最高负责人啦。咁其实某程度上系嘅，佢系最终负责人，包括由开始到起火啦，分开好多唔同嘅范畴嘅。一开始接单咗翻嚟，可能交俾我哋嘅时候，我哋需要去理解个合约内容啦。咁将个内容消化之后咧，就会概括做一个大纲。咁我哋以前就会做一个规划，做一个 program， 即系程式计划啦。咁系啲咩咧？就主要呢单工程有啲咩嘢需要起咧，就会喺个 program， 即系个程式里边 show 晒出嚟噶啦。咁我会概括咁样列收咗啲乜出嚟啦。咁最重要嘅 point 就系、是，当你起动单工程嘅时候，你需要一啲配套，例如啲牌照嘅申请啦，同屋宇署申请入开工址啊、环保署啊、劳工处啊相关部门都要做一啲申请通知翻嘅。跟住就系一啲整体嘅进度监控啦，包括成本控制啦。咁我过程之中，因为头先嗰个计划咧，就会讲到你唔同时段做啲咩嘢嘅。咁我哋就适当时候要睇翻个进度，究竟快咗定慢咗？慢咗嘅时候点算咧？你就要追啦，要跑步啦。咁你谂计仔咯，点样用咩方法咧？可能改变你嘅方式。第二个方法起会唔会快啲啊？即场要谂啦，甚至乎可能啲资源上调动都要考虑下，去加翻入去增加翻佢，从而睇下个时间上可唔可以调整到嘅。咁呢个就系进度控制嘅方面啦。第二，咁啊，唔会一个人做晒啲嘢噶嘛，好多时都会有你嘅团队啦。咁啊，团队包括我哋啲老总啊、安全主任啊、工程师啊、环保工程师啊，都好多角色嘅。咁你就要喺团队度带领佢哋咧，点样去负责完成间工程？过程之中咧，一定系有一个协调性，包括可能系啲工作上里面嘅安全、环保，甚至啲品质嘅控制咧，都会喺里面参与中啦。期间你会喺嗰度会落实好多唔同嘅巡查，甚至乎一啲见到唔合格嘅嘢，点样去改善翻佢咧？你都会出现到嘅，甚至乎安全方面咧，有啲人会觉得啊，安全梗系揾安全主任啦。咁我就觉得，呢句说话咧又唔可以咁概括咁讲，系好多时都会安全主任，但系个源头系咩咧？系实个团队点样去控制呢一个施工嘅流程，点样控制个环境，令到个环境可以好安全、好舒服咁样去做到嗰个工作。好，另外咧，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一个对外沟通嘅主人嚟嘅。层次上比上高少少啦，咁好多时都会有其他团队嘅人去倾啦。但好多时去到我嗰个位咧，就要需要做一啲决策性嘅嘢，包括对你嘅上家，即系所谓业主啦，你会适当时候要俾翻一啲意见佢哋，或者有啲调

0: 用嘅，要俾佢哋知啦。大家攞咗个协议，就可能 go ahead 拖同一齐进行噶啦，会。咁另外就对内咧，你会有啲分判商嘅，亦都要需要做一啲管理，包括佢哋嘅时间上啊、品质上啊，甚至头先讲嘅安全上嘅管理咧，你都要适当时候睇住佢哋嘅。咁呢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嚟嘅。咁仲有一样就系咩咧？个工地施工嘅时候会随住时间咧好多转变，可能有啲唔确定嘅因素令向你最常见嘅天气系一个例子。第二种就系可能啲材料啊，甚至乎有一啲厂房嘅嘢佢送唔到过嚟咧，都会影响你嘅。咁你需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可能信息唔系好够情况都要做个决策，去尽量达至完成原本嗰个目标，或者唔好彩真系做得唔好嘅，会有少少延迟都唔奇嘅。咁最后成班工程起得咁辛苦，系一个目的嘅啫，就系交楼，点样交得顺利，亦都系一个经理嘅责任嚟嘅。佢都要需要去组织翻啲同事，有唔同嘅交货标准，从而令到最终个 user 即系使用者可以收到一个物业啦。
1: 哇，你呢巨细无遗呢基本上都形容咗你嘅日常。第一你系一个专才，系呢个建造业嘅，首先你系好有丰富嘅经验啦，同埋呢个专门嘅行业。第二就是通才，即系咩都识嘅。最后就系个执生能力啊，真系好佩服啊。原来你哋作为项目经理系需要面对咁多唔同嘅嘢，有好多嘢唔肯甩啦，又要保持得好好啦，非常之佩服你。
2: Toby， 其实你系做咗项目经理呢一个嘅职位去做咗几耐？啱啱听到都其实有好多嘢要识咁样。有冇话其实系有啲咩资历先可以做到项目经理噶？
0: 如果我自己个经历啦，我觉得项目经理其实基本而家好多时都要有十年呢一行嘅经验，其中可能有四年左右系一啲副经理嘅经历啦，佢只可以正式做一个项目嘅经理嘅。系啦，咁过去咧，如果我嘅职涯嘅经历系点样咧？就系我哋由以前嘅所谓叫做副项目协调员，即系 APC， 咁而家冇咗呢个 title 噶啦，而家叫做建造工程师。咁我哋由嗰阵时开始做咧，就系会系由啲日常常规工作，例如收拾是非、check 有啲品质要求，呢啲好地盘工作嘅嘢，一路慢慢会去掂到一啲叫做文件上嘅嘢、合约嘅嘢啦，系啦，咁慢慢累积咧。当你开始就会再宏观啲睇班 project 嘅时候，你就开始会变咗一个经理嘅形式做嘢。咁好多时喺副经理嘅时候咧，就会经历呢一啲唔同嘅工作范畴嘅。咁慢慢其实装备紧自己，去到某一刻你就会发觉你自己个技能上会系比较丰富啲嘅时候。当你做一个比较高阶啲嘅角色嘅时候咧，比较容易啲控制嗰个事情咯。
1: 咁所以其实你应该话由前线开始已经要做啦，跟住再慢慢做你头先所形容嘅行政嘅嘢，再嚟咧就是管理嘅嘢啦，再高啲就系一个决策性嘅嘢噶啦，已经系。
0: 其实系嘅，因为要慢慢其实行业比较上都叫复杂啦。其实某程度上我哋系除咗学识之外，就系靠平时自己点样去经历，去揾一啲知识翻嚟喺行业上揾翻嚟，跟住自己装备翻自己嘅。
1: 同埋好多其实同人嘅沟通嘅工作嚟，我相信。假设我哋呢个系一个模拟嘅地盘，当你第一日咧踏入呢个地盘嘅时候咧，其实你嗰个工作要经历啲乜嘢咧？
0: 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经理形式啊嘛，翻到去地盘第一日咧，通常都会睇翻自己嗰个会议嘅行程系点样，有咩会要开啦。跟住我哋有一张叫做工作嘅菜单啦，我叫 things to do list 啦，就系列晒我哋有啲咩工作我要去执行嘅，或者我团队要执行嘅。当然啦，那个 item 就唔会好细微嘅，系一个大 item 嚟嘅。咁自己睇住个时间性去调节翻，控制翻啲团员做嘅工作啦。咁好多时都有呢啲。咁特别啲嘅日子，例如我习惯上就会，例如嗰日要落石屎嘅话咧。咁我習慣就會早少少翻去，咁通常呢啲啊老總做㗎啦，咁啊西準做啦，咁佢哋自己會睇得場，即係嗰個槽口 OK 啊，嗰樣嘢擺位 OK 啊咁啦。咁我自己習慣，因為之前都跟開呢啲老總做嘅，自己習慣上都會早少少翻去望望場，佢又望下，我又望下，可能叫做咩雙重檢查咁啦，安心啲啦，咁呢啲就個人習慣咯。
2: 我咁樣聽落去，其實即係可能譬如項目經理去做嘅一個角色啦，或者其實佢唔似即係一般前線工人咁一個固定嘅翻工時間，即係。我啱啱听你讲话，譬如如果嗰日系落石屎嘅话，都会早啲翻去咁样样，有啲咁样嘅情况发生咁样样。
0: 会噶，因为其实唔系净系我呢个职位。 会咁样嘅。其实可能管工嘅层面佢都会早少少，因为佢会尽量都想喺个法规时间以内咧去做一啲正常嘅施工时间。如果法规上最早嘅系七点啦，但一般都唔会七点噶啦，讲紧可能七点半开始准备啲功夫，八点钟个槽口要开啦。咁其实已超出咗你原本八点钟翻工嘅时间嘅，所以同事会早少少翻去做下啲准备功夫。
1: 嗯，咁。

0: 层，我谂管理层都系要睇多啲唔同嘅嘢嘅。咁所以咧，你头先都提到咧，你嘅角色系要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有协调啊，或者合作啊等等。地盘里面咧，包括边啲嘅持份者啊？
1: 地盘嘅持份者，如果净系用大判下边嚟计咧，就会啲分判商啦，每个分判商嘅代表去打理啦，即系嗰啲叫行业嘅管工啦。仲有啲，当然就系啲工友咧，都唔可以忽视佢哋啦。咁其实好多时你会做嘅时候咧，你会有啲街外工程有机会牵连嘅，例如旧区重建。总会有外围嘅渠井接驳，咁好多时呢一个做例子啦，我哋又会发觉咩呢？你想做马路工程嘅时候呢，你有机会影响到商户嘅时候，你有机会同商户要开会啦。
0: 嗯，
1: 就唔系净系行埋去，哎，我要开工，所以你要乜乜乜，你要停咗俾我做嘅，唔系咁样嘅。我哋都系咩？我哋要自己做好自己嘅规划，想点做，跟住就会同个持份者商户讲解翻我哋有啲咩做。跟住都话俾知，其实已经攞晒政府所需要嘅任何需要嘅准许啦，叫做包括我哋掘路纸啊都攞晒啲，咁佢都会有啲资料俾翻你，例如我想星期一至六几时开工嘅，我唔想你受影响，咁可能同你倾嘅过程之中咧，睇下自己个工程嘅时间上可唔可以做一个叫做分割。例如佢可能系52点至到3点开档嘅，你系早少少完咗啲嘢，佢睇下可唔可以尽量避到大家各取所需嘅叫做。咁呢啲持份者可以系街外人，亦都可以纯粹系里边项目里边嘅人。例如你啲分判商，因为你分判其实就好似切蛋糕咁样，切咗唔同嘅嘢，唔同人去负责做一啲嘢，但咧又要好神奇地最后都要冚翻个蛋糕出嚟。咁所以好多涉及一啲沟通、责任分割、承包分割嘅动作嘅，咁啊需要同佢哋沟通倾嘅，同一个。句子啊，合约句子可能大家同唔同法嘅，咁你需要可能早啲嘅时候同佢讲清楚合约判法系点样啊，你要包啲乜唔包啲乜啊，可能合约未必写得唔清楚，但系好需要就系过程之中有唔同嘅同事或者我哋身份都要同佢讲解翻，等佢知道翻个合约系点样。
0: 所以你哋要知嘅好多，但系你头先提嗰啲协调啊各样多唔多冲突嘅咧？佢系咪一定就到，或者系咪佢一定体谅你哋嘅咧？
1: 都有阵时未必就到，因为始终嗱，如果你系即系自己工程项目以内嗰啲啦，佢分判嘅时候佢自己假设错咗嘅，第一件事唔系争拗先，系应该系大家讲翻喺自己立场见到嘅系咩嘢，讲翻出嚟。大家讲完之后咧，就要将件事拼埋一齐去比较啦，同个合约系点嘅样。再地方嘅层面解决唔到嘅时候咧，就需要提升上去写字楼。去再揾啲先人啲處理翻，咁呢個就既有嘅做法啦。咁又如果唔係喺啲街外人頭先講嗰個例子商户嘅，好多時咧就真係，如果我第一句就係話，如果工程時段內可以就到佢嘅，就喺自己個時段裏面調節咗佢。咁真係唔得嘅時候咧，亦都會需要同翻業主講翻，即係有個索求，就係話因為佢嘅訴求導致咗我哋嘅正常工作時間少咗，可能導致咗嗰個項目嘅某啲
0: 啊，
1: 某啲項目延遲咗。咁需要同翻阿业主即师讲翻啦，系啦，咁视乎大家下一步可以再点样处理翻啦。
0: 阿 Fenis 啊，见到上网咧有一啲嘅消息啦，有啲居民嘅就住地盘嘅工作啲疑虑，发生喺元朗一个地盘咧，就话使用天秤嘅地盘，当时咧就啲居民咧就喺度疑虑咩咧，就话啊个天秤距离民居咁近，揈过嚟，咁会唔会好危险噶？有时咧见佢收咗工之后咧。吹风都未到嗰啲风球啊，咁就已经发得好劲咁样，就有呢啲疑虑啦。你自己有冇经历过呢啲状况啊？
2: 我自己就相对比较真係幸运，就真係未经历过嘅。但都有真係听过可能身边人讲话佢哋屋企可能附近有工程啊。即係唔好话係天秤呢啲可能比较大型嘅基建。可能甚至係一啲掘路嘅工程啊，佢哋兜路行，佢哋可能就会即係讲咗几句咁平时。Toby, 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即係会唔会都同居民去沟通啊协调咁样㗎？
1: 其实如果啲已建造嘅地区再重建或者再有咗后啲起嘅楼宇出现咧，佢咁有限空间咧，使用天秤就冇得避免噶啦。居民嗰个担心咧系一个情感嘅反应，但我觉得个重点唔喺呢度，应该系咩咧？我哋做咗啲咩嘢令到嗰件事唔会有危险？
0: 即系释除疑虑啦，可以。
1: 所以我觉得反而喺呢件事上面睇到咧就系、是。如果你装呢把天秤嘅时候咧，就应该考虑下你个设计嘅时候要装啲咩类型嘅天秤。咁如果香港嘅环境其实都系两大类嘅啫，一就楼外，即系喺楼外边跟住地下嗰度上嚟加高嘅楼外秤啦。另一种就系楼内秤，即系个秤咧就喺座楼里边一路起一路加高嘅。 咁两者咧，其实喺设计上都有少少唔同噶。咁呢个就好专科嘢嘅。
0: 嗯。
1: 咁你话纯粹讲安全性，梗系楼内称好过楼外称啦。

0: 系啦，呢、这个就变咗喺设计上要有个选项，变咗你用一个比较安全啲嘅方法啦。第二种就系你做嘅过程之中，佢嗰个建造同埋嗰个日后嗰个巡查咧，其实需要有一啲含常化嘅 checking 嘅，即系检查啦，包括啲烧焊嘅，你做完之后要人验焊啊 ，RP 要 shut 啊，成把秤，甚至乎啲螺丝你收咗之后要有啲 mark 佢有冇松散，有冇改变咗现状啊？咁呢啲相关工程师适当时候都要 check 一次嘅。咁你做晒啲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头先因为把秤会喐啦，其实而家嘅科技就系啲叫防撞系统，咁你可以喺嗰个活动嘅范围设立一啲叫禁飞区啦，固住禁飞区啦，即系话咧，接咗之后咧，个把秤去唔到嗰啲位嘅。咁呢个好处就系话你限咗把秤个活动范围咧，咁我相信大家即系设计把秤嘅时候，冇理由谂住把秤会有能力撞埋去啲楼宇度噶嘛，所以你做咗个限制区就咧，有啲叫措施就变咗唔会去到住户嗰个位置啦。至于观感呢样嘢，就见到呢个成个规划咧，当佢做晒之前咧，预先咧就要同佢哋讲解，等佢理解翻其实。把秤呢种临时工作，佢有啲咩措施做咗？希望佢理解之余，冇咁担心啦。
1: 可想而知啊 ，Toby， 其实你都好熟悉，你本身要同唔同嘅人去沟通啦。就算自己同事里面，可能好多都系专业人士嚟嘅。头先听你讲啲，其实你都好熟悉佢哋啲工作系点样。咁所以平时你同佢哋啲专业人士沟通嘅时候，有冇难度嘅？会唔会佢话你都唔系读我呢科，或者你都唔系我呢个专业，你有咩资格去挑战我咧？会唔会有呢啲状况嘅咧？
0: 啱嘅，每个团队都有唔同嘅人。组合我哋做经理呢个位咧，某程度上啊，即系之前我讲啦，需要装备自己，佢唔一定系专科嘅嘢，但起码你科科都知啲，识啲。咁你就可以做一个桥梁角色，点样将呢啲技术上唔同专才人将佢哋拉埋一齐？咁呢个就系啲技能上嘅协调性。另一种就系咧情绪上嘅协调性，都系我哋走唔甩要做嘅嘢。因为有阵时大家年纪唔同咧，就思维都唔同嘅。都要捉下佢哋啲个性吓，即系有啲同事系中意做控制啲嘢嘅，我要讲嘢，我要话事嘅。如果佢本身嗰个技术含量都高嘅，不妨俾佢做呢啲角色。咁有啲同事可能佢新人，佢比较上怯啲嘅，佢需要人哋指示多啲嘅，咁你就将佢摆后少少，等佢听下人哋点样做，从而装备自己。去到某一刻佢可以转型嘅时候，等佢做翻一个主动嘅角色啦。
2: Toby， 其实地盘工作成日都遇到好多突发嘅情况啦，即系例如天气嘅影响或者。可能有啲材料上面的延误咁样，咦，可唔可以分享一个可能你近期做过最困难嘅一个现场决策咁样？当时系点样样去衡量嘅？
0: 我某一单工程啦，咁都讲紧都两三年前嘅，所以合约期咧有一啲阶段性嘅完成工作要做嘅，咁大半身个期已经好紧迫噶啦，一来天气影响啦，落雨多啦，另一个情况就系图纸改变都起到埋嚟啦。图纸都未改完，
1: 即好似王家卫拍戏嗰啲飞纸仔咁样
0: 啦，有飞纸仔情况出现，咁我哋会点咧？就系如果个协调个项目 item 好耐嘅，咁放弃唔起佢住咯。咁我因为咁嘅原因要满足个合约嗰个叫做阶段性嘅 milestone， 咁啊变咗我哋要睇住时间就放弃部分嘅外墙唔起啦。呢、这个放弃咧唔系净系一句放弃就等于完事嘅，好多时我哋放弃咗样嘢之后咧，就谂翻我后起翻嘅时候，好多时会系时间啦、钱啦，甚至乎系起嘅时候个方法同埋佢个安全管理，好多时会系咩咧？起下会觉得困拢，有啲人会，所以要考虑埋呢个因素，就系话我起嘅时候啲人点行埋去啊，啲物料点过去啊，呢、全部同你工作有关，亦都同你日常管理有关，亦都同佢哋去嘅时候安唔安全啊，系咪好嘅工作环境啊，都要考虑埋嘅。好短时间就要考虑好多嘢。
1: 好啦，就讲到嚟呢度先，翻嚟我哋再同 Toby 倾下。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2%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局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的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要，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个金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超过60人死亡。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事发在星期二，救援人员从坍塌的矿井中发现遇难者遗体，搜救仍然进行。目击者又说，涉事矿场大约有10座矿井，多座发生坍塌，井下被困人数可能超过300人。由于矿井结构复杂、深度较大和缺乏专业救援设备，搜救工作面临较大困难。苏丹一个民间机构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矿场坍塌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和失踪。道琼斯指数报51,572点，跌5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82，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3美元，卖出4,287.9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旅游乐园之
5: 韩国初秋好去处，秋天的感觉 feel 到啊！
4: 今个星期邀请到
5: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0: 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1: 至于韩国嘅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0: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1: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0: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1: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4: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5: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3: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4: 大家好，我是主持卓永恩 Venus。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地盘项目经理张文航先生 Toby。Toby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
5: 现在又到了我们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了，听下同学仔讲些什么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7: 我是宝良局林文灿英文小学六年级张允贤。我的爸爸是建造工人。我今天翻学经过上香道的时候，我看到了大厦外墙的竹棚，这让我想起了在烈日当空下辛苦工作的爸爸。我爸爸是一位搭棚工人，主要负责搭建、拆卸及维修外墙工程的竹棚。虽然我无法进入工地观察爸爸的工作，但我想象到爸爸每日要在炎热的天气下在高处搭建棚架的情景，还要连续几个小时工作不休息，饮水的机会也非常之少。爸爸的工作非常辛苦，让我意识到搭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爸爸每日在高处工作，不小心就有可能发生意外，但爸爸每日都坚持努力工作，丝毫不害怕。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位有勇气的人。我非常尊敬我的爸爸和其他建造工人，因为他们每日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为社会贡献。爸爸亦辛辛苦苦地赚钱养活我和妈妈。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一声辛苦了。
5: 相信咧，同学仔咧就冇咁多嘢要应付啦。不过我哋就听到 Toby 其实佢有好多嘢要应付，好多人要去处理嘅。咁佢咧就讲到咧，佢好难忘嘅一个嘅项目啦。咁最后我就想问阿 Toby， 你嗰件事点样收科咧？即系嗱，个外墙唔起住，跟住后嚟又要做好多功夫去谂好多嘢啦。咁最后有冇顺利完成到咧？
6: 嗰次工程之后咧，其实我哋因为头先放弃咗外墙唔起咧，系保持到原有合约嗰个 milestone day。即是那个限期的。咁阶段性叫做完成咗啦。痛苦嘅就係事后做嘅嘢呢，我哋用长咗时间，係成本都係高咗嘅情况之下呢，去后做返呢啲石屎外墙嘅。有啲部分 item 呢，室内墙嗰啲呢，我哋因为技术上可以转做一啲砖墙，咁咪转咗砖墙啦，咁就某程度上又减轻咗自己后做嘅工作量啦。总括而言就呢、這个改动係整体上係满足到合约要求，成本上係轻微增加咗啦。 都有一个方式去对应一啲合约要求嘅嘢，又坚持一啲外在环境因素影响，都叫算成功嘅对策啦。
5: 恭喜你！其实好多呢啲咁嘅同业主嘅，可能佢哋一啲临时嘅改变咧，要同佢哋协调，其实系咪都困难嘅？
6: 都会嘅，因为业主好多时都会睇时间品质。咁我哋其实除咗量之外，仲有成本啦，仲有安全啦，系啦，所以大家都有共通点嘅，但又未至于一致。咁我哋就要喺个框架里边尽量做到我哋需要负责嘅部分啦。
4: 就住啱啱讲话，因为系即系可能工期嘅问题而放弃咗某啲嘅项目，通常喺呢啲位嘅时候会系点样去取舍或者抉择噶？
6: 我唔系叫放弃，叫咗咩？唔系嗰段时间去建造，褪后嘅话变咗就喺规划上要谂一谂，你剩余可能完工期嘅时候仲够唔够时间做？咁头先嗰个案就系我完工期仲有嘅。但唔好彩就係成本上嘅上漲嗰啲去解決呢個問題。
4: 咁有冇一啲係即係明知會慢，但係可能嗰、那個即係品質或者嗰個質量一定要堅持嘅一啲嘅項目？
6: 會嘅，會嘅，會有呢啲嘢嘅。例如有啲工序上你嘅時間唔可以壓縮嘅。例如我哋成日都會面對嘅防水啦，特別係天面嘅時候嗰陣防水，好多時就係話啊起石屎浪嘅時候撞正，原來雨季之可能六七月完喎。咁啦，你就困难啦，你要面对八九十月都仲有机会落雨，咁你就睇天气做人啦。好在就係一单工程通常都係楼群上面有防水做，天面上面有防水做，咁咪睇住时间做人囉。咁呢就变咗你冇得压缩嘅呢样嘢，因为天气会影响你嘅。第二种系咩呢？外墙你做批档嘅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外墙批档呢，其实喺外墙上面呢要逗留好多年，就成个楼宇嘅寿命期里面呢基本陪伴住佢。咁你质量有偏差嘅话呢，其实系好容易会有剥落嘅。咁好多时呢啲时候呢，如果天气影响嘅时候，就会见天气唔稳定呢，就宁愿唔好开始嗰个批档啦，等佢好天啲稳定啲你知做啦。咁真系唔好彩，你做完之后又有雨水，即系影响咗个品质嘅，你又check到系嘅时候，就应该决绝啲要打走佢，重新再做过。咁呢啲就系啲品质上嘅坚持咯。你话有冇啲人会匿埋眼就做咗呢？都会有啲人有啲咁嘅侥幸心态，但系自己要谂翻就系话，你有外墙质素系摆一段好长时间，系有机会剥落嘅，咁何必要用呢种方式去施工呢？
5: 即系你讲将来有机会剥落，唔系喺你个起个工程。
6: 将来有机会噶，因为你起嘅时候，如果系批档嘅时候受雨水影响嘅话咧，佢本身个批档嗰个质素未必系咁靓嘅。咁随住时间有机会系会剥落嘅。
5: 嗰啲情况同预制组件有冇关噶？会唔会用咗预制组件就减少个外墙剥落嗰啲状况噶？
6: 预制组件有一种方法就系话会好啲嘅，因为厂房做品质上控制会好啲，会系有好嘅改善嘅。但系预制组件都仲有一个情况出现就系、是。话如果你成个外墙都系预制组件咧，佢嘅碰口比较理想啲咧，你呢个效果会好啲。但如果你话你会有现场有一啲现场落石屎嘅元素嘅结构元素，但系碰过佛山面即系预制组件嘅话咧，咁变咗会有一啲半咸淡水交界嘢啦。咁第二种就系话头先讲预制组件可能去到 MIC 阶段嗰啲啦，咁 MIC 阶段就佢都有佢施工嘅好处嘅。但亦都有佢面对唔好处，就係施工嘅时候个天气环境呢，佢亦都需要控制得好好嘅。如果唔係就会大家听新闻都见到有啲额外嘅唔好嘅效果啦，例如有水累积啊，呢啲可能就係要做 MIC 嘅时候需要考虑啦。
4: 作为一个项目经理，由即係开头点样去选择嗰个材料，或者可能当中即係过程入面要点样去决定用唔同嘅物料或者施工方序，都係非常之有学问嘅一件事，亦都需要一个好弹性嘅处理。不过除咗系即系呢一个方面之外，啱啱其实都有听到，可能其实会有啲工序宁愿要做多少时间，都唔想去压缩佢，或者系喺一啲相对可能比较即系有风险嘅时候开始咁样。咁我谂呢样嘢其实都系离唔开我哋成日所提嘅一啲嘅安全呢一样事咁样啦。其实作为项目经理咧，需唔需要直接去参与地盘嘅安全事务噶？
6: 如果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咧，其实应该咁讲，我哋理解就系安全事务咧。就唔係淨係一個職責，一個職員去負責嘅，係成個團隊嘅，每個人都會有唔同嘅角色。如果係安全事項方面呢，我自己覺得一個項目經理呢，一開始剛才講過啦，我哋開地盤嘅時候你需要做一個規劃。咁其實做完個規劃之後呢，你應該都要做多一個叫做危害識別嘅撮要啦。即係主要係咩呢？你係撮要咗成單工程非常高危嘅項目嘅活動嘅工作嗰啲呢，你要寫出嚟。 等啲團隊嘅同事咧喺適當時候製作一啲 method statement， 即係嗰啲施工方法，等大家知道個起嘅流程係點樣。起嘅過程之中有冇一啲預見嘅危害啦，即係啲危險嘅嘢，咁你就要有啲相對應嘅措施去應付佢，盡量將個風險降低佢。咁呢啲就係我係覺得成個安全。

0: 架构上嘅经理要有一个指导式嘅角色嘅人，亦都一个制度设立嘅人嘅角色啦。即系我哋提供资源，设立咗个制度，有个角色嘅人，佢尽翻自己嘅职责去做翻嗰个安全市场里边某一部分嘅嘢，从而令到嗰个安全工作系统出现咗，咁你只会减少到个意外发生嘅。
1: 咁你同安全人员之间又点样协调沟通呢？
2: 就要做好多嘢啦，例如

0: 港对个认可人士个即系 CP 要做评估，有个监守员，有当值管工入去工友系需要一个合格嘅核准工人证，即系 CW 啦。每个人都有唔同角色，其实喺个会度咩咧，讲清楚大家嘅角色，包括你一个检查角色啊，一个看守角色啊，甚至乎你自己入去时候，你要遵从嗰个评估里边所讲嘅嘢嘅措施去做。好处就系话，喺呢啲会度咧，我哋会系讲清楚大家嘅职责。
1: 嗱，我听过好多啲行家去反映咧，就话即系安全主任都有啲左右为难啦。意思就话，如果佢哋发现咗一啲嘅唔安全嘅嘢，或者一啲安全要增加某啲装备啊，或者系嗰个工序可能甚至要改动，先可以令到嗰件事安全进行。但系咧上面咧就唔中意听啦，就话觉得佢哋阻住个进度啊咁样。咁你点样睇呢？
0: 如果嗰个措施系一个基本上就系用一个例子最好嘅，就系嗰只必须要嘅。如果俾个反应唔系好嘅，调翻转头再褪下一步，唔系我主持呢件事，揾第二个主持嘅时候，佢都觉得应该要做嘅，咁我就系必然要做嘅嘢，就应该坚持要执行咯。
1: 所以就安全冇妥协嘅，嗱呢个咧就系你嘅谂法啦，安全冇妥协，所以咧如果有啲嘢你觉得唔需要做，但系有第三方话俾你听，你都会信服咧，或者叫做你会接受咧咁。咁但系有时老板唔系咁谂啦，系咪？业主未必系咁谂噶，业主或者老板觉得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啦，你快啲搞掂佢，你又要我俾多啲钱嘅时候，我点做啊？咁遇到呢啲又要你赶工嘅冲突，嗱两日帮我搞掂佢，咁呢啲你又点处理呢？
0: 如果你又讲紧系两日要搞掂咧，咁好在啊，我做咗咁多年未试过两日要搞掂啫。你话业主催你个完工期咧，其实有嘅。咁好多时咧，佢嘅行为会有机会可能过分咗都唔奇嘅。点解要调翻就要谂一谂啊？业主点解咁紧张咧？咁其实某程度上共通点就系想起货啫嘛。咁我哋应该要做几样嘢。第一，如果嗰个安全措施，正头先我个方法啦，如果我觉得要做，或者褪头部揾第二个睇，佢都觉得要做嘅，好大程度上相信系必须要做嘅嘢。咁我哋应该要将个安全措施要做，需要涉及嘅时间，甚至可能钱啦，都做一个评估，讲解翻俾人知道。满足咗呢一个条件，你知会喺后续可以展开做嘅话咧，你喺第二个范畴上睇啊，如果做咗啲安全措施之后，我工作继续做咯，可唔可以喺第二个范畴增加资源？可能系增加人手，或者可能有啲食饭时段两批人做嘢去。加速嗰个生产量，喺咁嘅情况之下，会唔会一个方法呢就需要同佢倾咯。
1: 所以你个责任就系你要砌靓嗰个计划书去，令到业主接受，或者系呢个方案一唔得，要方案二，或者我喺呢度偷咗一啲嘅时间去，我喺第二度摆翻，或者我呢度增加咗某啲嘢，我喺度减翻咁样。所以你哋要全盘去计算。
0: 冇错，其实好主要就系话你喺个过程中决策嘅因素系咩嘢。咁正如头先我讲啦，喺个安全因素行先咧，我宁愿选择安全行先啦。咁呢个会系正路啲，亦都调翻转头讲啦，真系唔好彩讲，有事发生嘅时候，其实嗰个时间已经系唔系控制可控噶啦，已经系。咁点解唔攞个平衡点去做好少少咧？咁其实呢个就系一个我觉得叫做有出路嘅方法啦。
2: Toby， 成个地盘咁大啦，其实我哋成日都好讲安全或者讲安全嘅重要性咁样，其实系点样去可以推广到俾地盘，即系每一个阶级或者可能系每一个人都接受到呢样嘢咧？
0: 如果用翻我过去呢咁多年做建筑行业嘅谂法啦，由以前做僆仔，老总话佢唔应该咁做，就指住工人闹，咁呢种模式咧系以前系成日见嘅。咁你话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咧，少见啦呢种模式。点解咧？多咗叫关顾喺地盘做嘢嘅人嘅意识，包括系咩咧？做嘅人要知道自己安唔安全啦，甚至乎我做嘅嘢会影响到其他人啦。咁呢个顾己及人嘅谂法系其实系慢慢个文化上系工友开始接受咗，亦都多讲咗嘅，亦都喺行为上佢哋见到唔妥当嘅时候，真系会出声。喂，要争啲啲，我唔卖得位，可唔可以做好啲啲埋啊？即系多咗呢啲声音嘅。其实我觉得行业上嘅文化建立好咗嘅。第二种咧就系好多时就系话。老一辈啊，即系我又唔好用年纪歧视，某啲工友嘅年资上有翻唔上下咧，佢会即系好坚持一啲佢觉得啱嘅方法啦。咁其实好多时我哋见到呢啲情况咧，如果用以前嗰套就话闹啦，其实唔掂嘅呢个方法已经，好多时会系心平气和同佢讲翻，嗱你做咗呢样嘢，调翻转头谂，如果企喺度唔系我，系你屋企人望住你，佢会同你讲咩？你估咁？即系有时啲工友听完之后都会谂一谂，俾人暗沉啊！即系佢又会真系会谂翻唔做嘅。我都试过一次，仲绝啲咧，我就会同佢讲：你都争十年退休啦，十年后如果你做得好，啲安全知识高啲，唔搏呢啲，你十年后都同阿孙玩啦。

0: 即係你都有呢啲機會啊嘛，咁何必做一啲你覺得快嘅方法或者唔安全嘅方法呢？咁我哋都會用呢啲角度去即係勸喻啲、勸戒一下啲工友啦。咁有陣時都總有啲害群之馬噶嘛，有重複犯錯嘅。我哋都試過點咧？我試過旗下有個盤係咩咧？個工友成日都犯錯，咁我就捉咗佢分盤商嘅老闆，鹹事短啲就落嚟，佢親自講解正常應該點樣做，跟住再借啲耳篤篤嚇，唔開名情況之下，有啲咁嘅行為，你會唔會容忍㗎、啊，老闆咁樣？咁啲分盤商老闆都自然都知道答案係咩㗎啦，亦都好明顯地一個好清晰嘅信息俾翻佢旗下嘅工友知道，喂，貪快唔安全嘅方法佢唔同意嘅，咁所以咧佢哋都直持。全部人都收到一个信息，喂，要做翻好安全，唔妥当就唔好去。佢哋会有呢个意识。咁呢种系一种文化上慢慢叫分途佢哋接受一种新嘅概念啦。咁好嘅地方就系、是、慢慢见到系成效高咗嘅。我哋都试过有啲再差啲老板都出埋啦，都搞唔掂嘅。咁我哋有啲叫记分嘅动作啦。
1: 我啱啱都想问呢、這个，嗱，你头先嗰啲就苦口婆心啦，都想知道嗱，地盘计分制亦都讲咗一两年噶啦。具体操作点样呢？
0: 呢个其实我觉得是正面睇件事啦，唔系话扣人分嘅，应该系咁样睇，就系我哋用咗啲苦口婆心嘅说话，咁啊想佢正面去加强佢做得好啦。当佢啲反面嘅行为嘅时候，你应该系弱化佢噶嘛？记分制就系一个措施，系弱化佢，喂，叫停止佢唔好再做，或者俾个机会谂下唔好做。咁我觉得要正面睇嘅记分制度就系话有个记录喺度。俾个工友知道，其实你当日做咗呢啲咧，其实嗰个方法系唔啱，个记录喺度，咁你就会谂谂，有人指证你有呢一样嘢，有个记录喺度，咁佢个心里边会有啲犹豫嘅，即系做呢啲唔啱嘅行为嘅时候，佢都会谂谂，唔好做呢样嘢，上次俾人讲过咯，已经，咁佢哋行为上系有啲改变嘅，咁其实都好事嚟嘅。
1: 但有啲嘢可以强硬啲啦，系咪啊？譬如咧，最近讲紧地盘禁烟啦，咁你究竟你哋用苦口婆心嘅方法啦，定系用计分制嘅方法，定系背后督背脊嘅方法去搞？
0: 禁烟啦，呢个措施咧，咁其实咧喺作为一个承建商啦，有唔同嘅方法嘅。最正路梗系啲宣传啦。咁其实宣传咧，我谂对于啲老烟枪，即系烟瘾大嗰啲，应该冇乜效用噶啦。对啲后生嗰啲啦，宣传下佢哋，等佢哋唔好食烟啦。地盘都会做多咗样嘢嘅，摆翻个传烟箱喺度，即系烟瘾大，你又要带烟翻嚟，就摆咗喺烟箱度啦。咁你出咗地盘之再食烟啦。咁至于啊记分样嘢咧，都其实有啲。行家都做緊啊！你如果地盤食煙，我哋就會有個記分制度俾你，甚至乎係即刻就話踢出門口，唔可以再做其他所屬公司嘅項目工程。咁呢個措施如果有需要性，其實都可以咁執行嘅，唔同方法都要做啦。
1: 咁啊，對於一啲嘅懲罰啦，我相信即係就住一啲嚴重嘅意外事故，其實我哋見到近年咧有一啲嘅個案，譬如冧天秤三死啦，或者一個管道工人吸入沼氣兩死嗰啲意外咧，其實都係針對有個項目經理係被控告誤殺嘅。Toby 你點睇啊？
0: 我覺得個問題係被控告誤殺一個叫做出咗事之後，大家嗰個反應。咁我反而調翻轉睇源頭出發睇翻件事，我觉得最主要嘅就系头先讲咁耐，都好多涉及啲安全管理，特别系一个有效嘅安全工作系统，包括你成个制度上点样执行啦，个程序啦，甚至乎系每个人团队嘅角色喺嗰件事上面佢自己嘅职责啦。如果大家都做翻好自己嘅职责嘅，我相信嗰个意外唔一定会发生嘅。我反而会着重喺呢件事上边，应该大家睇翻个问题根源系乜嘢，系个系统性上。做得唔好啊，有冇漏洞要改善啊，定係人个意识上我挂名系管工但我唔知自己职责呢，咁呢啲可以做多啲。你最主要目的都係喺源头上强化呢方面嘅嘢，从减低日后可能再重复发生嘅情况啫。
1: 如果真係证实有啲嘢做得唔够唔好，去孭返呢个责任都係应该嘅。咁但当然最好就係我哋完全地自己负返晒责任啦。
2: 最后喺节目嘅尾声呢，都想问下 Toby， 就係、是、有啲咩想对有意入行嘅年轻人俾佢哋嘅忠告啊？
0: 我觉得做建筑行业咧系复杂嘅，亦都时间好紧迫嘅。咁我哋嘅目标就係话想零意外。寄予后生嘅工程师呢，我觉得呢应该係就係话，因为我哋嘅工程性质係比较上复杂，我哋应该把握每一次成长嘅学习机会，每一次都好装备自己，从而呢令到自己可以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可以有多啲嘅思考空间去做一个明智啲嘅决定，对自己、对公司或者对工友分唔上呢，都係比较好啲嘅方式囉。
1: 好多谢 Toby 今晚好精彩嘅分享啊。
2: 如果各位听

0: 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可以写下你的意见和感想。好了，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拜拜
1: 拜拜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3: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2: 边会有事啊？
3: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3: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看看。

一到夏天，蚊患又开始啦。全世界依家发现超过3000种蚊，当中香港就有超过70种啦。香港常见嘅蚊有中华案蚊、多斑案蚊、白纹衣蚊、志卷腹蚊同埋三大腹腹蚊等。我钟杰良会同大家介绍香港常见嘅蚊种，睇下大家可唔可以预防下佢哋。杰普尔案蚊属于第一大类嘅案蚊，佢哋嘅特征就系翅膀大，兼多数有斑纹。佢哋嘅外表同我哋嘅印象当中嘅蚊唔同，佢哋嘅身体系灰色兼带有少少啡色。佢哋最喜欢出没嘅系喺田间、沼泽同小溪附近。夜晚11点到凌晨2点咧，就系佢哋最活跃嘅时间，所以大家夜晚出去露营嘅时候咧，就要小心佢哋啦。因为杰普尔案蚊虽然咩动物都针，但系佢哋始终最喜欢咧系吸人血，而且佢哋仲系本地疟疾其中一个病媒添嘅。

同杰普尔案蚊一样，同样属于案蚊，所以佢都系本地疟疾病媒之一。微小案蚊鍾意喺唔受污染、水流缓慢以及岸边有植物嘅山间滋生，特别喺雨季之前，即系三至到四月同九至到十月之间，就系佢哋大量繁殖嘅时间啦。微小岸蚊成蚊嘅体积比较细小，竹苏呈深棕色，有三个白环。佢哋嘅栖性同嗜血性可以系因为地区而有所不同嘅。例如中国海南岛嘅微小岸蚊就偏好人血，会吸血嘅雌蚊多数会留喺室内，但系去到比较内陆嘅地区，微小岸蚊就会变得比较杂食，人类同动物嘅血液佢哋都会吸食嘅，但系就比较偏向动物嘅血，而且佢哋通常会喺夜间出现，直至到黎明嘅时候先至会走嘅。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表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治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然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

0: 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執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新贡献。他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意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新华社报道，阿莫林表示，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越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该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道琼斯指数报51462点，跌6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2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18美元，卖出427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姆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那姆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4公里。山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除了按蚊之外，腐蚊亦都是其中一个常见的蚊种，它广泛分布在全世界，是蚊科的第二大属。已知的腐蚊有800多个种类，成虫的特征翅膀大，但是没有斑纹，体色呈棕黄色。它们活动的时间多数都是夜晚。腐蚊的幼虫会在各类水体或者容器积水入面滋生，它们是室内最常见的蚊，所以一般又会叫它们做家蚊。自卷腐蚊差不多会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大量滋生，它们每次可以生产多达300粒卵，经常会在工地附近发现它们的踪迹，真的很烦扰人类的。雌性的自卷腐蚊只会在夜晚凶狠地叮咬动物或者人，而且它们飞行能力很强，还是丝虫病的病媒，绝对不要看小它们。

賴富富蚊在水池、魚塘、積水草地、水流慢的溪間和水溝之生的。成蚊會在夜間活動，通常入黑後一個鐘頭最活躍，在順風或者湖泊表面等等。

强迫飞行的情况之下，可以飞超过十公里咁远嘅。佢哋中意喺户外活动，但喺吸血之后咧就会留喺室内。虽然佢哋主要系吸动物嘅血，特别系猪嘅血，但系亦都会叮咬人类嘅。

伊蚊是世界上面第三大类的蚊种，身体多数呈黑色，而且有白色斑纹，不过翅膀上面就没有斑纹。它们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由于白纹伊蚊抗旱力特别强，即使小范围的积水它都能够大量滋生的。就算你未被个白纹伊蚊咬过，都应该听过它的大名，因为它们会传播登革热的。它是一种有机会致命的病毒来的。当登革热患者被病媒蚊叮咬过之后，病媒蚊就会带有这种病毒。如果它再咬其他人，就有机会将病毒传播。不过这种病并不会人传人的。现在世界上没有针对重症登革热的治疗，一般都是靠病患者自行康复。要预防这种病，大家要勤啲清理积水，不要给机会他们滋生，这样就可以了。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下集的大自然之声，我钟杰良再同大家介绍几种在香港经常见到的蚊种。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可能有啲时候你会开心，有啲时候你冇咁开心。不过今日我哋会带大家做一个呼吸嘅练习，就是叫做开心呼吸。点样做嘅呢？我哋首先将双手合掌，每一次我哋都感觉一下手嘅温度，每一次我哋都感觉一下你吸入去嘅时候，一道气去到边度，呼出嚟嘅时候，呢道气又系点样行嘅呢？咁我哋用一分钟嘅时间去观察一下。

现在将你的双手重叠按在你的心口上面，这个练习就是当我们一阵吸气的时候，将双手打开往天。你可以想象一下咧，双手咧好似一个 Y 字形咁样，然后呼气嘅时候，将双手按翻喺你嘅心口嗰度，吸气时候完全打开，往上打开一个 Y 字形，呼嘅时候按翻喺心口，就系咁啦。我哋嚟准备一下。预备，吸气，打开往上，呼，按住心口。

一个练习叫做开心呼吸，因为当你打开双手的时候，你的心口是张开的，宽容的，手亦都是同这个空间同它联系住，拥抱住它。当你呼的时候，这双手又回到你的心，不断去重复的时候，你去感觉一下。现在我们会再做多三次，尝试一下这三次，你是带有微笑去进行这个练习的。预备，微笑，吸气，打开往上，呼，按返住喺心口，吸气。

慢地保持觉知，双手放松，放在你的膝盖上面，掌心向天，原来我们的开心可以通过我们的动作，通过我们的微笑，呼吸的练习，我们会感受到

心打开，身体都会好放松嘅。用呢个状态去听住重复嘅声音。

有啲文字想同大家分享。你可以听住重播嘅声音，而文字出现嘅时候，睇下喺脑海里边你浮现到乜嘢嘅景象。一击一当下，一击一宇宙，重拨一击一瞬间，以呼吸导引，结合身体和心灵，一击便是全然。没有目标的一击，就是无我，就在当下。圆满的一击，连结宇宙和生命的。

一击一当下，一击一宇宙。我相信没什么人去过宇宙，不过宇宙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环境，我们四周的环境，尤其是在大自然里面，其实就是宇宙的缩影。很多的结构，很多不同的造型，就是从宇宙去折射下来，显化在大自然里面。无论是大自然的几何，大自然的流动，大自然的声音，我们都可以多地观察。

尝试每日俾五分钟时间自己，去打开你嘅心，去拥抱环境。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大自然里面，你再做呢个练习嘅时候，就好似同自然连结，而自然就系宇宙嘅缩影，同宇宙去连结。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真文通，而你经验一下自然的流动，自然的声音。下个星期我们一起来练习吧。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同埋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及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话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及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的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他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美國聯儲局超過三年來首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區間目標區間上調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

0: 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預測中位數升至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係增強，但通脹仍然過高，而且維持時間過長，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沃什說，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令聯儲局可以專注於穩定物價，又說不需要以損害就業市場為代價去壓抑通脹。道瓊斯指數報51461點，跌6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1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34，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0.75美元，賣出4261.62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最近我哋做咗寄養家庭，媽咪話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6: 点止你啊，佢都要啊。
5: 边个佢啊？
6: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9: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10: 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较为冷门嘅一首歌，可能你熟悉谭咏麟嘅《有爱在心头》《爱的根源》等等呢啲冇乜料理嘅好歌，但系谭咏麟又点止一首好歌呢？痴心的废墟，我哋有谭校长谭咏麟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二分，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7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7噶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7%啊。

有杯杯嘅前辈啊，林珊珊主唱嘅《日夕回味》。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啊。小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7%。继续，我哋有 Danny Chan 陈百强嘅歌声。

陈慧娴夜机，讲起上嚟，佩佩都好耐冇去旅行啦。搭夜机我几中意噶，一来可能喺架机度休息下，然之后去到就可以开始玩。二嚟搭夜机平啲，三嚟夜啲机场少啲人，舒服啲。你咧？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真心同人讲一句多谢非常之重要。有时呢就是一句多谢，人哋可能就是等緊你嗰句多谢。多谢我哋有林依莲，我都多谢好多位听众，可能朝头早早啲起身听佩佩嘅节目，多谢你辛苦晒。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仲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佩佩好喜欢清晨上嚟嘅节目，系带俾大家多好多好歌，可能有啲已经遗忘咗嘅好歌。呢首你还记得吗？绝望的笑容，刘德华。

0: 抱抱我哋有容祖儿，讲真啦，即系中国人咧要抱抱真系有啲难度啊。外国人咧其实咧一见到面你就会揽住啊，点啊，近排点啊？中国人咧好似含蓄啲嘅，觉得咧呢种身体接触咧好似特别系男女咧就更加要避忌嘅。佩佩就都几鍾意拥抱人嘅，特别系小朋友，我见到呢就好鍾意拥抱，嗰种感觉系好亲切嘅。咁当然啦，即系因为都碍于系有啲小朋友都好驚嘅，特别系男孩子到咗咁上下年纪呢，佢好怕你抱住佢掂佢都好驚嘅。我明嘅。咁但係呢即係我觉得拥抱呢一个感觉，特别系咩时候系最需要拥抱，当你好脆弱嘅时候呢，有一个人行埋嚟你身边揽一揽你，哇！你嗰阵时就真系缺题，咩意思？你嘅眼泪就会叭叭声咁样流。所以其实拥抱系一样都几震撼嘅一种嘅形式嚟嘅。有时唔需要多讲，一个拥抱其实就可以代表到所有嘅一切。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我觉得几好。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9%啊。今日天气相当好，希望都可以带俾大家愉快嘅心情。嚟到星期四啦，好快又星期六日啦，加油！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

卫兰心乱如麻，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5，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四，所以咧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約束性指標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標時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較少，亦有信心能夠克服。預期性指標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並非只希望政府做。美國聯儲局超過三年來首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預測中位數升至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係增強，但通脹仍然過高，而且持續時間過長，

0: 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正敞開大門，推動加拿大成為歐盟首個準成員國，強調這個關係並不針對第三方。馮德萊恩說，歐盟希望將與加拿大的關係提升到盡可能高的水平，雙方將在智能製造領域開展合作，建立技術聯盟，整合國防工業基礎，並將北極打造成雙方合作的旗艦項目，又會在能源、關鍵礦產、電池和人工智能等領域深化合作。加拿大總理卡尼辦公室發表聲明，對馮德萊恩的提議表示歡迎，說加拿大和歐洲應該通過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確保戰略自主權。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0%。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5至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4級，能見度22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風5級，澳門吹東風2級，能見度23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1461點，跌6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1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29，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2.09美元，賣出426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想上先导计划，现场支。

0: 零二八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啊！
1: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2: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3: 你哋捱足嘢就关系，
2: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4: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5: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6: 香港电台文教组
7: 同你 level up。
4: 何玉芬、
6: 黄淑仪、
4: 李浩辉，
8: 我的成长号。
9: 你有冇谂过点解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茶系拔声。是卜语的声音，而撑就是锣声了。
10: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7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7噶啦。室外气温咧27度啊，相对湿度80%嘅。今日星期四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新药的发展，就是这个晚期胰腺癌的新药。究竟这只新药有什么的独特的地方呢？怎样可以帮到病人呢？一阵间记得听一下啦。这个时候我们有红绿灯的出现，是啊，大家麻烦过马路真的要提清楚灯。有时候我成日都讲，就算六公仔个头都要望下啲车停定未。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健健康康再清晨有佩佩，仲有咧就系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喺电话旁边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嗱，咁啊，讲起上星期咧，我哋讲咗有呢一个嘅黑色素瘤嘅一个个人化嘅疫苗啦，咁啊，即系一个好突破。今日讲呢个咧，都系一个突破嘅一个消息。
1: 系啊。點解我哋好似呢幾集講啲嘢有少少唔同咧？你講噶啦，佩佩。
0: 係啊，
1: 平時我哋咪跟翻每個癌症腫瘤咁啊，逐樣講下啦，即係嗰個套路都係比較能夠大家容易消化、容易記得嘅。咁、但係林醫生即係每日有時見啲病人咧，其實都好慶幸有唔少都會聽呢個節目嘅、我通常第一句就是、啊，原來你咁早起身，我話係啊，聽咗好多年咁樣。咁我哋問佢有啲咩意見呢，有時佢話亦都想聽一下啲唔同嘅嘢喎，有時喺上網啊，睇報紙啊，或者其他朋友發啲訊息嚟，有時成日講啲新嘢，又話點好點好，到底係咪咁好呢、到底我哋應該用咩角度去睇呢啲新聞呢？咁即係呢幾集你見我哋希望揀一啲所謂比較一啲爆紅啲嘅癌症治療相關的新聞去講一講，有俾大家即係對未來充滿多少少期望。
0: 今日講呢個癌症咧，大家都一聽就知道佢係癌王喎，呢、這個胰臟裏邊嘅癌王，咁大家一聽到就好驚噶嘛。呢、這個新突破係一個咩嘅突破咧？
1: 嗱，呢個新突破咧就係講緊喺呢個癌王胰臟癌嗰度咧，傳統我哋就只係話最主要係化療第一線、第二線，跟住第三線都渣渣地啦，或者個人都弱弱地，即係選擇都唔多。咁今次個突破咧，我哋就講緊原來大家知道胰臟癌咧，好多時有九成嘅病人咧都有一啲叫 KRAS 嘅基因突變，會產生咗一啲特別嘅蛋白質，令到嗰個細胞個信號咧就變化咗，即係簡單嚟講，一個正常嘅細胞，佢會因為呢啲信號轉變咧，亂咁生變成癌症啦。KRAS 咧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亦都好常見嘅壞嘅信號嚟嘅。咁呢個突變，我哋講緊就係話，早幾個月咧喺一個國際嘅腫瘤大會度咧，有個信息就發布，咁有隻藥咧就叫 Darasolisib， 其實都好難讀嘅，好難。

0: 越嚟越難讀嘅，有啲藥，因為好多名都俾人用曬。
1: 嗯，
0: 咁就係可以針對依個 KWAS 嘅突變。咁你話，咦都唔係喎，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聽過 WAS 嘅藥不嬲都有噶啦，
1: 嗯，
0: 都唔係咩新鮮事啦。咁但係我哋講緊呢隻 WAS 咧，唔係平時嗰啲好獨特，因為 WAS 本來咧都有段古嘅。因為我哋好多基因嘅治療，譬如我哋表皮增長因子，咁已經用咗十幾年噶啦，又好有效。咁但係 WAS 咧，我哋知道好常見，但係從來從藥學或者生物學嚟講咧，呢、這個 WAS 嘅基因咧係不可用藥嘅。不可用藥嘅意思咧，就係嗰啲科學家好耐都諗唔到，到底嗰啲分子點樣可以阻截呢個 WAS 嘅信號。咁直至到近來先慢慢有進步。咁但係 WAS 咧有好幾十種嘅。有 KWAS, 有 NWAS, 有 HWAS, 而每隻 KWAS 呢有12、13、69，即係好多種好多種。之前有進步嘅呢，講緊就係話單一，譬如 KWAS 嘅 G12C, 即係你未必需要記呢啲。但我哋講緊係係啦，好獨特嘅KWAS 入面某一個基因呢，佢先可以阻截到。今次個突破呢就係話佢 PANWAS, 你唔論你咩 WAS, 即係 KWAS, NWAS, 或者 WAS12、19, 乜都好啦。佢都可以抑制佢嘅，咁即係個技術上同埋概念上嘅突破。咁而喺胰臟癌度，從來咧都冇一啲好使得嘅標靶藥噶嘛。咁即係第二個層次嘅突破，就係話單一呢個癌症入面，佢有一個新嘅希望俾佢哋。咁即係喺嗰個國際嘅腫瘤大會度咧，有啲人形容係 standing ovation， 即係嗰個研究者。佢 present 完嗰個數據之後咧，全場係起立拍掌，即係有一個咁興奮嘅狀態。
1: 嗯，嗱，講緊咧胰臟癌咧，就通常一發現嘅時候就已經係好晚期噶嘛。咁如果呢一隻藥係咪即係對於晚期？

0: 翻一啲已經對標準治療失效嘅胰臟腺癌嘅病人。
1: 嗯，
0: 咁本來佢哋存活率都差嘅，即係講緊幾個月內嘅事啦。
1: 嗯嗯嗯。
0: 咁但係如果用依一隻藥嚟睇咧，佢比起我哋用傳統可以揀嘅藥咧，嗰、那個病情嘅控制啊，就由傳統嘅 3.5 個月增加咗超過一倍，去到 7.3 個月。嗰、那個總存活率咧，即係個病人即係一路有生命啊，各樣嘢咧，就由傳統治療嘅 6.7 個月去到 13.2 個月。
1: 咁一個倍數咁上。
0: 係啊，都翻咗一倍嘅。咁所以即係好多新聞啊，或者 headline 就講緊你直接存活率翻倍咁樣。咁當然你話都係嗰句啦，即係疫情過後，你睇下所謂翻倍係講緊幾多個月啊？存活率係六個月到嘅啫，病情控制係多咗三個月嘅啫。呢個係個方向性嘅問題啦，即係平均中位數，啲人可能賺三個月、六個月。咁但係有啲人食住隻藥可以一年、兩年、三年，即係以前係
1: 都睇體質嘅，係啦。
0: 係啦，好睇體質，好睇個病情啦，亦都好睇個腫瘤係咪真係咁依賴呢個 WAS 嘅信號咯。咁但係都係一個突破，因為本來嚟講你冇乜嘢可以喺呢個咁差嘅基礎之上再進步。咁你而家行咗第一步咧，我相信都有好多第二、第三步。咁多無限嘅想像力，即係譬如而家呢隻藥就單藥用啦、後線用啦，第二日可唔可以配合用途？譬如話個標靶藥配合化療、配合免疫、配合電療咁樣，又開創一個新嘅路徑啦。第二就係而家係後線用啊嘛，有冇機會第二日可以擺前少少用咧？個數據又靚仔啲咧，因為你啱啱初診嘅時候，啲病人通常嗰個器官功能好啲啦，狀態好啲啦。咁嗰個藥物嗰個效能會唔會又強啲呢？唔係講緊爭六個月喎，會唔會爭咗六十個月啊？咁呢啲我哋估嘅啫。咁但係呢一刻呢個數據嘅我哋激情同冷靜呢都要有喺度囉，即係唔能夠盲目追，因為最大問題就係而家都有啲病人開始睇到呢啲新聞，哇翻倍喎！其實佢唔知翻倍係翻咗幾多個月啊，翻咗一個月都叫翻倍，翻兩個月叫翻倍。
1: 係。
0: 咁佢哋有時會話一個可唔可以直情標準治療都唔用啊咁樣，咁就會有少少誤導性啦。因為呢一刻佢都係講緊係一啲標準治療失效之後，而標準治療係前人已經好似白老鼠咁幫你試過大㗎啦，真係話俾你聽得啦，你可以用喺第一線、第二線。咁你先用，咁样会安全少少咯。
1: 嗱，讲起即系咁兴奋啦，咁究竟系咪已经推出咗市场？香港有得用，定系其实得个新闻嘅啫？咁可能真系要推出市场都要有牌咁样咧。
0: 诶，呢啲嘢变得好快，其实佢 FDA 即系美国药监局已经系批准咗啦。咁但系即系佢嗰个供应咧都仲有限啊。咁前一段时间有啲病人可能飞过去美国嘅，咁其实都暂时未有音讯嘅，即系好似你去啲名表名手袋嗰度排咗个队，唔知几时先至有药俾你嘅。咁而家咧开始就香港咧有机会可以慢慢可以入药啦。咁但系呢啲新藥入嚟咧，通常都要經過一輪手續嘅，即係我哋會經過一啲 limitation access， 即係要指明嘅邊個人向外國入口邊隻藥啦，咁攞咗個牌咧，即係同衛生署，咁再等一輪，可能三四個禮拜咁先有咯。咁初步定價咧，講緊都幾十萬一個月嘅。
1: 嚇！係幾十萬一個月，咁哇！即係天文數字嚟喎。
0: 因為通常新藥咧，第一佢個來貨都貴啦，即係喺個市場嗰個供應，即係好似同啲寶可夢卡一樣，供應少嘅，個價錢肯定貴噶啦，咁人命嚟噶嘛。第二咧就係你冇一個係咪叫 agent 啊，即係好似分銷商咁啦，即係好有效率咁幫你即係大量咁樣拎過嚟咧，咁變咗你逐個做咧，啲嘢又係貴啦。
1: 咁但係即
0: 係。
1: 啊、通常呢啲系咪有突破嘅嘢，跟住就应该有啲其他嘅厂可以加入去战团咁样噶嘛，系嘛？
0: 系啊，我都即系鼓励啲病人，即系我谂都耐心等多一阵啦，因为嗱由零到一咧，即系由冇到有咧，系好耐嘅事，即系经年累月。咁但系一到二、二到三去到无限咧，就好快嘅，即系弹指佢嘅对手。佢會做好多新藥，其實同期都有其他對手，不過有時啲研 究數據公布快啲、慢啲啊，各樣嘢，或者有啲嘢棘住棘住咁樣。咁、所以即係好快都會有其他對手會公布數據。咁其次就唔好忘記我哋國內而家嗰個藥物研發啦，
1: 嗰、那個
0: 呢度醫藥
1: 係都好快。

0: 嘅，真係
1: 做得好犀利，
0: 係
1: 係啊。会唔会眨下一两年又搞掂另一只新嘅药，可能第二代、第三代再好啲咧，或者其他啲
0: 就会平好多啦。
1: 系啦，咁所以都要保持希望。咁暂时咧，我哋都要冷静一下，即系对待个数据，咁啊，同埋对待睇睇自己嗰个应付能力啦。
0: 嗯，咁呢一只药系打注射啊，定系口服，定系用咩方式去使用嘅咧？
1: 嗱，佢好在系食药嘅。即系同其他我哋成日听嘅小分子标靶药嚟讲咧，都系食药嘅，咁一日食一次咁样。咁佢初步嗰个副作用就唔算好大嘅，即系唔系攞命嗰啲副作用啦。咁啊，生活质素可能都有少少影响，譬如话出疹会出得好犀利啦，即系个面啊、身啊会出疹啦，或者都有机会会肚屙啊、肝功能、肾功能影响嗰啲。咁但系大部分都我哋叫系 manageable， 即系可以处理嘅。亦都唔係一啲我哋叫攞命嗰啲副作用。
0: 嗯，咁如果聽落咪即係可以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唔使行，即係要成日往返醫院咯。
1: 哦，咁呢啲一定方便好多。第一，你唔使打針啦。咁但係你都要定時覆診嘅，譬如可能三至四個禮拜。你要覆診見下醫生，睇下啲毒性有冇好特別啊，有冇需要調校下藥量啊，咁亦都要抽住啲血，睇下啲血球、肝腎功能有冇問題咁樣咯。咁同時間你過得兩三個月啦，而家牌面就話去平均控制由 3.5 個月去到 7.3 個月啦。咁但係你唔係話嗰 7.3 個月乜都唔使做㗎嘛，其實一般你兩三個月你都要照一照，睇下有冇入面轉差。咁每次照你都冇嘢嘅，或者都進步嘅，咁理論上你好啲嗰啲㗎喎，可能你賺嘅控制就唔止 7.3 個月㗎喎，可能係10個月、20個月。如果每次第一次你都已經轉差啦，咁可能你又去唔到 7.3 個月。咁所以藥的數據在這裡，咁但是你都不能夠話完全不去看住佢，你都一路看住，睇最終你幫到你幾多。
0: 嗯，即係雖然你話呢隻藥就好貴啦，天文數字咁樣嘅貴啦，
1: 呢一刻係啦，
0: 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期望可以快啲有其他廠啦，以及咧就好快可以喺香港嘅政府醫院可以揾到啦，或者有一啲機構可以贊助到去平啲購入呢啲藥啦。咁希望呢啲曙光即係慢慢慢慢都會見到咯。
1: 嗯，都要少少時間啊嘛，逢喺啲咁新嘅藥，即係都係嗰、那個。供不應求嗰個問題多啲。
0: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講到呢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嘅話題，我哋繼續探討下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嚟到星期四啦，今日天气相当唔错嘅，咁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系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温系27度啊，相对湿度81%。下个礼拜咧就系呢个中秋节啦，迎咗节食咗月饼未啊？年纪大咗咧，好似都有啲惊惊地月饼啊，蛋黄又好似好高胆固醇，然之后啲莲蓉又好似好高糖分。不过一年只有一次，浅尝都可以嘅。最紧要咧，凡事都系唔好过分就可以啦。因为有时如果食到心头好，身体虽然可能有少少负担啊，但系你个心情亦都非常之好，其实对健康都有帮助。当然啦，一切咧都系根据医生俾你嘅指示最为标准啦。如果你真系食少少糖分都唔得嘅，请你忍口。

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五点钟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清晨爽利，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等。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當局實事求是，按香港的情況推出生育友善措施，並會不時檢討。政府消息人士說，推行額外子女免稅額新措施的第一年，預計有4000個納稅人受惠，政府收入將會減少1500萬。至於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延續三年的措施，涉及開支23億。美國聯儲局超過三年以來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符合是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然將會加息一次，今年年底的利率預測中位數升到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說，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是增強，但是通脹仍然過高，而且持續時間過長，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沃什表示，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令聯儲局可以專注於穩定物價，又說不需要以損害就業市場為代價去壓抑通脹。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全球協同行動，為人工智能設立護欄。在下星期紐約聯合國大會召開前夕，古特雷斯說，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潛力，但是近來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開發者警告，它開發速度超出人類對風險的認知。有開發者呼籲暫停開發人工智能，亦都有呼籲設立護欄，各國必須要負起責任，不能夠無視這些擔憂。古特雷斯說，由於人工智能發展和他們所帶來的風險超越國界，全球協作不可或缺。他說需要對如何安全負責任地推進人工智能開發，以及何時需要強化監督，採取額外風險管控措施，形成共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7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施政报告。我们今日会详细报道和分析五年规划的目标之一，就是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并且支持院校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洪水桥大学城。我哋揾嚟业界代表同埋智库组织讲下佢哋睇法。
2: 立法文件咧喺住屋方面啦，亦都系有唔少嘅着墨噶。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啦，系会有序取缔劣质㓥房，咁亦都会咧大力增加公屋嘅供应。咁至于喺北都方面咧，未来计划兴建嘅资助出售单位项目啊，亦都会有较大面积单位嘅比例咧会增加噶。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探讨。
3: 民生政策方面咧，生育同护老都系重要部分嚟噶。施政報告宣布加推十一項措施，推動生育友善環境，包括延續20,000元的新生嬰兒獎勵金三年，之後的子女就可以各獲30,000元，為期三年，有提高子女免稅額，另外都強化對照顧者的支援，以及是促進居家安老，同時持續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等，陣間會有詳細報導。
2: 深化文體旅協同發展亦都是文件當中的重點之一。咁施政報告就是提出研究維園網球場主場以及附帶的設施重建為多用途的場館。政府消息人士還說是日後希望將這個維園的座位大幅提升，而亦都是可以符合到舉辦更高級別的網球賽事。我們稍後會請來體育學者和大家分享他的看法。
3: 國際方面，在美國針對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徵的 50% 關稅正式生效的前夕，加拿大就在多倫多舉行投資峰會，並且由總理卡尼主持。他說峰會是促進和亞歐貿易策略的一部分。有分析就認為，加拿大正嘗試通過推動貿易多極化等的措施，對沖加美貿易的爭端影響，長遠降低對美國的依賴。環看天下會分析。
2: 葡萄牙有城市在舉辦大型活動的場地是派發所謂的驗毒手環，用家就只需要將一滴的飲品滴在手環的感應區，就可以測試到飲品究竟有沒有被人落藥，保障安全。放眼世界會講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各位早晨，歡迎收聽今早的財經華爾街，主持節目的是方嘉莉。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去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从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的时间过长。他说加息属于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将会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去到 2% 的目标。沃什又说，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到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说不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我们电话接通了大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早晨啊 ，Gary。
6: 早晨。
5: 沃什在记者会上的言论，其实是否都反映了通胀仍然是联储局很重要的担忧呢？还有通胀会不会说需要更长时间才可以回落去到 2% 的目标呢？
6: 我想沃什的講法其實都幾明顯同上次的會議有個差別，就是話對於個通脹的睇法都是比較擔心的嚇，咁啊覺得個通脹而家都是已經過高啦，同埋持續太長的時間啦嚇，咁啊即係FOMC 整體委員都會覺得可能去到2029年咧，通脹才可以回落翻去到 2% 的目標。咁所以就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就對聯儲局嚟講，喺短期內加息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工具嚟到去控制個通脹預期咯。
5: 咁同埋咧，有種講法就話啦，今次嘅點陣圖顯示咧，鴿派委員消失，點樣去分析翻呢一個嘅説法咧？仲有就係咧，聯儲局官員預計咧，今年內仍會加息一次，你覺得咧，下個月再度加息嘅機會大唔大咧？而呢一輪嘅加息週期又會持續幾耐咧？
6: 咁的確，如果睇翻點陣圖嘅話，固然喺今年嘅呢一個利率嘅睇法方面，即係大家都幾一致會覺得。去到年尾之前需要再加息啦，而出年嘅時間都會見到有唔少嚇，甚至超過一半嘅委員，有接近一半委員咧都可能會覺得出年可能需要再加息一次嚇，咁所以即係我諗講成個委員會入面嘅共識都幾明顯，就係覺得喺嚟緊嘅時間收緊貨幣政策都係一個主要嘅趨勢啦。咁即係我諗喺今次九月嘅會議加完息之後咧，就可能比較大機會會去到十二月先再加息啦，就未必會咁快喺十月尾嘅下一次會議又再上調利率嘅。咁我諗即係委員都要啲時間啦，去睇翻個通脹嘅發展啦，去睇下即係需要再幾大力度嘅收緊政策啦，先至可以控制到個通脹嘅走勢。
5: 但係預計咧，美國今次加息之後咧，

0: 港最优惠利率会唔会跟随上调咧？甚或乎咧，即系呢一轮嘅加息周期，香港有几大嘅加息空间咧？
1: 我諗的確喺即係過去呢幾個月都見到本地嘅銀行拆息都已經有個比較明顯上升嘅趨勢啦，譬如一個月嘅拆息由早幾個月兩厘咁升到而家接近三厘啦，咁一方面亦都反映咗即係本地對於個貸款嘅需求係明顯改善咗，咁所以就即係當呢一個美國嘅加息預期升温嘅時候，咁本地嘅拆息亦都可能慢慢會跟隨上升啦。咁我哋個睇法就係今次係咪會上調咗優惠利率個機會大約係一半到，咁但係去到如果今年年底之前聯儲局都係會再加息的話咧，咁我諗香港都無可避免要跟隨嘅。咁但係即係我哋覺得聯儲局暫時對於係咪會需要大幅加息呢個睇法都仲係有啲保留啦。咁亦都要睇翻即係譬如中東嘅局勢發展等等咁樣，咁先至可以睇到即係個加息嘅上升嘅空間係有幾多。
0: 同埋好快問到個美債債息咧，其實喺議息之後咧持續向上，美元指數亦都突破咗100關口啊。其實喺加息預期前景嗰方面嘅升温之下，你覺得債息短期係咪都好難以壓止嗰個升勢咧？
1: 我諗的確即係唔單止係一個美國嘅現象嘅，即係其他好多成熟市場國家佢哋嘅債息都係上升啦。咁啊，除咗通脹，就包括即係對於個財政嘅前景個憂慮啦，同埋即係市場對於個資金需求整體嚟講都比較強勁啊。咁所以我諗個債息上升個情況都係會維持一段時間啦。咁尤其是即係喺美國方面，咁當個十年期拆息升穿咗五厘之後咧，可能都會再引致個美債方面個沽壓係會再上升多少少嘅嚇，咁所以對於個債息嚟講咧，短期都仲係會提升。
0: 好啊，唔該曬 Gary 你嘅分析噶。咁啱啱咧就係大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温家偉。美股三大指數顯著向下，連續三日低收。道瓊斯指數美市最多係跌近910點，低見51,186點，創超過三個月即市低位。收市係報51,461點，跌咗631點，跌幅1.2%。標普500指數收報7,551點，跌咗33點，跌幅係0.45%，創近七個星期收市新低。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咗3点，创超过六个星期低位。美国联储局加息之后，美国短债孳息率上升，两年期债息高见4.74厘以上，创超过两年新高。长债孳息率就先跌后升，十年期债息高见大约5.025厘，30年期债息高见大约5.385厘。美元指数升穿100关口是七月底以嚟首次，高见100.35，升幅是接近0.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24，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金价就先升后回，现货金早段曾经是高见每安士4,365美元以上，而在联储局议息之后，曾经跌穿4,235美元，跌幅是达到1.4%，最新就报4,273.92美元。油价扭转上日升势，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105.83美元，跌咗大约2.7%。纽约期油10月合约收报102.43美元，跌咗3.2%。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88点，升大约0.3%。德法股市结束两日跌势，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537点，升咗超过0.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40点，升咗超过0.6%。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下挫，多只蓝筹股比起本港寻日嘅收市价跌大约1%或以上，汇控嘅跌幅较大，而恒生指数寻。

0: 日初段曾经系跌超过90点，低见24574点，其后反复回升，收市系报24713点，全日升咗46点，升幅大约0.2%。主板成交额接近181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325点，升大约0.8%。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4，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朝早啊，系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联合电台节目，之后就会出席立法会嘅互动交流答问会。
4: 而多名嘅主要官员会分别出席下昼3场嘅政府记者会，进一步展述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嘅相关措施，包括北部都会区、人才集聚高地同大学城等。
5: 政府统计处系会公布6月至8月失业同埋就业不足嘅统计数字。
4: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同埋旅发局主席林建岳会出席国际中秋彩灯会启动仪式。
5: 美国联储局咧系加息0.25厘，系超过3年以嚟嘅首次加息。我哋会留意住本港银行嘅会唔会跟随加息嘅情况。

0: 英国教育部就宣布啦，下个新学年起，英格兰地区嘅中小学校提供俾学生嘅膳食，需要提高高纤维同埋全谷物食物嘅比重，并且停止提供油炸食品等。当局就话，新规例系近十多年嚟最大规模嘅一次改革，希望有助解决儿童肥胖嘅问题。一阵讲下。
1: 葡萄牙有城市系推出一项嘅公共安全计划，就系喺大型活动举办嘅场地派发验毒手环。咁就话用家只需要将一滴嘅饮品滴喺手环嘅感应区，就可以测试得到饮品有冇被不法分子落药，有助保护民众嘅安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去酒吧或者音乐节等地方狂欢，想饮翻杯的时候，最怕有人趁你不为意落药到饮品中，企图作出不法行为。睇古装剧有银针试毒的情节，现代又有乜嘢预防法宝呢？葡萄牙有城市推出一项公共安全计划，在大型活动举办场地派发验毒手环，保护民众的安全。验毒手环由葡萄牙里斯本新大学科学与科技学院研发，并同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以及当地一间分子识别公司合作完成。这款手环可以测试含酒精或者不含酒

0: 精嘅飲品，用家只要將一滴飲品滴喺手環嘅感應區之後，如果飲品中含有會令人失去意識或者協調能力嘅物質，手環就會喺幾秒內辨識提示。位於首都里斯本郊區的洛里什市政府最近同警方和大型活動主辦單位合作，推動派發驗毒手環計劃。第一批5000個手環今個月初已經在里斯本一個公園舉行的一場演唱會入口發放，民眾可以自愿領取佩戴。市政府表示，驗毒手環已經獲得專利和科學論文證實成效，但是強調手環只是額外的安全工具，不可以取代原有的自我保護措施。如果民眾懷疑飲品被人落藥，應該立即尋求警方或者現場工作人員的協助。市政府又說，計劃年底之前在不同大型活動中陸續發放20000條驗毒手環，並觀察實際使用成效，再決定下年是否繼續發放。不少家長都關心仔女可不可以在學校的膳食中獲取足夠營養。英國教育部宣布針對學校午餐的大規模改革措施，要求英格蘭地區的中小學下個新學年起，在提供給學生的膳食中增加生果和蔬菜的供應，並停止提供油炸食品。根據新規定，中小學的校園餐日後將會提高高纖維和全谷物食物的比重，煎蛋、朱古力醬和炸魚薯條等高熱量食物將會被禁止，蛋糕等甜品中學每星期最多兩次，小學一次，香腸、雞塊、火腿等加工食物每星期只可以提供一次，並且需要搭配蔬果，每間學校都需要在網上公布菜單並接受當局監督。英国教育工会、学校及学院领导协会对改革表示欢迎。负责人迪伊亚西奥认为，改革能够令家长感到安心，因为学校正是要为小朋友提供健康的饮食。但在执行计划方面，由于学校都不是健康和营养方面的专家，校方需要加强对学校厨师的培训，尽力为学生提供健康均衡的膳食。希望当局增加资源，不要再为他们带来新负担。教育大臣布洛斯表示，新規例是最近十幾年來最大規模有關校園餐的重大改革，將會徹底改變全國兒童的學校膳食。當局希望有助解決兒童肥胖問題，改善兒童的營養狀況，促進他們的專注、學習和身心健康。
1: 时间来到朝早的6:52，看下最新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设定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昨日徐司发表的2026年施政报告亦都提出一系列措施，开创香港的发展机遇，提升民生福祉。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发言人就话，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的新篇章。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首个5年规划首次明确划分出北都的3个大学城，分别是 洪水桥大学城、新田大学城以及打鼓岭大学城。消息人士表示，五年规划当中的三个大学城土地面积各有增加，其中洪水桥大学城的校区用地预计今年底可以交付，院校最快明年初入住。预料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会公布更多详情，而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将会拨三。

0: 30亿元喺北都大学承建兴建一座生命健康科技教研大楼，提供超过30,000平方米嘅总楼面面积，用于教育同埋科学交流同科研人才培育。而施政报告就表示，大学城嘅发展都会同北都嘅五大产业园区联动，其中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公司以及新田科技城公司将会加入开发，并参与大学城建设，以加快项目建造发展。系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根据五年规划指标，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同埋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累增系6.4倍。而北部都会区未来五个年度的熟地目标就是900公顷，累计增长7.5倍。李家超又在施政报告当中表示，计划在2031至32年度起落成资助房屋的大单位比例由20%增加到25%。在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当中，也说在八中八横的是基建布局底下，加快推进北都相关的铁路和道路项目，加强北都和机场的连接。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也说，北都公路新田段将会在2034年开通，青龙大桥工程就会争取在2033年开通，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将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为鼓励家庭生多胎，寻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的子女可以加码，至到获得30,000元的奖励金，相关子女税额亦将会提高20,000元至到160,000元。其他措施着墨于房屋、医疗同社福范畴，包括下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由90%升至95.5%，减少首期负担。政府消息就话，新措施整体开支涉及大约23亿元。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倡议要做好预防和扩充公营医疗的软硬件，包括在2031年完成首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工程，开设首间一间医院，并且在公立医院的门诊加220,000个诊症额，指定专科门诊轮候5年之内减半。而針對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項目，政府預料全數2031年落成，本屆政府任期內會公布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政府消息承認，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人手和原材料的供應目標是推遲了，而預料北區醫院擴建將會是最後一個落成項目。對2031年能否同時啟動服務，消息就說推出服務都要視乎醫院的情況。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多项竭力解决房屋问题的规划，包括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增加公营房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推动旧区更新等，目标是希望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5年内上楼。另外，他亦都有在精准帮扶和绿色转型方面提出仔细规划。李家超提及继续有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到4年以下。系商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睇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该区嘅天色咧系大致良好。而本港今日的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是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咁首先咧，上水嘅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经住粉岭中心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长华村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而同一时间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务急收，咁现时来回方向经住显发里嘅快线都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组合权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即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等。未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支援不足，行政长官尼家超表示，政策讲求对症下药，对于已生育一胎的家庭，由于不再需要克服初次生育时要考虑的问题，最容易说服他们再生多一个。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即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的子女可以获30,000元，同样为期三年，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160,000元。李家超在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上被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支援不足，李家超说希望将资源发挥最大的效果，对于已经生育一胎的家庭，最容易说服他们再生多个。
3: 最容易说服到他生就是已经生开了，他又再生多一个，因为他已经是无需要克服生第一次要考虑的事，我覺得是最有效的，這樣量力而為是要得到效果最大。我們明白怎樣去做這個措施呢，都不會完全去改變一個這麼重要決定的100%影響到它，所以但是我們是針對性在不同的範圍，它需要因為居住限制我們有政策推出，它經濟方面我盡量幫得到多少，資源分配方面我們可以做得多少，我們盡量做。
2: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根据现时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的新措施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元，之后逐步递增，去到第26年同之后就会增加至到2亿元，届时会有106,000人受惠。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者之后2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由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会提升至到95%。当局会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在2030年底前额外提供大约1,800个0至3岁的儿童日间照顾名额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0.25厘，是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2%的目标。而在议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利率应该降至1厘或者更低水平，再次敦促联储局快速减息。方嘉莉报道。
4: 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75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4.1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失业率仍处于低位，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他说通胀已经5年多超出目标，通胀风险上行，数据并未反映通胀形势改善，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

0: 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 2% 的目标，又说不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
1: Inflation is the problem. Stable prices have been the problem for now more than 5.5 years. So what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do today was take an action to ensure a timelier return to our price stability objective. We believe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basically running consistent with full employment. I don't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do harm to the labor markets to achieve our objective.
0: 沃什表示很难用具有限制性来形容整体金融状况，又说委员会普遍认同这个看法。他重申不打算提供利率前瞻指引，亦拒绝预判未来政策行动。至于今年以来美国长债孳息率上升，他认为是由于美国经济强劲、资本开支急升和地缘政治因素所致。在联储局公布议息决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利率应降至一厘或更低水平。由于美国信用强劲，当前经济正吸引大量新投资，他再次敦促联储局快速减息，认为降低借贷成本有助经济发展。特朗普又说，如果美国停止和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美国每年可以获得至少15,000亿美元收益。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强调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梁正涛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之文，表示伙伴关系是欧洲的战略选择，亦都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出现分裂局面的回应。欧盟和加拿大看待世界的方式相同，因此愿意和加拿大总理卡尼携手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敞开大门。在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之后，冯德莱恩走向出席议会的卡尼，并同他拥抱，全场议员起立为卡尼鼓掌致意。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会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会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卡尼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建议表示欢迎，但是并未提及准成员国的具体讲法。声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战略能力上的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新华社报道，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卡尼今个星期较早时表示，加方寻求和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是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外电报道，欧盟条约并未对准成员国地位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德国最近提议给予乌克兰准成员国地位。当时柏林曾经表示，几乎可以参加某些欧盟部长级会议或者峰会，但是没有投票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在下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潜力，但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古特雷斯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需要对怎样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何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1,461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

0: 6.26，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系6.707，英镑兑美元系1.339，欧元兑美元1.147，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66.89美元，卖出4267.9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系今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是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是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格兰联赛杯，白里顿3-2反胜曼联。曼联在比赛初段就连入两球，利斯在8分钟接应迪拿曼斯传送之后先建一功。2分钟之后，万字为曼联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虽然敌军形势大好，但白里顿并未气馁，先由哥斯道拿斯在完半场前追翻一球。换边后，胡斯高域在65分钟制造机会，由哥斯为白里顿追成2-2平手。后备入替的迪古柏乘住后上气势，在69分钟为球队反超前，白里顿亦凭这个关键入波3-2击败对手。另一场英格兰联赛杯比赛，埃华顿一球小胜狼队，由卡路士艾卡拉斯一战定江山。外资名古屋亚运会方面，国家队昨日在男足小组赛首场比赛2-1反胜朝鲜队。国足亚运队主教练安东尼奥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球队在艰难的比赛中保持组织性，展现拼搏精神，他对球员充满信心。安东尼奥指出，根据他的经验，在这类型的赛事第一场比赛都是非常困难，他对球员的信任是100%，又说赛前已经预计到比赛的困难程度，对手积极和有力逼抢，是一支很有实力的球队。他对国家队在比赛中的应对感到满意，形容球员就好像战士一样投入战斗。国家队下一场小组赛对手是伊朗队，安东尼奥说对手实力强劲，球队将认真准备为胜利而战。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这一节和大家讲一些国际消息。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主持加拿大投资峰会，指峰会是促进和亚欧贸易策略的一部分。
1: 有國際觀察人士就認為，加拿大和美國的矛盾近期是難見緩和，而對加拿大人來說，美國正是從最好盟友向最大風險源轉變。
2: 加拿大試圖調整戰略重心，通過推動貿易多極化等的措施，增強經濟韌性，對沖加美貿易爭端影響，長遠降低對美國的依賴。新聞天地記者方潤南在《環看天下》報導。
0: 环看天下，
3: 加拿大投资峰会日前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邀请约300位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高管出席。峰会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总投资。在峰会闭幕之后，总理办公室公布峰会期间达成。

了近5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总理卡尼宣布推出税收激励政策，他说新政策实施之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降至约 6.4%， 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总理卡尼在峰会开幕当日表示，峰会是促进与亚欧贸易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吸引外国资本支持加拿大制造业，扬言正启动国家需要的投资超级周期。峰会推介的项目引起关注，其中从艾伯塔省通往太平洋沿岸的输油管道，卑斯省液化天然气新项目都耗资几百亿加元，以出口亚洲市场为主要目的。作为加拿大唯一北极深水海港的丘吉尔港计划，耗资790亿加元扩建，建设不依赖美国铁路网与海运港口的大宗货物出口走廊，面向跨大西洋市场，以欧洲为核心目标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约1200亿加元。今年1月，卡尼访问北京，是2017年以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中国之后大幅下调加拿大油菜籽关税到大约 15%， 容许20间加拿大牛肉屠宰及加工企业重启对华出口。加拿大就容许每年近50000辆中国电动车以大约 6% 的税率进入市场。有观察家认为，卡尼近期一系列的动作反映加拿大应对美国风险的策略已经从被动的贸易反制转向主动拓展多元经贸关系。这个背后思维是美国已经从天然市场和最好的盟友转变为超越其他经济体的风险源。民调亦都显示，近80%加拿大民众支持与欧洲构建更加紧密的联系。分析人士认为，卡尼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能否奏效，面临不少挑战。就加欧关系而言，双方十年前签署的经贸协定仍有欧盟成员国未批准，都是主要阻力。而对卡尼而言，成败不仅关乎能否消化美加关税战带来的阵痛，更加是检验在西方秩序深刻重组的历史节点上，一些国家能否真正开辟出一条地缘独立与经济自主的新路。

0: 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尋日係公布第一個香港嘅第一個五年規劃，亦都隨即係發表今個任期最後一份嘅施政報告。咁其中李家超係提到會深化文體旅協同發展，咁並且咧係會豐富高品質旅遊產品嘅供應，又提出係充分利用啟德體育園同埋 M 品牌計劃，支持更多不同類別同埋更高級別嘅大型體育、國際體育賽事以及活動喺香港舉辦。
1: 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將維多利亞公園的網球主場和附帶設施重建為具標誌性的全天候多用途的場館，可以舉辦更多大型體育賽事和舉行表演。政府消息人士就說，期望將維園網球場大約3600個座位提升至至少7000個，以符合舉辦 ATP 500級別的網球賽事的要求，即是較目前提升一個級別。我哋就住呢个建议咧，就同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恒德倾过，听下佢嘅意见。
2: 喺香港嘅体育发展嚟讲，呢一个体育城市旅游啦，系一个大嘅前提咧，我哋必须要行嘅一条道路。当体育成为城市化嘅时候咧，自然带动到有一定程度嘅经济嘅效益，同埋多咗市民关注嘅时候咧，就令到普及化嗰个情况咧，一定系会阔咗，自然就会多咗青少年咧参与唔同项目嘅体育运动啦，变咗喺选材啦、培训啊或者。

0: 精英嘅梯队嚟讲咧，接班嘅年青人咧，相对嗰个量咧都一定会大咗。咁所以体育盛事呢个方向咧，我都十分认同政府喺呢一个施政报告同埋五年嘅发展计划里边应该要做噶咯。
1: 体育旅游嗰方面咧，你认为香港系咪有一个发展嘅空间，同埋可以点样做法会好啲咧？
0: 體育旅遊呢，這個是一個大的廣義的名稱，但是如果你說細分的話呢

0: 到维园网球场重建的问题，如果是现时来讲，你认为维园网球场有什么不足，所以要进行这次的重建，重建之后和未重建之前可以举办的赛事啊，同埋各样的气氛啊，会有什么不同呢？你认为？
1: 而家嘅維園都真係相對係陳舊嘅，因為我每年都有去維園睇下啲國際嘅網球比賽啦，喺個設施配套啦，最主要我諗個觀眾啦、看台啦，同埋係因為而家係露天啦，係受環境天氣嘅影響係相當之大嘅。咁你睇下而家世界各地嘅網球主要嘅大型嘅賽事都會用開合式嘅一個天幕啦。咁我相信呢個呢係一定振興到我哋喺個體育產業啦，尤其是網球啊，或者個場地可以做埋其他嘅運動項目嘅一拼嘅發展啦。但係呢個我覺得都需要係特區政府啦，同相關嘅體育組織呢必須要有一啲好詳細啲或者係長遠啲少少嘅發展嘅策略。因為始終體育總會很多時的資源都是相當之有限，長遠來看，我想政府和體育總會都要一定建立好一個合作的夥伴，可能簽訂一些備忘錄啊，或者一些在法律上有些依據的，咁令到長遠的發展來講就可以得到一個好的維持啦。
0: 當局也提到啦，嚟緊希望體院嗰方面咧就推出全新為期三年的體育行政人員培訓計劃啦，對運動員的幫助又大不大呢？
1: 我覺得喺個體育嘅專業化嚟講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策略嘅，因為退役運動員啊，或者係體育總會嘅好多義工嘅朋友咧，對於喺而家體育產業嗰個專業化，或者喺嗰個體育管理上高咧，係無論係設施啦、舉辦賽事啊，喺相關支援嘅配套啦，譬如係藥檢啊、運動醫學啊等等呢啲咧，其實都需要係真係多啲嘅資源係作一個培訓，因為當我哋舉辦得國際嘅賽事啦，或者係同國家唔同嘅省市啊、內地好多交流嘅時候，呢、這個正正係我哋香港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啦，係需要係製造係培訓多啲嘅體育人才。喺幾年前，特區政府除咗係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之外，都特別強調就係專業化。咁專業化以往俾人哋嘅感覺就係只係喺體院嘅精英運動員啦，或者係支援精英運動員嗰方面嘅一啲運動醫學嘅支援啦。咁但係今次呢、這個即係喺個人才嘅培訓有三年嘅策略咧，我相信對於未來體育產業嘅一個發展係一定係好嘅幫助。
0: 时间嚟到朝早的7:23，同大家睇下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2: 新一份嘅施政報告咧，仲提出啊，係要加強社會民生保障，宣布係加推11項措施，推動生育友善環境。咁包括係延續20,000元嘅新生嬰兒獎勵金3年。咁而尋日起出生嘅第二名或之後嘅子女咧，就可以各獲30,000元，為期3年。相關嘅子女免稅額係會由140,000提高至到160,000。
0: 另外咧，亦會再增加社區客廳，以及新增社區照顧者飯堂同埋流動服務車，同時加強強化對照顧者嘅支援。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王惠培報導。
3: Christian 本身有一对3岁的孖女，而家怀紧第二胎，预产期是11月。B B 出世之后会有30,000元，佢话可以即时减轻一啲育婴开支。
4: 比起我预期，今次可能会开心啲啦，因为可能我第一胎享用唔到，谂住今次都冇噶啦。咁但系而家有30,000元，叫做有少少帮补。
3: Christian 期望政府会有更多中长期嘅育儿友善政策，
4: 可能喺学童上一路长大个书簿啊，或者系。有一啲學習上面會有再多啲嘅 support 咯，譬如嗰啲託管服務，講緊2030年，出年至到2030年，應該係可以再有多少少嘢做到咯，我會覺得。
3: 行政長官李家超琴日發表香港首份5年規劃嘅時候話，會完善人口發展策略。新一份施政報告宣布加推11項鼓勵生育嘅措施，包括延續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3年。琴日起出生嘅第二名或以后的子女可以获得30,000元，同样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就由140,000提高至到160,000。

0: 家超在记者会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而有意愿想生的当局会推出并不时检讨生育友善措施。
1: 我们实事求是的，我们检视过环球那么多的城市，当然钱是会有一个刺激的作用，但很多时候都只是较为短暂的。我们希望是制造一个家庭生育友善的环境，是要逐步做的。所以我们是务实按住香港的实际情况推出这十一个措施。
0: 面对出生率低，人口持续老化，照顾者亦都越来越多，施政报告提出要强化对照顾者支援，包括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同埋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下的津贴金额增加一成至每个月3300元，预计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又会优化照顾者支援专线系统和提升专线的服务效能。李家超说，有需要的照顾者已经被纳入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政府会推出新的服务，包括社区照顾者饭堂，
2: 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推动他们融入社区，推出幸福加油车，以流动服务车为旧楼的长者和照顾者提供方便服务。
0: 东华三院现在都有提供社区饭堂服务，会是这两项新服务的协调机构之一。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说，社区饭堂本身的需求已经很大，预计将来受惠人士会更加多，期望协助他们走出社区。
3: 可以直接在社区饭堂享用到价廉、优质、健康的单线的服务，这个是非常之好。希望独居长者、照顾者多些出回来接触社区，不要做一些隐蔽的长者。整体来讲，对他们日常的健康、精神的健康、社区伦理的关系的发展都是有正面的影响的。咁個流動車嘅服務嚟緊都會展開，亦都係其中一個咧，希望可以去探訪到一啲獨居嘅長者啦，或者隱蔽嘅長者咧，評估佢哋一啲服務上高嗰個需要，希望佢哋可以多啲走翻出嚟社區咯。
0: 蘇友安相信部分設施配套需要調整，但係運作同流程唔會有好大困難。至於人手方面，會提供適當訓練。施政報告又提出促進居家安老，嚟緊2027-28財政年度會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到18000张；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就增加至8000张。又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另外，政府会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优化公营医疗系统，包括完善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医院工程项目预计2031年落成。公立医院的病床到时会增加至大约35000张，手术室就增至大约360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

0: 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咁回到 2% 嘅目標。沃什表示，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令聯儲局可以專注於穩定物價，又話唔需要以損害就業市場為代價去壓抑通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正是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会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在下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它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亦都有呼吁设立护栏，各国必须要负起责任，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古特雷斯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它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他说需要对如何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几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咧，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咧就去到豪景花園。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咧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同時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欖口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樣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咧就接近洪天路。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接近洪天路。而另外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粉岭中心的车辆都是不能够进入长华村巴士总站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的时候请留意，就是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新运路来回方向近住粉岭中心的车辆不能够进入长华村巴士总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记得要留意。看回隧道情况，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过了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电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同时还有九龙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都比较挤塞的，车龙就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而同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6，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

0: 位，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有不少的篇幅提及市民关心的住屋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另外又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 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至四年以下。
1: 李家超又是为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定下增长指标。另外，由2031-32年度开始，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也会增加较大单位的比例。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卿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分别有篇章讲述房屋土地规划，他先在五年规划中勾画出大方向，为未来本港的发展引擎北部都会区订立多项指标，当中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大约 7.5 倍和大约 6.4 倍，住宅单位的落成量要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1000个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70000个，属地产出量就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20公顷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900公顷。李家超说未来要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
3: 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中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
2: 施政报告进一步提到，房委会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中会增加面积较大单位，即是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单位的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市民可以住大啲。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说，过去居屋和绿置居项目的销售大单位都较受欢迎，他认为新措施一方面可以令买家有更多选择，同时亦都可以起到鼓励生育嘅效果。
4: 大概45平方米，大概喺应该系500尺内咁上下度咧，都系适合一啲4至5人嘅家庭居住啦。过去无论喺居屋或者绿置居嘅出售当中咧，大单位所以嘅两房单位都系比较受欢迎嘅，咁亦都比较快嘅时间咧出售咗呢啲大单位。如果日后都能够增加多一啲即系数目上面咧，对于特别喺啲青年家庭，如果都想鼓励翻佢哋可能系一个生育嘅意向咧，我谂呢啲措施都可以帮到一个鼓励性的情况。
2: 今届政府致力解决房屋供应紧张问题，李家超说未来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而全部30000个简约公屋提前在明年3月底落成，加上政府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
3: 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未来五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公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預期在2030-31年度下降至四年以下。
2: 多個政黨都對政府的房屋政策表示歡迎，工聯會鄧家彪形容推出房屋階梯組合拳可以滿足市民安居的心願。
5: 2030年基本處理好劣質劏房問題是一個莊嚴的承諾，30000個簡約公屋的單位有早冇遲咁樣咧，喺下年第一季完成。公屋40%，資助房屋30%，私樓30%，而且如果喺北都嘅資助房屋或者公屋咧，係會再大啲，係一啲好明確嘅措施。呢啲一整個系統咧，房屋階梯嘅組合拳咧，我相信對於安居嘅心願咧，就係即係好踏實、好清楚。
2: 民建聯姚銘希望政府未來可以進一步提高公屋室內人均居住面積標準，
6: 供應量咧，亦都係唔希望咧削減咧公營同埋私營嘅供應量，因為咧起大啲咧就唔好個數字會少咗，都期望啦政府可以進一步回應啦，未來喺我哋嘅公屋嘅人均編配面積咧 可以由我哋嘅7平方米去到调升到10平方米。
2: 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房委会未来会优化资助出售单位设计，提升采光，以及喺合适嘅二至三人家庭单位引入开放式厨房设计等。喺土地方面，政府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

0: 未来十年将会准备好大约2500公顷熟地，当中约1400几公顷预计在未来五年产出，包括大约1000公顷位于北都。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争取在2030年后包括本地研发和产品检测等等的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 3%。
2: 另外三个大学城的总体规划面积将会超过1000公顷，支持院校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洪水桥大学城。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就认为可以为产业园企业带来贡献。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将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列为其中一个主题篇章，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并争取本地研发、企业产品检测等创新活动总开支2030年之后可以增加至到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3%。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憑著發展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沙嶺數據園區、洪水橋產業園等幾大園區，有信心可以達標。
4: 我們希望呢，除了政府投入呢，是可以帶動到本身產業以及一些投資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這個指標一點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六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嘅科研投資呢係要努力啊，不過係有信心。
3: 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结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总体规划面积将会超过1000公顷。施政报告宣布，今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会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促进大学加研发加产业的互动衔接。马会亦都会从慈善信托基金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提供给院校使用。政府今年内会启动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8年率先进驻，联同附近科技区和产业区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表示，大学城培育的科研人才可以为产业园的企业带来贡献。
5: 这个蓝图都起到一个指南针的作用，可以增加到企业在北部的发展啦。洪水桥产业园呢，亦查询紧嘅，或者已经话入咗意向书嘅咧，都好多间公司，亦都系唔同产业嘅。佢哋好多咧都表示，因为附近有个大学城喺度，嗰个配合咧，佢哋觉得系非常之好嘅。有啲大学生或者有啲科研人才，佢可以有机会喺产业园嗰度做实习。调翻转头，我哋产业园嗰度有啲咩公司希望得到一啲大学喺学术嗰方面啊、研究嗰方面嘅配合咧，就系喺隔篱街嚟嘅啫。咁所以呢个方面咧，我觉得喺洪水桥大学城同埋呢个产业园嘅配合咧，系非常之好嘅。
3: 为咗加快招商引资，施政报告提出今年底将会修例，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同创科研发等重点产业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嘅优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叶文琪相信，有望吸引龙头企业落户。
6: 税务优惠呢，你见到佢而家系重点有几个唔同嘅一个产业，再加上呢，你系要睇嗰啲公司究竟佢为香港带嚟啲乜嘢嘅经济价值，然后先至去俾一个税务优惠佢。咁我哋最希望呢，就佢可以吸引一啲我哋希望吸引嘅一啲产业嘅一啲龙头嘅企业，因为呢，我哋吸引咗龙头企业嚟到之后呢，自然呢，佢就会带动埋一啲佢自己一啲上下游嘅一啲唔同配套嘅企业嚟到落户㗎啦。
3: 叶文琪认为，

0: 兩份政策文件首次以較為完整的中長期框架串連北都的土地供應、產業佈局、交通建設、房屋發展和大學城規劃，並定下具體階段目標，有助提升市場的信心，掌握未來數年的投資、營運和生活預期。建議來緊施政報告應該按新發展區逐年交代相關的進度。
1: 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咧，朝早八点系会出席联合电台节目，进一步展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嘅政策内容。咁就请留意收听。而咧，原定今朝九点嘅报章摘要亦都会暂停一次。
2: 跟住又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3: 报章摘要：
1: 商报头版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重磅发布。文汇报：点睛画龙，绘前程，五年规划展宏图。星岛日报头版亦都讲到北都城规划施政重点，居住标准更高更大。明报北都定位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平台。
2: 大公报头条报道改革开新篇，一窥引未来。南华早报李家超公布美好未来计划。经济日报首份规划定五大目标，侧重北都创科。信报五年规划22指标，五项要问责。东方日报施政未应所求，基层齐齐派钩。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五个主要目标，包括系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而随之发表的2026年施政报告亦都提出一系列的措施，开创香港发展机遇。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发言人就说，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的新篇章。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根据五年规划指标，北都未来五年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累增6.4倍。而北都都会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个年度属地目标为900公顷，累计增长7.5倍。李家超又在施政报告中表示，计划在2031至32年度起落成資助房屋的大單位比例由20%增加到25%。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宗旨在八縱八橫的基建佈局之下，加快推進北都相關的鐵路和道路項目，加強北都和機場的連接。他在施政報告宗旨，北都公路新田段将在2034年开通，青龙大桥工程争取在2033年开通，洪水桥站就目标在2030年开通。是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首次是明确划分出北都三个大学城，分别是洪水桥大学城、新田大学城以及打鼓岭大学城。消息人士说，五年规划中的三个大学城土地面积各有增加，其中洪水桥大学城的校区用地预计在今年底可以交付，院校最快在明年初入住，预料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就会公布更多详情。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将20000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为鼓励家庭生多胎，寻起出世的第二名或之后的子女可以加码至获3万元的奖励金， 相關子女免稅額亦將會提高20,000元至160,000元。其他措施著墨於房屋、醫療同社福範疇，包括下期居屋銷售計劃起，有新生嬰兒嘅白表家庭申請者最高按揭成數會由90%提升至95.5%，減少首期負擔。政府消息話，新措施整體開支涉大約23億元。明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都倡議提出要做好預防的措施，以及擴充公營醫療軟硬件，包括在2031年完成首個醫院發展計劃所有工程，開設首間日間醫院，並且在公立醫院門診加220,000個診症額，指定的專科門診輪候5年內減半。針對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項目，當局是預料全數在2031年落成，本屆政府的任期內亦都會公布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政府消息承認，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人手和原料的供應目標推遲，預料北區醫院擴建將會是最後一個落成的項目。經濟日報報導。
2: 明報報導，施政報告提出不少舉措涉及人工智能 AI 應用，包括設立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以應對極端天氣和重大事件等。首階段會將保安局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的數碼基建接入系統。政府消息說， AI 城市大腦的數據不會出境。另外，數字辦設立 AI 專員，協助各個政策局和部門推動 AI 工作。其中，律政司領導的工作組核下成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專責小組，將檢視兒童和 AI 互動風險和應對方法。據悉，政府對立法與否沒有既定立場，亦都沒有時間表。明報報導。
1: 商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多項竭力解決房屋問題的規劃，包括有序取締劣質㓥房、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持續優化置業階梯、推動舊區更新等等，目標是希望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5年內上樓。另外，他亦都有在精準幫扶和綠色轉型方面提出仔細規劃。李家超提及繼續有序落實簡約公屋計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並且預期2030-31年度進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商報報導。
2: 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公布香港首份5年規劃的時候說，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優勢，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必須要彰顯國際定位，以開放市場吸引全球資金、人才和財金企業匯聚。規劃提出強化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樞紐功能，涵蓋優化流動性安排、擴闊產品供應、推動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向國際市場推廣離岸人民幣服務優勢，以及推動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等。大公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大埔王福苑2025年11月26日發生5級大火，釀成168人死亡。擔任王福苑維修工程顧問的紅毅建築師有限公司，早前被控5項誤殺罪、3項串謀詐騙罪和4項逃稅罪，並且遭債權人入品呈清清盤。案件昨天在高等法院進行聆訊，洪毅並沒有代表到庭應訊，而是聆訊案件的法官正式是頒令洪毅清盤，另外是下令洪毅要支付相關訟費。星島日報報導。
2: 信報報導，美國聯儲局在宣布3年來首次加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投票一致通過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調高0.25厘，至到介乎3.75厘至到4厘，符合市場預期。今次議息之後一並公布季度經濟展望，局方估計美國今年國內生產總值 GDP 增長2.3%，高過6月估算。是信報報導。
3: 社評摘要。
1: 大公報的社評說，五年規劃是香港特區首次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進行整體性的頂層設計，對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里程碑意義，充分體

0: 然，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同埋第一责任人嘅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嘅崭新气象。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讲到，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相信喺行政长官同特区政府嘅带领下，香港社会各界齐心协力，一步步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好发展。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嘅社论就话。首份五年规划的意义不单止是在于多一份文件，更加是在于确立一种着眼长远、主动谋划、统筹推进的治理文化。只要大家用好一国两制的优势，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凝聚社会共识，香港一定能够在北都开发、创科、金融、文艺等领域开创新局。星岛日报社论。
1: 商报时评就讲到，一五规划关乎香港长远竞争力同民生福祉，同市民息息相关，社会各界理应同心协力，特区政府担当引领推动之责，立法会支持政府依法施政，企业把握机遇积极投入，广大市民共商发展，各方合力将蓝图逐项落实化为实效，香港必能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是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一五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结合是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的新典范，方向已定，路径已明，只要各方在计清回报大于风险之后积极参与，北都有望在未来五年从规划图变成为实景图，成为驱动香港经济转型、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强引擎。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讲到，世界百年变局对香港而言是机遇和风险并存，一五规划勾勒香港未来战略方向，政府无需致力将愿景化为现实，莫负各方所托，而多元开放是香港成功的基石，当局必须要致力维护，落实一五规划任重道远，如何将事情办好，对于政府魄力和执行力是相当大的考验，唯盼当局可以交出成绩，是明报社评。
0: 信报的社评就说，政府自设发展并且是鼓励应用 AI 之余不忘监管，无疑是明智之举。科技竞争激烈的今日，呼吁业界放慢步伐，好比缘木求鱼。理性的做法就是要设立安全审查机制，政府必须要适当使用法律工具，为香港铺置 AI 安全网，使得积极发展和防范风险达至平衡。信报社评。
1: 东方政论就讲到，普罗市民最关心的仍然是自身福祉，有多少为民便民的措施是否能够推动就业和经济，能否真正落实和即时受惠才是最重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的大战略，小市民并不过于关心，一般人亦都没有专业知识深究，关乎市民切身利益的民生政策才是普罗大众的着眼点。《东方日报》政论，
0: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啦。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而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